0: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体育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一金两银成绩，相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比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梁王组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最终用了35分钟以21比17和21比16直落两局胜出，获得他们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两局15比21不敌韩国组合，拿到银牌。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以局数1比2落败，屈居亚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54 点，升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24.69 美元，卖出 4,625.8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88,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6,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噶，落条支路嗰个位咧需要全线封闭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丽港城噶，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啊，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启福道嘅，咁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需要全线封闭。观塘绕道去旺角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 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啦，接近电话机楼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就不能够右转歌和老街嘅，咁而家呢段路就开翻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可以右转翻去歌和老街，咁但系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歌和老街啦，去翻窝打老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达之路噶，就系窝打老道同歌和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窝打老道啦。歌和老街啊，应该系歌和老街去翻窝打老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达之路。咁较早前中九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中九绕道啦，去翻九龙湾方向，咁啊坏车就拖走咗，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咧就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经过小心吓。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对出咧，亦都系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子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7: 他是好心机的人。
3: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9: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8: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0: 嗰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8: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2: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什么性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嚟到8月24号啦，8点13分嘅时间，立即呢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呢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啦。
2: 喂，早晨，大家早晨。
1: 係啊，咁啊要睇睇呢上个礼拜啊，整个礼拜去计呢美股呢都争少少喎。咁啊今个礼拜呢美国方面都好多唔同嘅数据公布啦。你会点样预测呢美股嘅走向呢？交俾 Chris帮我哋 update 一下先，唔该。
2: 好啦，我哋咧就先睇翻啦，美股上日三大指数表现先啦。啊，咁其实整体嚟讲咧，三大指数咧都未有一个咧好大嘅变动啦。咁啊，见到道指咧，甚至咧系即系标普啊、纳指咧，嗰个变动咧都系即系不足1%噶。咁我哋逐個去睇返先啦。咁先睇返啦道指嘅表現啦。道指呢其實呢自從呢喺接近今年嘅3月底左右呢就形成咗一個上升通道嘅反速波動嘅，咁一路都係向上行緊嘅喎。咁但係留意返啦，喺上星期四嚟講呢就穿咗呢嗰個上升通道嘅底部，不過喺星期五嘅時間呢做返個反彈嘅，咁暫時呢都算係喺個上升通道之中運行啦。咁但係呢就有啲隱憂喎，因為呢見到呢整體呢嗰個市場寬度嘅表現呢就開始呢係轉弱咗嘅，咁亦都意味著呢大部分嘅股份呢嗰個走勢呢都係慢慢呢係轉返差啲啦。咁暫時嚟講呢資金呢都係集中返呢喺相對比較大啲嘅權重股上面啦。咁我哋留意返啦，如果稍後時間呢導致呢進一步回落並而且跌穿了上星期四的低位52,754点，咁有机会咧上升走势咧就会逆转噶啦。好啦，咁我哋咧再望埋啦标普方面。嗱，咁標普方面咧，其實咧早前我都提及過啦，喺8月4日咧就即係突破咗啦，咁亦都創咗係歷史高位啊，咁但係隨後咧動力開始咧係減弱啊，似乎咧有啲後勁不繼啦，咁亦都見到一個市場寬度咧係開始咧係逐步回落喎，咁嘅情況咧同頭先我哋所提及嘅道指都差唔多啊，咁似乎咧整體嘅勢頭咧都有啲轉弱嘅。咁我哋咧再睇埋啦，納指方面啦，納指方面咧其實就係三個指數之中咧，唯一係近日咧冇創歷史高位嘅，亦都係相對弱啲嘅。咁其實呢個亦都唔難理解啊，因為咧我哋見到近日咧相關嘅科技股咧表現咧都係差少少嘅。咁但係一上日嚟講咧，其實咧就有多少反彈啦。咁暫時嚟講咧，似乎咧都係咧快速向下為主啦。同埋我哋咧都可以睇多一樣嘢嘅。咁就喺翻咧2026年嘅6月1日咧，見到佢咧就開始逐步咧係形成咗個下行通道。咁不過咧喺8月4日左右咧就破一破位啦。咁但係破完之後咧，又見唔到有進一步嘅跟進啦。咁所以暫時咧都係咧處於一個相對弱少少嘅走勢嘅。好啦，咁我再睇埋啦，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其實呢個都係反映翻咧，即係早前市場一啲嘅焦點嘅板塊啊，咁就講緊咧芯片同埋呢個係即係記憶體方面啦。咁早前都即係喺呢個係7月之前啊，都升得幾強勁嘅。咁但係去到咧接近7月嘅時候咧，都係即係反覆調整，並且咧都差唔多咧時間上有成個月㗎。咁其實咧喺8月嘅上旬咧，曾經一度反彈，咁但係近日咧開始都啲回落喎。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呢個相關嘅指數咧，其實都係反映翻咧半導體嘅表現啦。咁如果進一步係回落，並且跌穿7月29日嘅低位咧，咁咧就係講緊喺呢個係10445嘅水平啦。如果穿咗嘅話咧，應該咧就會進一步咧係轉差噶啦。咁我哋再睇多樣嘢啦，就係咧講翻咧嗰個即係板塊方面啦。其實咧我哋都見到咧近日咧板塊開始啲資金輪動嘅喎。咁個情況就係講緊咧。早前咧資金咧集中喺科技股方面啦，咁但係近日大家都知道啦，係即係經過即係7月1輪嘅調整之後咧，其實咧曾經係略有反彈，咁但係呢個勢頭都唔係算好強勁嘅，咁動力咧都欠奉喎。反而咧我哋咧都留意翻咧其他板塊，例如咧係見到咧即係一啲醫療股啊，咁相關嚟講咧近日咧都表現比較強勁啲啊，咁部分咧即係講緊係有一啲新嘅癌症嘅醫療嘅技術啦，咁亦都咧部分係相關股份咧業績表現唔錯嘅咧，其實咧都係咧有一個比較強勁啲嘅升勢，甚至咧係破52周高位嘅，咁反映翻咧市場嘅焦點咧就已經唔係淨係好似之前咁樣 係即係流入呢個係科技板塊或者即係芯片相關嘅板塊啦，而係開始咧分散係唔同嘅一啲即係板塊上面啦。咁近日嚟講就係講緊呢個係即係生物科技啦，咁亦都係一啲即係原材料啊，甚至咧係能源類方面咧都係有嘅。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就再睇一睇啦嗰啲。技術指標啦，我哋咧可以望到啦，其實咧係即係VIX 方面咧個恐慌指標，近日咧都係維持喺低位，接近喺14嘅水平喎。咁14水平呢個咧就係講緊一個區間嘅底部，而呢個區間咧係講緊14-20啦。咁如果維持呢個區間，其實整體市場氣氛咧都比較穩定嘅。咁暫時咧就見到呢個情況出現啦。咁美匯指數咧都係變化不大嘅，咁仍然嚟講咧都係處於一個近期嘅低位啦，接近係98.5左右啦。嗱，暫時未有太大變化。咁我哋咧都觀察住先，不過有一樣咧，大家就要小心噶啦，就係美國咧嗰個長期債方面啦。嗱，因為我哋見到啦，美國咧嘅即係十年期債息咧，其實咧已經係咧企咗喺4.5厘樓上啦，咁最新報咧就4.72左右啦，已經連續咧35日咧係即係維持咗喺呢個咁高嘅水平啦。咁大家咧都要小心啦。咁其實咧嚟緊咧嗰個市場風險啊，因為點解嗰個債息會咁高呢？就是、市場咧會擔心嗰個通脹啦，同埋咧嗰個美國咧持續咧係大量發債，而喺市場上面咧嗰個需求咧係咪真係咁大咧？咁啊影響到咧嗰個債息係處於一個高位㗎。咁亦都咧就回望翻過去啦，睇翻咧喺2025年咧，其實一月嘅情況咧同現在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參考翻個情況啊。咁如果嚟緊嘅通脹冇進一步惡化，經濟維持強勁咧，其實咧個債息有機會回落嘅，咁但係暫時咧就未見到呢個情況，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嘅。
1: 咁主要角度不如睇下港股啦，咁港股呢上个礼拜呢重返呢26000点水平呢嘅收市下喺本港呢8月初以来首次，但不过呢恒指夜期呢都回返少少啦，几十点啦，咁仲有重磅消息啦，阿里巴巴呢就公布高达呢800亿元嘅呢个配股计划啦，咁当然佢哋管理层又好有信心啊，但係投资市场啊以至业内人士又点睇呢？你唔可以话高位配股啊，业绩之后配股喎，咁配股价呢较香港收市呢折让 8% 啊，咁有好多主权基金都有一啲 long money 啦去捧场啦，咁但係实情究竟点睇呢？咁投放资本性开始系咪所有大科企嘅一个常态呢？咁股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好啦，环环紧扣，咁交俾呢 Chris 帮我哋深度分析，唔该你。
2: 好啦，咁我先咧即係睇一睇個恆指啦，然後再睇下阿里方面啦。好啦，恆指方面咧，其實咧由一月開始咧就延續住一個咧係下行嘅趨勢，到呢刻咧都冇改變嘅喎。咁但係話我睇得比較近期少少短線嘅情況啦，其實我哋咧就可以參考翻咧喺今年啊3月23日咧直至咧係5月14日咧個反彈嘅，咁同而家非常之相似嘅。咁短期咧唔排除咧可能咧都會上翻去8月4日嗰啲高位附近。大概咧係26187啦，咁但係咧再上升空間咧，暫時睇落去就唔似係太多啦。咁大家咧都要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咧，可能市況調整啦。咁再加上咧剛才提及啦，阿里巴巴方面咧，其實咧就即係進行一個配股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大家咧又唔需要太過意外，因為其實咧我哋見到好多喺即係一啲美國方面嘅大型嘅科企啊，佢哋都有一啲咧係即係集資嘅活動啦。咁甚至咧我哋見到近日啦，騰訊咧。都講緊啦，佢哋嘅 capex 咧係會即係大幅增加，導致個股價下跌㗎。咁其實咧，現時阿里巴巴咧個情況咧就即係相對係比較差啲添，因為咧我哋頭先提及啦，騰訊咧其實本身咧嘅業績就唔錯嘅，普遍都有個增長，咁只不過咧。佢嗰個係即係嘅 capex 嘅投入資金咧，就比預期咧大咗好多，咁啊市場有啲意外嘅，咁所以就即係令到股價下跌啦。咁但我哋睇翻阿里巴巴方面咧，其實咧佢今次咧就即係配股800亿啦。咁其實首先我哋要留意翻佢業績方面嘅情況先，因為咧睇翻咧佢嗰個經營嘅利潤咧，其實咧同比係大幅下跌咧，即係57% 嘅，咁啊講緊198亿左右㗎。咁而利潤咧，亦都咧同上年嘅同期嚟講咧，係即係 大跌咧係 6%， 咁所以其實業績係唔 OK 嘅，咁就相比於騰訊已經係比較差嘅。好啦，咁除此外啦，亦都咧見到咧嗰個自由嘅現金流咧係由即係上年同期嘅負數188億咧，今次咧增加咗咧係大幅增加咧138億，咁啊到今季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咧-447億左右噶，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個狀況唔係太理想，咁所以亦都咧係即係需要有個集資嘅情況嘅。咁好啦，我哋留意翻咧，咁如果配股集資嘅時候，究竟市場嘅睇法係點樣咧？嗱，第一樣嘢佢即係有一個係叫 discount 喺度啦，咁個股價開出嚟咧，應該係會有一個明顯嘅下跌㗎啦，今日。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睇翻市場究竟咧會唔會趁低吸納啦？嗱，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如果趁低吸納咧，後市可能會睇翻好少少嘅。咁我哋點樣可以知道有定冇咧？咁其實首先第一樣嘢，今日好大機會都係裂口低開咗先㗎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咧係一見今天嘅股價迅速回升，甚至咧補回個裂口嘅話咧，反映翻咧市場咧對於阿里巴巴嘅需求咧係比較多嘅，大家都希望咧係即係入市去撈底嘅，咁就會比較好啦。咁但如果今日咧裂口低開之後咧，再係反覆下跌咧，最終係高開低收，咁大家要小心咧。其實市場咧嗰個反應係比較負面嘅喎，咁後市咧進一步下跌嘅機會就係增加，咁所以今天咧其實咧就唔適宜咧話即係衝入去咧係即係搏佢見底嘅，因為咧暫時咧我哋都先觀察翻咧個市場反應。如果市場反應比較好嘅，見到係即係有撈底嘅跡象啦，有一個低開高收資金流入啦，咁咧我就覺得咧後市咧會比較好啲。咁但係如果相反嘅話咧，應該後市咧都仲有一段幅度嘅下跌㗎。
1: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由外圍市況啦講翻嚟本港股市啦，同埋咧個股都有覆蓋埋嘅。Chris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Chris，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吓，拜拜。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2: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1: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希望你每朝早都咁正，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系点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骤雨咧逐渐会增多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埋雷暴添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风势咧间中清劲噶。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要注意定啦。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咧天气先会渐转酷热嘅。依家咧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0%啊。转个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4: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欧、
3: Vicky、
1: Yana。
4: 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院方话未必所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都容许他们离开医院，现在科技越趋成熟，希望将病人居住的社区、以往曾经到过的地方，透过 VR 虚拟实景重现在病人眼前，仿如置身其中。去年起至今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团队期望恒常化有关服务，再考虑扩展到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话，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话，美国日前

0: 郎0.8，加元1.37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四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全线解封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咁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啦，一带咧交通回复翻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嗰段咧，交通就正常翻。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門高尔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龙，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奇德专新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啊，就重慶下自己啦，仲要咧，我哋今日365日的命題咧，唔係淨係重慶一樣嘢，係一整天啊都要錫自己啊，
3: 咁奢侈啊，
2: 奢侈唔係係需要，
3: 奢侈啊，
4: 衣食住行都重慶下自己啦，
2: 冇錯啦，食嘢你可以食啲自己平時少食啲嘅類型啊，
4: 嗱唔代表要食增闊，即係唔係話要大嘅炸雞髀，再加薯條，再加奶昔，哇，全部卡路里高熱量嗰啲嘢，系讲紧咧，我反而觉得重幸自己，其实你要食得即系叫做
2: 精致啲，
4: 精致啲，或者有啲菜咧，平时唔使买嚟食嘅，因为好贵啊嘛。咁但系咧，就趁住礼拜一横店都系重幸自己，买啲即系 so call 叫 super food 嘅菜咧，粗纤啲啊。等大家咧可以回复元气咧，仲可以咧排便畅通啊！
2: 健康埋添啦，
4: 系啦，健康埋啊，横店 Green Monday 啊嘛，系咪咧？
2: 咁啊，除咗嘢食方面咧，可以就系啊锡下自己之外咧，又可以假设你喺 lunch time 又好啦，或者放工之后你喜欢嘅话，都可以去揼个。按个摩
4: ，OK 嘅，
3: 有时间咩？如果
2: 系啦，休闲版嘅，有啲30分钟按个脚板底啊，你知唔知好舒服？
4: 系啊，依家真系咧喺铜锣湾啊，同埋咧喺中环咧上 mid level 嗰啲位咧，都有啲好似 Vicky 讲咧，30分钟你坐喺度咯，跟住就有个姐姐帮你按肩镜咯，透明玻璃嚟噶，系啊，咁啊，跟住系咁。按
2: 有啲15分钟都有，
4: 按完之后你就电子支付咁样，
2: 系啊，
4: 即系你好似理发店咁样，好似速剪店咁啊，你将速剪店嘅概念摆咗落去按摩店嗰度咯，咁真系大排长龙噶，都真系都仲有吓，
2: 一按啊嘛，中间可以即系休息一下咁样，咁啊或者咧，如果你话啊我唔中意按摩嘅，咁你可以俾自己做一啲你喜欢。嘅事，放松嘅事，譬如有啲人我觉得要系听一啲古典音乐啦，又或者有啲人咧系中意睇一啲另类啲嘅书，刺激下自己嘅脑袋啦，都可以嘅。
3: 善待自己咧，可以喺消费嗰度咧都善待一下自己，
2: 即系买下嘢。
3: 即系例如头先 Vicky 讲嗰个啦，如果我想善待自己系想听一啲好嘅音乐嘅话，咁我有一个靓嘅音源，咁然后我就再今日咧就花多少少钱，一直唔舍得好耐噶啦，就买个靓嘅 headphone。
2: 系啊，
3: 哇！跟住你就可以喺一个好即系虽然系喧闹嘅城市，但系仍然可以喺一个好宁静嘅空间入边，因为佢有降噪，佢就可以令到你享受到一个大师级嘅演出。
4: 系啊，
2: 锡自己唔一定话真系要好豪华嘅，其实系一种心态。我哋应该要觉得自己系需要被善待。
3: 要嘅，要嘅。
4: 有啲朋友咧觉得。哇！依家8月24号凉尾，仲要使钱，但系咧，我有啲朋友咧，啲使钱模式系咁嘅，佢月头唔使钱嘅，
3: 吓月尾睇下剩翻几多，
4: 月尾剩翻几多咯，哇！正喎，原來今年剩即係今個月剩到有聯合啊嚇，當有5000蚊剩喎，呢5000蚊係好空閒嘅喎，
2: 食個 buffet 啦咁樣，
4: 係啦類似啦，即係
3: 我原本都
4: 係買嘢得啦，
2: 好後
4: 甜
2: 咯，
4: 係啊，
3: 我原本都係呢啲嚟嘅，不過而家就
4: 係啊，你係
3: 唔係？如果剩
4: 都係嘅，
3: 而家剩咗嘅會覺得不如留翻下個月啦，
4: 會嘅唔會嘅，係咁你有小朋友開始都大嘅，小朋友
2: 係啊。
4: 系啊，有小朋友開支都大嘅。
3: 不過善待自己咧，我覺得除咗可以喺一啲物欲啊、味道個食物上邊咧，可以即係善待自己之外咧，仲可以頭先其實 Vicky 都講咗少少，就係喺你一啲想做嘅事情入邊咧，你都可以咧就善待自己啦。雖然今日星期一啦，咁可能有好多朋友佢哋都需要工作，咁但係你可以將呢一個善待自己嘅計劃咧就 mark 低咗，然後攞個電話或者攞個記事簿出嚟寫低，放喺星期六、星期日嗰度做，咁啊約定。真係約自己啦，約咗自己，咁喺呢一日咧，我就要善待自己。可能嗰日你已經有個好好嘅準備，我想我嗰日我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冇去撐艇。我諗香港真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好多年冇撐艇，
4: 係啊，
3: 因為你特登去海邊啦，特登仲要有艇俾你租嘅地方啦。你一般人正常唔會有架艇噶嘛，咁你就要去嗰度就租嘅艇，跟住就撐出去。咁係咪要？既然善待自己嘅，買定少少嘅野餐嘅食物啊，去嗰度食下，或者揾個位放鬆一下自己，或者你 book 定一間你自己心儀咗好耐嘅 cafe， 啊入邊原來有個 set 嘅，你自己都好想試好耐嘅，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善待自己。
4: 咁啊，有啲朋友都會善待自己，就今日買機票啦，咁啊 plan 可能10月零嘅時候
3: 早機去買機飯啊，
4: 係啦，10月嘅時候你今日使錢啫嘛，你個善待自己唔使要今日發酵嘅， 十月嘅时候发酵嘅，但你今日就已经用 credit card 过咗。
3: 喂，如果我今日先过咗数买咗啦，但系到我譬如十月十一月先至有一个嘅 tour 去到飞嘅话咧。我係將呢一個善待自己嘅感覺咧，
4: 延續
3: 係一直延伸到個幾兩個月入邊，你不斷將呢個期盼咧，繼續放喺心入邊，繼續 deck 緊嗰種
4: 期待
3: 係
4: 最好啊！我都覺得係期待
3: deck 緊甜度真係好難得
2: 啊！
3: 呢個
2: 係啊，所以咧今日善待一下自己啦，因為其實善待自己都係一個自我肯定嚟嘅，要相信自己，你係值得被愛㗎。年少的聲音。

0: 早晨8:48，Golden Freddy's 全新作品，关于青春，关于17岁嘅回忆，17岁奏鸣曲。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An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
5: 晨光，
4: 晨光，
5: 晨光读心术。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学习嘅过程嗱，讲得专业啲就系学习，讲得叫简单啲，其实就系模仿 copycat 嚟嘅啫。即系我，譬如 A B C 咁，你咪跟住我写 A B C 咯。呢个一个学习过程，但其实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模仿嘅过程。模仿呢一样嘢咧，喺人类成长或者人类生活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不断透过模仿去到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嗱，呢个喺学习上面嘅层次上面嚟讲，系真系会出现呢个情况。因为我唔模仿你，我点学习咧？
0: 系啊，
5: 系啦。咁但系后屘先慢慢，譬如你当你再升得高啲 high school 或者读 U 嘅时候，你先会将模仿变成加埋自己嘅创意，先至可以成为一啲新嘅嘢同埋自己嘅嘢。所以人咧不断喺唔同嘅过程入边都系模仿嘅。好啦。模仿咧，除咗学习上面会见得到之外，其实透过心理上面，我哋都了解到，原来人嘅爱心咧都系可以模仿。
0: 哦，即系善良系可以学习翻嚟，系咪？
5: 你可以咁样理解，冇错，善良系可以咁样理解，或者我哋启动咗人性本善，我嘅一种嘅概念，性本善一个概念。咁点样去到 kick off 呢一个你自己好似 switch 咗佢，扭开佢嗰个人善良嘅一面呢？咁相当之有趣。喺外国有啲大学呢，佢哋就做咗一啲嘅研究。咁佢呢就知道咗，原来人呢的而且确係收埋咗人善良嘅一面啦。我哋知道人係有善良嘅一面呢，我哋就可以去到善家，去到发挥大家善良嘅一面嘅。咁当然呢个系用发挥啦，就唔好去到利用人哋嘅善良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要知道即系人类系有善良嘅一面，先睇睇呢个研究报告先。
4: 好，
5: 咁我哋做嘅方法都相当之有趣。咁教授为咗证明人系有善良嘅一面呢，就做咗一个呢就非常之切实嘅一个嘅实验啦。佢就摆咗一架车喺公路上边，一条非常非常之长嘅公路上边。咁然后呢个车咧个胎系笃爆咗佢嘅，笃爆咗佢之后咧，然后就摆咗一位佢嘅助手咧，女士嚟嘅，助手。咁报道入边咧就冇讲到呢位女士到底其貌如何，咁我哋先唔好嚟当佢中中挺挺啦，即系唔系特别以身材或者面孔咧去到招来嘅，系真系想睇下大家嗰个内心到底系点样嘅。咁佢咧就有真系好准确嘅数字，佢咧就精准咁样就 check 咗有1000架车。1000架车行过呢一条公路嘅时候，亦都会见到呢一架爆咗胎嘅实验车咧喺呢一个嘅位置啦。咁喺当中有35架车咧系会停低问佢需唔需要帮手，或者真系谂住帮佢手嘅。咁当然由于呢个系一个实验嘅关系啦，所以当佢落车或者真系谂住帮手嘅时候咧，到佢真系要帮手，好啦，我而家入去攞个士巴拿啦嘅时候，就话翻俾佢听，唔好意思，呢个系一个实验，多谢你，系啦，你已经令到我哋又得到个数据啦，咁样。咁如是者咧就做咗1000架车，就得到咗呢一个嘅数据，就35架车。好啦，咁然之后咧，佢哋亦都喺呢一个嘅远方少少嘅位置，远方少少嘅位置，咁开头啦，今日见到有啲车，有一架车就已经系爆咗胎咯。再远啲，由于呢条公路实在太长嘅关系啦，所以好远嘅地方咧，亦都系唔会有转弯位，即系确保咗所行经嘅车辆，佢会喺路上面见到2架爆胎嘅实验车。远啲嗰架咧，原来有人去帮手嘅机会率咧系大咗嘅，所以就明白到一样嘢。嗱，开头咧就有35架车咧系可以落车，有人去帮手或者慰问佢。其实第二架车咧嗰、那个嘅叫做车辆嘅数目咧，数目啊由1000架有35架变成1000架入边咧有超过53架嘅车系会落去就谂住帮手。所以這個呢一个咧好简单嘅实验就已经证明到，原来人系会因为见到有人愿意帮手呢一个嘅情况，当佢再见到个情况嘅时候，可能佢第一个情况佢都好想停得啊，好冇帮手咧。由于高速公路嘅关系，啊算啦，都走咗啦。当佢去到第二架车嘅位置嘅时间咧，佢就会觉得 之前我冇帮到、啊嗯，不如我而家就停低架车帮手啦。所以嗰百分比嘅比率咧，教授亦都相信因为呢个原因咧而高咗嘅。咁、嗯、换言之，其实喺我哋嘅心入边咧，系有好多人系愿意去到帮人，不过咧就未必想到个方法，或者未必可以咁快去到知道其实自己系愿意帮嘅、
2: 嗯，
5: 可能心入边有其他唔同嘅原因啦咁样。咁、嗯、所以咧，佢哋就话到啦，当系一啲职场上边。學習環境入面，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叫做人嘅善心去到啟動呢？就係、是、揾一個人先去幫咗其他人，然後你嘅團隊呢孜孜然然
6: 就會抄襲佢嘅善良，
5: 係啦，就會抄襲
2: 根啦，
6: 係啊，抄襲善良都幾好聽啊，係
5: 啊，
6: 都其實唔差㗎，係
5: 啊，即係既然係向好嗰方面嘅，就算用抄襲，我覺得都 OK， 即係大家不斷模仿呢一種嘅善心，所以點解有好多譬如公益嘅行動大家一齊做啦，將呢個善心傳揚開去啦，其實就唔係真係亂咁講，係因為心理上都話俾我哋知道，佢真係可以一個傳一個，兩個傳兩個咁樣傳開去嘅，
6: 所以全萬家係啱嘅，
5: 啱嘅。所以勤力咧亦都可以，不如你團隊入邊有夠勤啊，你放側邊都啊唔會太懶喎。我哋不妨咧就將呢一樣嘢善心呢樣嘢喺今日透過一個兩個人開始，或者你自己身體力行做咗先，你就發覺原來個轉變就慢慢慢慢就會出現啦。
6: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电影咧，系嗰年嘅年度电影嚟嘅，2010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岁月神偷》，咁啊由罗启瑞导演执导啦，张婉婷去监制啦，任达华画歌，再加上君如啊、李治廷啦，同埋咧蔡颖恩等等去上演。记唔记得咧？个取景地喺上环嘅永里街啊，咁啊，成条街入边咧都依家就被旅发局咧经常爱嚟宣传啦，咁样咁啊会有俾大家去打卡啦。咁當然啦，即係記得呢部電影呢上完之後呢，咁有啲朋友仲係住喺永利街㗎嘛，咁嗰陣時呢就有啲朋友話，喂你哋打卡得唔好走埋入我間屋入面先得假，咁樣係咪先，咁樣咁依家呢就即係個熱潮始終就已經淡化咗呢，因為講緊都係2010年上映嘅呢部電影。最記得呢當中一句金句呀，因為呢阿華哥任達華呢係一個鞋匠嚟㗎嘛，做鞋嘅。咁呢句说话呢其实都几有鼓励性嘅，就係、是、叫做呢鞋字半边难也有半边佳，即係呢即係有阵时我哋睇呢一个鞋字鞋鞋声啊、哎、一定好难过啦咁样。但係呢鞋呢另一边呢就係、是、一个佳字，即係企印边做个两个土字嗰个字咁样。咁啊寓意呢人生呢虽然呢充满啊艰难同埋挑战，但係同时呢大家都要抱有希望，去住美好嘅前程去奔往咁样。我记得咧，即系呢个作品咧，大家又好充分认识李治廷啦。嗰阵时，哇，李治廷都未翻内地做皇帝啊，即系演皇帝呢个角色啊。咁但系嗰阵时觉得，哇，咁靓仔啊，李治廷点解可以？咁当然李治廷之后就做埋阿小龙哥啦，系咪先？咁啊，阿 Wiff 啦，咁啊，睇下有机会啊，再喺香港影坛咧多啲睇佢演出嘅作品啊。今日带嚟咧。电影嘅主题曲啊，《岁月轻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院方话，未必所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都容许他们离开医院，现在科技越趋成熟，希望将病人居住的社区、以往曾经到过的地方，透过 VR 虚拟实景重现在病人眼前，仿如置身其中。去年起到现在，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团队期望恒常化有关服务，再考虑扩展到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在今年底持续到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63 点，升46点，港金报 43,150 元，升3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23.31 美元，卖出 4,624.5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观景台，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观景台。而反方向咧去观塘，跟住天马苑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挤塞。咁仲有之前咧，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燕布房街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啱啱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 上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柯达大厦。而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现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都。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狮子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3: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2: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3: 收到。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港股表现啦。港股上个礼拜五咧重返咧26,000点嘅关口收市啦，系今个月咧八月初以来首次嘅啫。但系咧恒指夜期咧有少回落嘅迹象啦，而且咧琴日啊重磅股阿里巴巴咧公布啊高达咧800亿嘅呢个配股计划啦，震撼市场啦。分析指出咧阿里啊配股计划咧或者会引发市场对科技抽水潮嘅一个忧虑，但系技术上嘅走势咧，恒指整体走势咧出现略为好转嘅迹象啊，咁啊，究竟系咪短期消化之后咧，恒指有机会咧挑战啊呢个月嘅高位啊26,187啊26,187点啊，挑战三个月嘅高位咧，转个头开始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星期一咧就系8月24号嘅，今日会唔会系你朋友或者爱人嘅生日，又或者系属于你哋嘅周年纪念，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18723888同我哋分享。
3: 又就嚟开学啦，会唔会有啲说话又想同翻仔仔讲啊？叫佢加油啊，俾心机啊，甚至乎咧就系多谢翻多谢翻即系啱啱过去一年啦，老师可能都好俾心机教自己啦。唔知道咧，阿张 Sir 会唔会今年都
1: 会再做班主任啊？
2: 系啊，同埋咧，寻日都好多听众同我哋讲嘅，成日打唔通我哋个电话，咁啊而家。打嚟啦，唔紧要，你打多几次，可能我就接听到噶啦。
1: 好，咁啊，开学嘅嘢，梗系交俾咧小白同阿蔡姨姨去分享下啦。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八八八，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3: 睇一睇下时间表咧，我日历，哇，啲暑假咧都就快眨下眼就完咗啦，咁啊，幼稚园嗰啲都翻学啦，咁啊小学、中学嗰啲都要准备翻学啦，可能有啲都即系因为要升中成分试就已经翻埋学添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暑假就快完，咁一般嘅小朋友。又完咯，又唔开心咯，或者要准备呢一个心理去到迎接一个新嘅一个学年嘅时候咧，家长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小朋友喺呢个一个星期多少少嘅时候，即系叫适应得好啲咧？
5: 咁我想分享一下我嘅经历。
3: 嗯，
5: 因为咧我啲孙仔已经开始翻幼稚园啦嘛。
3: 吓，哇，咁快啊，已经翻啦。
5: 系啊，咁咧我个外孙啦，咁佢就即系通常都系我哋自己凑翻噶嘛。
3: 嗯。
5: 因为爸爸妈妈翻工，咁就朝头早就会嚟我屋企嘅。
3: 嗯。
5: 咁我就开始即系自从佢考咗幼稚园之后咧，我哋开始就系谂啦，啊，唔知佢翻幼稚园嘅日子系点咧咁。嗯。咁啊，终于嚟到啦。咁我哋就发觉咧，其实咧佢系未准备入学噶。佢啲心情系未准备入
3: 學。系咪未有一个叫做真系？翻学嘅 concept 啊，因为如果太细嘅话，
5: 未有噶，未有噶。咁我哋就要谂下点样去做一啲部署啦。
3: 嗯，
5: 同埋咧，我发觉咧，有时小朋友咧都系要睇下啲身边啲大人或者身边啲同辈咧系点样。咁，所以最近我哋都叫佢同阿表哥咧，即系扮下翻学啊，孭下个背囊啊，咁样。
3: 嗯，啊，几好，
5: 即系一齐去。系啦，一齐去街啊，就当系咁啦。咁嗱，咁我推动阅读噶嘛，咁我梗系即系会知道有好多家长都同我而家嗰个感觉一样啊。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准备咧？咁我就会喺我屋企嘅书柜嗰度咧，就揾下啲关于翻幼稚园嘅书。
3: 嗯，
5: 即系有啲乜嘢系俾佢一个事先嘅准备啊，
3: 即系类似嗰啲上学去嗰啲书本啊，
5: 系啊，上学去学什么咁样啦，或者系魔法幼稚园啊，即系讲下幼稚园系点啊咁。咁啊，其中有一本书咧就好有趣嘅，就系讲紧话妈妈你放心，我而家翻幼稚园啦，你放心咁样。咁，即系将个细路仔嗰个角色变成一个好老积嘅小朋友，然后就去安慰翻个父母，系唔使担心，我会知道点样去适应呢个翻幼稚园啦咁。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囉。咁我就一路即係睇呢啲绘本嘅时候呢，一路就同阿公公讲啦，喂，不如我哋而家开始呢用故事嚟帮个孙仔去建立嗰个安全感，等佢呢纾解一下一啲嘅分离焦虑囉。
3: 嗯，用故事即是等他开始透过书本就已经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有定心理准备啦。
5: 是啊，因为其实原来分离对于差不多三岁，因为我孙仔都就快三岁，未出三岁嘛。咁呢其实是年尾出世的。咁变咗呢其实呢佢是更加呢就冇咁啲大仔嗰啲啦，即係咁有自主能力啊。咁所以呢佢喺嚟我哋嗰度就要同媽媽焦慮，即係分離嘛。咁就走啦就要同公公婆婆分離啦嘛。咁所以其實呢每一次呢一個過程呢都有一啲事情發生嘅，可以係即係有時候唔鍾意啊，有時候喊啊咁樣都有。咁我哋諗緊就係返幼稚園係會唔會都係咁呢咁。咁所以即係將呢個問題同一啲家長傾開偈啦，有時候去講故事嗰陣時啲家長呢就好多俾咗意見我啦。佢話係呀係呀。不過咁啊，蔡姨姨，你記唔記得以前你都同我哋講過一啲關於幼稚園嘅故事書啊？咁我話都好有用喎，咁所以今日都好想同咧就快要翻幼稚園嘅家長分享下。
3: 係啦，咁啊，除咗分離班之外，可能即係翻幼稚園之前都有啲幼兒都上過噶啦，咁樣。咁但係真係有啲咩書本又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個預習咧？
5: 是啊，有一些书呢其实呢就开始是建立个安全感呢，就要俾小朋友知道呢是要有一个承诺的。个承诺呢就是你送我返呢度，咁你知道呢度俾咗好多游戏我玩，或俾咗好多学习我，不过你记得嚟凑返我喎。咁所以呢我哋一定要同佢讲返，就係话要拜拜啦，老师会同你玩㗎啦，有好多同学仔㗎啦，跟住呢你就要承诺我放學我一定嚟湊你，咁呢種承諾係啦，呢種承諾感咧，其實咧就未必係小朋友懂嘅，因為佢都有一種想像，即係佢未有信心啊。咁所以咧，有一啲故仔書咧，就係教父母咧，就係喺佢嘅掌心嗰度錫一啖。
3: 哦，掌心嗰度錫一啖啊！
5: 係啦，咁咧就然後咧就叫佢合埋隻手仔，然後擺喺自己嘅心口嗰度，咁就話嗱，媽媽咧就喺你嘅心里边啦，
3: 哦
5: ，OK， 你想起妈妈咧，你只手就放喺个心口嗰度，你就会听到，其实佢就即系听到自己啲心跳声啊嘛，咁咧就即系咧强调翻呢个故事就系话，就算分离咧，我对你嘅爱咧都系唔会消失嘅，俾细路仔一个好大嗰个心理支撑啊，咁所以我哋都试过咁样同个两岁几嘅小朋友去讲。錫啖你隻手仔擺落我心口咁。咁佢都會有反應，就係話嗰個錫錫嗰個愛心呢其實就擺咗落個心仔度囉。同埋呢，因為佢對呢一個幼稚園嘅生活呢或者係裏面嘅情況呢都有種陌生感㗎嘛。咁圖書裏面呢有好多都係關於幼稚園裏面有啲咩設備啦，有啲咩玩啦咁樣。同埋啲人啲小朋友會點啦咁樣，咁有啲古仔咧已經有個安排㗎啦，譬如話你返到學校有點樣去放低你個書包，跟住同學仔打招呼咁跟住呢老師呢就會俾玩具你玩啦，會俾點心你食啦咁樣，咁等佢將呢一種未知道呢一個新環境嘅恐懼轉化成具體嘅期待囉。即係有時我哋行過玩具店見到有啲車細路仔好鍾意，咁我哋就會話俾佢聽學校都會有好多呢啲車、學校都會有好多呢啲玩具，咁等佢期待就係話哦，其實除咗屋企有之外我想去搵學校嘅玩囉。咁我哋平時都帶佢去嗰啲playground 啊，即係嗰啲室內遊戲室啊，咁佢哋裏面都有很多玩具㗎嘛，咁有啲地方呢都好有幼稚園嗰個 feel 嘅，咁細路仔就會一去到呢覺得咦唔陌生喎，咁就減低佢嘅焦慮感囉。嘩，原來學校都係同我哋平時爹哋媽咪啊婆婆公公啊帶我去玩嘅地方差唔多囉，咁所以將呢一個幼稚園嘅日常生活具體化咗佢囉。
3: 可以呢即係用一啲嘅繪本啦，咁入面如果都有啲角色扮演嘅都係形容返學嘅，咁家長就可以搜羅佢哋，咁同小朋友就睇多少少，等佢有一個好大嘅心理準備，咁我諗就應該問題不大㗎啦。
5: 係呀、除非呢佢有情緒、即係佢仲有一啲恐懼嘅情緒，會喊呀、或者呢係會扭計呀，但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哋就要學習點樣去接納囉。所以有好多故事書呢就唔係淨係單單講入幼稚園嘅、都係會講一啲關於自己嘅情緒啊，你個情緒係咪一個小怪獸啊，你隻小怪獸而家有啲咩心情啊，話俾佢聽囉。不過呢有一個呢我想同家長講呢，圖書就俾咗好多 idea 我哋啦，咁我哋其實呢都要學下呢一種特別嘅手勢，即係你同佢拜拜咁樣之後攬攬，跟住你就話俾佢聽，你俾一個手勢佢就叫佢加油，呢個係一個愛嘅密碼嚟嘅，
3: 即係我哋可以自己創立嘅，或者你唔想自己創立就用譬如 叻叻啊 ，OK 啊，用呢啲咁样嘅方法啦。
5: 系啦，系啦，咁啊，等佢知道，咦，呢个系一个喺学校门口同佢道别嘅喎，咁样啦。咁而家开始咧，我哋就要整一个翻学嘅倒数日历。
3: 哦，啊，啱，呢个啱。
5: 系啦，即系结合翻一啲图书嘅绘本啦，即系其实我哋用嗰啲告示贴嗰啲咧，咁你搣一页。再搣一頁畫啲公仔咁，咁等佢知道，咦，我哋就快要翻學啦，將翻學嘅焦慮轉化成翻學嘅期待咯。
3: 嗯，
5: 咁佢就等住噶啦。
3: 同埋，因為如果你有啲譬如貼紙仔咁樣，俾佢慢慢搣下搣下搣下嘅話咧，仲有個儀式感喺度，咁佢嗰個仲有幾多日個概念咧，會更加強啊。
5: 不過我最後都想提醒我哋嘅爹哋媽咪，其實咧，我哋身邊嘅大人咧，自己都唔好咁大壓力，
3: 係
5: 唔好睇得咁重咯。
3: 嗯，
5: 即係大家都覺得啊，好緊要㗎呢一樣嘢，哎呀，好擔心啊。細路仔就可能睇到父母嘅樣啦，或者身邊照顧佢嘅大人嘅樣咧，乜你即係好大件事咁樣咧。本来冇乜压力都变成有压力咯。
3: 咁最紧要咧就系轻松面对，但系又做好晒准备。
5: 觉得咧，我哋身边嘅大人咧，珍惜每一日同我哋嘅小朋友相处，咁我哋就会好开心噶啦。
3: 啱啊，好，今日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5: 好，拜拜。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世界上面最细嘅鸟类系边个？佢就系吸蜜蜂鸟，系古巴特有嘅品种。呢只雀仔身长只有5至6cm， 细到好似一只大蜜蜂咁，而体重就只得2克左右，即系1枚硬币咁重。佢哋主要系靠羽毛嘅颜色嚟到去分男女。雄性的吸蜜蜂鸟拥有绿色羽毛，喉咙部分会是鲜红色，而雌性的吸蜜蜂鸟背部就会呈蓝绿色，肚仔的部分就是灰白色。它们主要食花蜜，所以它们的舌头很长，亦都有叉形结构，可以快速吸入花蜜。在野外生活的吸蜜蜂鸟可以生存到7年，而人工饲养可以有10年寿命的。虽然它们身形迷你，但是生命力就十分之强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6: 晨光第一线，
7: 嘉明、
6: 阿欧、
7: 小白、
6: Vicky、
7: Jenna，
8: 晨光第一线。
9: 晨光追踪31。
3: 星期一嘅追踪31啊，电话旁边先邀请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先。早晨，刘畅。
10: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一晚上9:20嘅时间咧，都记住晒啲时间啦。因为点解咧？每次都可以欣赏得到一件嘅国宝，唔知道今日夜晚有啲咩精彩国宝可以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咧。
10: 嗱，今晚9:20国宝时刻送俾大家一件咧，真系好珍贵嘅文物啦，叫做济山图玉章。嗱，玉章咧，即系一个好似玉器嘅牌咁样嘅，咁啊好大块嘅。咁佢几今晚介绍呢件济山图玉章咧，佢成54.几厘米咁长。
3: 哇，其实
10: 好大嚿嘅，
3: 佢似玉璽，会好似你咁讲。
10: 系咧，嗱佢大，嗱佢个形状亦都好特别，好似一把刀咁嘅形状，嗱唔系菜刀，
3: 嗯，
10: 即系真系古时人哋打仗嗰啲刀咁嘅形状嘅，
3: 嗯，
10: 一个好长嘅刀嘅形状嘅一块玉佩咁嘅样，咁佢有咩用嘅咧？嗱，首先讲点解佢叫济山图，因为咧佢喺一个济山图嘅一个古墓嗰度发现嘅，即系边度咧？而家我哋中国四川省啊，三星堆嗰度，
3: 哇！
10: 大家如果有睇過三星堆嗰啲文物大概知道啦，係古蜀國啊，一啲好特別嘅造型，同我哋咧好多中原時候嗰啲造型完全唔同嘅一啲文物。
3: 有陣時有啲似 alien 人嘅感覺添嘅喎。
10: 係咧。 嗱，所以咧佢個風格完全唔同。呢件玉章咧，佢被譽為中國最早嘅玉器線刻畫，
3: 係
10: 咩意思咧？即係佢嗰件玉呢、這個玉章上面啊，佢刻咗好多好幼好幼嘅線，即係一個好似雕塑咁嘅嘢。咁、嗯、但係咧講緊係幾耐之前啊？呢件三星堆啊，係三千幾年前嘅一件文物。究竟嗰陣時嗰啲古人啊，點樣可以咧？講緊三千幾年前喎，點樣可以咧刻到一啲咧好幼好幼嘅線咧？直線橫線咩都有嘅。同埋咧，佢哋刻嗰啲線咧，原來同佢哋講緊佢哋當時咧一啲祭天啊，一啲嘅宗教儀式所用。呢件嘢係宗教儀式所用嘅。咁、
3: 嗯、
10: 究竟三千幾年前喺嗰個四川附近嗰啲人係嗰啲宗教儀式係點嘅咧？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嘅話咧，今晚九點二十分一齊留意呢件國寶時刻啊！
3: 係，我都非常之有興趣啊！即係佢就唔係我嚟又劈柴啊、切生果啊，係我嚟做祭祀用嘅，因為玉嚟噶嘛，價值完成咗咁耐以前啦、好，咁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香港故事、哦。
10: 冇錯，咁今集香港故事咧叫做由 AI 開始。嗱，今集咧就叫做 AI 見未來，講緊咩咧？就係我哋香港建造業點樣善用 AI 呢樣嘢。咁好多時我哋知道啦，香港地少人多啦，但係成日都要起嘢嘅，因為我哋好多需要㗎嘛。咁好多時咧嗰啲地盤啊、工地啊，其實佢哋點樣去起嘅咧？就係將嗰啲巨型、好巨型嘅組件，由一個地方先做好咗，再運去嗰個地方裝嵌。咁究竟但係運送，因為地少人多嘛，點樣運呢？嗱，我俾個例子大家，今晚節目會講嘅，就係咧我哋嗰啲行人天橋咧、
3: 啊，
10: 行人天橋大家知道係點樣嘅啦，日成都行嘅啦。
3: 係啊係啊，
10: 佢哋點樣起嘅咧？嗱，先起咗個橋墩先啦，大家都見過嘅啦。
3: 有、
10: 啊但係嗰條橋上面行人行嗰段路啊，佢哋咧其實係有一個地方起好咗成段路、
3: 嗯，
10: 再運去嗰個天橋嘅地方、嗯，再放上去裝嘅，
3: 即係砌積木咁樣話唱。
10: 冇錯啦，你就咁諗，咁咪 OK， 咁咪就咁起上去咯。但係嗰條成條街咁長嗰段天橋嗰段路咧，點樣運咧？香港啲馬路咁窄，
3: 嗯，
10: 佢哋點樣轉彎嘅咧？
3: 係喎，係喎，點樣轉彎咧？
10: 即係同埋起得到咁大段橋嘅地方，一定都唔係喺市中心㗎啦。佢哋運好遠路嘅，點樣運呢？點樣轉彎呢？點樣避過曬嗰啲交通繁忙時期呢？同埋香港其實係咪真係有唔繁忙嘅馬路嘅呢？嗱，真係好多好多呢啲疑問。嗱，所以呢佢哋就港大團隊發明咗一個 AI 物流系統，咁配合區塊鏈同埋物聯網，將每件組件規劃一個最穩妥嘅路線。咁真係可以俾大家大開眼界，點樣可以用 AI 計好曬嗰段路呢？嗰啲時間啦、可以真係無縫接合，好安全咁樣運到嗰啲地方。嗱，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睇下一班咁有心去設計，為咗我哋香港呢個地方設計嘅一啲 AI 嘅建造業嘅物流系統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3: 有興趣啊，因為有陣時如果譬如夜少少或者太過清晨嘅時候咧，都會見到有啲車，我有陣時會途經呢個大埔舊路嘅。咁大埔舊路咧，咁有一個位咧就有兩條行車線嘅。咁佢有陣時夜晚會搬一啲比較上大型嘅嘢嘅。咁佢咧就咁一路行嘅時候咧，咁就前後咧都有啲車護住。咁但係一架車呢佢就霸咗兩條行車線啦。咁、所以後面啲車呢就大家要放慢腳步啦。咁會唔會都係用類似嘅方法呢？我就有興趣睇啦。希望聽眾變成觀眾呢，今日夜晚一齊欣賞九點半鐘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唔該阿昌，拜拜。
10: 拜拜。

哋系 Mira， 有呢首全新作品《同往》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骤雨咧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要注意翻啦。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合作，转化为务实的行动，是深化各领域合作。又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说，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体育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拿到一金两银成绩，相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比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翼，梁王组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最终用了35分钟以21比17和21比16直落两局胜出，获得他们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两局15比21不敌韩国组合，拿到银牌。混双组合冯燕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以局数1比2落败，屈居亚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蚊 ，Minimax 330.4跌16.8，联想集团30.82升1.0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4点，跌11点。港金报43,150蚊，升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44美元，卖出4,613.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宏照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牛头角道，系牛头角嘅海滨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宏照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而另外龙翔上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就去到观景台。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景台。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茶果岭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今年28岁的音乐人 Steve Lacy 曾经是一对 R&B Alternative Group The Internet 的吉他手来的，今次有他的新歌加上女歌手 Caesar。

0: 一種嘅 rhythm and blues 呢一種 R&B 咧，就係比較新派嘅，都係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之作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有 Vicky， 有阿 O 同埋小白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0: 早晨
1: ，Hello 阿 Ling，
2: 早晨各位，
0: 你好啊，
1: 早晨，今日精神吗？
2: 好精神啊！
0: 咁就好啊！
1: 你寻日都有同我哋一齐去到澳门城噶嘛？
2: 系啊，好开心见到你哋啊！
3: 诶、hey, ，我都好开心见到咁多听众啊，都好多谢。
2: 好靓仔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多谢你。
2: 粉
3: 红
2: 色嘅外套，
3: 粉蓝色嘅外套，系啊，
2: 粉
3: 蓝
2: 系啊，系、啊啊啊。
0: 你有冇同我哋一齐影相啊？琴日
2: 冇啊，冇啊，冇啊。
0: 点解嘅？
2: 你好忙啊，好多 fans 同你哋影相。
0: 你咪我哋其中一个 fans
3: 咯、
0: 啊，
2: 我只有喺后边咁睇你哋咯。
3: 哎呀，不过都有好多听众，我相信即系好似阿 Ling 咁样咧，默默支持住我，
1: 系啊，
3: 衷心感激你阿 Ling，
0: 好啊，开心开心，
2: 拉住你哋影相啊，
3: 系嘛，
2: 阿 O 又系，阿 O 啊格仔衫噶嘛，
0: 系啊，
1: 系啊，犀利啦。大家好
2: 开
1: 心啊！你记得节
2: 目有睇
1: 啊？就系啊，我哋啱啱咧都有去讲啊。你有冇边个边一 part 系最深刻印象，觉得最中意噶？
2: 非洲鼓，
1: 非洲鼓系
2: 啊，好
1: 开
2: 心啊！
0: 好惨啊！嗰啲
1: 有冇一齐拍手？
2: 好兴奋啊！有啊，好兴奋。
3: 我仲喺度研究緊呢，即係非洲鼓嘅好手呢，佢嗌咗一炸人音量
2: 嗰
3: 个鼓啦，
2: 叫佢变咗。係啦，雖然我唔知佢講乜，但大概知囉，我可以跟。
1: 但係佢哋就係我哋唔需要知佢嗰、那個
3: 你知唔知我
1: 但係個氣氛帶動。
3: 你知我同阿嘉明呢喺後台就喺度諗啊，佢講完呢個之後呢，你估呢個係一個 language 啦，定係一啲音標嚟嘅呢，咁樣我哋兩個都好想。
0: 定係一個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嘅
3: 符
0: 咒呢，
3: 身體健康啫。
2: 係啦。拍嘢嗰陣時咧，即大概知道想我哋要點咯，我哋就會好個個跟住咯，一齊嗌啊，一齊拍掌啊，啲點好興奮啊！
3: 係啊係啊，好開心好開心，
2: 好開心！
3: 希望有更加多嘅機會咧，我哋可以即係多啲同聽眾一齊咁啊，傾下偈啊，玩下咁啊最好啦
0: ！Happy happy 啊，琴日最緊要係喂，但係嗱，我哋就 happy 啦，你都 happy 啦，睇咗 show， 但係你有啲更開心嘅事打上嚟點唱喎 ？Ling 係咪啊？
2: 係啊，屋企人嘅八月之星，
0: 恭喜曬，祝佢哋生日快樂，身體健康，講嚟聽下先。
2: 嗱，八月一号就我嘅侄新抱，即系我个侄仔嘅老婆啦，
3: 系新抱啦。
2: 八月一号，
3: 嗯，
2: 因为佢屋企人咧三个人都系八月噶。
3: 哦，
2: 佢系八月一号啦，
3: 夹埋噶佢哋系嘛？
2: 我侄仔咧八月一号，佢嘅
3: 哦收得唔系几好啊，拎你嗰度，你 hello hello，
2: 系。
0: 依家我哋试下讲多啲嘢先。头先有个位收得唔好，你嘅侄新抱嗰度继续讲啊，好嘛？
2: 八月一号，
0: 嗯，
2: 生日，我个侄仔八月十一，
0: 八月十一，
2: 佢个女就八月廿三，
0: 系，
2: 系啊，
1: 全部都系八月喎，佢哋，
2: 系啊，系啊，全部都八月啊，咁啱噶。咁咧，跟住咧，我嘅弟父啦就八月十八，
0: 系。
2: 咁咧，我家姐咧就农历啊。就是呢个星期二嘅七月十三，
0: 嗯，
2: 但佢又同我而家呢个侄仔咧又同一日喎，
0: 哦，
2: 系啊，
0: 几有缘分咁样，
3: 冇理啦，总之一齐庆祝先啦，最紧要 happy 啊嘛，
2: 好开心呢个月，仲有我朋友阿简秀英，佢就八月十号生日嘅，
0: 英姐，英姐，
2: 系啊，系啊，
0: 几好几好，
2: 所以就。呢、這个八月，我唔知道第一次八月打嚟噶啦。
0: 系啊，咁啊，希望你所有朋友仔咧都系 happy happy， 好唔好啊？
2: 个个身体健康，你哋都系。
3: 多谢你。
0: 咁啊，
2: 寻日见到你哋好兴奋。
0: 我见到你哋都好兴奋，系啊。
2: 我想嗌阿 O 嘅，想拍佢嘅，但系去预备出场咧，唔敢嗌佢啊！佢话整嗰个乐器啊嘛，
0: 系啊，哇！咁你记得，哇，好犀利喎！
2: 人哋啊，人哋点样整啊嘛？阿蒙生，
0: 系啊，阿蒙生啊，系啊，
2: 阿蒙生，
0: 喂，多谢你先，
2: 唔知记得我啊？
0: 记得，
2: 好似你话冇乜人性嗰个咧，我先生系姓蒙嘅咧，
0: 哦，
3: 系啊，
1: 冇乜人性
3: 个姓氏，冇乜人性啊！
0: 我哋都系冇乜人性啊，不过有一颗善良嘅心，同埋做广播嘅初。三系啊，
2: 系啊，
0: 系啊。
1: 下次阿 Ling 啊，我哋如果可以见面嘅话，记住嗌我哋。
0: 系咯，
3: 系啊。
0: 喂，
3: 你老大声嗌我哋。
0: 喂，你老公佢姓蒙，你真系叫佢同我相应下。姓蒙嘅人好少噶，
3: 五百年前系一家。
0: 系啊。
2: 嗰次我打嚟系点唱咧？点唱俾你听咧？跟住你问我姓乜啊嘛？
0: 系啊，
2: 冇人姓，跟住话你都系啊嘛。
0: 系啊，系啊。你觉得俾人叫咗咁多年蒙太咧，个感觉系点噶吓？其实
2: 冇乜。 冇乜嘢，
0: 冇乜 feeling 系嘛？唔系，蒙太都几搞笑喎，系啊，蒙查查咁样，
2: 我
0: 觉得几得意
2: 啊，
0: 系啊，咁啊好啊，难得糊涂人生最紧要系咪先？系啊，好咁啊，送呢首邓丽君嘅作品俾
2: 你
0: 听好嘛？
2: 好。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0: 好啦，今日呢就星期一嘅时间，唔知点解呢就硬係觉得有啲口淡淡，咁想搵啲浓味少少嘅嘢呢就食下。
1: 要啊，我好肚饿啊，其实依家真未食早餐啊。Vicky 你咪都好肚饿依家。
2: 肚饿。
1: 你咪食得落整个宇宙依家。
2: 可以啊。
1: 係啊，我知啊。
2: 几个宇宙都可
1: 以。小白你咁肚唔饿啊你今日之后
0: 做。我其实成日都肚饿嘅个感觉。
1: 你是 stay hungry 是不
0: 是
1: stay strong 那些即是那些
0: always hungry
1: 名言警句那些永远有饥饿的心你就会变得强大了外国那些谚语呢
0: 咁都被你睇通了我
1: 啲
0: 是啦咁如果你话想食得浓味少少的话呢其中一样呢我觉得都可以在家自己整又不算是特别複雜而且整起上来会健康过就咁你在外面买的可能咁为什么呢今天这个呢就煎酿三宝浓、味版的煎酿三宝点解话浓味版呢咁、首先系请讲
2: 系咪因为唔系用鱼肉呢
0: 都系鱼肉
2: 我都系鱼
0: 都系肉反而喺嗰、那个调味料上面呢我哋就着笔落多少少
2: 我又有问题啦
0: 请讲
2: 因为我本身唔系好鍾意食鱼肉嘅啫可唔可以将佢变成
0: 蝦
2: 滑呢
0: 可以啊可以啊你成本會高啲咋嘛。其實你話變蝦滑或者坊間譬如墨魚滑嗰啲咁梗係好啦。咁例如你買墨魚滑你買埋蝦滑咁我就可以負責買嗰啲矮瓜青椒嗰啲嘛。係咪呀梗係好啦。
2: 互相合作。
0: 記得買多啲喎。
2: 冇問題啊。
0: 係因為嗰啲好貴啊。
2: 最緊要大家開心。
0: 富房嘛。係呀。好啦咁點樣整呢咁當然你話可以自己心儀嘅煎釀三寶啦。咁如果你話Vicky,埋單嘅諗住我自己買多啲呢一個嘅墨魚滑嘅咁你就可以再整多啲墨魚滑嘩更加正係墨魚滑同埋正係蝦滑呢佢芝麻呢佢炸得好食啦。
1: 到時又滑捋捋啦
0: 真係滑捋捋啦。
1: 又蝦滑
0: 係啦係啦。
1: 墨魚滑。
0: 咁呢個呢點樣搞好呢咁如果我譬如我自己普通啲嘅譬如矮瓜啦我自己都好鍾意食矮瓜煎釀三寶嘅矮瓜。然後呢就豆腐豆腐你可以準備定啲鹽水豆腐。鹽水豆腐你就打斜切喎。打斜切打斜切跟住你掏空咗佢嗰個中間嗰個心少少啦即係刮少少出嚟啦。然後你就將Vicky 買咗返嚟嗰啲墨魚滑啦同埋蝦滑呢就係啦釀入去咁樣。咁當然我釀入去之前無論係豆腐定還是係呢一個矮瓜啦咁你都可以呢就係先落少少生粉冚冚個面先嘅。係啦咁嗰個滑呢就釀入去嘅時候呢就會更加靚仔啦。好啦咁你就真係鍾意自己乜嘢材料乜嘢蔬菜都可以嘅。咁唯獨是呢係嗰個醬啦。咁、那個醬呢你就要自己花少少心思呢就去到整好嗰個嘅醬汁。咁點樣可以整呢你呢就要準備定豉油啦當然係要豉油啦。咁跟住亦都要準備定譬如我想教得好少少嘅落多少少嘅胡椒粉。即係你要準備定豉油啦胡椒粉啦。其實豉油有啲朋友呢更加鍾意呢就係特別少少嘅。例如佢鍾意呢香少少我係堅持呢要頭抽嘅係啦咁所以呢你就要準備定各樣嘢啦咁你呢先處理咗嗰個煎釀三寶先釀完之後你拎佢煎拎佢煎其實就豆啲豆腐啊尖椒啊你全部拎曬煎因為煎呢其實要時間這個時間呢就已經足夠你呢就可以去到調校嗰個嘅醬汁。
1: 豉油啊剛才你講呢頭抽呢依家有陣時候有啲醬油鋪啦本地醬油鋪啦嘩一支豉油呢
0: 係啊
1: 七十幾磅
0: 係啊因為佢哋嗰啲可能係頭抽啊佢
1: 係啊或者即係叫本地釀製啊釀製你唔好以為酒喎、啊、係本地精釀嘅豉油
0: 咁嗰啲都係靚嘅咁所以你呢就先煎香咗嗰個嘅煎釀三寶然後攞出嚟備用然後同一個 pan 得㗎啦唔使洗咁多個你係將嗰啲譬如豆豉啦蒜蓉呢就先炒香跟住呢就可以就落呢一個嘅醬汁啦咁你分別呢就可以加少少嘅頭抽啦可能加 15g, 蠔油啦老抽啦然後再加少少糖啦水啦水 250g, 跟住其他你就可以按住自己嘅口味呢就再慢慢調節少少嘅。好啦跟住你就再將頭先嗰個蒜蓉一起喺度炒嘅一度兜兜佢兜到佢滾啦用因為滾緊嘅時候呢好啦跟住你就轉細火然後再將個煎釀三寶呢就放入去一路就大家去到煎多一陣先。好啦煎到咁上嘅時候呢就可以落啲生粉打打嗰個芡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再上碟㗎啦。你上碟嘅時候就先將啲煎釀三寶攞出嚟。咁你嗰啲汁呢就留返嗰啲汁呢就成個 pan 就喺上面慢慢倒返落佢呢個煎釀三寶入面。咁呢個呢係特濃味道版嘅煎釀三寶。咁你話口淡淡嘅日子呢哇食一两件真係个人都成个醒晒啊。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O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5: 我的享乐时代。
2: 哇 上星期咧，我翻咗去一个我中学时代差不多，真系每个星期都会去嘅地方，嗯、就系、是、旺角中心旺角、
0: 哦。
2: 中学嘅时代咧，真系逢星期六一定会约中学同学咧，就会去嗰度行街嘅。
1: 行旺中啊嘛，
2: 系啦，冇错。
1: 系啊，即
2: 女仔就一定系旺中啦，系咪？你哋咧，男仔系少行啲噶嘛？
1: 陪啲女仔去行旺中咯，
2: 陪佢哋
1: 唔中意，好逼好。好、嗯、好多嗰啲咧廉價香水味嘅黃忠俾我感覺係穿耳窿啦，啲女仔會去跟住買嗰啲銀器，
0: 好多簡單嘅鋪貼啦，
1: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嗰啲鋪貼咧永遠容納唔到好多人嘅、
0: 嗯，
1: 你永遠要喺門口等，係要喺門口等，跟住咧佢會有塊鏈咁樣唔知遮住咁啊換衫咧，跟住你又要出去，所以其實女女外外都係出去。
2: 不過其實以前細個冇興唔興咁多試衫嘅，即係覺得誒、拼埋上身 OK 咁就買㗎啦、
0: 哦。
2: 甚至乎我記得我嗰陣時喺旺中有薄過髮添、
0: 哦，
2: 即係短係、
0: 哦、
2: 啊，可能而家差唔多咁樣長度到到膊頭，但係我要薄長佢咁樣、嗯，我都記得喺旺中嘅時候有做過呢啲嘢。咁但係以前咧就喺旺中咧冇乜嘢。
0: 有啲人穿耳窿㗎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啊啊啊、多人喺度穿過耳窿㗎、
1: 哦。我冇啊，你有耳窿㗎？
2: 係有三個耳。
1: 小華你有冇耳窿㗎？
0: 我冇㗎，
1: 我都冇㗎，冇㗎，我好怕。痛我耳窿啊纹身我全部都冇，
2: 一下就啪一下冇，
1: 唔得咯，系啊，
0: 个人喜欢啦，
1: 我觉得会死，系，我觉得会死，系啊，
2: 打针咧。
1: 嗯，尽量唔打，尽量少玩呢啲，系啊，尽量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2: 系
1: 咩啊？斯朗拿到啲咁噶，少有呢啲流血嗰啲嘢。佢话因为每一次流血咧，有机会都会细菌感染，影响佢健康嘅体魄、嗯，从而唔能够喺足球赛场嗰度好好嘅发挥啊。
2: 系嘅，咁、嗯、我因为好耐冇再去行旺中啦，基本上就系中学毕咗业之后咧，都好少行。
1: 咁点解你会再去嘅拍嘢啊？因为
2: 系啊，因为原来而家咧旺中咧有好多嘢食啊。以前旺中咧真系得地下有一间系。食撈面冷面嘅，
1: 系
2: 啦，咁如果你话啊唔系食嗰个冷面咧，就会喺二三楼咧，嗰阵时仲有一间薄饼店咁样嘅，咁就系甜品咁样嘅。咁如果你话呢两间都唔食咧，你就要去对面马路食嗰啲芒果冰啊咁样嗰啲嘅。咁所以以前嘅选择咧就唔系咁多，
0: 嗯、
2: 但系而家咧直情旺中原来二三楼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小食店，
0: 嗯、
2: 即系你譬如潮式嘅煎饼又有啦，
0: 哦，几好、
2: 啊。饭又有啦，炭烧猪颈肉
0: 啊，
2: 跟住
0: 我变好大、啊，
2: 冇错，我真系觉得完全系大开眼界，有好多唔同嘅嘢食，甚至乎咧，
0: 咪即系有少少似即系葵嗰个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葵芳个商场咁样啊，咁咧仲有一啲嘅，譬如四川嘅凉皮啦，
0: 哇、
2: 啊、哇，好平嘅，最重要系即系几十蚊啊，但系大碗，
0: 食世界菜嘅嗰度系，
2: 系啊咩国食啊咩地方
0: 有唔同省份嘅
2: 都
0: 已经喺晒度食
2: 啊，咁佢仲有一啲得意嘅咧，就系平价嘅鹅肝多士都有噶嘛。几得意，即系凉
1: 皮又有，
2: 真系
0: 有冇嗰啲咩开心嗰啲酸辣粉噶？咁嗰度下底
1: 差唔多噶啦，好似噶啦，其实佢凉皮好酱样噶啦，好酱样酸辣粉噶啦。
2: 同埋而家夏天咧食凉皮系舒服啲嘅，系咪？即系你
1: 哇，咁你嗰度咪好开心咯，系咁食嘢咯。
2: 系啊，真系系咁食嘢。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咧，就系有啲贴纸相铺啊，以前都好少呢啲。
0: 又翻翻嚟啦嘛，
2: 系啊系啊系。咁但系而家呢啲贴纸相铺咧就多元化好多啦，唔系净系俾你咧去影相，然之后就系咁篤個 mon 喺度戴副眼鏡，佢、
0: 嗯、
2: 真實有好多唔同道具俾你玩嘅，咁、
0: 嗯、
2: 所以我覺得而家翻到去旺中咧，又有另一個嘅味道。
1: 幾好
2: 啊！所以
1: 你的少女時代喎、啊，呢、這個係阿林詠儀嚟
2: 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去一個舊嘅地方，但係有好多新嘅發現，去旺中咧去了解一下，又可以食下好嘢玩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怀疑谋杀及自杀案，两个分别80几岁和60几岁的男女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点半接报，80几岁男子怀疑在春葵楼高处堕下，倒卧在大厦对开，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在大厦一个单位内发现年约60几岁的女子，头部怀疑曾经被硬物击伤，倒卧在单位内。救护员到场后证实她已经死亡，案件由葵涌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拿到冠军，中文大学拿到亚军。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结合中国武术精神和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说，赛事考验力量、准确度和技巧等，参赛队伍亦都需要考虑如何发挥团队精神和策略。和中国武术一样，学生需要实践课堂理论，不断改良，才可以给机械人参与竞赛。黄炳修又说，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反映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创科实力和成熟度得到肯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以军话风筝未有对公众构成危险，但系呢啲风筝令人联想起过往几年喺加沙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经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火灾嘅风筝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回应嘅时候话，呢啲风筝只系加沙难民营内儿童嘅玩具，话以方有关威胁建立喺捏造嘅借口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嘅行动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人嘅行动。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554点，总成交金额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跌2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5，跌12.5；腾讯控股440蚊，跌17蚊；友邦保险74.35，跌8毫；盈富基金25.96，跌5.4；智普1056蚊，跌73蚊；小米集团27.7，跌1.32；中芯国际69.8，跌2.7；长飞光纤光缆137.9，跌2.1；南方恒生科技4.50.4，跌1.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8，瑞士法郎9.796，澳元5.618，加元5.683，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3点，跌142点。港金报43310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5.76美元，卖出463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牛头角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观塘道的支路去伟业街方向，近启祥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平石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7: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断舍离中最难嘅会唔会就系关系呢？

0: 就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s J1M3。上班三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4: 轻轻松松掂你放放笑笑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不。

0: 晨啊，
1: 早晨啊，
2: 星期一我哋有呢个组合嘅，我系瑞瑞，
0: 我系年年，
1: 我系好耐，好似好耐冇开麦，
0: 去咗月球，
1: 小羊羊，
0: 小羊羊
2: 翻嚟啦，
1: 系啊，
2: 带埋你嗰啲鼻敏感，
1: 系啊，有事就即刻着翻件褛，
0: 即刻着翻件褛仔先啊，
2: 冇
0: 错，佢长者要小心身
2: 体，系嘅，长者真系要小心啲，系啦，食咗药未啊？今朝早，
1: 你哋就系我嘅忧啦，你知唔知系什么忧啊？
2: 咩忧啊？
1: 原文行中忧啊！
0: 哇！
2: 信嘅大佬，好啦，除咗我哋三個之外嘅話咧，仲有呢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喺9:50正式生效嘅。所以大家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記住要留意留意。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6%嘅。今日有我哋三個陪住大家。
0: 冇錯啦， yeah. 今朝咧我揸車翻嚟嘅時間好早啦，我起身好早，今朝6:00起身，差唔多30度啦。
2: 哦，係啊。
0: 哇，今日唔知特別熱。
2: 系咩？
0: 系
1: 咪勾緊打風？
0: 係啊，係，因為我即係天文台咧都有講過咧，話啲風咧有兩個風啊，一個咧就海南島嗰邊，好得意喎，佢形成係點咧？但係即係海南島咧係近陸地嘅嘛，算係一個島，佢個內海入邊有個風起喎，好奇怪，
1: 好少有啊嘛，
0: 好少有喎，咁就喺度轉啊轉啊轉，可能會過嚟我哋呢邊咁樣，希望
1: 冇啦，
2: 冇啦，我真係唔中意打風，
1: 曬太陽，
0: 希望
2: 我都係咁話。好啦，咁其實咧對於我哋嚟講咧，琴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忙碌嘅。
0: 我都
2: 好開心啦，真係好開心。因為其實呢好開心嘅就係同一啲嘅同事大家一齊呢就係去做 show。咁其實做 show 我覺得呢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可以近距離同一啲嘅聽眾們呢接觸到啦。以及嘅就係呢可以同一啲同事呢大家可以一齊去食下飯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係我原來我發覺好耐冇試過咁樣啦。
1: 因為我覺得成日錄音室我哋開
2: 麥
1: 啦，好似成日都會見到隔離嘅同事，但其實我哋成日都係嗨拜咁樣，
2: 係啦，
1: 佢哋講住走，我哋講住開麥咁樣，
0: 即係譬如話晨光咁，佢哋收工咧，咁我哋入嚟啦，
1: 係啊，
0: 又見如即係經過嘅啫，
1: 好似成日見，但係其實又冇乜。時間去傾偈，
2: 冇錯，冇乜，但係即係可以嘅話，就係即係好好地咁樣，大家去傾下偈，同埋嘅就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嗰度，大家可以多啲嘅，即係共融啦。咁我哋同埋好開心啊，因為有一個嘅就係關愛共融嘉年華啦。咁我就係同呢個嘅就係我哋風騷啦，再加埋嘅就係晨光第一線啦。咁我哋就一齊咧會去做呢一個嘅嘉年華嘅。咁其實就好開心，亦都見到有好多嘅就唔同嘅種族嘅朋友，佢哋咧亦都係表演啦。喂，琴日我想講非洲鼓，真係不得了。當然你話之前譬如可能有泰國的朋友他們會表演跳舞啊，甚至乎是印尼的朋友他們會有一些就很特色的一些的是啦，他們是有一些的instrument， 即是那些音樂樂器的表演都很好看，全部都很好看。那有一班的學生那天又跳這個 Bollywood 的一些的舞蹈啦，這樣啦。你覺得就是昨日的感覺，你覺得真的大家都一家人這樣的。那麼還加上一樣東西就是最後尾的時候壓軸就是這個就是非洲鼓啦。哇，在現場因為他很懂搞氣氛，即係可能佢打幾下，跟住要你拍你下手掌，可能打幾下跟住要你哇咁嗰啲互動咧，喂，原來真係係好勁啊！嗰種感覺係啊，再加埋嗰個節奏好強勁啦，所以現場所有嘅朋友我都感受到呢一份嘅就開心。
0: 咁我個印尼朋友咧，我咪拍咗段嘢嘅，
2: 有啊，
0: 佢有冇嚟啊 ，Hannah？
2: 有啊，有啊，有啊，都有嚟嘅，係啊，即係打個招呼咁樣啦，因為大家都忙啊，琴日。
0: 因為呢個節目咧，我就拍咗個佢嘅 video 啊，咁啊現場有播啦，喺我哋嘅香港電台嘅平台有播。
2: 冇錯，
0: 咁佢廣東話好叻嘅，咁就專教啲同鄉講廣東話。
1: 佢唔係第一代啦，應該係第幾代喺度住嗰啲。
0: 唔係㗎。佢
1: 真係過嚟香港先學
0: 嘅，
1: 好勁咯，
0: 佢過咗嚟10年，咁跟住咧就學廣東話，講得好過我哋好多香港人。
1: 因為之前譬如我工作上面都有遇到一啲叫做其他嘅種族嘅朋友啦，佢哋可能係第二代、第三代啊，佢哋其實同香港人或者佢個中文水平係同一個香港人係冇分別。
2: 我同意，甚至乎佢哋講嘢係冇懶音嘅。
1: 係啊，
0: 係啦。反而我哋
1: 好似伶俐啊，
2: 好似伶俐，同埋你發覺就係，咦佢唔係香港人嘅話，佢一講得勁咧，你會覺得就哇，真係好佩服你
1: 啊！
2: 因為其實我覺得廣東話係好難，
0: 好難
2: 講㗎，係啊，
0: 好難講嘅，係啊，所以其實因為我哋太多九個音啊，係啊，你普通話四個音，
1: 係啊，有好多嗰啲譬如啲字啊，一二三講又得，一三二講又得，三二一講又得嗰啲咧，
0: 所以佢哋成日分唔到一樣係咩咧 ？Hannah 同我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
2: 哦，日同一，
1: 星期一，
0: 係啦，咁我就教佢哋講，咁啊幾得意嘅，
2: 冇錯。咁當然咧，除咗我琴日咧就去呢個即係關愛共融之外，
1: 喺度講埋你嗰個咧，你件衫，喂，我一望埋啲相度，哇！ 好 sharp 喎、啊，李麗蕊粉紅色，即係攞翻張相出嚟。
2: 咁要多謝阿超 B。即係話，
1: 我
2: 哋幫你夾過啲
1: 衫，我就覺得你同阿林詠儀同阿 Yana 件衫都幾夾。
2: 係啊，啲女仔全部都係嗰啲咁樣比較 pastel 啲嘅，咁啊顏色咯，咁啊舒服啲嘛。
0: 咁啊小強咧，
2: 哦，小強嘅就好難搞，因為佢個肚腩。但係雖然阿楊楊就係話，誒覺得瘦咗，
1: 我想講係啦，嗱，即係琴日都因為琴日都係我做我嗰個機械人大賽嘅 MC 啦。另外一個開心嘢係馬老師走過嚟拍我，睇下嗰日個男仔就拍我。我佢梗唔係探我啦，佢係探阿 Alice， 因為同 Alice 一齊做嘅。佢
2: 係
1: 走嚟嘅，我哇，馬老師好啦，冇見你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咧係塊面尖咗嘅，哇！咦，你個肚腩都瘦咗喎。
0: 整過嚟嘅，整過嚟嘅，係
1: 嘛？
0: 整過嚟嘅，
1: 係啦。咁佢個
2: 件衫啫，
1: 繼續都係咁神采飛揚啦。
2: 係嘛？咁咪好咯，
0: 開心咯。
2: 係啊，
0: 咁咪最緊要面尖尖。
2: 係啦，
0: 個肚腩係咪去咗後邊咧？
2: 呢個我就唔清楚。
1: 去咗邊度咧？
2: 係啦，去咗邊度嘅我都唔想知。咁啊，但係當然你話。即係琴日咧有我哋呢一個之後，哇！其實我哋喺港台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呢啲嘅
1: 活
2: 動啦，咁
1: 啊
2: 就一樣樣，係啦，又做咗另外一個。係
1: 啦，琴日就去咗一個亞太廣播聯盟嘅機械人大賽2026。咁其實咧今屆已經嚟到第25屆嘅，上一次喺香港搞呢個國際賽事咧就係2012年。
2: 哦，
1: 咁所以都相隔咗十幾年之後咧，終於回歸翻我哋香港嘅舞台。咁一個即係比較國際嘅盛事咧，係關於點樣去用機械人去完成一啲 task 啦。咁今年個主題就叫武林。
0: 武
1: 林尊，
2: 誒武林至尊，
1: 武林至尊，哇！咁佢就會譬如
2: 即係沙土功夫啊，
1: 譬如係嗱，譬如咧嗱，表演入邊有喎，表演入邊佢就揾咗，譬如之前上過中央台春晚表演熱嘅機械人嚟打個太極啦，
0: 哇！咁我睇過，係
2: 好睇好睇。
1: 咁我哋今次其實有16隊隊伍，嚟自15個國家同地區，包括中國國家隊啦，中國香港隊啦，中國澳門隊啦。咁因為今年係我哋香港做東道主啊，
2: 冇錯。
1: 咁所以我哋香港咧係可以有兩。支隊伍嘅，就分別係香港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
0: 好勁㗎佢哋，
2: 成績
1: 好勁啊！你知唔知每一隊隊伍可以參加呢個賽事咧，都係屬喺自己嘅國家或者地區咧，係有一列嘅比賽，係贏咗佢哋自己地區嘅冠軍，
2: 即係過五關斬六將，先可以過嚟
1: 再
2: 參
1: 加。
2: 係
1: 咁我有一次咧，嗱，我本身講真，我對於呢啲科技嘢咧，我係冇興趣，因為我唔識嘅。即係啲人話：，哇，你古代人嚟嘅，我真係古代人嚟嘅。但我估唔到我自己做呢個 show 嘅時候，去到四強啊！哇，我真係睇得好慾緊。係，你睇邊個會贏，或者邊個會輸咧？邊個可以晉身，邊個攞冠軍咧？
2: 你當睇波咁係咪？
1: 真
2: 係，我買你贏。
1: 真係，同埋因為我自己係讀中大啦，咁梗係想中大攞
2: 冇考啦，
1: 冇考攞獎啦。咁但係譬如你見到港大攞獎，或者你見到兩支香港隊伍同時。知道一定會鎖定冠亞季軍啦。你作為香港人，你作為東道主，你嗰個心情係有啲好似睇緊奧運啊。
2: 係啊，你會幫翻一隊，係啊，佢贏咗你都會開心。
1: 咁全場啲粉絲朋友打得好熱烈，係咯。咁琴日個 show 就由我哋朝頭早7點幾 call time 做到夜晚7點幾，
0: 12粒鐘，
1: 即係正式 on show 就12點啦。
2: 唔怪之你今日翻到嚟，你好似細咗個 size。係
1: 啊，同埋我覺得
2: 成個人都乾曬，
1: 俾人打咗成晚。咁啊！
2: 我明啦，我明啦，
1: 系啊！即系我同阿 Alice 讲话，其实我哋先系机械人啊，
2: 因为你哋要集中精神
0: 啊
2: 嘛。问题系，
0: 喂，你机械人都会冇电啦，
1: 系啊，
0: 嗰个要插电，嗰个要插电，
2: 系啊，人都会冇电噶。
1: 就系做到阿 Alice 嗰个ear mon 啊，做到佢 ear mon
2: 都
1: 冇电
2: 啦，系啊，
1: 但系佢仲要有电啊，佢自己。
0: 系啊，辛苦啦，
2: 系啦，
1: 仲有同阿钟哥同埋我哋另外港台嘅同事阿 Rico 啦，李亚基一齐做啦，咁所以都好开心啦。
2: 哦，非常之好。
0: 有冇买翻个翻屋企啊？
1: 买翻个 EM，
2: 买翻个机械人，
1: 买翻机械人
2: 啊？
1: 唔使啦，
2: 放心啦，佢自己买
1: 我只就机械人啦。
0: 其实几好，
1: 我都系24/7嚟噶。
0: 即系因为依家咧，即系年代咧，同我哋以前唔同啦。我哋以前年代冇啲机械人，乜都冇，净系玩你啲玩具啊，
1: 又冇 AI 啦，
0: 或者系画下画啊，咁点？但系咧，因为寻日我就去咗一个嘅叫做童游啊，童儿童嘅童，游画个游，一个慈善嘅绘画比赛啦。咁啊，好得意，原来香港咧系好多小朋友由细已经开始好中意画画，而佢哋画得好靓，系靓得佢点话？你画噶？系啊，佢哋即系3、4歲，
1: 全系
2: 由细到大嘅意思系几多岁？几多岁开始？
0: 3、4歲已经可以参加呢个比赛，呢个比赛咧已经有8年嘅时间噶啦，系慈善嘅。咁咧嘅，
1: 但佢目标。 標係想點啊？即係
0: 俾多啲小朋友去即係繪畫啊，等佢哋可以多啲活動，同埋係即係資助佢哋去學畫畫。咁好多嘅機構咧，慈善機構咧都會資助佢啲小朋友，即係有需要嘅話咧，資助佢哋去畫畫。
2: 咁參加嘅小朋友嗰就係即係細至三歲，
0: 三四歲，佢話咧已經係好大個啦。咁我問：哇，你
2: 我即
0: 係
2: 由三歲開始參加到而家，係
0: 啦，
2: 十幾歲啦，
0: 年年都參加。咁咧，咁我就話：你今年幾多歲啊？我今年咧十一歲。哦，咁你畫咗幾耐？我三四歲開始參加咗畫㗎啦。
2: 咁樣好勁㗎咯喎，
1: 大師級喎。
0: 有一啲咧係用原子筆。怎用原子筆畫咗畫成幅畫出嚟，咁嗰個題材係咩呢？環繞住我哋香港嘅一啲嘅明星啊，或者代表住我哋香港嘅一啲嘢啊。咁攞冠軍嗰個小朋友呢，我諗佢讀緊小學，佢畫咗乜嘢呢？
1: 我估下，你知唔知啊？
2: 小朋友啊，我知，
1: 你知啊？我估下先，我
2: 估
1: 下先，係比較真係香港好 signature 嘅一個靚媽嚟嘅，太平山啊！
0: 嗱，我俾咗少少，佢唔係一個地方，
1: 係咩地方？
0: 係一個人。
1: 是一个人，香港
2: 代表香港，
1: 代表香港运动员嚟嘅，
2: 唔
0: 是，他都运动好劲。
1: 哦，甄子丹，
2: 再懂少少，
1: 叶问，
2: 又同一个，再嚟，
1: 黄飞鸿，
2: 唔是，
1: 黄飞鸿佛山，
2: 嗰啲觉得
1: 功夫，
2: 打你个肉，
1: 哦，李小龙，甄子丹，都系。
0: 喂，關德興都係，即係黃飛鴻都係，
1: 因為近啲啊嘛，近我啲啊嘛，甄生，我成日睇嗰啲戲啊嘛，成日睇下甄生啲戲啊嘛。
2: 我真係冇諗過，就小朋友原來覺得好代表香港嘅係
1: 李
2: 小龍，
0: 李小龍啊，
1: 可能佢行得多嗰個尖沙咀
2: 大道，
0: 星光大道，所以佢攞咗冠軍，所以佢肌肉。
2: 佢用咩畫啊？
0: 佢係用水彩咁樣嘅，
2: 用水彩
0: 水彩嘅。咁我畫咗 background 之後咧，即係佢背景之後咧，咁跟住就佢用啲啡色筆咧畫李小龍嗰啲肌肉線條啫，係啦，咁哇，好勁嘅，即係嗰個手勢咧，
2: 一定係嗰個啦。
0: 咁我就話
2: 龍爭虎鬥，
0: 但係咧佢咧就好文靜嘅。咁同佢傾偈嘅時間咧，我好中意李小龍㗎。
2: 係，
0: 咁所以我就覺得
1: 幾多歲話？
2: 你有冇打套拳俾佢睇下？
0: 冇啊，冇。
2: 嗰件事因為佢俾佢打套
1: 拳，打套拳係助一助興啊嘛。
0: 係啊，咪咯，棍你又嚟啊。
2: 係啊。
0: 咁但係我覺得啲小朋友咧，從細咧有一個興趣咧，去栽培佢哋好好嘅。點解咧？你畫畫，好專注㗎嘛，就唔打機啦。咁佢啲家長都係啊，佢哋唔打機啦，一畫畫就唔打機啦，係非常之好嘅。
1: 同埋少用電子產品係都可能對，
0: 當然
2: 隻眼都好啲啦，
0: 眼好啲。但係當然咧，即係有啲情況係需要用嘅，譬如話上堂啊，需要用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活動係非常之好。
2: 唔需要用嘅時候嘅話，就要用呢啲嘢咯。我覺得你要用腦啊，
0: 要
2: 同埋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個腦會負
1: 生鏽
2: 係啊，真係
0: 啊。同埋閱讀多啲咯，等小朋友啊，閱讀多啲好緊要嘅。
1: 但我自己覺得即係講起畫畫咧，我五歲我參加我人生第一个绘画班，我已经觉得自己我喺呢一世都唔会中意画画。
2: 你唔好讲过，
1: 非常之啱。
2: 你话任何呢啲咁样嘅即系画画，
1: 你唔好搞我。
2: 手工
1: 系啊，手工嘢唔好搞。拍嘢咧
2: 嘅
1: 时候，喂，不如我哋嚟紧拍嘢咧，可能想你即场画幅画，写个字啊，或者刺个手啊，唔好啦。
2: 点解咧？嗰次俾你有啲乜嘢？
1: 因为嗰次咧系咩咧？嗱，嗰次打击嗱，其实咁讲，本身我妈咪帮我报绘画班，即系啲青年中心，我已经话唔想报啦。
2: 系，
1: 系啊，试下啦，因为见我家姐阿哥都有画。畫得幾好啦，咁我話報啦，好啦好啦，去畫啦，我仲記得你乜，我仲記得呢下先好
2: 嘢
1: 喎，
2: 佢
1: 唔知俾咗個初稿我咁樣啊，初稿好似類似雪人咁啦，兩個圓圈啦，咁喺上面畫啦，咁我一落第一筆已經知道出咗字啦，
2: 咩事？
1: 即係一畫，可能畫出界啊，定唔知揮毫一揮咁樣，
0: 畫出
1: 一揮，畫出界係已經係不可逆轉㗎啦。
2: 我覺得你應該畫水墨畫，
1: 之後我就同個老師話：，老師唔好意思啊，我咁樣畫錯咗，後屘換個第二幅啊，即係其實佢準備咗好多幅。其實嗱，你可以繼續自己去畫落去，
2: 加錢啦，
1: 唔
2: 係
1: 唔係佢咁樣講，我已經係。唔開心已經冇 mood 啦，你明唔明啊？畫畫做藝術要講 mood 噶嘛，你已經冇咗個 mood 啦，你起頭已經起咗個唔好嘅頭。
2: 我覺得你一個 OCD 嘅畫家，
1: 我嗰陣時係，我嗰陣時係，
2: 所以咧，
1: 所以係嗰個老師係徹底嗱，我本身九成已經覺得自己唔會畫畫，嗰個老師再幫我臨門一腳，幫我圓埋呢個夢想啊，係了結呢個夢想嗰個圓啊。
2: 我覺得其實個老師有個問題，其實個老師應該同你講嘅就係話，雖然係冇，但佢應該要鼓勵你嘅就係用你自己嘅方法去完成呢一幅畫。
0: 其實
2: 係
0: 嘅，
1: 佢冇鼓勵，佢係有種感覺係好似
2: 嫌棄
1: 你，嫌棄我。咁我嗰一下就覺得，原來畫畫係咁冇滿足感或者咁冇趣味，係有種難受嘅感覺嘅。 所以就根據呢個心理學嘅 reward and punishment 嘅 system 咧，我就從此係唔中意。
2: 我正想同你討論呢一樣嘢，我就係覺得咧，其實老師嗰、那個
1: 角色係好緊要，
2: 係非常重要。我以前都曾經上過 art 嘅堂啦，但係一個外國嘅老師啊，我並非係想講嘅就係外國嘅老師或者係同你什麼唔同國籍嘅老師有啲咩分別。不過佢哋係採取一種嘅就係唔理你，總之嘅就係叫你畫，不斷咁樣去讚
1: 你。
2: 我好記得嗰次係乜嘢咧？係教畫呢一個嘅即係畫呢個素描。咁跟住咧就係畫到咧，我就完全唔知道應該要點樣啊！佢就係話唔使擔心，點樣畫到靚
1: 都好
2: 嘅，
1: 因為
2: 點樣都
1: 好
2: 嘅，都係你自己嘅一個方法。
1: 幾多歲啊？你嗰陣時？
2: 嗰陣時候應該係大係中學，中學咁就上佢嘅 art 嘅堂。咁跟住你就好開心。我就記得，因為嗰陣時候咧就係好多個唔同種族嘅同學，大家一齊去畫佢自己屋企，或者係畫佢啲唔同嘅種族嘅衫。我就會記得我嗰陣時係畫古裝。咁跟住佢畫古裝嘅時候，佢就話好靚啊，好好啊，用你自己嘅方法去畫啦，冇人係唔好嘅。到最尾嘅時候係全部人都貼堂。
0: 哇！好緊要嘅呢樣嘢，
2: 佢好好，佢令到你覺得我就好開心。
1: 同埋你被尊重，你有滿足感，你揾到自己嗰個self worth 嗰個個人嘅價值啊。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0: 因為其實呢樣嘢除咗你一畫得叻之外咧，其實教人哋係一個藝術嚟嘅，即係唔係話哇你可能你唱歌好叻，或者你跳舞好，你唔識教，係啊，咁你。教嗰樣嘢係個 formula， 所以有阿Yui咁樣啦。你點樣鼓勵個小朋友，等佢繼續 keep 住落去？唔係話哇咁肉酸㗎，你唔好畫。
1: 點解我遇唔到啲老師？你睇下而家阿Yui幾有 artistic， 幾有 sense 啊？
0: 係啦，佢都成日讚你。
2: 咁你
1: 唔係啊？成日都話喂阿Bra楊楊，你嗰日嗰套衫、嗰頭、嗰裝啊，乜乜乜乜啊！
2: 我
1: 你睇佢琴日嗰件衫、嗰個裝、嗰頭幾 artistic 啊！
2: 我成日讚佢嘅啫，我哋嘅 artistic 係呃 artistic。
1: 佢係 fashion 啊！佢話佢如果唔做呢樣，佢就做 fashion designer。
2: 好啦，唔好再提呢一个好唔伤心嘅往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机遇，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隻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目前法例已经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隻，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阔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隻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隻或者非法繁殖的情况。现时法例禁止繁育和不得输入格斗狗隻，陈海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法例已经实施多年，所以要了解仍然有格斗狗隻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者是否有人刻意在狗隻晶片资料申报上蒙混过关等。受熱帶氣旋紫檀和簡拉維影響，華南和華東沿岸部分地區出現強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的群众。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然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需要防范山洪、山泥倾泻等次生灾害发生，呼吁民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3点，跌506点，总成交金额1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4点，跌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6，跌10.4；腾讯控股441.4，跌15.6；盈富基金26蚊，跌5毫；中心

0: 百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1.73美元，卖出465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泽安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咧就车多。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咧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联合道啊，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翻联合道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梗係有佢啦，
8: 又係佢呀，冇錯，我哋嘅發展人類學家李顯善 Win。
9: Hello，
8: 幾好啊，我哋每一集嘅話呢都係由上集帶定一啲嘢，係咪係啦，咁總之就係今個禮拜嘅話呢，承接住上個禮拜我哋又講咗有好多呢，有關於嘅就係點樣去揾到隻屍體呢，咁就有一啲嘅訓練嘅狗仔啦，跟住身尾啦 Win 又講到就而家唔使嘅呢，我哋個 Enos 嘅
7: Enos 巴閉呀，佢都唔使啦，
8: 好囉，
7: 咁就
9: 狗仔都重要嘅，我要重新返狗仔，因為 Enos 都仲有好多可以改進嘅地方，
8: 仲有好多改善嘅空間。
9: 係啦，
7: 改進咗，希望啲狗狗唔好咁辛苦啦。
8: 係啦，仲有就係大自然會留俾我哋一啲，譬如可能一啲提示啦，泥土會係點啊，係嘛？嗰啲嘅植物嘅生長嘅情況啊，等等啦。甚至乎我哋講到咧，就係呢一個發證嘅植物學，又係啲咩嚟嘅咧？係啦。

0: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係從呢一樣嘢嘅話咧，我再又再捋
1: 深啲。
0: 好啊，
1: 係啦，打橫打直嘅話，總之我哋講到邊度就去到邊度
2: 啦，好似電視劇咁啊。
0: 係啊，我哋真係知嘅嘢唔多，
2: 唔多，
0: 係啊，
2: 完全唔知啊。佢
0: 冇錯，
2: 咪後同我哋講嗰啲咯。哇，喂，咁精彩嘅，所以同大家分享下先。
0: 係啦，咁法醫食物學係啊，都可以講少少啦。從呢個就了解到嘅就係死者佢哋嘅死亡時間啦。譬如可能上個禮拜嘅 Winston 有講到嘅，就係如果擺咗喺度好耐嘅植物，甚至乎嘅啫，佢唔會穿過嗰個遺體噶嘛。即
2: 係
0: 其實可能
2: 佢會
0: 穿過，即係意思佢唔會繞過，只不過呢度有個
1: 兜個圈先，
0: 兜個圈先。哎呀，唔好，
3: 唔會嘅，唔會嘅，
0: 唔會嘅。係啦，咁佢就會穿過嗰個屍體嘅話咧，產生咗一啲嘅年輪啦，從而咧就可以知道佢緊佢係撞咗幾耐啦，而去推斷嘅就係死亡嘅時間，係咪？呢個就係少少嘅一啲即係
2: 開場嘅啫。
0: 好啦，講緊話就係呢一個嘅植物學咧，當然其實啦 ，Winston 都要知嘅，甚至乎嘅就係有時有見過嘅，就係有啲人咧會唔以為，
1: 係啊係啊
0: ，OK 嗱，我想聽呢個故仔嚇，就唔係發生喺你身上，
1: 唔係，但係就係一個好寶貴嘅一堂課啦，因為係我即係自己嘅教授同我講，咁阿教授咧就其實咧之前都有同我哋講過啊，你一定要好小心啊，因為遺體。揾出嚟嘅時候，首先你唔係完全知道究竟個地下邊發生咩事啦，咁多年係咪先？咁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去分析同埋認得某一啲可能係環境帶俾佢嘅變化。咁其中一樣咧，就係喺骨頭上面嘅印痕。骨頭同肌肉係依附住噶啦。咁所以咧，肌肉嘅痕跡印咗喺上面，或者譬如好假設嚿肌肉好大嚿嘅，跟住你用得好多嘅，咁自然而骨頭上面嘅壓痕亦都會深啲啦。呢個係一定會，
2: 即係做運動員佢哋嗰個壓痕可能會更加深，係
1: 咪？係啊，我哋譬如講緊我哋嘅二頭肌呢個位置啦，咁我哋手臂呢度啦，我哋個個都知啊，有老鼠仔啊，
0: 係啊，靚啊，係
1: 啦，咁而我哋咧睇我哋骨頭咧，其實有一個正前方啦，骨嘅手臂嘅正前方咧，有一個少少旋轉嘅位置嘅，咁嗰個旋轉位置就係一嚿肌肉黐咗上去，係啦，咁嗰個肌肉咧，如果你嚿肌肉假設你用好多嘅，譬如你可能爬艇，
2: 係
1: 啦，或者係做一啲相關類似嘅動作，用好多呢邊嘅肌肉嘅話咧，骨頭上面嗰個黐住呢嚿肌肉嗰個位咧就好粗好大嚿。
2: 哦，明白啦，因為佢不停壓嗰個骨啊，那個肌肉啊，壓下壓下變咗一個印喺度咁樣。
1: 咁你記住啦，肌肉大嚿，好似我哋之前咁講啦，肌肉大嚿，骨頭都會大嚿。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容易就可以知道究竟，即係你調轉諗翻就，哦呢度咁大嚿，因為個肌肉大嚿壓到佢，換句話講，佢有翻咁上下粗度啦，或者厚度啦，
2: 泳
1: 姿。
2: 哦，
1: 係啦係啦。講埋頭先個故仔先啦，扯到咁遠，咁啊，係啦，咁咧因為呢個原因咧，咁阿教授就一定要我哋咧分得好清楚，究竟你睇嗰啲真係壓痕啦，定係環境加諸於喺呢個骸骨上面嘅一啲變化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自己真人真事，一個咧就係聽佢講嘅故事。係，想聽邊個先咧？
0: 想聽佢聽嘅故事先。
1: 好啊，佢嗰個故事咧就係話說咧，我有一次喺其中我要處理嘅嗰副骸骨上面咧，就見到佢嘅小腿位置咧有一啲嘅痕啦。
0: 痕，
1: 咁嗰啲痕咧就好似即係一條髮菜咁嘅，但係佢唔係真係一條髮菜，即係你可以諗下，
2: 浸
1: 油，係啦係啦，好油同埋好攣嘅。
0: 吓，
1: 系啦，
0: 你咁都见到，
2: 好奇怪。
1: 咁跟住然之后我就哇咁得意嘅，咁佢话咁啊系啊呢啲系啊我唔开估系咩住啊，咁啊佢话啊呢啲系乜乜乜乜咁样啦，跟住佢话啊你知唔知我咧讲起呢样嘢，我最近咧去早几年去咗一个 conference， 即
2: 系
1: 好似我之前讲话我哋会周围入房听嘢嗰啲，
0: 周围八啦，系啦，睇下边啲啦。咁
1: 咧，系啦，咁咧佢咧就话我哋去听嘅时候咧就佢拣咗一个 topic， 佢觉得好得意嘅，咁咧佢就坐低咗听，咁嗰个 topic 咧就系讲紧话有一个所谓嘅专系研究病理、古病理嘅学者或者研究员，就发表一个新嘅发现咁样，咁就系
0: 讲俾我哋估噶，
1: 好啊，
0: 我想估，
1: 系
0: 植物曲章。
1: 嗰類嘢，
2: 係
1: 啦，你喺嗰個領域入面㗎啦
0: ，OK，
1: 係啦係啦，咁啊再聽落去，陣間嘉年先估啊，咁啊然之後咧，佢就話聽到呢、這、一個見到呢個 topic， 佢覺得好得意，佢就走去睇啦，咁佢坐定定喺度聽人講嘅時候咧，去到一 即係講啊，我哋咧就發現咗呢樣呢樣呢樣呢樣，跟住咧當佢 show 啲相出嚟咧，我教授佢話我即刻起身走人，
3: 點解啊？點
2: 解？
3: 佢唔俾面。
1: 係啦，佢話甚至乎其實佢。即跟一因為一堆人一齊去嘛，即跟嗰啲都係呢做呢啲研究嘅人咧，都會話唔得，我已經想舉手問佢攞麥嘅咁樣。哇，點解咧？係啦，你估下，嘉年可以估下佢見到啲咩咁激動？
2: 佢見到佢講嘅嘢同佢嘅真係。即係我哋知道嘅嘢係好唔同。
0: 頭先你講嘅係講嘅係壓痕，
2: 壓痕
0: 係啊，個頭上面嘅壓痕，
2: 壓到係壓到佢有個有個圖案喺度。
1: 類似都係有個圖案嘅，
2: 有個圖案，有個痕喺度，
1: 係有個痕喺度。
2: 呢個
0: 但
2: 係
0: 就
2: 唔係係佢自己嘅，
1: 嚇係啦，唔係嘅。
2: 哦咁奇怪，
0: 係外邊嗰啲嘅環境引致嘅，
1: 係啦。
0: 但係佢就講到嘅係佢
2: 自己
0: 嘅，
1: 冇錯，
0: 就好似我咁樣，係因為植物曲張咁樣，冇啊，冇嗰件事，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嗱，其實嗰個研究咧，我聽佢講咧，就係話佢當其時去聽，就講話揾到一個新。嘅血管印咗，即系佢怀疑系新嘅血管，因为嗰度唔应该有血管啦。跟住然之后就印冇喐冇嗰种血管，应该咁样讲。咁咧就喺个骨头上面咧有一个咁样嘅痕迹，所以佢一个咁样嘅发表咁。
0: 哦，即系来自就系佢认为有嘅
1: 系啦
0: 呢条新嘅血管。
1: 咁然之后咧，阿教授见到咩咧？佢就见到佢嗰张相上面嗰个痕迹，佢话根本呢一个就唔系血管。
2: 呢个咩？
0: 你讲咗咁耐，
1: 系啦，
0: 系咪啊？
1: 系啦，就根本唔系血管。
2: 好彩我即係喺在個教授喺度，
0: 真係好彩佢喺度啫喎。
1: 其實咧就係一個植物嘅根部，好幼細嘅根部，當佢埋葬嘅時候壓咗落去嗰個骨頭嘅表面，有個咁樣嘅痕跡。就好似頭先我講好似發彩嗰啲咁啊。
0: 但其實嗰啲就係來自植物壓嘅壓痕
2: 嘅根。
1: 係啊，咁所以佢話，所以佢同我講嘅時候，你記得記得，你要記住呢個故事，唔好做一樣嘅嘢啊咁啊。
2: 係。
0: 呢個就係呢個教授嗰次係啦。那個情況啦，那個分享啦，咁你自己咧，
2: 我
0: 呢個真人真事又係點樣？
1: 咁點解突然之間會牽涉到去講呢個故事咧？咁就推前少少睇前啲啦。話說咧，嗰陣時我都仲做緊即係 training 啦。咁跟住咧就去到佢就係頭先講嗰個教授嘅嗰個研究室啦。咁佢就俾咗一箱骨我要處理啦。跟住咧我就睇嘅時候咧，我就話。睇個頭喎，一拎個頭，哇！個後尾枕冇咗忽嘅，嗱冇咗啲咩咧？大概你可以知道個葵扇係點樣嘅，咁佢就冇咗個後尾枕，你瞓枕頭嘅嗰個位置咧，一個葵好大嘅葵扇形狀。
2: 即係嗰只我哋叫乜啤牌葵扇嗰個標誌嗰個圖案就咁樣。
1: 冇錯，冇咗嘅。咁跟住然之後，我一見到，哇！點解？即係我哋又會檢查究竟呢個傷係點樣造成㗎？究竟係死嘅時候造成啊，定係幾次後咧咁樣？係啦，咁跟住我睇完之後，我就即刻捉住咗阿教授，就你可唔可以望下呢個？哦，點解會咁嘅？係咪我諗起嗰樣嘢？跟住佢話：咁你諗緊咩啊？咁啊，咁我。我谂紧，譬如或者可能，我都唔好意思讲。
2: 喂，我哋又估下，
0: 譬如或者可能，
2: 我哋又估下究竟
1: 有个窿，
2: 究竟佢发生咩？系咪俾啲动物即系可能袭击之后先至哦喺嗰度哦过身咁样嘅咧？
0: 如果有个窿嘅话，会灼伤咁啲啊，
2: 嗰
0: 啲啊
2: 石头啊，可能即系冧落嚟啊，
0: 或者冚亲
2: 啊，
0: 系嘛死前咁样，
2: 都冚得好劲。
1: 应该唔系，
0: 我哋咪好差，
1: 唔
2: 应该读呢个
1: 科。唔系，
2: 系。
1: 因为呢个咧，头先你讲嘅所有嘢，撇除枪伤啊，枪伤系另外一个 pattern。但头先你讲嘅，譬如动物袭击
2: 啊，
1: 动物袭击就
2: 咬佢喉咙咁样，
0: 咬佢喉咙，好少，通常你咬喉咙。
2: 系啊，
0: 唔知啦，总之佢就可能有仇啦，可能。
1: 动物袭击咧，唔应该咁讲，动物袭击可以系。埋葬嘅時候造成嘅變化，有機會我可以講下，又或者係頭先你講，即係有人打冧石啊嗰啲咧，就係我哋叫做頓氣嘅創傷。咁頓氣創傷係有一個特定嘅 pattern 嘅，係特定嘅樣嘅，所以唔係，
0: 都唔係
1: 槍傷都唔係
0: 啊嚇。
2: 動物又
0: 但
2: 係
0: 後邊個後腦嗰度，佢天生係咁嘅，冇腦。
2: 漏风啊，
0: 我咁样，
2: 系啊，漏风，
0: 诶、欸，一个窿窿喺后边，但系葵扇，同佢个葵扇有冇关系？冇嘅， 冇嘅，冇關係。
2: 葵扇形
0: 係啦，
2: 得意。
0: 即係我嘅意思就係、是、
2: 我頭殼後邊點解葵？
0: 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唔同嘅嘢，覺得佢會引起咗唔同，可能頓咩頓氣所傷嘅，佢會有一個 pattern， 完全唔關事。
2: 係嚟自
0: 我哋係冇辦法能夠估到嘅，
2: 係嚟自自然界嘅。
1: 自然界嘅
2: 系，答啱啦，
0: 当啱啦，我唔理
1: 好嘢，
2: 你即自然界。
1: 但你想唔想听下我估咩
2: 啊？
0: 你估咩啊？
1: 我估会唔会可能系或者我真系咁样去讲，会唔会可能 maybe short 咁样啦？即系总之用晒所有可能性，因为我都觉得自己咧谂得太夸张。我谂系食人啊。
0: 哦，食人族嗰啲，
2: 食人族食人
1: 啊，我食人。咁跟住佢话，跟住我都讲完俾佢听，我呕咗第一个字之后，跟住佢一望，都唔系咁样咯。
2: 哦，
1: 跟住话
2: 教授应该加多好多字落去嘅，唔系净系都唔系。
1: 跟住我就好彩我冇讲出成句嘢啫，我就会唔会系咁样啦
2: ？OK，
1: 系啦，咁佢就话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啲环境造成嘅原因嚟嘅。咁佢话咧好，即系佢以佢嘅推论咧就系嗰个位。是即是埋葬这个人的那个位置那些泥土可能比较湿。咁佢個頭啱啱喺正嘅嗰個位，其實就係枕頭嗰位，咪因為
2: 係
0: 瞓喺度噶嘛，
1: 係啦，瞓咗喺度，佢枕咗喺嗰啲泥上面啦。咁啲泥如果濕嘅話，我又唔知佢埋咗幾耐。照計啊，道理啊，因為嗰次我哋做呢啲學習嘅咧係十幾世紀，我講十六七世紀嘅，即係而家都。四三四百年啦，
2: 即係你講緊嗰句遺體，
1: 係啦，咁你諗下浸咗咁耐，跟住當你一夜冇遺意嘅時候，一夜清起個頭，其實下面浸咗水嗰啲咪
0: 溶咗
1: 咯，
0: 係啦，出咗個窿喺度啦，
1: 哦，跟住佢，所以佢就話。千祈唔好亂估。
0: 嗱呢樣就有趣啦。咁如果咁講嘅話，同你所講嘅會唔會有唔同嘅環境啦？如果你講有水啦，頭先你有講嘅有泥土嗰、那個酸鹼度啦，會唔會都係都會引起咗嘅就係有唔同嘅一啲 pattern 嘅咧？譬如頭先你就講水嘅浸咗好耐嘅，佢就會出現有葵花啦。咁或者佢就係如果係嗰啲酸鹼度係點樣嘅咯？好酸嘅，佢就會出現嘅就係色色型啦。有冇呢啲咁樣嘅嘢？
1: 佢唔係咁樣分嘅，但係佢會話咧、pattern 係有，但係唔應該咁樣分，應該咁講。譬如佢頭先咁樣浸咧，係咁啱得咁巧，佢浸住嗰個位係化咗啫。但係有另外一啲咧，可能係會變咗嗰個骨頭咧。可能好多水啦，都系，可能有毛啦，或者系甚至乎你会见到佢表面个骨头表面咧，好似树皮咁啊变咗。但系佢呢啲咧系真系，譬如可能浸水啦，浸水咧令到佢个骨头本身嘅嗰个质地变晒，
2: 开始霉啦，系咪所讲嘅霉烂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呢啲都系一个我觉得都好有趣嘅领域嚟嘅，
0: 系
1: 去帮我哋去分到究竟呢啲伤系真实嘅伤势啊，定系环境所带嚟嘅一啲变化。咁而头先我都有提到啦，有机会可能系好似嘉年咁样讲动物咬嘅，有冇咧？系
0: 有
1: 嘅，因为始终你谂下啦，呢一个尸体埋葬唔系埋葬啦，摆咗一个我当一个好浅
0: 嘅地方，
1: 系啦，或者一个好浅嘅墓穴嘅时候，墓穴。一个窿啦，坑
2: 喺个地下嗰度啦，吓
1: 系啦，动物系会即系荒山野岭，佢会闻
2: 到，
1: 系会掘出嚟，会食噶，咁而佢就动物本身嘅，即系大家都有睇过啲。野外大遷徙啊，嗰啲嘅野生動物頻道咧，都會知道佢哋唔會係原地食噶嘛，
0: 係
1: 會擔走、
0: 會拖走，
1: 所以嗰個骨頭有機會有佢哋咬嘅痕啦，佢哋嘅牙嘅痕啦，佢哋爪嘅痕啦，但係如果唔識分咧。全部都會變成人㗎、
0: 哦、
1: 即係你話嘩人整㗎嘩人咬㗎又人啦又食啦、哦、
0: 食人族啦。
2: 食人族啦又你咁樣講啦。
0: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頭先有講到嘅就係會唔會開咗另外一個 box 啦。即係如果佢話你要知道嘅仲有另外一樣嘢就叫做埋葬學。
2: 埋葬學。
1: 冇錯冇錯。
2: 係啊。
0: 嘩你哋會讀好多嘢喎、
2: 啊。埋葬學又要讀㗎。
0: 再咁落去唔係一個辦法。
2: 埋葬學又要讀㗎。埋
1: 葬學要讀。
2: 嘩頭先嗰個法醫植物學又要讀啦。
1: 有本咁厚嘅書係講埋葬。
0: 我有興趣
2: 埋葬學
0: 喎，好深啊，
2: 越講越壯，係好多。
0: 有幾多樣唔同嘅，有啲可能天然嘅環境。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水啦，
2: 水啦，
0: 泥
2: 土
0: 啦，
2: 酸鹼啦，
0: 仲有嘅就係火啦，仲有啲咩嘢啊？
1: 深海同唔深海
2: 一湖啦，係啊，
1: 冰
2: 山
1: 啦，
2: 近近火山嘅嗰啲泥土可能又有啲唔同啦。
0: 哇！ 都哇真係好犀利，人哋骨頭裡面你仲有咁多嘢可以睇到。
1: 因為我哋即係最簡單理解就係我哋要理解係最標準嘅過程係點、嗯、即係譬如佢啱啱死咗，跟住佢一個 open air， 佢、嗯、會經歷嘅過程係如何去到骨頭咁、嗯、樣。跟住好啦，當呢個過程受影響嘅時候、嗯、會變成點、嗯、最有簡單有如大家聽得多嘅木乃伊。
2: 木乃伊
1: 都已經是一個我們可以研究的部分。
2: 喂、啊，這個我其實我很想問的、嗯、但是我今天時間又差不多。
0: 沒錯，
2: 永遠都講不完、
0: 剛才有講到的就是可能是埋葬學的話、嗯、還要令到我們都講了一個很得意的，是啊，咁就係叫做斯納現象，
2: 係啊，
0: 斯納作用，嗯、究竟係啲咩嚟嘅話，下個禮拜自由分享。
2: 下個禮拜見。
0: 我們的次元法醫人類學家
2: Winsome 李遠
0: 善為大家娓娓道來。
2: 星期五。

0: 缺也一样美。
1: 有呢首歌曲嘅就系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啊，送走咗 Winston 之后嘅话，又有另外一位靓女入咗我哋嘅直播室啦，佢就系 Sharon。
2: 今日讲食素乜 Green Monday？
1: 美姐咧，咁一阵间嘅话会讲啲乜嘢嘅话咧，我转头翻嚟我哋嘅丰收发汇人自由分晓，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廉政专员胡英明今日率领代表团启程到奥地利维也纳，出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贪会议。胡英明将会会见毒罪办新任执行主任，商讨国际反贪合作，亦都会出席毒罪办辖下全球反贪系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第七次全体会议，并主持反贪工作坊，同各地执法机构交流反贪经验。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去到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受热带气旋紫檀和简拉维影响，华南和华东沿岸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9点，跌549点，总成交金额140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跌3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2，跌11.8；腾讯控股440蚊，跌17蚊；盈富基金25.96，跌5.4；中芯国际68.2，跌4.3；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1.72；智普1030蚊，跌99蚊；小米集团27.94，跌1.08；友邦保险74.7，跌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702，瑞士法郎9.796，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8点，跌47点。港金报43310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79美元，卖出46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南昌港铁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南昌港铁站。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最后还有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口清水湾道碧窝落车去西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子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20: 我是高
21: 志刚。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先生食咩啊？
2: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2: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哇！今日嘅咧，我哋嘅 Green Monday 咧，仍然系请到我哋嘅营养学家，系啊，陈秋慧小姐 Sharon。
0: 欢迎晒 Sharon，
4: 你好，
0: 你好翻啲未啊？
3: 阴公猪啦，
4: 非常之好。
0: 是啦，上個禮拜呢直頭係唔舒服啦，把聲又沙晒啦，
3: 係
0: 啦，咁我就叫你休息一下。
3: 呢排咪多人病啦，係咪
0: 會唔會呀？秋天
5: 天氣呀，轉嚟轉去。
4: 係呀，即係仲有好熱嘅氣温啦，而家都係三十幾度，但係呢早晚就會有啲轉涼嘅，同埋我哋成日都喺冷氣房，跟住又出去好熱，嗰個温差
3: 就係係，所以
5: 變咗傻傻聲。
3: 係咯，阿楊楊個傻傻聲啦，咁啊Sharon又要著多兩件衫。
0: 嗯，冇錯，大家都要保重身體，
3: 同埋曬太陽啊。
0: 係啦，當然係咁樣啦，都要提提大家嗰陣呢個，雖然係咁樣講啫，就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3: 係，
4: 呢個係秋老虎啊，
3: 秋老虎啊，特別熱嘅。
0: 係啦，喺廿四節氣裡面嚟講，
4: 處暑，
0: 處暑係啦，之前就立咗秋。跟住而家就處暑，
3: 處俾啲暑啊！
0: 大家就要諗起諗到咧，就係或者一個秋老虎係嘛，就叫爭秋奪暑，
4: 係
0: 咪咁嘅情況之下咧？又凍又熱咁樣，大家就要小心啲身體啦。
3: 以前咧，即係我哋拍劇咧，最怕就係八月、九月、十月，
4: 係
3: 最熱嘅。
0: 哦，你講，我以為係做嘢添，五窮六絕七翻身，
4: 我就知道你要著好多層，
3: 著好多層嗰啲衫咧，哇！七八九月真係嗌救命，係啊！咁所以呢個時間咧，如果除了我們要小心身體之外，我們食療方面我們有些可以介紹給我們在這個時間可以適合
0: 喝。未說食療之前的話，我覺得這一段時間大家都會留意到的就是身體的狀況不同了，即是例如有人會吃些索諾，
5: 有沒有解爆很多暗瘡，不知道是
0: 不是乾的，
5: 好乾
0: 的，你覺得
4: 皮膚很乾，
0: 細紋很乾，細紋就不覺得，因為我的大條那些紋都
3: 遮曬了細紋，
0: 唔覺細紋，但係你會覺得佢就真係個手腳嗰啲話真係好乾，咁所以你覺得就秋天真係嚟啦。
3: 嚟啦！
0: 咁其實咧，如果係秋天，我哋嘅皮膚啦，應該咁樣講啦，會有啲乜嘢嘅狀況會出現呢？
4: 有啲人會容易啲甩皮啦，
0: 係
4: 啊，皮膚啊、
0: 嘴
4: 唇
0: 都係啦，
3: 啲濕疹都會多咗，因為乾啊，
4: 容易痕啦、濕疹啦，或者係敏感發作啦、復發啦。
0: 嗯，
4: 咁頭先
0: 敏感
4: 係
0: 包括鼻敏感，
3: 鼻敏感係多咗嘅，
0: 鼻敏感有㗎。
3: 有都犀利，犀利咗嘅。
4: 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點樣去將自己的身體同埋呢個天氣通過飲食作息去調整咧，都係可以一齊探討一下嘅。咁因為我有家族係中醫師背景啦，咁自己係讀營養學嘅，咁所以有時咧揀食材咧都會有少少藥食同源啦，就係諗。如果佢係中醫，佢講佢係食物嚟嘅，對個皮膚好嘅話，又係啲咩食？食啲咩好呢？咁通常就係秋天食白色嘅食物嘅。
3: 哦，白色嘅食物。
0: 秋天食
4: 係啦，白色嘅植物。咁你諗到啲咩嘢係白色？通常會知道對皮膚好。
0: 蘿蔔。
3: 白苦瓜，白苦瓜
4: 啱啊，白萝卜又啱嘅，
0: 白菜
5: 死啦！我又老母啦，我谂起一个咧食米线成日都会录呢一条噶，口都好爽噶。
3: 米线啦，
4: 竹笙，
5: 竹笙
3: 系，
5: 哎呀，
0: 好叻，
3: 快食，快食，快食，快食，快食，Omega 3系啦，
5: 竹笙
0: 嗱呢个就系你讲嘅嗰个情况啦，
5: 就老母
0: 嘅呢个脑里面系咪有嗰个 picture？
5: 系啊，但
0: 系
5: 讲唔
0: 到
5: 出嚟，
0: 冇错，
3: 系，不如话有时可能攰啦，佢呢排。攰咧，
0: 佢系攰嘅，
5: 但
0: 系
5: 一条米线啊，
3: 米线，米线，
0: 唔系啊，
3: 好长
0: 嘅米线，米线算唔算系白色嘅嘢咧？
4: 我哋秋天合適嘅白色嘢食咧，頭先大家都講咗啲㗎啦，譬如我哋有銀耳雪耳啦，
3: 銀耳雪耳、白果、白果，
4: 係啦，
5: 雪梨，
4: 啱啦，我琴晚就用咗雪梨煲湯，
0: 哇，好潤啊！
3: 我想問下點解特別係白色喺呢個時間食白色會比較好咧？
4: 因為白色咧就係代表肺部嘅健康啦，免疫力嘅健康啦，咁肺主皮毛啦，咁所以皮膚嘅健康同肺嘅滋養好重要嘅關係。
0: 哦，仲有山藥，
3: 山藥
5: 都
3: 係
5: 啊，
3: 山藥
4: 杏仁咪白色，
0: 我超中意食山藥。
4: 有西式嘅杏仁叫桃仁啦，跟住我哋南杏、北杏、煲湯，
0: 係啦，南北杏啦就係白色啦，
4: 係啦。
6: 哇，越可越多。
4: 杏仁粉就可以整杏仁醬啦。
0: 好明啊！
3: 我想問下杏仁粉咧，如果我哋用南北杏咧去整杏仁粉得唔得啊？
4: 你要小心用南杏嚟整杏仁粉會最好。
3: 系
4: 不幸咧就好不幸嘅，因为不幸个尖尖
3: 啊，不好不
4: 幸，你嚟讲，
3: 好不幸嘅，不幸
0: 不幸，
3: 好不幸嘅，不幸好不幸，
4: 因为佢个尖尖咧系有微毒嘅，
3: 系啦系啦，声太多唔得，
4: 建议多嘅，
3: 我哋剥咗个尖尖佢得唔得啊？
4: 可以，通常买翻嚟都可能已经去除咗，
0: 系啊，帮你搞咗噶啦。
5: 因为想问，咁苹果算唔算白色啊？
4: 蘋果肉
3: 蘋果肉
4: 少少白黃色咯，通常梨啊蘋果可以一齊煲湯
0: 嘅。咁如果你咁講，香蕉都係白色啦，
4: 係啊係啊。
0: 如果你
4: 咁
0: 講，
4: 咁啊蓮藕啦、百合啦，
3: 蓮藕、
4: 百合咧新鮮就非常之抗炎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痛症咧食新鮮嘅百合咧都有啲幫助
3: 咁當然咧，即係坊間都有啲新鮮嘅百合係即係唔係曬乾咗嗰啲。咁咧通常咧我聽過咧係話你剝咗之後咧。等佢一段時間，講緊可能一個星期，咁而且等佢糖化咗咧，你食落去就冇咁嗰陣味冇咁犀利嘅，係啊，等佢糖化少少先。
4: 咁頭先講嘅銀耳咧，其實係有植物多糖啦，所以係非常之滋潤皮膚嘅成分。
3: 係係係，
0: 多數都係揾嚟煲糖水，係
5: 啊，糖水啊，
0: 再加你啲梨
5: 啊，
0: 係南北杏啊，咁樣嗰啲，哇！你而家諗起都潤啊，
3: 雪梨煲蘋果。加啲南北杏，跟住咧就臨尾先落少少嗰啲雪耳啊。
0: 煲齋湯，你哋多數都會係咁嘅。我發覺係啊，即係呢啲都係嗰啲
3: 主要
0: 材料嚟
3: 嘅，
0: 係都好食。
4: 我哋會用到一啲天然嘅甜味劑嘅，例如無花果乾啦，
3: 啊係係，
4: 龍眼肉啦，
3: 哇
4: 椰枣啦，呢啲嚟煲咧就啱曬啦。
0: 係咪煲甜嘢嘅話都係啱呢一個時候嘅，即係秋冬要秋天要食嘅嘢咧？
4: 少少啦，天然糖啦。如果真係要落咧，就少少冰糖都係可。可以嘅，我通常就用椰枣。
3: 哦，椰枣其实椰枣好好嘅。
5: 我想问咁，饮嗰啲椰奶椰汁得唔得？
4: 可以啊。有啲湯或者係有啲煮嘢食嘅之後，最後淋少少椰。
0: 你係咪以為係椰系嘅嘢？係
5: 椰系嘅，
3: 都係咖喱啊！而家
0: 係
4: 啊，椰青水確實係清熱解毒
3: 㗎。
0: 但係呢個時候都飲，秋天都飲㗎。我成日覺得係夏天。系咯，即系
4: 而家
0: 要饮椰青水，
4: 暑气慢慢消退中。如果你觉得好热气嘅话咧，
0: 好难话真系有啲乜入秋嘅感觉，或者
3: 而家越嚟越冇啦，秋天都少啦，
4: 都系着 T 恤啊嘛，
0: 冇错。
3: 即系而家嗰啲厚衫咧，冬天有时都着唔到。
0: 咁
3: 所以个秋天越嚟越冇啦。
4: 我哋煲咩汤好咧？
3: 煲咩
0: 系咯？有冇咧？
4: 有三个好简单嘅，第一个咧就系润肺补湿嘅喎，补湿汤
3: 系
4: 啦。咁就头先有讲嘅雪耳啦。
3: 雪耳、
4: 銀耳啦、蓮子啦、百合啦，一齊嚟煲個湯。咁最後你可以點綴就係兩三粒枸杞子喺每一碗嗰度。係，
0: 咁好靚喎！
3: 我想請教一下咧，即係有好多朋友咧都會話銀耳同雪耳係嗰個分別係乜嘢咧？
4: 你就問得好好嘅。佢其實係同一個家族嚟嘅，所以咧，我哋有時呢兩個名咧就係咁樣交換，但係有啲就係大朵啲啊，或者係冇咁密嘅生得，係啦，咁如果真係要分嘅話咧，就真係比較細緻啦。
3: 係，咁佢哋嘅食用功效咧，各樣都其實都係大致相同嘅。
4: 係啊，食用功效都係一樣嘅，因為銀耳佢有豐富嘅植物多糖啦，其實就係纖維素嚟嘅。咁呢個多糖咧，會幫到我哋皮膚保留水分啦，同時幫我哋腸胃排毒咧會更加好啦，咁免疫力都會增強。
3: 正啊，即係排走毒素，你精神好多啊。
4: 咁就補濕啦。咁跟住呢個湯咧，個雪耳有維他命 C 啊、鈣質啊。
3: 系，
4: 咁跟住枸杞子咧就有 beta 胡萝卜素，同埋对眼睛都好好啦，皮肤抗氧化。
0: 但通常都加两粒嘅啫，
4: 系啊，
0: 都有啊，
3: 粒
0: 可以多啲啊，
3: 即系两粒。
4: 每一碗你滗出嚟就两粒咯，
0: 两粒嘅啫。诶，我嚟要即系嗰啲
5: 样，可唔可以炸咧？
0: 系啦，我想可以煲多啲，即系我中意，可唔可以咧？得唔得噶？
4: 如果你唔系喉咙好干嘅话咧，可以嘅。
0: 哦，可以嘅，但系我又觉得佢酸酸地嘅。 係嘛？
4: 沖水咗
3: 幾時
4: 係
3: 嘅？
4: 係
0: 啊，幾時你會有少少係酸酸地嘅感覺咯？
3: 係，我食過新鮮嘅，我拍節目嘅時候食過啲新鮮嘅杞子，佢甜啲嘅，係啦，因為可能佢曬乾嘅時間，可能有啲嘅發酵啊，唔知點樣啦，令到酸少少，因為新鮮好食嘅，係啊，車厘子咁樣，
0: 好中意食㗎，係
3: 啊，
0: 唔係佢就算你乾都好食㗎，
3: 乾都好食嘅，
0: 而家都好興㗎，
3: 有
0: 一段
3: 有機嘅，係
0: 冇錯
3: 嘅杞子，
4: 乾咗眼睛乾咗，
0: 對，
4: 光明亮，
0: 係啦，冇錯，好啦，呢個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啲。
4: 系啊，第二
0: 个诶、
4: 可以唔甜嘅，第二个汤咧就系补血，就系用莲藕嚟煲汤，莲藕啦，红衣花生啦，加少少椰枣，加生姜就得噶啦。
3: 哇，生姜嘅诶，使唔使拍扁佢啊？定切丝定成粒抌落去啊？生姜。
4: 如果想个皮肤好咧，可以留翻嗰个姜嘅
3: 皮，
4: 等
3: 佢冇
4: 粗
3: 系咪啊？有个皮，有个皮咪冇粗。
4: 如果冇咗个皮咧，会。
3: 辛口啲，辣啲，
0: 即系其实个味道嚟嘅啫，唔关话即系嗰个药用价值嘅问题嘅。
4: 留
0: 皮同埋
4: 咧系对皮肤好嘅，我净系记得呢一点啫。
3: OK，
0: 我仲以为 Sharon 都老母添，
5: 得嚟得嚟得嚟得嚟得嚟得嚟，
4: 大家唔知道，
5: 我突然之间，
0: 你好
4: 快讲，即刻 loading，
0: 咦系，你哋 load 紧啊？
3: 对唔住，我唔啱。
0: 系啊，因为呢个经常会问嘅问题嚟嘅，我留个皮啊，定系唔留个皮
3: 咧？我都听过
0: 咧，又或者用咩姜咧？
3: 系啦，
0: 都有噶嘛，都有分别噶嘛。
3: 系啊，我系记得咧，譬如话你诶惊佢太燥咧，留翻个皮，咁等佢咧冇咁热气，因为有啲人咧顶唔到咧，就系嗰个姜咧会有少少上火，系啊，咁所以咧佢哋会留翻个皮嚟煮啲菜啊咁样咯。
4: 系啦，唔好太夜饮好多姜嘅嘢咧，都会冇咁燥嘅。
3: 系
0: 系
4: 系啦，咁椰枣都系补血嘅，所以莲藕同椰枣呢两样嘢咧都系帮我哋补血啦。
0: 咁咪甜咯呢个汤。
4: 系啊，
0: 系咯。但系你话如果系煲咸嘅，咁就系点啊？
3: 加
0: 啲咩落去啊？不加盐落，你玩
4: 盐就加翻啲盐，
0: 又得嘅，又甜又
4: 真系噶。你最后不之前咧，加翻啲海盐就得噶啦。
3: 加海盐真系嘅，其实你嗰个枣咧，唔会好甜嘅，系啊，少少嘅啫，系啊，加个嗰个盐。
5: 咁但我想问呢一个汤系其实一年四季都啱饮喎，如果补血。
0: 特別秋天會好啲，
4: 蓮藕就應該係夏天到秋天先至出得多啲，
0: 係嘅。但係而家冇分噶啦，
3: 人
0: 家都好奇怪
3: 啲啊。
4: 咁我哋煲湯咧，頭先咪話落花生嘅，蓮衣花生個衣都係補血嘅。係。咁如果唔用花生咧，就可以用核桃或者腰果去代替。咁因為咧秋天對皮膚好咧，都需要呢啲健康嘅脂肪酸。
3: 係啊係啊，但係核桃咧，我就記得咧一定要出水，然之後一滾水落一落佢，如果唔係咧又就唔油味。喺度嘅，咁啊淥咗之後咧，咁等佢軟化啲咯，去煲咧，哇，好甜嘅，腰果都係，
4: 即刻個湯個濃稠度會唔同，
3: 冇錯，好好飲
4: 嘅，係啦，
0: 可唔可以將所有嘅嘢全部擺曬落去啊？即係頭先你話一係就用呢個有衣嘅花生，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可以用呢個核桃，我可唔可以又擺加花生，又擺核桃？
3: 我覺得可以，
0: 會唔會太？
3: 我覺得好好飲嘅，好
0: 飲
5: 要飲
0: 到
5: 流鼻血
0: 啦，係啦，我係想問呢樣嘢嘅。
4: 如果想營養非常之夠，又唔係話減。減肥嘅話咧係 OK 嘅 ，yes。
0: 因為我中意啲湯咧，我唔中意水嘅，
5: 我中意即係好似嗰啲飲緊湯，
0: 冇錯。即係呢啲咁嘅位嘅話，係一定要
3: 一加啲譬如果仁啊，或者花生嗰啲，你煲下煲下，有啲豆咧，佢開始咧，你飲嘅時間好似結結地、結結地咁樣嘅。
0: 甚至乎我有個朋友佢教我，佢就係話，如果係嘅話咧，你有呢啲咁樣嘅豆啊，或者呢啲咁樣嘅話咧，你差唔多時候嘅咧，你就譬如話你煲到一半啦，你就要用嗰啲攪拌機，係啦，你擺落去
3: 嘅，擺一半，係啊，少少。
0: 打佢先，再煲多一陣嘅話，
3: 或者可以，譬如話你素湯，你冇骨啊嗰啲噶嘛，係冇肉，咁你就畢一半嘅材料出嚟，喺個攪拌機度攪拌佢，然之後倒翻，因為留翻一半係未攪拌嘅，係啦，
0: 跟住你就可以又成啲渣，
4: 好用啊，
3: 好用，
0: 係咪好正啊？
3: 呢個
0: 係
3: 西湯嗰啲西廚嘅做法嚟嘅，
4: 中西合璧喎，呢個
0: 係啊，
4: 好啊，
0: 可以考慮下。
4: 第三湯係啦，咁呢個咧就係養陰嘅滋陰嘅，係啦，有沙。花生肉粥啦，有无花果干啦，同埋杏仁嚟煲呢个汤。
3: 系
4: 啊，你哋平时会唔会 用无花果干啊，
3: 有都买定啲嘅，但系唔敢买太多，
4: 洗一洗，
3: 系啦，洗干净。
0: 佢哋都话无花果干要留意嘅，就系咩地方？佢话如果系嗰次漂得太白嗰啲咧，你都要小心
3: 嘅。好多嘅，譬如话一啲嘅药材啦，咁都要小心啲，去翻啲即系老字号啦，系啊，大牌子去买啦。
0: 我曾经试过就系有一个姐姐同我讲，佢就话唔好买呢个无花果干啦，佢真系咁嘅声噶，跟住佢就系话，如果系咁，你用椰枣啦。佢反而叫我用椰草
3: 都係好。
0: 係啦，佢第一咧，其實咧無花果乾都幾貴嘅，係咪啊？咁佢就係話，如果係嘅話，你可以試下就係用呢個椰草嘅，你都可以得到就係嗰陣嘅甜味，但係又唔使擔心嘅就係佢係製過嘅無花果乾。
3: 跟住個姐姐就
0: 啊，我有啦，冇你啦，因為我冇呢個無花果乾，所以我叫你買椰草。
4: 椰草都40-60蚊，
5: 係咁樣。
0: 用椰酒喎，但係真係幾好飲，真係幾好飲嘅。OK，
4: 咁無花果就高纖維啦，高鈉質、鈣質嘅，係啦。杏仁就有維他命 E， 我哋成日都話維他命 E 對皮膚好啦，
0: 係啦，
4: 修復啦，還原嘅脂肪酸嚟嘅。
0: 嗯，
4: 咁我哋呢一個湯咧，又係滾下佢大概30-40分鐘就 OK 啦。
3: 哦，都好快喎。
0: 系咪唔好滚咁耐？
3: 老火汤唔系咁好，
0: 系咪啊？即
3: 系
0: 有
4: 因为佢素汤咧，其实最多9个字都已经出晒味噶啦。
3: 冇错。
4: 如果用高压煲嘅话，就再快好。
3: 我系半个钟咯，
0: 嗯哼，
3: 半个钟已经搞掂噶啦，系啊。
0: 所谓嘅就系有飘零嘅话，系咪因为里面加肉，你先至会有呢个情况咧？
4: 系有肉就会高飘零啦，或者系豆类。
3: 豆类啦，
0: 有豆类都系。
3: 豆类都
0: 所以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就唔好以为就要煲得耐，越煲得耐就越好。
3: 系啊，同埋豆咧最好浸。
0: 嗯，
3: 我系要浸过嘢，倒啲豆系浸过嘢，咁啊倒啲水，唔好要，再攞去即系洗干净，再攞去做呢个材料煲汤，系啊，
4: 系。咁秋天咧，我哋呢一个汤水啦，三样都系增强免疫力嘅，对皮肤好嘅。
0: 嗯，
4: 咁仲有咧，就系话可以平时系煮下啲粥啊、清蒸啊，唔好食太多辣嘢啊、煎制，同埋要早瞓咧，都系对我哋滋阴润燥有帮助。
3: 哦，早瞓呢一下咧，即系尽量早啊。
4: 11点之前咯，建议
3: 系啊，
0: 系真系嘅，即系所谓嗰啲咩肝经啊嗰啲咁。
5: 你成日话啊，你早瞓一个月咧，你系成为咗自己嘅贵人啊，系，你会脱胎换骨噶
4: ，beauty sleep 啊嘛，
5: 修复时间，我成日都做唔到啊。
3: 唔系，试下你做晨光第一线。
5: 所以讲真啊，即系同阿晨光嘅 Ficky 拍嘢咧。你我覺得佢啱啱做晨光嗰排個皮膚突然之間白咗，因為好早瞓，
4: 因為塊面都有晨光。
3: 哇！晨光，
0: 係啊，見到你都有晨光。
3: 係啊，
0: 好咁啊！當然頭先有提供咗有三個唔同嘅湯水啦，大家亦都可以試下啦。尤其是而家秋天嘅話咧，真係更加要小心自己嗰啲皮膚嘅狀況。
3: 冇錯。
0: 咁其實有冇啲咩嘢其實真係要補水啊，或者係要補濕嘅話，我哋真係要去查翻多少少一啲油脂類嘅嘢。等我哋嘅皮肤冇咁容易嘅，就系嗰啲水分蒸发啊咁样。
4: 我屋企有摆芦荟啫喱，
0: 哦，芦荟系一个很好嘅选择。
5: 椰子油，
0: 椰子油
4: 呢个茶身还好啦，但系件衫就会有椰子味啦，洗衫。
0: 但我中意椰子味噶，
3: 即系成日好似个沙滩咁
0: 样，几好啊，系啊，正噶。
4: 系啊，即系落妆油我都系用嗰啲油
0: 椰子油
4: 啊，
0: 系
3: 啊，椰子油，椰子油。
5: 饮就饮橄榄油，
0: 系啦，冇错。
3: 饮橄榄油，
4: 煮嘢食可以最后淋少少亚麻籽油咧，都系对皮肤好嘅。
3: 系啊，
0: 咁啊，多谢晒 Sharon 同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喺秋冬嘅时候，即系秋天嘅时候一啲嘅养肤嘅汤水啊吓。好啦，咁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同 Sharon 倾偈。
4: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今个月15日正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志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的时候说，发展是国家庄严的承诺，确立未来发展目标，说明经济发展可支持环保，在全球环境发展和气候变化处于不确定性之下，相信国家希望从规则的跟随者变成引领者。潘学志认为，发展提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要求未必对内地家庭造成强制性限制，但是会逐步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例如外卖、网购等过度包装的情况，以及家庭电器的节能要求。内地不同省份已经开始鼓励居民悭电悭水，以换取奖赏，制造经济诱因。医管局公布，葵涌大白田街的北葵涌家庭医学诊所将会进行内部翻新工程。今个月31日起，诊所服务将会暂时搬到葵涌丽藻路77号下葵涌分科诊所3楼，服务时间维持不变。有关工程预计明年第二季完成，到时诊所将会原址重开服务。因应今次诊所暂迁，北葵涌家庭医学诊所早前已经通知和安排在诊所复诊的长期病患者暂时转往新地址接受跟进治疗。至于偶发疾病的病人，可以如常透过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3157-0101或者医管局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里面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要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和违规船只合作将会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说，新气田可开采的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539点，总成交金额1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3，跌11.7；腾讯控股440.2，跌16.8；盈富基金25.98，跌5.2。中芯国际68.05，跌4.45；南方恒生科技4.49，跌1.74；智谱1039元，跌90元；小米集团27.92，跌1；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98。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8.94，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54 点，跌361点。

0: 地驾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 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101.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片段人间，我的成长片段。
4: 心怡啊，喂，心怡，心怡，哎，食糖水啊。煲咗你最鍾意嗰啲啊陳皮紅豆沙。
5: 唔食啦，好飽啊，食唔落啊。
4: 哎呀，有幾飽啊，一碗糖水咋嘛，咕一聲就飲曬啦，嚟嚟嚟嚟。
5: 我今晚同嗰啲姊妹打邊爐食得好飽啊，我真唔食啦。
4: 我落咗嗰啲靚果皮喎，嚟嚟嚟問啦。
5: 哎呀，我都話好飽囉，好熱啦，我沖涼先啦。
4: 哎喂，我畢出嚟咪得啦。
5: 唔食啊，唔食啊，你聽唔聽到啫。
4: 得得得得得得得，我飲埋佢。哎，你去沖涼。嚟，我帮你间房啊，开定冷气好冇？
5: 唉，是但啦。啊，好攰啊！哇，成三点几咁夜噶啦！哎呀，死！
4: 哇，秀儿啊，喂，成三点咯，你听日唔使翻工咩？喺度搞咩啊？
5: 我拣紧啲相啊，用嚟摆酒嗰一晚咧，整个成长片段噶。
4: 哦，你拣唔晒，咪听晚翻嚟先拣咯，咪听朝唔知想翻工啊，论尽啦系嘛？
5: 哎呀，我未拣啱心水啊！得啦得啦，你瞓先啦。
4: 诶，听朝有冇会开啊？使唔使我早啲叫醒你啊？吓，我七点半啊，敲你房门好冇？
5: 得啦，你唔好烦我啦，我差唔多瞓噶啦。
4: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诶，嗱，唔好搞咁夜啊吓。
5: 你出去啊，熄咗走廊盏灯啊，记唔记得啊？
4: 哦，早唞早唞。啊，秀儿啊，
5: 又点啊？
4: 唔系，即系我醒起咧，就我帮你阿妈咪收埋几本你细个嗰啲 B B 嗰啲相啊。
5: 吓？啊、你收埋咗 啊！我俾你激死啊！我明明记得我仲有啲 B B 相噶嘛，你收咗喺边啊？你快啲攞翻出嚟俾我啦！
4: 我一时间我又唔记得咗喺边。
5: 搞错啊！我唔理啊！你听日一定要帮我搵翻出嚟啊！吓、
4: 哦！
5: 鬼叫你将我啲嘢乱咁摆咩？又唔问过我。
4: 咁、
5: 你以后唔好再搞我啲嘢啊！
4: 得得得得，
5: 唔好搞我啲嘢啊！听唔到啊？嘈啊！瞓多五分钟啊！
4: 哎呀，成八点，你仲唔起身？你迟到啊，麻烦啊嘛！

0: 收姨啊，八点啦，起身啦，迟到啦，收姨。
1: 得啦，瞓多五分钟啊。
2: 吓、啊，八点九个字，死啦！
1: 我迟到啦，
0: 等等，妈妈妈妈，收姨，我整咗早餐啊，你知你赶时间，嚟我帮你袋好佢，你拎翻公司食好唔好？
1: 是但啦，是但啦。
0: 嗱，咁我入去厨房攞，你等我等。
1: 你明知我赶时间啊，你一早攞出嚟啊嘛，唔要攞再啦。
0: 啊，嚟，得，哎呀，哇！我真系轮尽啦，哎呀，死咯，打死晒，哎呀，嘥晒啲嘢，哇，我条腰卡。

喂，细姨，系啊，我喺屋企啊，点啊？佢整亲条腰，唔知喎，佢又冇讲。咁佢唔讲，我又点知啫？佢瞓咗啩，听日先问佢啦。得啦得啦，最多我星期六同佢睇医生咯。咁听日星期五我要翻工啊嘛。系啦，我攰啦，唔讲啦。又点啊，细姨？婚礼嗰啲嘢搞成点？七七八八咯。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嗰 part 成长片段啊，我个 friend 咧终于都帮我剪好啦。我睇咗啦，几好噶。我俾条 link 你啊，你睇下。好啊，一阵间我即刻 send 俾你吓。好，我哋听晚通电话。好，拜拜。

姨啊，你睇出条片啊，你系咪都觉得几好呢？你都觉得好呢？梗系啦，啲相我有份揀㗎喎，个 idea 呢系我同我 friend 一齐諗㗎。条片 Jason 未睇过㗎。是啊，因为他那条未搞定嘛，我们讲过呢，大家各自剪好之后呢再交换来看。还有没得改？都有时间改的。细姨啊，你是不是觉得哪里不好啊？你想加多些相？其实呢，我都摆了很多呢，我和细姨你由细到大一起去街啊，去旅行啊那些相的。不是你？齐晒噶，你指条片冇边个嘅相啊？阿叔冇咩？我真系唔觉得冇佢嘅相咯。我梗系唔系特登唔放佢啲相啦。啊，得啦得啦得啦，我再问下佢仲有冇收埋啲其他嘅相啦。

0: 是的，为什么我的成长片段竟然一张阿叔的相都没有？没理由的，我记得我和阿叔妈咪都有上过大陆，参加过那些吃喝玩乐团，他都有影相的，但是真的一张我们三个人的合照都没有。
1: 啊，修仪啊，
0: 嗯，
1: 啊，所有啲相咧，即系我都抄晒出嚟俾你噶咯，你仲想揾啲乜嘢相啊？
0: 吓，齐晒噶啦，
1: 齐晒啦，
0: 嗯，算啦，
1: 你想揾咩相啊？
0: 冇嘢啦，
1: 咁、啊、我煮饭先啦，
0: 啊，系、啊，你条腰好啲未啊？仲有冇嘢啊？
1: 唉，哇，几廿岁人啊，腰酸骨痛啊，实有噶啦，冇事啦。
0: 嗱 ，Jason 咧，成日踢波咧都会整亲嘅。佢话咧呢支油几好嘅，叫我攞俾你啊。
1: 阿Jason 啊，真系好仔嚟啊！阿秀儿啊，你嫁俾佢咧，我哋个个都好放心。
0: 咁你放好佢啦，你觉得痛咧，觉得唔舒服咧，就捽下啦吓、
1: 我会嘅啦。
0: 嗯，
1: 你同我多谢阿Jason 吓。
0: 点解真系冇噶？
1: 啊，秀儿啊，你揾咩啫？
0: 哦，我想揾我读小学同埋初中啲相啊！
1: 哎呀，嗰啲相我分好晒啦嘛！嗱，你睇，嗱呢一盒啦，嗱装好晒你幼稚园嘅嗰啲相，嗱呢一盒咧就系中学嗰啲相嚟嘅。
0: 吓，真系剩翻得呢啲咋？
1: 系啊，啲相一直都系我分类嘅，唔会少又唔会乱嘅。
0: 哦，咁冇嘢咯。
1: 咁我摆翻好佢先嗬。
0: 当世医再问我成长片段搞成点，我先至发现原来佢一直好似喺我身边，但又好似一直都冇出现过。点解呢？我真系唔明。嗰日世医约咗我去同佢朋友嘅花艺学校揀婚礼用嘅花球设计，佢突然间捉住我对手问我，睇得出阿叔对我同我妈咪都好好，问我系唔系，我谂都冇谂就答咗一个字，系。讲真，佢对我就好似亲生仔女一样，系好好，好好。讲过，爹哋喺我两三岁嘅时候，因为交通意外离开咗我哋。其实我对我爹哋嘅印象好模糊，我只系记得有一次我好唔舒服，喊咗成朝，爹哋就抱住我喺屋企度行嚟行去，然后我就冇喊，跟住佢冇再抱过我。跟住唔知过咗几耐之后，阿叔就搬咗入嚟我哋屋企。佢想抱我，我就点都唔肯俾佢抱。佢一抱我就喊，仲喊得好大声。从此佢都冇再抱过我。讲真啦，佢对我真系几好。
1: 走得啦，我扎好呢顶帽就得噶啦。哇，太大雨啊嘛，我唔想你俾啲雨咧揼湿晒啊。
2: 顶帽好核突啊，你唔好要我戴啦，我唔会戴翻学噶。
1: 哎呀，秀儿啊，你放心啦。嗱，呢一套雨褛咧，同埋水靴咧，先系你嘅。嗱，你着住佢啦。嗱，我戴我自己制嘅呢一顶雨帽啊。咁啊，就算水浸咧，我抱住你过马路啊，都唔会整污糟你嗰对新嘅水靴啊嘛。
2: 出面好像细了雨了，其实我自己回学得了、哦、拜拜。
1: 喂，等埋我啦。成十一点的了，你仲不睡，听日不用回学咩？
2: 得啦，温紧书啊。
1: 温书？你听歌咋吧？是不是？是不是？啊？
2: 我 听紧英语绘画啊嘛。
1: 系咩？诶，点解有音乐声嘅咧？吓，
2: 哎呀，唔关你事啊，你出翻去啊！
1: 得得得得得。
0: 喺方科嗰年，我对佢越嚟越唔耐烦，同佢讲嘢嘅态度越嚟越差。而家谂翻，系我唔啱。
2: 哇！我的
1: 心意，心意
2: 又点啊？
1: 唔系，嗱，我听嗰啲老朋友讲咧，佢个女啊考会考啦，咁啊要买好多参考书噶嘛，嗰啲参考书好贵喎，吓嗱，嚟呢度跌做3000蚊，嗱你睇下够唔够钱用先啦？
2: 3000？
1: 唔够啊！哎呀，你俾多2000你，唔够再问我咯吓。
2: 我
1: 哎呀，唔系，嗱，应承我唔好同你妈咪讲啊，费事佢咧又咦咦我噶。
2: 哦，
1: 吓。
0: 结果我攞咗佢俾我嘅钱，同细姨去旋转餐厅嗰度食 buffet。嗰次系我咁大个人第一次食自助餐。大个出嚟做嘢之后，我耐唔耐就会请细姨食饭，由自助餐到打边炉到日本菜，我同细姨差唔多都食过。至于阿苏，好似请过佢饮过一次茶咁大把，仲系妈咪出声。我先至好唔情愿咁去埋单。

0: 收二，系嗱，望呢边，系啦，系啦，系啦，靓晒，系嗱，三二一。
1: 1998年啊，秀儿故事演讲比赛啊，亚军啊，佢笑得好甜啊！
0: 秀儿系啦，啊举嗰个奖杯系啦，嗱嚟望住你阿妈咪，系笑，准备三二一。
1: 2004年啊，秀儿代表学校参加排球比赛，佢得到冠军啊！佢同佢妈咪啊都笑得好甜啊！
0: 啊，秀儿啊，系望住呢边镜头啊，系啦系啦，哎呀，唔使紧张啦，笑，准备，啊，三二一，
1: 2008年啊，暑假，我哋一家三口去咗清远挖草啊，起初啊，秀儿都好惊，啊，眼都唔敢擘大啊，咁后嚟咧。佢同佢妈咪啊画咗几次啊，开始唔惊啦，仲做好多咧嗰啲古灵精怪表情添。
0: 好啦，嚟啊，望住呢度吓，秀儿啊，将扎花拎出少少，系啦系啦系啦，系对住镜头呢度，揽实你妈咪啦吓，嗱、要笑吓吓，诶、笑得甜啲，系啊系啦系啦系啦，准备。三二一，啊咩话？我企埋去，你帮我哋影咁。
2: Jason 啊，一阵先啦，我想同啲大学同学咧影到张啊，你过嚟啊，你过嚟啊。
0: 哦，系啦系啦，嚟啦，我帮你哋影啊，你望住呢度系，系准备啊，笑，三二一，系妈咪妈咪，你都企埋去，嚟嚟嚟，我帮你三个影一张吓，系啦系啦，靓靓靓，系三。二一，
2: 阿苏啊，你过嚟同我哋。
0: 等等，唔使啦，唔使啦，我好急，我去厕所，一阵再帮你哋影。
1: 2016年，秀儿佢大学毕业，毕业礼咧，佢笑得好开心，好灿烂。唉，我唔知将来仲有几多日子咧，帮佢哋影相咯。啊，我希望我帮佢哋影嘅相。能够为佢哋带来美好嘅。

0: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曬。誒，我哋一齊嚟影張大合照啊！
1: 阿修兒啊，嗱，你同阿 Jason 啦就企中間。
0: 哦，
1: 係啦，係啦，係啦。誒，你幫阿新郎哥咧就撥到啲頭髮啊，靚仔啲啊，係啦，嚇，準備啊，望住呢度，望住。
0: 等陣，等陣。
1: 嚇嚇，咩事啊？我知啦，阿 Jason， 誒，你企喺後邊。帮阿秀儿咧就拉拉直嗰条裙少少，系啦系啦系啊，个头纱拉好少少，系啦靓晒，系准备准备嚟，准备
0: 阿叔啊，过嚟同我哋一齐影张相啊！我嘅成长片段一直都忽略咗你，但系今日冇可能冇你，多谢你啊，老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说，特区政府正是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更多具潜力的初创企业。另外，當局決心要壯大內心資本，包括優化創科創投資金，今年亦都將會推出100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聚焦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半導體和智能設備等板塊。引導基金將會實現全鏈條投資，既扶持初創企業成長，亦都支持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的發展。香港麦当劳说，早前因应台湾麦当劳暂停供应虾堡产品事件，即使使用的虾饼批次和配方不同，香港麦当劳都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有关产品，并主动委托多间国际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有关虾饼样本进行多轮检测。综合结果显示，相关样本并未验出硝基呋喃和它的代謝物，進一步確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香港麥當勞又說，由於滋味蝦堡是期間限定推廣產品，相關推廣活動已經結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6点，跌543点，总成交金额1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阿里巴巴111.1跌11.9，腾讯控股440跌17，盈富基金25.96跌5.4，中芯国际67.6跌4.9，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1.74，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1.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9，瑞士法郎9.796，澳元5.616，加元5.684，新西兰元4.683，欧元9.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6，跌459，港金报43,380，升57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1.39，卖出4,642.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咧有早坏灯噶，咁啊经过小心。就系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咧就有早坏灯，咁一带都系比较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4: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3: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记唔记得人生第一次觉得唔舍得系几时呢？系中学毕业嗰日，你揽住个同学仔喊到收唔到声啊？系你第一次失恋，望住对方咧拧住面嘅一刻啊？系你辞职翻工最后嘅一日，你拎散水饼俾一直咧好照顾你嘅茶水部阿姐啊？人到中年，你系发现唔舍得嘅次数会越嚟越多，你开始明白每一次告别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雖然 Miley Cyrus 嘅 The Climb 啦係2009年電影啦 Hannah Montana 嘅主題歌曲啊，但搞笑嘅係咧呢一首歌咧唔係為電影咧度身訂造嘅，只係創作人咧 Jesse Alexander 咧喺一個早晨啦揸車咧去拍檔嘅屋企途中咧，旋律咧就喺腦海裏邊浮現。導演聽完之後啊，即刻決定將呢一首歌收錄喺電影入面。歌詞係用登山啦去比喻人生嘅挑戰，重點唔係個終點，而係個爬山過程啊。

九十年代作為樂迷，只是看四大天王怎樣鬥法呢，已經是值回票價。情深說話未曾講，就是雷仲德和黎明第一次的合作。當年寶麗金覺得黎明前兩張專輯反應一般，決定加入新血，結果雷仲德為這張專輯創作了五首歌。而這首歌最厲害的地方是同時登上了香港所有電台的流行榜的冠軍，還將電信廣告的概念融入歌詞，首歌開創了 Leon 和 Mark Lui 相劍合璧的年代。

0: 有啲歌曲咧，你睇歌名啊，可能会觉得咧吓有啲幼稚嘅啊，但原来咧只系透过呢一个看似咧好年少嘅主题去讲大人嘅经历嘅，就好似 Twins 嘅幼稚园啊嘛，系 Wyman 咧写关于成长嘅恐惧同埋挣扎啊，透过人生嘅第一间学校幼稚园对比大人世界嘅残酷同埋无奈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設計係為咗增加贏面啊，會好聰明咁咧 sampling 咗一啲經典歌曲嘅搶耳旋律㗎。嗱，好似以下呢首歌啊，你會發現咧係結合咗民謠經典啊 ，The New Christy Minstrel 嘅 Today。嗱，呢一首1964年嘅民歌啦，表達咧就係要把握當下，享受當前花開同埋美酒嘅純粹人生哲學。咁陳光榮同周禮茂啊結合咗呢一首經典，變成一隻咧告別過去同享受现在的励志歌，梁咏琪的

以下呢首歌呢係90年代呢學生畢業禮同謝思燕呢嘅必唱歌嚟㗎。歌詞呢好細緻咁描寫班房、走廊、禮堂嘅一情一景㗎。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要告別校園。中年人聽到或者會諗起自己最後一次呢穿著校服離開學校嘅嗰日啦。你以為自己終於自由啊，原來你即將要走入另一個更大嘅籠牢，就係社會大學。李克勤告別校園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调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去到学校区。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以军话风筝未有对公众构成危险，但是令人联想起过往几年在加沙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经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话，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内儿童的玩具，话以方有关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试图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的理由，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人的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5点，跌544点，总成交金额16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1蚊，跌12蚊；腾讯控股439.8，跌17.2。盈富基金25.96，跌5.4；中芯国际67.7，跌4.8；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1.74；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1.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86。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65,623点，跌393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9.23美元，卖出4,64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三十一。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年轻嘅时候啊，你有冇试过为咗一个人做一啲自己都觉得傻嘅事呢？明明知道冇结果你就照追，明明知道会受伤你就照去，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身边所有朋友都话你呢飞蛾扑火㗎喇，但你觉得飞蛾扑火係因为嗰道光值得你去扑囉。人生总要任性一下。

杨千嬅嘅《飞女正传》创作灵感源于作曲人陈辉阳啦。某一日等紧过马路嘅时候咧，忽发奇想，佢就想象啦，如果身陷爱河嘅女仔，咁喺过红绿灯嘅时候，心中祈求盏灯咧永远唔好转绿色，可唔可以留身边嘅爱人一秒都好啊？呢一份爱而不顾一切嘅疯狂，启发咗林夕写呢一首歌，描写咧烈女敢爱敢恨，将爱情睇得比。

容祖儿的逃避你可以说是祖儿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慢版情歌的。歌词写的就是一种不敢开口的单恋，明明很喜欢但因为自卑而选择退后，选择逃避，就好像文学金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0: 有啲歌词咧，总系令你刻骨铭心，因为你发现咧，呢啲歌词所讲嘅，正正咧就系你爱情路上经历过、痛苦过嘅。Kelly 陈慧琳对你太在乎当中咧最卑微嘅两句啦，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就系写出咧恋人嗰份嘅执着同埋泥足深陷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咧，净系个歌名咧已经有典故噶啦。嗱，罗技罗文咧，1986年啊，带住一班咧乐坛嘅后浪合唱咗《浪淘沙》。咁歌名咧《浪淘沙》咧，咦，古代已经有噶咯。例如咧，唐代嘅七言绝句啦，宋代嘅长短句啦。嗱，呢一首歌咧提醒我哋，人生咧就好似浪淘沙啊，时间咧会冲走好多嘢，但真正重要嘅人同埋事，始终系会留低嘅。

每逢世界咧遭遇天灾，音乐界嘅巨星咧总会咧义不容辞啊，团结咧各界歌手帮灾民筹款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大合唱歌曲当中嘅大亚歌啦。1985年啊，由 Michael Jackson 咧同 Lionel Richie 啊共同创作《We Are the World》嘅。咁啊，为咗咧援助埃塞俄比亚嘅居民。召集咗45位顶级歌手，包括 Michael Jackson Bruce Springsteen、Bob Dylan Ray Charles 等等，在1985年1月28号录制，结果成为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之一，筹得超过$60,000的善款。一首歌可以改变世界，这个就是音乐的无穷力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期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个80岁男子怀疑在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太太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个女，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是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在多方面调查。法国当局说，在今年6月19日以来，全国已经有301人浸死，较去年同期增加14%。法国今年入夏以来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今年7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的最热月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费拉里说，好多浸死的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者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之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是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4.7 度、东经 119.1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3 度、东经 107.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 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486 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3,875 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728 点，跌3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 111.7 跌11.3，腾讯控股 440.2 跌16.8，盈富基金25.98跌5.2，中芯国际67.65跌4.85，南方恒生科技4.502跌1.68，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1.88，智普1030跌9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9， 英镑 10.698， 瑞士法郎 9.797， 澳元5.619， 加元5.682，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3点，跌292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1.59美元，卖出4,6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丰盛苑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较为多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通往是现时近住丰盛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而同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就是连翔道的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之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佛光街咧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中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叉叉叉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细一，分享职业背后嘅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嘅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叉叉叉。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时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首晚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外表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Hong Kong。
5: 又到全新嘅一个星期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全新礼拜啊，哎我咪都细声个人啦，整翻大声啲，唔好理咁多真系啊。喂，嗱我发觉咧，即系身处喺香港呢一个地方咧，即系会有一种咧家嘅感觉啦。但系呢一个家咧就系成日都变化嘅啦。譬如我自己咧，就细个咧成日会去尖沙咀嘅嘉年威路道，咁样咧嘉年威路道咧，你望向尖东咁样啦，你嘅右手面咧嗰啲铺头咧系贵啲嘅。
2: 哦，系系。
5: 租金貴啲嘅，左手面咧少啲人行咧，個租金咧就平啲嘅。咁好多我哋嗰陣時嗰啲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懶係創業嗰啲咧，都試過喺嗰度開鋪頭噶啦。不過近年咧，就唔理左邊啦定右邊咧，佢啲租金都任你同佢格價，因為咧就真係少咗好多人即係租嗰個鋪頭，反而咧即係加拿分道嗰邊咧都仲係旺嘅，但一到咧呢個嘉年威嗰度就爭啲。
2: 其實由你嗰個年代到我嗰個年代咧，嘉年威嗰度咧都真係旺到好緊要嘅。以前細個，直情係嗰度咧係潮流嘅景地嚟嘅，即係每一個地方，無論係地下嘅鋪頭啦，定係一樓啦，去到二樓咧，
5: 係
2: 都係店鋪嚟㗎。
5: 佢樓上鋪都有人去。系啊，
3: 喺我嗰个年代咧，已经相对冇咁旺盛噶啦。我哋通常行就系行旺角嗰边咯，变咗
5: 旺角就唔系旺角，而家潮特都
2: 咩啦，
5: 都 off 啦，都 off 啦。嗱，我谂唔到第二个窗可以形容到，唔好意思啊，粗俗咗少少。Sorry。
2: 而家我觉得香港有好多地方地区咧，尤其尖沙咀，即系谂住话，而家游客区啦咁。但其實咧，反而嗰個嘉年華路道嗰條街咧，以前係好多遊客諗住共入去行下啦。
3: 係。
2: 我而家去到嘅時候咧，我行到入去。咦，千萬冇行錯，點解呢度未到七點已經暗曬啊？
5: 同埋嗰度咧，你未必可以揾到一啲好潮嘅鋪頭賣啦，但係你可以揾到一啲鋪頭好多嘅。
2: 嗰啲絲襪咯，
3: 絲襪，
2: 仲有賣內
3: 衣
2: 咯，
3: 內衣咯，
5: 絲襪哦。你要用絲襪計啦，我唔知你咁關心呢樣嘢啊，
3: 佢可能係
5: 笠住自己嘅頭，
2: 幫啲女仔打底用啊，
5: 笠住自己嘅頭啊，靚啲啊，而家
2: 你有咩鋪啊？
5: 就係嗰啲電話嘅一啲零件嘅鋪頭，譬如條線啊，
2: 嚇
5: 十一嘅線啊，三個插啊，咩 BC 啊 Type C 啊 USB 啊，全部嗰啲鋪頭咧喺嗰度都有啊。
2: 我發覺而家條街咧有啲唔同咗咧，我就係嗰次行嘅時候咧，哦，點解以前點解係潮鋪咧變咗間酒樓啦？
3: 係，
2: 跟住然之後咧行前少少啦，哇，嗰個潮鋪咧以前都兩層咁樣咧。而家变咩？老人院啊！
3: 以前咧去尖沙咀区咧，其实地面系好多铺贴，系好有型嘅铺贴咧。你会想行入去行，即真系买或者唔系买都可以睇啊。但系而家好多咧就一啲可能平价少少啦，或者甚至系啲特色嘅食品咯，变咗好多系打卡嘅蛋挞啊嗰啲咯。
2: 直情有一个商场啊，嗰阵时咧系哇，即系推动本地时装嘅，即系所有咧嗰啲香港设计师咧就喺嗰度发迹嘅。
5: Lazy。
2: 哇！而家個商場咧，你行到去咧，你好似咧買大細咁啊！
3: 睇下開唔開門啊！
2: 睇下有幾多間鋪頭又喺度咋？
5: 咁慘豬啊！
2: 好慘豬！有時你特登想共上去行街咧，你都真係冇嘢行喎，你行完一層又一層之後咧，你真係落翻地下咯。
3: 定係其實佢嗰個開門時間又改晏咗，因為我有行過嗰個商場咧，佢哋翻工嘅時間真係好不定嘅、哦。
5: 但係佢嗰個商場你早係冇用嘅、哦，
3: 係啊，
5: 早嚟都冇人行嘅，係咪先？起碼過咗三點先有人去啦嗰度。
2: 所以搞到而家有時咧，我都唔知係雞嘅問題定係蛋嘅問題，即
5: 係一隻係雞，
2: 即係點算好咧？點樣救佢咁樣咧？好似
3: 冇啊！
2: 有時我特登行入去，諗住我想消費。冇嘢啱。
5: 你当自己系咩？你想救佢？有好多结构性嘅嘢系即系解决唔到。譬如嗱，而家香港咪有成几个嗰啲死场嘅？
2: 哦，系啊
5: ，die place 知咩啊 ？die place 死场 ，die place dead place dead place 啊！好嘢，识 grammar 啊 ，dead place， 哇！真系咧，你谂下。个地下全部都系喺一个即系尖沙咀区啊，又或者可能系荃湾区嘅一个中心地带，但系就系冇人上去，即系你唔可以逼嗰啲顾客咧上去嘅，佢哋唔想上就唔上噶啦。
2: 哦，我但系有个地方个商场咧，我谂唔到佢，佢系地牢嚟嘅。我记得我以前去过嘅时候咧，佢嗰个咧即系 dead place 嚟噶，但系而家突然之间咧又好旺、哦。
3: 咁 旺咩？
5: 边度啊？边度啊？
2: 都系尖沙咀嗰个十字路口嗰、那个诶，嗰、那个咧 ，ice cream 嗰对面嗰度咧
3: ，ice cream。
5: 我地下即系同庆嗰度，同庆
2: 系地牢嗰个商
5: 场又旺翻啊！
2: 嗰個咧而家賣啲嘢咧，即係其實係有嘢食啦，有嘢賣啦，
5: 包咗有
2: 好多人落去嘅喎、
5: 哦。哦，係咩？可能平啊。
2: 嗱，係啦，佢就係嗰啲咧，主打咧就唔係嗰啲靚嘅，即好似咧人哋好似好靚一間鋪頭
5: 平價嘢，
2: 死曬嗰啲死曬。
5: 同埋因為佢嗰、那個我知，因為我識佢嗰度嗰啲 management 嗰啲管理嗰啲咧，點解我會識咧？佢哋成日喺嗰度搞嘢嘅，即係咪搞
3: 分
5: 神？
2: 真係
5: 搞分神啊！
3: 小心啲講嘢。
5: 譬如有啲 fashion show 啊咁嗰啲嘢咧，都喺嗰度搞噶。
2: 我覺得而家咧香港咧嗰、那個問題唔同咗，即係以前我哋懶係 high 啊，懶係高檔咁樣咧，反而啲人唔 buy。而家咧你係貼地，係要 low 啲嘅就 OK 啦。
3: 唔係，同埋咧而家大家睇嗰啲嘢唔同啦嘛，上網買幾方便。你睇我哋，
2: 你上網咪冇睇鋪頭
5: 嘅。香港嘅經濟就係因為你、啊，
2: 就是、因為你啊，
3: 佢哋轉咗就唔關事，
5: 唔關你事。你買完之後著一次轉個圈就唔再著啦。
3: 我哋冇得俾錢，
5: 地球啊就嚟燒毀啦，因為你。
2: 你上次幾時買嘢啊？
5: 琴日。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又熱返啦，雷暴警告、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㗎。係
2: 啊，出面室外氣溫係攝氏32度啊。
1: 係，今日呢就係8月24號啦。咁啊 ,Alan Tam,
2: 尋日8月23號就係生日，迎來76歲生日啊。
1: 勁啊，今次佢呢開10場嘅演唱會呢有兩個 theme 喎。1至5場一個主題，6至10場一個主題喎。
3: 好咁正。
1: 證明佢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大娛樂家，即係對自己嘅演出呢幾時都唔緊張。
2: 係啊，尋日生日嘅時候呢都特登有一個嘅快閃店啦，就揭幕啦尖沙咀。咁亦都透露喎，哎呀都有幾場嘅慶祝飯局要食下啦。
1: 我見到係啦，有人送蛋糕俾 Alan Tam 喎。
2: 係啊，亦都講到話佢已經呢操 fit 曬啦，減咗17磅。
3: 你睇佢張相就已經
1: 都見佢瘦瘦地啊，
3: 同埋佢嗰個面色咧都真係紅粉飛飛㗎。
1: 嗯，係咁啊，佢嘅演唱會咧肯定就好多佢嘅經典作品啦，因為 Alan Tam 即係由70年代出道到80年代全盛期，90年代咁樣，無論係温拿時期或者佢自己個人嘅歌都好多㗎。所以咧趁住咧慶祝佢生日啦，今日帶嚟咧 Alan Tam 嘅一隻咧都算少少 side track 㗎，係要喺 Discovery Channel 先揾到㗎，嚇譚詠麟嘅小珊瑚。
2: 小珊瑚呢首歌咧就係收錄喺佢1983年推出嘅经典专辑《迟来的春天》当中嘅呢首歌咧，就由向雪怀填词啦，并且由陈秋霞姐姐作曲嘅。
1: 哇，唔怪得知嗰个旋律咁优美啦吓。
3: 系，同埋呢首歌咧，我听啊，小珊瑚究竟系讲咩嘅
1: 咧？佢咪讲小珊瑚咯，但系佢用小珊瑚咧，用一个二人法，就讲到自己嘅爱恋，讲到自己爱嗰个人，其实就系小珊瑚。
3: 系啊，就系小珊瑚咁靓，但系又好脆弱，唔可以掂噶。你一掂咗佢，好容易会整烂佢噶嘛。
1: 咁珊瑚系噶，你一踩咗之后爆晒噶嘛。前嗰排有啲游客咧，都喺啲离岛嗰度踩烂啲珊瑚，叫佢蚀衰啊。
2: 冇啊，啲珊瑚好珍贵噶，
1: 同埋对个海洋嗰一个生态都好重要噶。
2: 系啊，好多人潜水落去净系睇啲珊瑚噶咋。
1: 有人话我似珊瑚噶。
3: 边方面啊？
2: 好似嗰啲谂翻好多豆嗰啲点啊，
3: 唔系豆发挛啊，豆发挛好似啲珊瑚。
1: 系佢爪下爪下咁样，
2: 好多爪牙，
1: 同埋够硬净。
3: 吓、
2: 啊、
1: 吓，我人够硬净啊嘛。
3: 珊瑚好脆弱嘅，
2: 咁都几好啊，仲硬净咗。
3: 来到
1: 这个年纪，睇下你到我嗰年纪嘅时候，你系会变成点？
2: 心愿。
1: 佢嗰陣時笑我啊 ，Oli 嘅時候20幾歲，佢一眨下眼40幾歲
3: 啦。
2: 我高空添啊，就快。
1: 洪紀春係其實變老嘅感覺係點㗎？
2: 開心。
1: 我覺得你唔係咯。
2: 高興。
3: 佢年紀老，個樣唔可以老。
1: 係係。
2: 我心態都未老。
1: 係啊，不過話時話咧，我哋三個都有個共通點咧，就我哋三個都唔係話好中意嗰啲海洋世界啊，去落去可以要潛水啊，揾下啲珊瑚啊、大寶礁啊嗰啲。
2: 我想試㗎，但我。試唔到啫嘛，我試過一次。
1: 你唔好啦，
2: 我似啲俾曬，我俾曬錢咧去外地潛水咧，跟住之後咧，最後咧，我
1: 熬底，
2: 我唔落亂。
3: 唔係，但係你本身識唔識游水嘅先？
2: 識，
3: 真係嘅咩？
2: 我浸唔死。
3: 我識你咁多年，我唔知你識游水嘅。
2: 我浸唔死啫嘛。
1: 佢著嗰啲50年代嘅泳衣啫，但係佢識游水嘅。
2: 鯊魚衣嚟嗰啲係。
1: 鯊魚衣。
3: 水唔流肉啫嘛。
1: 咁我哋一齐幻想喺水底啦，
2: 我一齐潜落去。
1: 谭咏麟，小珊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话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话呢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冇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系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名女儿，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系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睇唔到佢哋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喺未来一两日喺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为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为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受到熱帶氣旋紫檀和簡拉維影響，華南和華東沿岸部分地區出現強降雨。廣西寧明縣遭遇持續強降雨，多處被洪水淹浸。縣政府啟動臨災叫應機制，全力投入搶險救援，緊急轉移被困群眾。截至昨日下午，寧明縣已經轉移超過16000名被困民眾。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广西、广东、海南和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6点，跌533点，总成交金额18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跌4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8，跌11.2；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5.98，跌5.2；南方恒生科技4.49，跌1.74；中芯国际66.7，跌5.8；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1.96；智谱1029元，跌100元。小米集团27.82，跌1.2；友邦保险74.7，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94， 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1点，跌414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53美元，卖出4,63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大道啦，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一带咧较为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咁就系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丰盛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呢连翔道嘅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呢同样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3: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4: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7: I'm Nikki, a swimmer.
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4: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哋。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一到晏昼，我就眼花花。
2: 听住我哋花宝冇花架，
3: 呢年香港服务你全家。
4: 嗱，你请你成家，而家你全家。
1: 呢位私人啊吓？
0: 对唔住，因为我呢一个私人啦，自己家戏系啦，即系服务大家系我哋应份嘅。
1: 我觉得阿李光越嚟越高啦，嗰个才高八斗啊！
0: 我唔甘心困喺呢一个七言绝诗嗰度，我要冲出去啲。
1: 打有诗都满足唔到你啦，
0: 满足唔到啊，完全。
4: 出嚟啊！出嚟啊！
0: 出嚟啊！系咪？
4: 出嚟吟诗作对。
0: 喂，咁大家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将你嘅自愈贴所位话俾我哋知啦。开心唔开心咧，我哋都会接纳嘅。
4: 系啊，快啲！如果怕丑嗰啲咧，就 inbox 我哋都得噶。
1: 系啊，把握时间啦。
0: 呢一段咁精彩嘅钢琴古典乐章，配合我今日嘅心情就系最啱噶啦。好似呢一个琴键咁清脆，咚咚
1: 咚咚咚，人哋明明系好 moody 噶咩？
0: 上个礼拜。我重回一个我几年前都有服务嘅一个机构，系咩机构呢？就系呢一个仁爱堂。点解我会咁中意呢一个即系社福机构呢？因为以前细个咧，就有啲 friend 都系住屯门噶嘛，咁去屯门探佢咧，就佢就会带我去屯门嘅仁爱堂嗰度有间 gym 嘅，就喺嗰度做 gym。咁病人啊，病人呢一个做 gym 嘅人生咧，其实最初期就系喺屯门仁爱堂开始。
4: 我估唔到。
0: 我都估唔到自己系咁样啊，因为嗰度咧又大啦，设备好齐整啦，同埋佢嘅钱系好平嘅，佢唔知十零蚊咁样就可以入场嗰啲嚟噶，即系逐次计嗰啲嚟噶，
1: 即系成个公众
0: 平嗰阵时系平绝全港啊！
4: 哇，
0: 佢真系平到我净系觉得
4: 系咪即系有少似铁管咁样嘅，又唔同？
0: 佢又唔系嘅，佢有啲似社區中心嗰啲嘅，又或者係嗰啲
1: 康文署，
0: 康文署嗰啲係似康文署，但康文署康文課，
1: 康文課，
0: 你仲有啦，就係去學咗佢，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上曬堂，佢先俾你去噶嘛。咁人台就唔使，因為人台係有教練喺現場嘅，佢就有教練咧，悉心教你去做 gym， 非常非常之好。咁啊喺一個轉折嘅機會之下，咁啊全靠啊車淑梅小姐啦，咁啊介紹咗去仁愛堂之後咧，咁啊服務咗佢哋一段時。时间啦，佢哋就系好正，因为咧，佢唔单止系开 gym 嘅，原来。

0: Morning Dad。
1: 咁样咧，即系基本上咧，你社会嘅一啲比较有需要嘅一群咧，佢都辅导老人家啦。
2: 系，
1: 譬如有一啲有癌病嘅家庭啦，因为佢哋有一个基金咧，就系放一啲你有癌病嘅家庭咧，佢就会即刻发放一啲嘅体恤金俾你，俾你应制紧急嘅需要。吓，咁啊，另外一个个服务即系小朋友啊，托儿所、幼稚园都几廿间。幼稚园上好多幼稚园啊、中学啊、小学都有嘅，即系营运堂主办嘅，即系负责系去管理办学系啊，办学嘅地方都系好多嘅咁样。咁但系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就冇同佢哋做嘢啦咁样。咁啊上个礼拜再同佢哋做翻，我发觉呢、這个咁贴地嘅一个社福机构咧，其实就系好需要大家去支持，因为咧。佢系一个做实务嘅，嗱，我哋有阵时见到啲公司，有啲一建议见到佢，哇，你都，咦，炒地产或者炒股票嘅，你都系即系炒下炒下，
2: 但有做嘢嘅，
1: 有啲公司咧就系、是、真系实务嘅，即系佢唔系全部玩数字啊，系咪啊？佢真系实干型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机社福机构就系即系实干型啦，咁啊。原来我系差唔多十几年前已经帮佢噶啦，
0: 咁耐
1: 系啊！我真系一个即系
0: 长情啊，痴心情长见闻，
1: 净系义工之父啊！我真系
0: 咁样睇，夸
1: 张一少少啫，
2: 知识领域
1: 吓咁啊！即系好希望咧，我都唔系话一个大头作用嘅，而系希望即系所有嘅朋友，如果即系你有空闲嘅时间，其实莫果好简单，即系去下一个派饭嘅地方，帮手不饭。
0: 嗯
1: 做一个少少的义工又不需要出钱的出力的嘛是不是又不是一日就多了那么多社区客厅那么社区客厅也都有一些小朋友做功课需要有一些补习老师啊、等等等其实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贡献回个社会就不需要呢好多埋怨即是我成日都会埋怨哎呀贫穷线啊咩啊咁样咁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一份少少的力量、用你的力量去贡献这个社会帮得几多得几多大家尽做即是好像古天乐开演唱会咁样嘛佢都是尽唱嘅嘛是不是佢都是尽做嘅嘛是不是
0: 请好多朋友。
1: 是啊请好多朋友。是啊咁啊真的好希望大家呢即是对这个你出生的地方你成长你工作生活的地方呢有一个归属感同埋呢即是将自己的能力贡献俾大家咯。
0: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有一日请了假咁啊
1: 是啦
0: 做咩事呢
1: 咩事呢
0: 你知唔知而家系咩季节啊
1: 夏天。
0: 除咗夏天之外。
2: 七月之。
0: 唔关事。
2: 唔关事。
0: 对于妈妈嚟讲好重要嘅因为开始要报名考学校啦。
1: 哦。
2: 你个仔唔系好似一岁定两岁
0: 已经。是啊你諗下原来系已经要咁快㗎。
1: 你唔使驚啊因为嗱你同埋李先生呢都唔系特别醒嘅人但系你个仔呢就好醒喎。咁、我觉得佢应该会考到啦。
2: 你头先
0: 你咁样赞，
2: 佢嗰个回马枪个收收翻翻嚟先，
0: 我又唔可以话佢讲得唔啱，系咪先？
2: 佢最紧赞你个仔叻，
0: 系啊，
2: 真阿妈蠢都唔紧要，
0: 其他都冇乜所谓咯。
2: 你真系好叻噶你，
0: 唔系，但系咧，真系做咗阿妈。先至發現咧，原來個小朋友咁細個咧，已經要報名要考試啦。陰
1: 功啊，
0: 咁但係咧，你報名考試最緊要咧，除咗你真係要填嗰份表之外咧，另外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就有張醒醒目目、精精拎拎嘅證件相。
1: 嗯，咁而家即係譬如電腦執相啊，各方面啊，咁你係自己影定係出去影咧？
0: 梗係出去影啦，我試過㗎啦，曾經有一次我想自己影嘅，係唔得嘅，因為其實咧，你首先嗰啲光暗已經唔得啦，係咪先？
1: 打燈嚇。
0: 跟住同埋咧，佢好想同你玩啊，所以咧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嘅。咁啊喺之前咧，我其實都經歷咗一啲咧唔太良好嘅影證件相嘅嘅經歷㗎啦、
1: 啊，
0: 因為咧。
1: 點解？
0: 即嗰啲都係好大型㗎啦咁但係因為呢你嗰啲你平時行過去影張證件相幾耐時間啦同你影兩三分鐘插插
1: 十分鐘
0: 內
1: 啦十分鐘內
0: 咁但係小朋友唔係㗎嘛佢需要 warm up 佢需要影咁你後面排咗成抽人
2: 哦我明白你去嗰啲咁急速嗰啲證件相
0: 我一開頭嘅時候因為我要申請啲護照啊嗰啲嘢
2: 係
0: 啦
2: 你要帶去影樓㗎
0: 咁我就之後呢就發現咦唔 work 喎咁樣即係影咗第一張嘅時候呢 OK 嘅因為佢仲係成嚿飯咁佢未知呢都仲得嘅 去影回鄉證嗰張相就唔得啦，好慘豬咁樣樣啦，
1: 即係喊曬咁樣，
0: 喊曬扁咗，因為回鄉證唔可以依起棚牙笑噶嘛，咁佢全部都係扁嘴，
1: 好多要求，唔係好多要求，係好謹慎嘅要求，
0: 好多規矩，
1: 快一陣先講，好謹慎㗎啲要求，
0: 咁始終證件相噶嘛，咁所以今次咧為咗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幫佢加少少分啦，我就特登出咗去影樓影，仲去到邊度啊？去到觀塘。
2: 冇乜嘢啊，觀塘
0: 好远啊，对于我嚟讲，咁但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哇，呢、這个决定做得非常之好，点解咧？
1: 其实你都系讲咁耐，都系想赞自己啫嘛，你一早讲啦，不如。
0: 唔系，我影完先发现，原来有啲钱真系要俾嘅，因为其实真系
2: 唔系而家先知系嘛，
0: 真系唔平嘅，即系你出去影可能系百零蚊啦，百零二百蚊啦。它是一個揼嘅，
1: 哇、
2: ！OK 啦，但係乜嘢影樓係舒服好多俾小朋友。
0: 咁同埋咧，嗰、那個攝影師哥哥咧係好好嘅，一嚟到warm up 下先啦，玩下側邊啲玩具先啦，佢唔逼你咁快就坐上去，佢一路同你玩。
1: 有經驗啊！
0: 係啦，一路玩，咁啊影咗其實佢半個鐘頭嘅 session 係留俾你㗎。係
2: 啊，
0: 30分鐘俾你任舞任玩又喊住，一路影到笑笑到好開心。咁跟住之後咧，咁你揀相通常都唔係一下就中㗎嘛。咁你揀咗個表情之後，我話但我好中意呢個表情，但佢個身歪咗，咁點啊？唔使担心啊，唔使唔系人哋摄影师嚟咁嘅 A 咩 I 就去帮你，我帮你执图得噶啦，你只要拣翻呢一个坐得正嘅，我帮你将成个头移过去，
1: 嗯，
0: 然后咧帮你执翻啲光暗，咁就得噶啦，咁样，
2: 哦，好好、啊，
0: 咁跟住之后我就哇。好舒服，好開心，我仲爭啲咧，俾錢買曬佢所有嘅相翻嚟啊！
1: 點解你唔俾啊？
2: 係咯，
0: 好貴。
1: 哇！你哋話噶，香港啲經濟點會好啊？我真係好，我好惡心、啊。
0: 唔係，我有加錢，我冇加曬啫。
1: 我對你好失望啊，土。
2: 影嗰張相啫，俾個錢買
1: 你啲你都爭得人哋咯，你點解你仲要撳住個銀包咧？
0: 唔係啊，因為加嗰嚿錢可以影多兩次啦。咁我。咁我梗係影多兩次啦。
1: 啱嘅阿媽，算啦，係放過你啦。
2: 我想講，讀書啊，其實
0: 唔係我都有加錢㗎。咁啊，
1: 好惡心啊，搞到
0: 我。但係我真係講啊，即係證件上呢家嘢都係揾啲專業嘅影。
1: 當然啦，
0: 即係自影都是拍不了的。
2: 哇，好治愈啊！我咧有一件事咧，我觉得唔开心噶。
1: 唔好啊，你唔好唔开心啊，笑下啦，笑笑笑，世界咁美妙。
2: 系咁个音嚟，
1: 你自己冇音嘅人，你唔好话我有冇音啊。
0: 佢有音噶，遮住个额噶。
2: 冇音，
1: 你冇音，
2: 我都知我冇音。
1: 你冇音
2: 系，因为上星期咧就见到有一单嘅新闻出现咗，咁就系咧喺中环嘅德富道中啦，近住呢个租卑利街发生个交通意外。
1: 哦哦哦，
2: 呢单交通意外系咩意外呢？就有架巴士就撞咗埋佢嘅电车度，令到架电车咧出咗轨。
1: 嗯，
2: 咁呢件事件点解会无端喂无端巴士司机点会撞埋佢电车度，拱到出轨呢？
0: 系
2: 事源就系因为一个小朋友5岁嘅儿童冲过马路，跟住个巴士司机为咗咧就要避住，即系唔好即惊到个小朋友，就即刻扭太，就令到嗰架电车出轨。咁啊好彩，成件事冇人受伤。
1: 好彩，不幸中嘅大幸啊！
2: 但系而家呢件事件咧，就令到因为呢个车长咧呢一件事系过失嚟嘅。
1: 嗯，
2: 即系个巴士司机就过失，
1: 可能冇一份工，
2: 咁就要咧暂时就要停止佢嘅驾驶职务啦，要配合调查啦。咁啊，亦都因为嗰架电车出咗轨嘛，亦都又要即刻揾翻啲工程人员啦，揾吊臂车嚟吊翻嗰架电车翻翻老轨道啦。一件事件咧，我就哇，显然牵连甚广啊！因为嗰个时间咧，正正就8点几，即系好多人可能放工翻屋企啊，咁亦都可能就系嗰条路线都真系所有嘅车要阻晒啊咁样咧。咁我发觉，喂，其实咁多位嘅家长们啊，因为好似话呢个咧系个阿嫲同个小朋友一起行嘅，就唔知点样冇拖实佢定点啊？
1: 一定甩咗啦！啲小朋友活佢一滞，
2: 系啦，就冲咗出街。其实咁多位嘅家长可唔可以真系照顾实你嘅小朋友？即尤其是过呢啲马路嘅时候咧、嗯，即系冇理由你可以放得到手。
1: 我觉得唔好靠晒嫲嫲同埋婆婆嗰类咯，有阵时即系自己都要揾个工人姐姐跟一跟咯。
0: 或者系真系要由细到大要教佢。
1: 你话点算咧？即系过马路都要教嘅时候，即系啲人唔敢生啊！真系。
2: 系啊，因为呢件事真系我都觉得喂几惨啊！哇，那个巴士司机真系为咗救你嘅小朋友，亦都系。
1: 但系咁样咁样睇，即系不幸中嘅大幸，亦都好彩冇人命伤亡。
2: 系
1: 咁，如果真系要佢冇一份工，咁其实都唔紧要。我觉得都系一个。即係一個 glory 嚟嘅，其實冇所謂，因為嗰個司機真係做咗個好人，或者世俗嘅眼光，或者好似公司嘅制度，可能放過唔到佢。
2: 係啊，
1: 但係我覺得以人類嘅角度嚟講，佢已經係有曬光芒。
2: 因為我嗰日咧又係搭車嘅時候咧，搭的士哥哥啦，個的士哥哥我就係見到有個車咧，就唔知又嚟左穿右插，哦，哇，有冇搞錯啲車咁樣都得嘅？跟住講話，唉。是咁噶啦，
1: 香港地系咁。
2: 香港地啲人咧好心急噶，
1: 好心急，
2: 冇办法咁讲，我唔可以咁噶嘛，即系冇理由明明条线行紧，你又突然间冲埋嚟咁样啦。跟住都话有时真系噶，有时啲司机咧即系要你要一眼关，唔系关七点啫，关十啊。
0: 系。
2: 而家有好多人咧突然间穿咗车啦出嚟嘅时候咧，如果你撞到佢咧。
0: 是你錯
2: 的，
0: 是你錯的，是
1: 的，所以我們這駕駛人士呢，其實大家都要養成一套自己的一個
0: 習慣
1: alert 的辦法，比如方之豪就有一個不知道什麼被動駕駛法，即是總之他是避曬所有的東西，避曬所有的東西，即是所有他覺得有少少危險的他都會避開他，譬如我都有類似的，即是總之我一上了車的時候呢，我就要一眼觀察之餘呢，我是當全部路面的使用者都是瘋的，隨時在路面那裡會衝出來啦，隨時會撞，所有人隨時都會撞我的，我是要這樣想法，這樣才會有一個好一點的，還有真的的，因為有一些駕駛，因為我們的車始終行得快，那有些駕駛人士真的要呼籲一下，即是譬如兩邊是會有人過馬路或者衝出來馬路的一些路呢，真的不要揸那麼快，你上到高速可以揸回快，
0: 正常快，
1: 但是都不好，因為我們有時候的高速都無端端有人咩咩彈出來的，但如果是那些小路啊，兩邊是行人路那些呢，就真的不要揸那麼快。
2: 唉，真的這些情況呢，我真的不考車了。
0: 吓你
1: 你考到先得噶，你咪同阿 Gary T 一样，需要 Gary T 添啊！
2: 喂，咁佢好似成为代言人，我都想喎、
0: 啊。未考到啫。
1: 唔该晒呢一位兜底嘅肚。
3: 哇，好治愈啊！
1: 公司有一啲较上级少少嘅人啊，似住咧自己系上级，成日喺度摆晒款啊，俾嗰啲啊佢嗰啲上级闹咧，就向下级出气。有时候同事好心提醒佢咋，佢就觉得你多事，自己永远都唔会做错嘅，错都系你哋错，先至拎到搞到我都错埋。其实全公司咧都唔理多佢噶啦，即系唔好理得佢噶啦。同佢同級嘅都一樣咁唔鍾意佢，新年呢又唔會俾利是下級，佢話佢未嫁，但係成六十幾歲，嗱唔可以算人
0: 啦，係唔可以，
1: 未嫁唔係一個問題，都係成六十幾歲人，佢話唔係佢寫得好衰啊，
2: 你唔好笑人啦、啊、
1: 佢咁嘅人格唔怪得仲未嫁，朋友都唔多個啊，
0: 喂呀，咩電康康治愈廁所位 2.0 啊，每逢星期一下午食飯嘅時間1點至下午3點呢，聽住咩電康康李志剛呢，真係好似一家人咁樣、
1: 啊。係啊，我哋係一家人，當你一家人啊，你全部都係我細佬。
0: 係啊，又可以聽到李志剛。
2: 細妹啊，細妹都得，細妹，
1: 細妹同細佬都得，係啦。
0: 咁聽到李志剛、超 B 阿土、崔潔彤同埋林靜妮咧，真係好温馨、好幸福啊！大家真要加油啊！不過有樣嘢咧。我就唔係咁開心囉。
1: 好嘢去讚完一大輪之後呢先
0: 話。有嘢唔好嘅。
1: 係咩係咩。
0: 佢話即係今日呢嗰巴士路線啊 ,95M 啊取消咗啊。
2: 咁有點解㗎。
0: 就同呢一個 93K 呢合併咗。
1: 合併咗佢結婚。
0: 係啦，咁佢嘅路線呢縮短咗啊，由寶林至到旺角東站。啊！呢個翠林至到旺角東站，寶林就冇得坐咯。咁寶林出油麻地咧，就唯有靠鐵路啦。
1: 嗱，咁啊咁睇，寶林村隔離就係翠林村咯。咁你行過去少少得唔得？
0: 近近噶。
1: 但對於
2: 老人家難搞㗎啦，
1: 因為我以前呢工程嘅時候呢，我哋係將軍澳負責開拓嘅翠林村同埋寶林村個消防系統就係我哋搞
2: 嘅、哦、你就係開心牛嚟嘅，
1: 熟啦、啊、熟啦、啊、好熟㗎，斜佬就係隔離就係、是、不過都係要行少少嘅，咁啊搭第二架車我盡量幫你諗㗎啦，
4: 地狱厕所位你哋好啊，
1: 唔系地狱系治愈，
4: 地狱你哋好啊，嗰啲人咧喺巴士嗰度打机啊，倾电话真系好大声，好嘈，好过分咯、啊。 帮冲走晒佢哋呢啲缺德嘅人，冲走去！
1: 啦啦啦啦啦，好治愈，好治愈，啦啦啦啦啦。点解嚟紧唔使再听中年好声音？因为佢做完了 finale， 唔该晒，冲翻啊！希望阿齐奕迅出嚟唱下歌啦。好耐冇听过齐奕迅唱歌啦，就系喺广告先听到啲歌。我爱齐奕迅啊，好嘢，唔使再睇中年好声音咯。
0: 喂，我早几日啦喺社交媒体度见到啊，阿 Sammy 郑秀文咧同许志安咧帮衬茶餐厅期间咧巧遇尹光两夫妇啊，之后佢哋四个人仲影咗张合照，笑容满面添啊！我想喺呢度咧补足个 Sammy 括弧几日前同埋尹光寻日咧生日快乐、啊。
1: 哦，寻日尹光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郑秀文、尹光、尹光、郑秀文。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缘分嘅嘢就系话嚟就嚟，真系好治愈啊！
4: 主持人，你哋好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啲而家嘅电台节目咧，讲乜都好，但系一味得个嘈字噶、啊。
1: 唔系讲我哋嘛？
0: 唔系讲我哋嘛？
4: 又唔好笑。
1: 唔系讲我哋嘛？
4: 唔知你有冇重温翻？
1: 我哋系好笑噶，我哋系好笑，我自己觉得好笑。
4: 我唔该冲走嗰啲唔好嘅主持啦吓，我而家咧净系听 Made in Hong Kong 啦、三五成群啦，同埋夜晚嘅音乐。
1: 音乐情一定要听，我都听，系正我爱上咗谢依成，同阿刘善仪抢老公。
4: 当然啦，我要抢唔系
1: 唔系讲笑啫，我都抢唔赢啦。自厕所位唔好喺我个名字啊！点解最近啊打开社交平台，成日都见到嗰啲公车上面嘅 MMA 噶大佬啊，好烦啊！唔该你啊，收下啲火啦！香港人点会变成咁噶？系咪天气热啊，控制唔到啲火啊？唔好再打交啊！
0: 喂喂喂喂喂，轻铁站啊，竟然出现咗大批嘅小黄人啊！原来查走逃票啊！
4: 哎、
0: 早就应该系咁啦嘛，咁咁多人逃票，咪赚得好少咯而家，所以都系要大家俾足钱啊！
4: 宝林同翠林啊，一啲都唔近啊，一个喺山上嘅
1: ，sorry，
4: 你讲咩开封楼
1: ？sorry，
0: 你错晒，
1: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搞到你厕所声都冇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与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官员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4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将会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表示，新气田可开采存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量。新气田硫化物含量较低，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另外仲蕴藏大量形式油，呢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至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0点，系跌528点，总成交金额20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29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系报112.2跌10.8，腾讯控股440跌17，盈富基金26跌5，南方恒生科技4.50.6跌1.64，中芯国际66.8跌5.7，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86，智普1032跌97，小米集团27.98跌1.04，友邦保险74.7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93，澳元5.61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5，欧元9.15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479跌536，港金报43345，升5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38美元，卖出464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坏交通灯的消息，位置就是香港仔大道和香港仔水塘道的交界，亦即是天后古庙对开。这组的交通灯现时是未能够正常运作的，司机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当中香港仔大道介乎海丰华轩至到香港仔巴士总站这一段是交通繁忙，亦都影响到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转返入去香港仔的支路车多的。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攞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7点近住鱼类批发市场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是仍然都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志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林。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2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0: 你切卡。
1: 西贡
2: 七姊妹道、
1: 筲箕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1: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教
2: 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3: 飞电可光，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喂，超 B 今日嚟到呢一个启德咧，呢个好靓嘅商场咧，有一个咧即系。運動嘅場所，
4: 你話呢個新興運動咧，你好叻嘅，你好，
5: 我有感應啫。
4: 你咩上次你唔係咁講嘅，你話哇，我真係覺得咧，我好犀利咯，打嘅時候咧，唔明點解咧又贏曬人哋嘅，
5: 贏咗你啫嘛，因為你渣啊嘛。
4: 你話你同其他 friend 玩啊，不如做一個 challenge 坐咯咁樣嘅。
5: 因為負責人喺度，我唔敢喺度認叻啊，就有呢一個場地嘅負責人阿 Kurt， 就 Hello Kurt 你好，
6: 阿黎先好，超超你好。
5: 咁其實呢一度咧，即係玩呢一個 pickleball 啦，另外呢一個都係呢個有叫 paddle 係嘛？
6: 冇錯 ，paddle 板式網。
5: 兩個有啲咩分別呢？
6: 兩個完全唔同運動嚟㗎喎。嗱，看似好似其實呢，大家近排呢一年呢成日玩 pickleball 啦， pickleball 係乜嘢？係融合咗網球啦、羽毛球啦、乒乓球，大家知道㗎啦。但 paddle 呢係融合咗壁球同埋網球嘅運動。
5: 係啦，個場地嗰啲地我都見到係完全唔同㗎，因為呢即係 pickleball 嗰啲呢就好似普通嘅體育館嗰啲地啦。咁呢個 paddle 呢就好似呢戶外網球場嗰啲地喎，係咪？
6: 嗱，簡單嚟講呢， paddle 係一個圍住一個10米乘20米嘅玻璃盒入面發生嘅運動，而佢啲玻璃呢係超強化玻璃，除咗係波打唔爛之後呢，甚至係可以踩上去都得嘅。
4: 即係而家呢個我哋側邊呢個玻璃牆嗰都係要特別去訂製咁做，
6: 係一個12mm 厚嘅強化玻璃嚟嘅。
4: 咁你即係有少少似壁球嗰個玻璃板咁樣啦，係咪？
6: 冇錯啊，所以呢個運動其實就係融合咗網球加壁球去玩嘅，同埋呢個唔係新興運動，係1969年喺阿根廷已經開始，跟住又衍生到去全球都打嘅運動。可能香港咧場地問題啦，大家唔係好覺，但其實周圍都有人打，甚至咧呢個運動係稱為 The Next Golf， 係同高爾夫球甚至 F1 同級別嘅高級運動嚟
5: 嘅。哇，好堅喎！你聽落已經好正啊！
4: 唔係，我成日知道好多嗰啲外國嗰啲好有型嗰啲明星喺度玩咧，咁我就好想，喂，好似好勁咁樣喎！
5: 阿蜘蛛俠都玩嘛，係咪啊 ？Tom Holland、
6: C 朗啦，好多頂級嘅，甚至美斯啊、斯丹啊，好多頂級運動員都玩緊嘅。同埋呢個運動最吸引就係咧，好多靚嘅國際知名嘅時裝品牌咧都有聯成，好靚，大家中意著住嘅衫咧都有佢聯成球拍同埋球袋嘅，因為佢定位係好高端嘅。咁同埋其實呢個場地唔係咁容易去有嘅，
5: 因為聽阿 Kurt 講咧話，如果喺室內咧玩 paddle 咧，係要杜拜嗰啲商場先有啊，即係而家我哋香港都有啊。
4: 嗱，我淨係望一望佢嗰個球拍咧，同我哋玩 pickleball 個球拍咧有少少似，但係佢呢個
5: 哇爭好遠喎，呢、這個實正好多。
4: 但係呢個咧就厚身啲，同埋好似有啲窿窿喺度咁樣嘅，點解？
6: 首先講重量先啦 ，pickleball 拍大概7至8盎司 ，paddle 球拍係12至14盎司左右嘅，
5: 即係重好多㗎啦，
6: 重好多。但係咧價錢方面咧就略為貴少少，一般打嘅咧大概1000至2000蚊已經有㗎啦。
5: 我見到個波都唔同喎，因為 paddle 咧打嘅咧就似係網球嘅嗰個波，咁而 pickleball 就係個波比較膠啲嘅。
6: 嗱 ，paddle 講咗係咩啊？係網球融合壁球啊嘛，個波其實係同網球好似，唯一分別係咩咧？佢個直徑係細過網球大概0.6mm 左右，細好少嘅啫。但係啦，個重量係一模一樣。咩唔同呢？就係個彈性啦，佢裏面嗰個叫做壓力呢係比網球細少少，所以呢個彈性係低少少嘅，所以打落呢係冇網球咁彈。
5: 哦，即係唔怪之佢哋冇打到出界啦，都打得幾好嘅。
4: 同埋佢嘅 paddle 呢係一定要四個人玩㗎。
6: 冇錯 ,paddle 喺呢個10米乘20米嘅球場裏面呢係一定雙打嘅，有男雙啦、女雙啦、混雙嘅。但係啦，有啲稍微細啲嘅 paddle 場呢係比單打嘅。
4: 即係如果個場地細就係可以單打，如果大就變咗雙打咁解。
6: 如果你單人打唔到好辛苦的，你試想像除了說彈一下彈兩下輸之外，其實個波彈完一下再彈波落回來都可以打的嘛。
4: 哦，但是它的泥是怎樣的？即是跟網球一樣還是跟pickleball一樣還是怎樣的？
6: 泥呢計分就跟網球一樣，就0、15、30、40跟著 add 這樣計的，但是說如果個打法呢就像網球加壁球的，所以計分是很不像 pickleball， 是很像網球這樣計的，
5: 像網球計分，但是因為是像這個壁球 球，即係彈咗個玻璃嗰度可以再打翻咯，即係某一啲嘅例又似呢一個壁球咯。
4: 哇！呢啲咁新興嘅運動咧，我覺得你係最叻玩的。
5: 咩新興都話啦，上世紀咯，
6: 1969年有噶啦。
4: 但係香港而家好少啊嘛。
5: 同埋我中意咧喺商場有呢一啲咧，即係 paddle 或者係 pickleball 嘅一個場咧，係唔會影響到嗰啲街坊。
6: 呢度玩到12点冇人冇所謂，因為今日室內你幾開心幾焚機，點樣都唔會影響人。
5: 嗱，其實咧你哋公司啊真係好巴閉啦，而家喺呢個啟德有一個嘅即係咁大嘅場館啦。但其實我哋第一次去你公司咧，就喺九龍灣嘅一個商場咧，就專玩 pickleball 有成3个场嘅，咁点解我会去咧？就因为咧，我个朋友咧就生日，就喺嗰度咧搞 party， 咁样咧就一路饮啲成人饮品咧，一路咧就系打呢一个 pickleball 系咪啊？
6: 我哋喺九龙湾点咧，其实唔整啲 pickleball 嘅，系有 pickleball 啦，有高尔夫球啦，有篮球啦，甚至有啲拍球机俾自己一个人，当你孤独精嘅时候咧，去练波都冇所谓嘅。
5: 系啊，但我注意个装修啦，因为咧系好多嗰啲盏灯啊、霓虹光管啊，同埋又系个酒吧喺中间嘅，
6: 有 DJ 台打碟添。
5: 啊，系啊，仲会播埋啲Canto Pop 啊，即係嗰啲阿波盛嗰啲。
4: 不過其實而家即係做運動咧，好似唔同曬。即係以前做運動咧會身水身汗啦，但係而家身汗得嚟咧，仲要有埋好似超啲咁嘅感覺喎。
6: 因為咧，其實有一個 terms 咧，我哋去推行，其實喺全球咧係都好 hit 好 hit， 就叫 sportertainment， 係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融合就 sportertainment。所以呢度咧，同你一般去之前打波嘅地方啊，打波好唔同感覺。雖然都係打波，但係你嚟到嗰個感覺氛圍係。唔似打波嘅，好型啦，好打卡啦，好有生活感啦，同埋我哋其實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and fashion
5: 係啊，
4: 同埋呢度咧最好一樣嘢就係咧打波你知會點啊，消耗你嘅體力噶嘛，消耗體力嘅時候點啊，就想食嘢啊嘛，呢度養埋嘢食噶嘛，
5: 係喎，呢度係有特別嘅一啲 cuisine 㗎嘛，
6: 因為呢度係食南美風嘢食嘅，點解咧？因為頭先講過啦 ，paddle 係起源於。南美洲嘅，所以就將翻南美風帶埋翻呢度，去俾大家一路食住南美嘢，一路去打南美起源嘅球類。
4: 哦，你又趁曬啦！今日南美風，你個人咧帶埋藍色頭巾出嚟噶嘛？
5: 而且咧，我飲咗你呢度嗰啲水果茶，我今日兩個都飲咗啦。
6: 因為要健康啊嘛，我哋有 gelato 就唔買雪糕，即係成件事健康啊嘛。smoothie gelato 係啦。
4: 哇，其實我覺得咧，而家咧好似真係香港人咧喜愛做運動嘅嗰個情意結咧唔同曬，即係以前嘅商場就係咁行街嘅啫嘛，而家商場做咩？我去做運動。咯咁样，几开心、啊！
5: 既然有嘢食有嘢饮咧，咁不如我哋食住嘢咁样，食饱饱然后做运动咯，好嘛？
6: 梗系好啦，呢个健康人生又可以玩又可以食，系啦。

0: 喂，超邊，我哋食咗好多南美嘢喎。
1: 係啊，我哋頭先食咗幾樣嘢咧，有 taco 啦，有呢一個沙律啦，亦都有雞啦，同埋有嗰、那個carbonara 意粉嚟嘅。呢個雞係咪直情係南美風嘅型嗰種？
2: 哇，係啊！頭先我見你咧，烤雞烤到好之外咧，其實我哋個醬汁燒味，因為一日你食辣嘅嘛，嗰、那個係一個辣味嘅，非常有墨西哥風味嘅醬汁。
0: 我中意個雞啊！
1: 個雞咧，其實咧佢係好嫩嘅，即係雖然佢個面咧係烤到好香脆啦，但係佢裏面個肉咧係好嫩同埋好 juicy 咯。
0: 係啊，沙律我又中意，因為咧有我最喜歡嘅牛油果呢、這個 super fruit 咧，真係最正噶。
1: 我其實覺得佢嘅 tacos 咧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喎，因為裏面咧好似係啲魷魚啊，
0: 我以鮮為主係咪？
2: 冇錯，係啱啊，有啲蠔啊都有係。
1: 係啊，嗰啲幾樣嘢咧，佢食落去嘅時候咧好新鮮，同埋咧，咦，好 taco 今次用嗰海鮮又唔同啲咯，
2: 即係俾大家嚟呢度做運動，個新鮮感好 fresh， 好新鮮咁嘅感覺，所以就啲海鮮就新鮮啦，成件事。
1: 同埋佢呢度好迎合到即係附近嘅辦公室嘅朋友咯，即係晏晝嘅時候咧，大家都晏晝。食 lunch 嘅時候咧，未必會打波嘛。OK， 將我個 pickleball 個場收收翻先，我哋變成咗餐廳先。食完嘢之後咧，晏晝啦，下午茶打後就開始打波，就砌翻去打波個場出嚟。
0: 今次我屋企有張床嘅朝航晚餐嘅，真係其實係係咪㗎？係咪就係咁樣？即係希望可以靈活啲咧，可以咧誒，即係個午市又可以多啲人食嘢，咁啊，然後夜晚又可以打緊波。
2: 因為香港租金都唔平㗎嘛，咁即係要將成件事最大化，用途啦、生意啦，同埋即係嗰個空間最大化啊嘛。咁當然同事好辛苦嘅，朝航晚餐唔容易㗎。但都要即係更加有系統去營運呢件事咯。
0: 係啊，我覺得靈活運用自己嘅地方係非常之好。同埋呢一度咧，你個 pickleball 嗰個位咧，個大電視喺度啦。我聽講話啲足球員咧，佢都嚟呢度咧搞 function 喎，係嘛？
2: 冇錯啊！最近我哋有我哋自己有隊球隊啦，咁就佢嘅球季開季嘅儀式喺度搞嘅，所以特色就係樓底好高。呢度係接近10米樓底高嘅室內鋪頭嚟嘅。
1: 同埋我覺得呢個地方咧係嗰啲依人聚腳地嘅，即係所有嗰啲人咧嚟到嘅。无端端唔识，都好似变咗全部都 friend 底啊！然之后你打紧波，喂，我入嚟差两板先咁样。
2: 即系有时咧，我哋话呢度咁似处境剧嘅，试下扮下个，又系你啊！喂，一个你又识嘅，即系个处境剧感觉咯。
1: 其实我都好似感觉咧，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地方都成为咗一个就系、是、做运动嘅时候咧结识好多朋友啊！而家系
0: 系，喂，我哋见到好多 friend 喺度，喂，见到阿刘浩龙喺度，喂，师兄，你好耐冇见啊！
3: 咁样无端见到嘅吓，
0: 啱啱打完 battle，
3: 系电台嚟嘅，
0: 我哋嘅流动啊嘛，
3: 流动。电台系咯，
0: 咁啊啱打完，
3: 啱啱同阿关讲好搞笑咯，我系今朝俾人叫我嚟呢度，嚟到好耐冇见到佢，佢又今朝 I G 无端见到我，跟住 follow 咗我，
0: 系咪啊？你识咁耐，而家先 follow 对方嘅，
3: 出奇嘅，细个，
1: 嗰个缘分
3: 啊，唔会突，
4: 嗰个缘分就系咁样撞得到啦，系咯，同埋系啦 ，Alex 好耐冇见 ，Q B 又好耐冇见，你哋，
0: 喂，咁啊，阿师兄打完呢个 paddle 之后，你有咩感觉咧？
3: 因为之前成日都要去到西贡区啊，或者马鞍山先打咧，咁可能自己揸车来回个半钟。就打个半钟，即系一场，咁其实都几浪费时间。但系呢度近好多咯。
0: 哦，你之前打过原来
3: 打好耐，旧年成年都有打，但系因为真系太远啦。
0: 喂，我好靓，我以为呢个系 pickleball 嚟嘅啫，我唔知道。
3: 系啊 ，paddle，
0: 我鬼靓，
3: 我中意打 paddle 多啲。
0: 啊 ，paddle， 我觉得型好多。
3: 唔关事，即系可能有啲力量啊，有啲系咯，中意个声音啊，即系同埋两个人夹嘅时候，我觉得好似好玩咯。
0: 因为之前我喺九龙湾咧就玩呢个 pickleball 咁样咧，觉得好正啦，嗰度即系好似个 party 咁样，估唔到呢度仲更加似一个体育馆啊！
3: 呢度净有嘢食，有嘢饮。
0: 喂，阿关彩燕，喂，你真系做老板，恭喜你！
4: 多谢多谢，咪就系成个团队咯，系啦，因为都系自己中意，首先中意打波，中意运动，跟住成班股东啊，成班朋友都系中意运动嘅，咁就一齐做咗呢件事出嚟啦。
0: 系啦，咁啊，其实呢一个系第二间嚟嘅，你即系你呢一个嘅品牌系嘛？
4: 系啊系啊，我哋综合运动为主嘅，咁到咗第二间，咁基本上都系 clubhouse 形式。
0: 哦，会员制咁样嘅。
4: 系啦，会员制咁样嘅，咁啊，最紧要系大家啲会员玩得开心啦。
0: 小编，我入会。
4: 入咯。
0: 入咪入會好唔好啊？喂，聽講嘛，即係你哋都股東都幾多喎，會唔會都係人多手腳亂，會驚唔驚啊？依樣嘢
2: 誒都齊心嘅，全部好朋友咯，
0: 係咪啊？阿關彩耀就真係全部放手㗎啦，
4: 係嘛？哦，咁當然啦，即係大家每一個股東話都有自己嘅崗位嘅，咁樣係嘛？即係最緊要
3: 宣傳部啦，
4: 係嘛？係㗎，好多
1: 遊玩部嘅佢
4: 唔係啊，你好多都係側邊有啲難啊，嗰啲你唔知咋？我哋自己喺度砌啊，自己
0: 好基本㗎啦，嗰啲
1: 好多好多嘢。有冇洗廁所先？
4: 洗廁所都要㗎，係
1: 咪啊？咁呢個就緊要啲啦。這個老闆都好多事要做，
0: 不關取要佢嘅人係落手落腳嘅，
4: 係
0: 咁耐
4: 啱啊啱啊啱啊！
0: 喂，但係時間關係咧，我哋要參觀下喎，我哋可唔可以下個禮拜嚟啊？
1: 試下個按腳可唔可以啊？我好想試啊，咪真係按腳嘅
0: 腳底
1: 啊！你想乜嘢嚟？
0: 我哋下個禮拜再嚟得唔得啊？佢
2: 當然可以啦，
0: 係咪啊？下個禮拜繼續咧，大街小巷嚟到呢一個咧，即係哇，可以咪叫 entertainment 啊
2: ？Sport entertainment。
0: entertainment 嘅地方。
1: 好，下个礼拜见。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第一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朝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截至下午1点，这两日还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和 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需要填写姓名、电话、身份证明文件等资料。渔护署将会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施行免费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和人数。至于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要预约。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的机会是较低。天文台说，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期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热带气旋简拉维委今日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它强度较弱，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和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宁明县话，明江宁明县东安乡宁明水民站预计今晚8点前后出现12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 7.1 米。各江河水位仲上涨紧，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和山泥倾泻等灾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498点，总成交金额2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0点，跌3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9，跌11.1；盈富基金26.04，跌4.6；腾讯控股441.2，跌15.8；中芯国际66.75，跌5.75；南方恒生科技4.508，跌1.62；恒生中国企业87.26，跌1.74；智普1026元，跌10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8 点，跌488点。港金报 43,345 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50.72 美元，卖出 4,651.0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坏交通灯的消息，位置就是在香港仔大道和香港仔水塘道的交界，亦即是天后古庙对出。这组的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现时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海丰华轩和香港仔巴士总站对开。另外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转入香港仔大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慢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军营对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加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将军澳工业村是有水务工程的，影响到骏日街去大赤沙消防局方向，跟住骏昌街快线是封闭，一带有禁止转向安排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港珠澳大桥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的五点，去珠海澳门方向的部分中线油线是封闭紧，经过朋友都记得留意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士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3: 继续今日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
4: 晏昼时间咧，大家出街食饭嘅时候咧，我发觉而家茶餐厅咧多咗一样嘢嘅，好多嗰啲员工咧见你坐低之后咧，佢会即刻攞杯滚水俾你。咁我几次都系，哦，点解攞杯滚水嚟咧？我发觉哦，原来第一攞杯滚水俾你咧，有啲人咧系中意就系、是，诶嗰啲餐具咧攞落先至食。
5: 但系呢一个唔系。茶餐厅嘅电略嚟嘅咩？
4: 唔系噶，
3: 茶餐厅同酒楼都会嘅，系啦，佢会专拎一杯水咧，就讲明话，诶呢个系俾你爱嚟浸餐具嘅，喺呢个系俾你饮嘅，即系咁嗰一只咯。不过我咧就系、是、去酒楼咧，屋企人浸嘅，我咪陪佢浸咯。但系如果我自己嘅话咧，我就觉得。我懒得眼，懒得懒，咪即系人哋洗我系完全冇问题，即系几高规格嘅卫生嘅呢个 standard 咧，我都接受到嘅，最紧要系人哋做就得噶，
5: 唔使你做，
3: 最紧要唔好我做，咁我做嘅话咧，我 standard 会降翻低嘅，
5: 咁攞一攞佢又算啦。
3: 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兴咗系即系攞一攞啲餐具噶啦，
4: 其实系啊，而好惯性嘅，即系就算佢唔俾你攞咧，或者即系佢冇俾杯水你吓，你都会攞张纸巾咧，系咁
3: 抹洗嘛，
4: 系咯，
3: 但系其实冇。用噶，
4: 系啊，
3: 因为只要佢洗嗰个过程系洗得衰嘅话咧，你点抹咧都系有细菌噶。
5: 我觉得系睇餐厅嘅，即系如果嗰个餐厅本身咧都系俾你嘅印象咧系比较干净少少咧，咁即使你唔挪佢咧，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用纸巾抹一抹。
3: 我觉得其实你出得街去食嘢咧，你就预咗咧。佢會洗得唔乾淨啦，又或者洗得太乾淨，因為咧佢會有，因為你有陣時試下攞下佢哋嗰啲杯咧，去倒杯水咧，你會發現側邊係好多泡嘅。嗰啲鹼水啊，未過得乾淨啊，咁我有陣時見到啲泡嘅時候，我都覺得。都系唔好饮，
5: 因为我以前咧都系做餐饮，有试过做餐饮。
3: 吓你
4: 有做过咩？
5: 我有做，我做过
3: 好多噶。财神到都唔
4: 识唱，系咯？你做咩噶？你
5: 餐饮业我都可以做后边噶嘛，即系帮手。咁我就有见过啲
3: 洗碗都唔系咩咁大，
4: 唔系啊，
5: 好高人工噶。
4: 我咪就系话你洗碗系干唔干净先嗰时系。
5: 但其实咧，而家有好多嘅洗碗咧，尤其是我做嗰啲咧，都系一啲比较大型少少，佢哋其实有部洗碗机噶啦。咁、
4: 哦、
5: 啲、
4: 啊、
5: 人收晒碗翻嚟系做。其实有个姐姐企喺度咧，佢唔系帮你捽啲碗噶，佢攞咧好似有个花洒咁样咧，
3: 洗一洗佢，
5: 系咁要冲一
3: 冲，
5: 冲一冲，
3: 免咗汁，
5: 冲啊，嗰啲鸡髀啊，嗰啲骨啊，冲走佢，然后就怼落部机度就已经洗噶啦。咁有阵时真系见过，因为我哋要帮手，可能攞出嚟都要抹下啲银器啊，咁样你都会见到有阵时有啲面黐住咗喺嗰个羹上边咁样咯。
3: 我唔中意食碗碟机噶。因为洗碗碟机咧，系真系成日都会出现就唔干净嘅情况
4: 啊！哦，但系而家嗰啲餐饮业大部分都用洗碗碟机，
3: 所以成日都大部分都唔干净。
4: 如果唔系，个就俾中央厨房噶咯，中央嗰啲
3: 中
4: 央洗碗嗰啲
3: 洗碗系啦。
4: 我有啲朋友咧，即系有个靓太啊，系即系唔系话咩噶？佢嗰时就疫情期间咧，因为成日都 work from home 啊，佢就好似好多时间咁，不如就去咧。投考呢啲叫做洗碗姐姐嘅工作，佢特登就係揀一啲，
3: 佢有呢個 post 㗎，洗碗姐姐。
4: 係啦，佢特登就係知道嗰間公司咧，就係頭先講啲咧，淨係收完翻嚟乜都唔使做，就拱入去個洗碗姐嗰啲咧，
5: 好重㗎。
4: 佢先去翻嗰啲工，佢話其實幾開心㗎。你佢話因為咧，平時以前翻辦公室你對得太多人啦，即係好多嗰啲煩嘢，
5: 唔使點講嘢嘅。
4: 咁佢翻呢啲工咧係唔使講嘢嘅，大家唔會問大家嘢嘅。咁
3: 高人工啦，
4: 係啊，咁佢就愛當 part time 咁做咯。
3: 係，我覺得人。手洗咧系干净过用机械洗，机械洗咧佢系大数据啊嘛，同埋咧你知道摆咗入去个洗碗碟机嘅时候咧，佢攞翻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就唔会 check 噶啦，即系因为佢攞部机啊嘛，系咪？即系等于譬如我哋攞去中央嘅一啲洗碗碟机嘅工厂嗰度洗，洗完之后攞翻嚟咧，你系 suppose 系觉得系干净噶啦嘛，但系有阵时嗰啲真系验尸咁验咧，都仲有一啲 defect 喺度噶。
4: 系，但系我自己咧就发觉而家譬如好多酒楼为例啦，酒楼。唔係嗰啲好似瓷器。

0: 嗰啲嘅。你知唔知嗰啲？
1: 你可以講清楚啲啊！
0: 詞啊嗰啲咧，即係同你譬如去茶餐廳去交換咧，
1: 跟住啊，
0: 詞嗰啲咧係唔知點解特別地好容易會污糟啲噶。
2: 我反而覺得咧，其實膠容易污糟啲喎，
1: 膠容易啊，
2: 好難洗㗎。
1: 膠好容易刮花個面啊，個面一刮花咗就會藏到污跡同埋細菌㗎啦。咁反而嗰啲係咪玻璃啊、瓷嗰啲咧，一係就打爛，一係就冇事嘛。咁係咪好少會有傷痕可以藏到啲污糟嘢入邊咯？
0: 或者可能因為我平時去就係嗰啲。啲膠嗰啲咧，多數係嗰啲中央洗碗機啊，即係洗到咧，哇！你淨摸落去鞋濕濕嘅，真係會係，哇！好似真係捽咗好耐。但係譬如嗰啲咧，即係譬如酒樓咧，酒樓姐姐要好忙，即係好趕時間去洗啊。所以有時浸咧，我自己真係會捽嘅，我自己會自己攞翻嚟洗。
2: 係啊，我都一定要去捽嘅，又唔係。
1: 你洗碗你唔捽你，你洗咩碗啊？
0: 即係自己翻嚟再沖啊，即係
2: 飲茶嘅時候。係
0: 啊。
2: 你有冇見過即係咧中央送翻嚟咧？佢嗰只係有摸埋個膠落去嗰種咧，
0: 內地。多啲咯，香港冇㗎嘛。
2: 香港少啲，但係都有啲餐廳有嘅。我自己對於嗰個呢，雖然佢掹到好似好乾淨又防塵又剩啦，但我都要再洗囉。
0: 哦，
2: 我都系唔系好相信呢啲啊！
1: 我唔系好相信嘅，但系我唔使话知佢。
0: 其实你系最好嘅，有人帮你搞掂晒嗰啲就 O K 系嘛？
1: 唔系啊，而系我唔得闲洗，我个脑我嚟做第啲更紧要嘅嘢嘅。
2: 例如谂下食咩啊？
1: 冇错啦，佢哋嗰啲咧揦住个 menu 啊，揦成日都未谂到食咩嘅。我呢啲一揦就已经谂到三四样啦。
2: 所以平时我哋食嘢嘅时候就系我同超 B 负责洗嘢咯，李志刚就负责谂嘢食咯，好好啊，分工合作、啊。
0: 落单。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搬出嚟住咧，都已经有成5、6年嘅时间啦。间唔中都会翻屋企咧，即系食下饭啦，又或者过时过节啊，陪下阿妈一齐吓饮下茶之类啦。最近咧，因为佢哋屋企啊要大装修啊，所以阿爸阿妈咧就搬咗嚟我屋企嗰度暂住。哇，原来佢搬咗嚟之后咧，我发现我今次发达啦。

0: 喂阿爸，喂，啊、喂你整整咩啊？你整好个厕所个水喉滴水嗰度啊？
1: 唉，你全屋嗰啲水喉都滴水嘅，啊特别咧就系嗰个洗面盆嗰条水喉啊，
0: 哦，
1: 哇滴水又好鬼犀利。
0: 哎呀，唔该晒啊，系啊，唔好意思啊，爸，其实我都知系滴水噶啦，所以咧我用个胶盘咧兜住水塞住佢，费水周围嚟，然后谂住咧挨住一两日啊，谂搵只师傅嚟呢度整啊嘛，系咪？点知你唉，
1: 使乜搵嗰啲师傅啊？唔使啦。呢啲湿碎嘢嚟嘅，可以搞掂佢都搞掂咗。
0: 唔该晒，爹哋 ，thank you 啊。
2: 喂仔啊，我煮咗饭啦，你快啲去冲凉先啦，然后开饭噶啦，食饭啦吓。
0: 哇，唔怪咁香啦。喂，今晚食咩餸啊吓？
2: 都系啲普普通通嘢啫嘛，咸鱼蒸肉饼、鸡柳西芹同埋梅菜蒸鱼。
0: 哇！
1: 喂，做咩？你唔系话要煲汤嘅咩？
2: 哦，系啊，系啊，系啊，仲有煲咗汤添啊，仲有煲咗排骨冬瓜汤啊！
0: 哇，口都震埋添啊！你煲完之后一定系好正噶啦，好耐冇饮过汤啦，好鬼燥热。诶，我去洗手先啊，咁我洗手做食饭噶啦，阿爸你唔好整啦，一齐洗手啦。
1: 系，梗系啊！
0: 食完饭，阿爸去咗抌垃圾啦，阿妈咧就执台啊洗碗啊，啊跟住咧就问我听日想食咩餸，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咧好幸福，好 enjoy 啊，好似翻翻去12岁咁样，可以同父母咧开心相处，绝对系一份福气嚟噶。同埋咧，我呢一只懒鬼咧，乜都唔中意理噶嘛，又唔做家务又唔剩，咁啊今次咧佢哋两个嚟住咧，我乜都唔使理。心里面非常之感恩啊！突然间有个感觉，我真系唔系好想咧，佢哋搬翻走去翻自己屋企住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Michael Jackson。
1: 咁啊，呢一个星期六咧就系佢出生嘅纪念吓。其实 Michael Jackson 咧真系，我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样样都唔系好夸张噶啦。即系前都有啲古人嘅，有啲人啲跳舞都系好劲嘅，而佢都系仿后有一啲好劲好出色嘅一啲 dancer。但系佢可以话系融会贯通，唱歌又掂，跳舞又掂，几咁难得啊！
2: 同埋佢嗰个思想嘅谂嘢方面咧系唔同。即系早前我咪睇咗佢嗰个电影咧，即系关于 Michael Jackson 嘅时候咧，你发觉哇，点解佢可以咁创新嘅咧谂嘢？
3: 系啊，同埋喺舞台上面咧，佢真系舞台王者嚟嘅，即系佢一行出嚟，即使冇 dancer 都好啦，佢一个人已经可以震慑晒成个场馆嘅人，
1: 一支公已经搞掂啦。同埋咧，即系譬如今日我哋拣嘅呢一首 Billie Jean 啊，都系我第一次咧听到啲歌话，佢第一套啊，但系个 B B 唔系我嘅，
3: 又嘅哇，估到啊！
1: 咁划时代嘅呢啲咁嘅歌词，
2: 都系佢先谂到啊！
1: 系佢先谂到啊！同埋嗰阵时咧，即系 Michael Jackson 咧，就系呢一只歌咧，嗰个编曲都有啲意见同 Quincy Jones 啊。佢 Quincy Jones 就话：诶，个 intro 咧太长啦。但系 Michael Jackson 话：唔系咧，你信我啦 ，Quincy 吓系要咁长先可以酝酿到，先可以 build up 到嗰个情绪，又俾 Michael Jackson 讲中啦。今日送俾大家呢一首 Billie Jean。

0: 即系 Billie Jean 有个花名嘅叫做 Lolly Jean。Lolly Jean。
1: Lolly Jean。
0: 做人就唔好 Lolly Jean 啦，一发现有啲咩 Lolly Jean 就真系要避开啦。
2: 真系唔好啊，唔好 Lolly Jean 啊，我
1: 哋边个
0: 外国人啊？突然间，
1: 我哋听住我哋就唔会 Lolly Jean 啦。
0: 绝对唔会啊！咁啊，结束礼拜一嘅 Main Hong Kong 啊，咁啊，唔该晒阿土，唔该晒超 B 啊，
2: 唔该晒 Alex，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陈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里面。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日的预约。今朝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昼嘅1点，呢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个礼拜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的发言人说，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与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在下个礼拜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凌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直至昨日的下午，凌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1点，跌咗458点，总成交金额24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咗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咗10.8，盈富基金26.06跌咗4.4。腾讯控股441.4跌咗15.6，南方恒生科技4.51跌咗1.52，中芯国际66.85跌咗5.65，XLE 南方海力士37.1跌咗2.54，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咗1.72，友邦保险74.7跌咗4.5，智普1030蚊跌咗99蚊。小米集团27.92跌咗1.1，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38， 英镑 10.698， 瑞士法郎 9.788， 澳元 5.62， 加元 5.671， 新西兰元 4.683， 欧元 9.154。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67。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8 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3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8.9美元，卖出4,649.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配对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经住裕振强纪念中学嘅慢线咧，由于又坏车咗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经住裕振强纪念中学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香港仔咧系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咧就系喺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虽然佢哋叫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都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
1: 呢度天意之號啊，攝仲有佢哋啊，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喺2:50嘅時候生效嘅。
2: 係你哋有冇聽過一個 terms 啊？咁即係鋼鐵直男呢四個字啊？
0: 鋼鐵直男有聽過？
1: 即係超直男，
2: 超直男咁即係大家都知啊。
1: 正直，
0: 直到係連隔離嗰啲人都真係即係握緊拳頭啊！
2: 係啦，咁即係直男其中一個就係佢啲想法係好簡單直接嘅，係啦，即係點對點咁樣嘅。咁鋼鐵直男就形容佢啲中直咧，就好似鋼鐵啊 ，steel 一樣，哇，砰砰聲咁樣嘅。咁我第一次聽呢個 terms 嘅時候咧，就係我朋友結婚，我幫佢做呢個婚禮嘅 MC 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問佢即係未婚妻，你點樣形容你
1: 另一半
2: 啊？咁樣佢話：佢係鋼鐵直男嚟啊！咁樣係。咁我係嗰陣時先識呢個 terms 嘅。
1: 咁佢講鋼鐵直男嘅時候，你覺得佢係一個即係讚定係？
2: 應該是 both 啦，即係嗰樣嘢可能係可以好得意嘅，例如有啲咩嘅例子咧？咁因為我朋友係做室內設計嘅，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即係佢個未婚妻嗰陣時講，喂佢其中一個鋼鐵直男嘅例子就係咩咧？咁因為佢做室內設計有呢個職業病啊嘛，咁佢話咧佢即係有一次就約咧去啲高級嘅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就住啲高級嘅酒店啦，即係好破費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影相嘅時候咧，佢真係會專登咧去影啲掣啊！影啲門嗰啲樓啊，影嗰啲 lift 劇嗰啲設計啊，佢話哇呢、這個花紋幾靚喎，
1: 咁但
2: 係
1: 呢個
2: 門幾靚喎，
1: 佢有少少真係職業需要喎，我又覺得
2: 係
1: 呢個同鋼鐵直男未必係扯上關係。
2: 係啊，咁跟住嗱呢個就未必扯上關係啊，但係真正扯上關係嘅意思係啲乜嘢咧？跟住佢就話鋼鐵直男或者係即係呢一 type 嘅人咧，其中一個嘅一個嘅舊病就係咧。佢影工作需要嘅嘢影得特別靚嘅，即係話，即係佢影嗰粒樓，佢
1: 好俾心機嘢，
2: 好俾心機又教曬，
1: 影出十張都唔知佢有咩分別，但係佢覺得係有分別。
2: 係啦，跟住嗰個光圈要有幾大得幾大咁樣，但係影自己嘅另一半咧，
1: 影佢未婚妻就。
2: 真
0: 系影咗，
1: 影咗兩
0: 下，有咩好影啫？
1: 咦，咁喺影相方面，
2: 系啦，呢方面系需要。
1: 師叔都系鋼鐵直男嚟嘅，
0: 唔係喎，佢好似都有鑽研下嘅喎。
2: 影相，
1: 咪就係影勁咯。佢有我曾經真係有問過佢啊，即係我唔死心啊，我真係問佢，即係點解你影我，你就係影得俾得兩次機會我咧？咁啊，你點解唔可以？係我話你點解就係俾兩次機會我咧？你喪影啊嘛，我自己揀咪得咯。我見你影景你都影好多，佢話唔同啊，我中意影景啊嘛，咁啊，
2: 即係佢唔當你係個景啊，佢尊重你係人啊，
0: 真坦白喎、
2: 啊，
0: 真係，
2: 你係生物，啲景係死物啊嘛，
1: 我唔係中意影人啊嘛，我中意影景啊嘛，
0: 係啊，你唔好喐啊，你試下，你唔喐、啊、我當你景啊，
1: 咁你諗下，如果唔係鋼鐵直男，係嗰啲口花花男嘅話咧？佢係應該會
2: 氹到你開心
1: 嘅，係啦，即係佢會揾啲嘢兜翻咁樣噶嘛，然後最後就係加一句就好啦，我下次幫你影夠1000張啦，好冇？即係會咁樣氹噶嘛，但佢真係冇喎，佢真係講，因為我中意影景啊嘛，唔係中意影人啊嘛，
2: 一招就 kill 咗啦，
1: 係啊，冇 round up 喎，
2: 收咗 topic 㗎啦，呢啲係
1: 即係扮嘢都唔講一句嘅喎，我下次幫你影。唔好1000張誇張，啊好啦，下次幫你影10張啦，都冇喎。
2: 呢時候你就要用新嘅潮語啊，零傾啊同你。
1: 零傾
2: 啊。
0: 但呢種會唔會其實都算
1: 零？首先係
0: 零
1: 磚，然後就
0: 零
1: 傾，
0: 係啊。咁但呢種會唔會都算係即係叫做刁轉少少嘅？會唔會有一種即係嗰種所謂鋼鐵直男，就係可能例如個女朋友著同佢去旅行咁樣 ，book 酒店咁樣，喂，我哋不如 book 張即係雙人床好大張嗰啲，點解兩個人唔 book
2: 兩
0: 張床啊？係即係嗰一種。
2: 你
0: 會唔會再鋼鐵？
2: 呢啲應該係終極鋼鐵啦，呢啲應該要融咗佢。
1: 呢個都係零磚咯，
0: 零磚
1: 同零傾咯。
0: 唉，好過分啊！
2: 但係咧，我琴日咧，我同我女朋友出街嘅時候咧，買嘢咧，我真係用咗鋼鐵直男呢個 terms 形容自己。咁個 situation 啲乜嘢咧？咁因為其實咧，我買禮物呢方面咧，個眼光咧真係奇差嘅。咁咧，
1: 同埋你有好多原則噶嘛。
2: 買嘢俾佢其實就
0: 唔係佢買嘢俾人應該少啲嘅，可能純粹佢覺得啱就 OK 啊。
1: 但係佢覺得啱喎，呢個本身已經包含好多原則啦。
2: 你咁講我零傾啦，真係
0: 冇咁樣，我哋要專少少。
2: 係啊，咁然之後就尤其是即係買飾物方面啦。咁咧其實之前上我出 trip 嘅時候，即係特登即係想買耳環俾佢嘅咁樣。咁我已經係叫做嗰一刻自己都叫醒㗎啦，就係咧我因為我影咗好多佢嘅相啊嘛，你唔好理影得靚唔靚先。
1: 你意思影佢戴耳環嘅相，
2: 跟住我就不斷咧喺嗰100張相入邊咧去揾咧佢 pattern 係乜嘢。
1: 哦，同埋我覺得你買耳環都算係醒目嘅。
2: 係。
1: 因為咧耳環冇 size， 冇乜 size 之分啊。哦、你唔你買戒指、買手鏈、手鐲、頸鏈咧，
0: 好容易買錯。
1: 有機會頸鏈都可能少啲嘅、即係你手鐲嗰啲你唔啱 size 咧，其實係會條條揈啊，或者戴唔到嘛。但係耳環你唔會個耳窿大到或者細到戴唔到，
2: 要接不穿佢咁樣。
1: 起碼少咗一個門檻咯，我覺得。
2: 係啦，咁誒呢個即係跟住之後咧，
1: 嗱呢鋼鐵直男係唔識啊。醒你鋼鐵直男，所有鋼鐵直男，唔知買咩俾女朋友買耳環，
2: 係啦，比較安全啲啦。咁咧嗰陣時咧，我就好似做緊一個啲科學分析咁樣啊。OK， 好啦，正方形嘅，但係咩？因為佢係冇戴過嘅，跟住圓形咩 size？ 佢出現過幾多次？
1: 其實你可以問 AI， 你有 data 喺度㗎。
2: 其實我就懟曬啲相落去就得啦，係咪先？
1: 幫我分析出最適合呢個女仔同佢會最喜歡幾多款耳環。
2: 係啦，咁跟住即係然之後揀完之後啦，咁其實都喺個耳環方面有某啲嘅款咧，其實係啱。咁佢嗰個心水嘅，咁經過咗呢一次之後咧，其實我都不斷喺度研究，即係點樣可以買到啲啱佢心水嘅嘢咧，係啦。
1: 其實你都算幾有心喎、
0: 啊。係咯，你肯去研究，
1: 你會咁樣即係從啲相入邊去做分析嘅話。
0: 係啊，同埋你呢啲嘢要累積噶嘛，即係你係要聽佢得閒同你分享下。其實我就麻麻地戴手，中意戴手鏈嘅，咁你又會記住咗呢一句説話就，我、下次唔好買手鏈啦。
1: 所以阿攝直至到呢一刻為止咧，即係佢講呢件事呢一刻為止咧，我仲未有半點覺得係鋼鐵直男嘅 smell 喺度嘅。
2: 系啦，系啦，但系琴日出現咗件事咧，係有呢種 smell 喺度嘅，係咩事咧？咁琴日即係同佢行街咁啊，而家中環街市或者好多地方都擺緊啲 pop up store 咁樣啦，咁即係見到有啲飾物嘅攤檔，咁然後咧佢就俾咗某啲顏色嘅寶石嘅耳環咧就吸引咗，咁當然同個店主喺度傾偈啦，咁顏色有啲咩咧？有紅色，跟住然之後有啲綠色，其實唔同顏色嘅一啲嘅寶石類，咁啊整咗耳環咁樣嘅。咁嗰個店主咧，其實就係從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即係歐洲嗰陣時就去收購翻嚟咁樣啦，再自己整咁樣。
0: 寶石啊，會唔會好貴咧？
2: 咁啊，當然有限度嘅錢啦，即係能力範圍都係 afford 得到啦咁樣。
0: OK，
2: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跟住嗰個嘅就喺度揀啲顏色啦。咁佢自然就會問我覺得咩色係襯佢嘅。嗱呢個咧就係、是。危險警告信號 warning 啦，我腦入邊啪哔哔哔哔，係啦，做 DJ 嘛，又寫開嘢，用啲咩詞彙去形容呢隻襯佢同埋唔襯佢咧？咁好啦，咁然之後就個店主見到我哋行埋嚟嘅時候，佢當然就會介紹啦。跟住我就問佢啊，你覺得咩色襯我女朋友咁樣？係啦，跟住佢就揀咗一隻色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咧，跟住我就即係打蛇隨棍上。啊，點解你覺得呢隻色咧襯我女朋友嘅？係啊，
1: 你諗住用一個主持人同第三身嘅身份，唔係啊，去將自己置身於事外啊。
2: 係啦，冇錯啦，係啦，
1: 佢將答問題嗰個責任 shift 咗俾個店主咯。
2: 係啦，係啦，咁咧。跟住咧，嗰、那個店主咧講咗幾個 terms 嘅，我嗰我心裏邊默默抄低咗咁樣。
0: OK，
2: 咁有一個 terms 咧就係、是、話佢係好潔淨嘅，
0: 哦潔淨，
2: 係啦，然之後就話佢係好清澈嘅，係、
0: 哦、
2: 啦，跟住最尾就話佢係好有氣質嘅咁樣。
0: 啊、有冇用到通透啊？ Okay.
2: 又未有用到通透，
0: 用到通透，
1: 淺白咧，
2: 係啦。咁跟住佢就介紹咗一隻色就啱佢嘅。咁嗰隻色係啲咩咧？係啲透明嘅石嚟嘅，
1: 清澈啦，
2: 係啦，清澈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佢就襯啦，跟住就話即係覺得襯唔襯啦咁樣。咁跟住嗰刻咧，我就話你想唔想聽終極鋼鐵直男嘅 feedback 啊？咁樣。你買啲透明嘅嘢咧，
1: 做乜鬼啊？
0: 睇唔到，
2: 普通男仔會覺得做咩買嚿膠喺個耳仔度咁樣。
0: 买嚿胶，
1: 咁多有颜色嘅你唔要拣嚿胶啊？
2: 咁但系你觉得呢个系唔好钢铁直男先？
0: 咁但系
2: 因为你作为男仔，你唔识嘅时候，你真系会觉得你唔会分到，你又唔研究开石咧，
0: 系
2: 你唔会分到其实佢嗰个透明清澈嗰啲反光率系啲咩嚟噶？
0: 咁即系其实对于你嚟讲，钢铁直男所有嘅钻石都系胶咯。
2: 你可以咁講喎，可能佢唔識分嘅話，其實可能真係喎。
0: 嚇，
1: 唔係鋼鐵直男咧，又覺得唔係又係石頭咁
2: 樣。係啦，係啦，
1: 係啦，即係覺得同你戴嚿白色嘅石頭或者透明嘅石頭，係啦，即係水晶係冇分別。
0: 又或者佢會有趣啲，
1: 或者同亞加力膠都係冇分別。
2: 係啊，
0: 或者有趣少少就都係碳嚟啫。
2: 係啊，你捉
0: 買包碳俾你一樣。
2: 係啦，咁你都係鑽石嗰啲都係唔知咩沙，唔知經過幾年前積壓就會變成咁呢啲。係
0: 啊，都係碳嚟啫嘛。
2: 係啦，咁
1: 聽個人聽到
2: 係啦，咁
1: 呢一個鋼鐵直男嘅 comment 佢係
2: 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個腦一靈機一轉咧，我個腦咧我吞咗另一個思維咧，我識得點樣去話俾佢聽咩石啱佢啊。我吞咗一個咧係廚師嘅思維啊，廚師嘅思維就係話，我就話俾佢聽啦。嗱，其實咧呢個透明呢個石咧，其實係好襯你嘅。點解咧？因為你個樣子就係主菜啦。 而所有嘅饰物咧都只不过系配菜嚟嘅啫。
1: 太浮夸。
0: 咦，咁你咁计摆咩落都得喎？
1: 就知系台词嚟嘅，喂大佬，
0: 摆咩落都得，你咁讲。
2: 唔系，因为其实有啲石其实真系嗰个 design 其实好抢眼噶嘛。跟住我就觉得就系你戴上去嘅时候咧，佢抢咗你咯，会
1: 系。即系你意思，我戴唔到啲好抢眼嗰啲系咪啊？
2: 唔系嗰啲太，
1: 因为我本身唔抢眼。
0: 唔系，要睇你系咩场合。即系如果你系喺一间即系好高级嘅西餐厅嘅话咧，咁你就系个主角啦。
2: 系
0: 啦，自然你就要戴得即系比较清少少。
1: 咁几时我可以戴嗰啲抢眼？
0: 就系可能
2: 你当自己中菜咁，所以又炒埋一碟啦。
1: 咁得啦，咁炒就话一碟，即系所有买晒咯。
2: 系即系你高，你系高高。黄宝石就系嗰嚿黄椒咁样，红宝石就系嗰嚿红椒。
1: 咁即系买晒咯，包食啊。最方便，唔系最紧要系咩？二衬衫啊嘛。
2: 系啊，包晒啦咁样。
0: 呢只呢只呢只唔要之外，全部包俾佢。
2: 但我唔知道其實呢種思維是啱唔啱，即係當然女仔啱唔啱聽係另一種，但我唔知道男仔嚟講就係、是，即係你對於一啲配飾方面，若你唔係好認識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揾一個你自己熟悉嘅一個範疇，然之後用嗰啲嘅理解去？
1: 系咯，唔可以真诚啲嘅，即系我意思。
0: 唔系我都觉得系
1: 直接讲就我、是、你觉得呢个色靓啲咯，或者呢个色衬佢唔得嘅咩？真系要去到
2: 佢会再问噶嘛？
1: 咁我咪照直答咯，将你嘅感觉。
2: 唔系咁，我真系觉得嗰个其实系即系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个透明嗰个色，其实真系衬佢啲。原因就
1: 系
2: 因为其实佢唔会抢过佢、那個。
1: 系
2: 咯，
1: 咁我 OK 咯，呢个可以系答我，我觉得冇问题。
2: 我前面就我冇同佢讲厨师嘅嗰个 concept 嘅，嗰喺我脑入边嘅啫。所以我就话你
0: 系脑入面嘅运作
1: 好想
0: 背后嘅逻辑，
1: 所以佢哋喺个节目度讲，
2: 系啊，
1: 佢喺因为佢洗下面试过，
0: 因为佢使咗钱，佢觉得要咁样先至再划算啲，
1: 唔系佢谂咗咁耐啊，唔讲出嚟蚀晒底啊，
0: 系啊，但系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即系面对最大嘅问题，对于我嚟讲吓，就系咧当个女仔行埋嚟，佢拎住左右两件嘢，佢叫你，你觉得边样衬我多啲，要你拣咧，呢个我觉得系最难嘅，即系佢唔系拎住一件就话呢件好唔好睇啊，我着呢件好唔好啊？咁樣，即係你只係需要答 OK 或者係好似唔係太襯你。咁但係拎住左右兩件咧，當你揀左嘅時候，佢就話唔係，我覺得右呢件咧好似啱我多啲。咁啊，咁你買右咯。但係左呢件咧又好似唔知幾好咁樣，點點點咁樣。
1: 咁都唔明啊？
2: 系啊，
0: 系买两件啊嘛，
1: 系啊，
0: 系，但
1: 问题你讲啫嘛，咁两件都买啦，咁
0: 我有同佢讲噶，
2: 你咪钢铁直女咯，
0: 系啊，我有同佢讲话，咁其实如果系讲咪两件都买啦，但系又唔系，咁又唔系，即系我觉得一件就够啦，咁样吓，咁即系点啊？
1: 即系一件佢买，一件你买咯，但系最好就两件都你买啦。
0: 唔系，其实都唔系好牵涉到钱嘅问题，但系最尾我用咗一个方法嚟个化解。
2: 我听一听佢系咩思维啦，
1: 学嘢学嘢，
0: 我嘅思维就系咩咧？我拎第三件出嚟。
1: 呢件系咪再好啲？
2: 啊，呢件应该差啲啊！
0: 我拎第三件出嚟咧，我就同佢讲话，其实我觉得呢件咧都几特别，你不如试下咁样。跟住佢当我一拼第三件落去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佢自然咧，佢就会谂到究竟我要 A 呢件咧，定还是要 B 呢件？第三件佢一定系唔要噶啦。
2: 系
0: 啊，佢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佢就会谂到，好啦，我就要 A 呢件啦。
1: 但系呢个前提咧，我觉得呢招系 work 啊。你前提咧，你第三件拎出嚟咧。你係要非常差嘅 taste 咯，咁因為咧，
2: 即
1: 係
2: 你攞嚿屎出嚟咯。
1: 我代入我自己就係、是、啊，如果我隔離嗰個人拎第三件，不如你試下呢件仲好啦咁啊。咁有咩時候我會即刻擰轉身走咗去嘅咧？就係佢拎第三件，我完全唔中意或者勁核突，即係我。就系同你讲嘥气咁，跟住我就喂，我都系自己谂 A 定 B 啊，咁样我就唔会再同你讨论究竟系 A、B 定系 C 咁啊。
2: 佢呢个
1: 唔啱 channel，
0: 可能有呢个效果。
1: 系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心理策略嚟噶。
2: 货比三家，第三家一定系差嘅要。
1: 你就要揾个差，
0: 你就好自然会比较到高低啊嘛。
1: 你又唔好，所以你千祈唔好咧，即系好心做坏事。你唔好攞 C 嗰件衫出嚟咧，系真系同 A 同 B 嗰件衫有得困。你咁样咧系徒添佢嘅烦恼。
0: 就更烦啦。
1: 系啊，系呢件好似 O K，
2: 咁即系搞到自己咯。
1: 系啦，你就系徒添佢同自己嘅烦恼。所以你第三件其实系拎一件超核突，佢一定唔中意嘅嘢。
2: 但又唔可以
1: 咁，佢就话。系啊，得啦，我自己搞啦，咁样就走出去。
0: 我系有试过拎第三件出嚟之后咧，佢系买第三件嘅。
1: 哇，咁你就知佢心意咯。
0: 因为当我买即系叫佢拎出拎咗第三件出嚟俾佢睇嘅时候咧，佢我就同佢讲就话，其实呢件咧可能就会包含咗A 同埋 B 嘅好处。 咁雖然咧就唔係你成日著嘅嘢，你不如試下呢件啦。
1: 呢個係藝高人膽大嘅做法啦，
2: 膽薄膽呢個係
1: 係啦係啦，即係你揀真係揀中咗嘅話，咁就
2: 加分啦，
1: 解決曬成件事啦，同埋、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
0: 就係
1: 陷入頭先嗰個由二選一變成三選一，你要耗費嘅時間將會更多咁。
0: 頭很痛，頭很痛，係啊，咁到時就嚇，即係你自己諗方法解決，我哋都幫你
2: 收集
1: 解決咗啦，係嘛？
2: 解決咗，
1: 你都行完啦，國家。
2: 行完啦，係啊，係係啊，已經係千千咁樣嘅，咪就係頭先我講過，我真係覺得係其實啱去襯佢嗰個。
1: 哦，咁佢都好聽你的意見喎、
2: 可能想 cut 喺我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位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伊朗波斯班海峡管理局表示，违反伊朗关于霍姆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和与违规船只合作将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的气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4点，跌咗505点，总成交金额2,57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咗10.8。盈富基金26.02，跌咗4.8。腾讯控股440.2，跌咗16.8。南方恒生科技4.51，跌1.6。中芯国际66.65，跌5.85。恒生中国企业87.16，下跌1.84。XL2 南方海力士37.12，跌2.52。智普1014元，跌咗115元。友邦保险74.7，跌咗4.5。小米集团27.86，跌咗1.16。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3，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3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86美元，卖出4,644.7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跟住余振强纪念中学有坏车，咁现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公主道 道去洪隧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嘅慢线咧又话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咁现时咧一带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看回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稍为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是广播道大王啊！
7: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8: 好好啊，你笑得。
7: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8: 大佬，我喺度翻工
9: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7: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9: 哦，佢真系好用。

0: 咁所以哎不如即係了解一下啦，用幾條題目嚟到去認識一下呢一種嘅生果啦。
1: 好、哦、話說呢，我尋日喺一間餐廳度食飯呢，佢嗰個水呢，嗰間嘢個餐廳呢，所有嗰啲樽裝即係俾你倒嗰啲水呢，佢入面呢除咗會擺檸檬啦同檸檬葉之外呢，佢仲會擺兩片西瓜喺入面喎。有去嗰間嘢應該知道講咩，係啦，擺兩片西瓜咁樣，冇皮嘅。
0: 我冇皮嘅。
1: 咁係紅色嗰個肉咁樣、會擺兩嚿落去啦。跟、住但係飲嘅時候呢，其實佢係完全冇西瓜味。
0: 冇作用。
1: 但係係啊，所以我就唔明啊，佢係想靚定係
0: 即係拗爆
1: 做咩嘅呢？但係佢好有黑過。
0: 嗯。
1: 佢每一樽入面都有呢個配搭咁樣擺曬入面喎。你望落去係覺得好 fresh 嘅。
0: 有似靚靚
1: 㗎。你飲落去嗰個 fresh 只係嚟自嗰個檸檬葉同檸檬，係啊，其實係冇西瓜味喎、所以我唔明係咪有呢種飲法㗎？但係即係會唔會係
2: 我
1: 未
2: 見過？
1: 未
2: 見過真係，
1: 即係冇噶嘛？西瓜沖水係
0: 冇，通常都係西瓜榨汁會多啲，
2: 西瓜掟落水咯多啲咯，
1: 係
0: 比較奇怪。
1: 咁應該係為咗靚嘅冇。
0: 係啊，又或者可能佢試過擺個其他紅色相對比較即係鮮豔少少嘅顏色嘅嘢落去，個味道會影響咗。可能你擺即係番茄落去咁樣，咁可能個感覺就會覺得好似有種酸酸地、怪怪地嘅味、有種腥味咁、可能就唔擺啦，就擺西瓜算啦。
1: 好有趣，見到嘅時候真係。
0: 咁但係呢今日呢同即係呢一個嘅即係頭先天兒分享嘅嗰件事呢應該冇太大關係嘅。
1: 純西瓜。西瓜汁今日。
0: 純西瓜啊，咁我哋用西瓜嚟到去做我哋嘅切入點啦。
1: 好想食啊，你講到我已經。
0: 係
1: 咪
0: 係啊。哎喲，因為消暑真係大家會即刻諗到嘅，其中我諗頭十位都應該西瓜必定佔一席位啦。咁而呢講緊話現今我哋可能接觸到嘅嗰種西瓜啦，佢哋推翻去即係或者揾翻究竟佢嗰個起源係點咧？係要講緊係幾千年前嘅，有一種咧嘅瓜種咧，暫時啊用科技嚟到去鑑定啦，就係話咧佢咧叫做係科爾多凡瓜嘅瓜種。即係佢揾到個源頭就係呢一種嘅瓜種，慢慢演變出嚟啦。咁係要經過幾千年嘅時間演變，即係佢唔係話啊揾到呢個品種，我哋換下啲土壤啊，即係濕度啊嗰樣嘢調整下就變到啊。係經過幾千年，經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先至可以變到而家我哋食嘅嗰種西瓜嘅。咁跟住落嚟咧，就要問一下啦。啊，究竟以下落嚟呢四個選擇啊，係關於早期嘅西瓜，我哋全部統稱做西瓜啦嘅描述啊，有邊一個係錯嘅咧？
1: 早期嘅西瓜，
0: 早期即系啱啱一开始发现人类会开始会想食用啊嘅嗰阵时嘅西瓜究竟系点样嘅咧 ？A 西瓜嘅起源点啊，其实系哈萨克以北嘅地方。咁哈萨克喺边度咧？其实就系喺你当系喺呢个乌鲁木齐附近嘅嗰啲地方啦。B 早期嘅西瓜咧系苦嘅。C 早期嘅西瓜咧。果肉咧系白色嘅，同埋啲早期嘅西瓜咧，其实系比较细嘅，个样咧同而家咧又差唔多嘅，即系个虽然细啲，但系个样啊外形啊系好类近嘅，
2: 系
0: 即系佢个外形上面冇太大变化，
1: 已经系圆咕碌咁系咪？即系你
0: 圆圆氹氹咁样啦。
2: 我拣 A 啊
0: ，A 有冇原因嘅？
2: 嗰陣時我出個題係哈薩克斯坦啫嘛，即係哈薩克啦咁樣。咁我 research 嘅時候有冇特別講個西瓜呢樣嘢囉？
0: 嗯，
2: 係啦。
1: 而家係揀錯嘅。
2: 係啊，係啊，係啊。
1: 錯。
2: 即係若然嗰陣時有。
1: 我覺得杯同多都傾向係啱嘅，係因為啲水果應該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嘅同佢原早嘅時候
0: 個樣
1: 係啦，可能係有啲分別，因為會不斷改良佢，令到佢更加被市場接受，多啲人買嘛，所以令到佢甜啲同埋大個啲，都似係會走嘅方向嚟嘅。A 同 C 嘅話，白色同我
2: 啲肉白色其實係唔多生果係肉係白色，
1: 係啊，所以我其實係想揀 C 嘅，
2: okay,
1: 即係應該早期佢唔係白色果肉嘅，佢可能應該都係
2: 紅色，
1: 不過冇咁紅啫。
0: OK， 即係阿攝就係揀A 係錯
1: 嘅，同埋佢個瓜皮嗰度楞住都係白色噶嘛，我哋而家食西瓜嘅時候，即係阿媽教就係、是、啊，你食到有白色就可以停啦，咁樣細個係咁教噶嘛，係咪？即係紅色全部都可以食。如果啲果肉係白色嘅時候，咪成個冬瓜咁咯。
0: 成個咁食咯，
1: 好怪喎、
0: 啊，連埋啲
1: 咁唔知幾時食到個皮咁樣咯，好似。
0: OK， 咁啊，天兒就揀 C 啦，即係啲果肉係白色嘅，呢、這個係錯噶啦。有人正確嘅，咁 B 呢係啱㗎啦，即係佢本身呢

0: 个西瓜咧系苦嘅，即系或者嗰种瓜嘅品种系苦嘅。咁原来咧佢系有原因嘅。佢话里面咧牵涉到有一种咧叫做胡老素嘅东西。咁呢一种胡老素嘅东西咧，
1: 咁假嘅胡老素，
0: 唔系真嘅，真嘅真系胡老素。
1: 食啲胡老素啊！
2: 系啊，咁会点噶？
1: fit好多嘅，
2: 系啊，
1: 成个胡老身形。
2: 系啊，人生唔会苦啊。
0: 而呢种嘅胡老素咧，佢系真系会即系释放一种嘅涩味或者系苦味啦。佢最主要咧。就是俾一啲即系讲紧可能啲老鼠啊，一啲小型嘅昆虫啊，品尝到呢种味道嘅。大型少少嘅昆虫咧，佢唔系太品尝到，又或者系佢哋都会品尝到，但系冇咁激烈嘅。佢
1: 个唔系好食得出嘅，系咪？
0: 系啦，佢个原因系乜嘢咧？佢就系话慎防，即系佢系佢个原生品种就系要防止呢啲即系可能啲细嘅老鼠仔啊嗰啲咧嚟到去偷食。佢要俾大嘅動物食，即係例如啲大笨象啊嗰啲食，因為佢哋食完之後咧，佢哋就會排泄，排泄就會將啲種子周圍帶啦。
2: 嗯，
1: 哦，哇，呢個係大自然生命力變變變，
2: 冇錯啦，冇、
1: 哦、
2: 錯啦，變變生命力啊，
0: 係啊，
2: 有變變先有生命力啊，係啊，
1: 變變係
0: 啊，變變生命力啱嘅，係啊，因為
1: 呢個
0: 係真噶嘛，係咪先？
2: 我有條胡老素啊，
1: 狀態幾好，
0: 胡老素，
1: 胡老素啊，
2: 我用鋼鐵直男嘅思想諗啊，
0: 係啊，咁而 D 咧都係啱。因为咧嗰阵时嘅西瓜咧，可能系即系相对比较细只啲啦，咁亦都咧即系冇而家发展到个品种可以大到咁，或者系佢系直头椭圆形好长嗰啲咧就冇嘅，佢个样亦都同而家好类近嘅。咁到底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哦，原来咧西瓜嘅起源点咧系喺非洲苏丹，
2: 哇，好远哦，
0: 系啊，系啲干旱嘅地方。即係我 search 嘅，即係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都覺得嚇咁神奇，即係喺乾旱嘅地方先至結出一啲咁多水分嘅果。
1: 咁係天神的禮物嚟㗎喎，真係。
2: 久旱逢甘露
0: 都可以係咁講啊！
1: 即係你哋嗰度啲人咁熱咁乾旱，我俾啲正嘢你補充水分啦。
2: 但係揾得到都渴死咗咯，可能。
0: 係啊，但佢係容易揾到嘅，因為咧佢呢一種瓜嘅特性就係咧，佢係生長喺地面啦，而咧佢係會專門吸收水分嘅，即係佢係嚴格嚟講唔可以當好似我哋而家咁食生果咁樣食嘅，佢哋係真係當佢哋好似係一個儲水容器咁樣，去幫手揾水源嘅，即係可能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生果或者呢個水果啦，佢係好多水分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去到最尾都係為咗水而唔係為咗個果咯，即係可能當時嘅人去食，咁所以咧正確嘅答案就唔係 C， 即係唔係 A 嘅，即係呢個講緊即係佢係哈薩克以北嘅地方生長就係錯嘅呢一個。好啦，嗱咁啊馬上。咧嚟到第二题啦，咁既然咧佢嘅发源地咧喺苏丹啊嘛，咁其实苏丹嘅邻居咧埃及咧都觉得有 feel 啊，即系觉得啊呢种嘅果实大有可为啊，咁有即系讲法咧就系话咧佢哋系会当药咁食嘅，因为觉得好似苦苦地咁样咧，好似有啲药用价值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佢哋会 ban 烂佢，沟埋其他食物一齐煮嚟食嘅。即係你當係即係好似係幫手充饑嘅一個成分咁啦，因為佢始終個果肉都好多啊嘛咁樣。咁但係咧，以下落嚟嘅呢一個嘅用途咧，係真係有即係科學驗證，亦都係有一啲歷史學家咧經過證實，證實佢哋真係有咁樣用到，有咁樣嘅用途喺當中嘅。有四個選擇，分別由 A 收納食物啊 ，B 健身 ，C。搞烂咗之后咧，攞嚟敷面啊，敷下身体啊咁，同埋啲陪葬嘅，
2: 即系有边一个用途？
0: 边一个用途系真系古埃及人系真系有用過的？
1: 健身几好笑啊！
2: 佢够重啊嘛
1: ，dumbbell 咁样，
2: 系啊，
1: 或者 wobble 咯，当你个 wobble 唔可以跌，或者你捉唔实咯，
0: 佢一跌就爆，
1: 跌就爆咁样。
2: 收纳嘅意思系点啊？
1: 收納係咪當撩咗啲肉，跟住嗰個好似一個殼咁，
2: 即
1: 係
2: 椰子殼咁樣攞嚟裝嘢。係
1: 啊，但係佢夠大啊嘛。
0: 類近啦，你當切開一半。
1: 但以前
0: 係
1: 細
0: 嘅
1: 喎，啲西瓜。
2: 係咯，
1: 佢頭先話。
2: 可能即係當碗咁用，唔通係？
1: 都好喎。
2: 系嘛？即系好似啲咩菠萝炒饭嗰啲菠萝
1: 咁。杯未必有杯咁，你又當水兜咁都好用啊。
2: 你會點揀咧？
1: ban 烂敷面就而家都會。
2: 現代人想法咯，好似青瓜咁樣咯。
1: 但系埃及人系贪靓嘅，
2: 贪靓系啊，
1: 系啊，
2: 其实会唔会有防晒之用
1: 啊？系嗰啲各样嘢啊嘛，
0: 西瓜霜，
2: 点解冇一个选择系戴帽嘅咧？
0: 戴帽冇啦。
1: 太前衛
2: 了。OK， 明白。
1: 唔係，或者唔係埃及人嘅美感入邊咯。
2: 係佢哋中意睇產青，然之後曬完。
1: 有冇可能咧？
2: 我諗住揀呢個啊。
1: 會唔會因為西瓜好矜貴咧？當時係。
2: 唔係，我就覺得佢嗰個儲水量好夠啊，即係冇咁容易乾啊。嗯、所以咧，即系啲死者復生嘅時候咧，可能佢過五百年先復生嘅，
1: 補水嘅，
2: 系啦，補濕啦要。
1: 咁樣個 plan 難敷面啊，
2: 冇理由
1: 內服內服冇咁快見效喎、
2: 啊。其實係就係想佢即係復生之後見到，哎，我覺得博蘭佢即刻嚟啜幾啜先。
0: OK，
2: 係我諗要揀陪葬嘅。
0: OK，
1: 係啦。雖然變咗兩題啦，你揀先，唔好意思。
2: 唔好咁講，
1: 唔緊要。
2: 你俾分半分我咯。
1: 喂，你領先緊啦嘛。
0: 係咯。
1: 讓半臂啦，又食咗葫蘆素，係咪葫蘆素？
2: 係咗葫蘆素。
1: 我揀 A 啦。
0: A 即係收納食物係咪？係
1: 啊係啊。
0: 有冇想法㗎？冇原因嘅。
1: 以前冇咁多碗碗碟碟叉叉。
0: 嗯。
2: 悭气咯，
0: 系 OK， 见佢好似个碗咁，
1: 更更快快咯，
2: 落落消消融融，我哋齐齐，
1: 又冇咁多葫芦。
0: 好，听听答案，
2: 有人啱喎，
1: 唔系真系一起身就食过西瓜系嘛，咩复生就，
0: 诶，真系、哦。但係佢嗰個原意就唔係話等佢一起身有水飲嘅，而係呢佢哋係話佢哋等佢哋上路嘅時候有水飲。
2: 哦，即係帶西瓜上路。
1: 即係個陪葬嘅意思係上路嘅時候。
0: 係啊，因為原來呢即係古埃及人呢佢哋係陪葬品呢其實大家都會知㗎啦，有好多嘢㗎嘛。即係佢哋係覺得喺佢哋即係離開咗之後佢哋係會有個旅程。而嗰個旅程呢你當真係好似旅行咁要執行李嘅。要執齊好多嘢嘅。而其中西瓜就係一個即係佢哋最主要會擺喺即係陪葬品嘅列表裏面。咁另外一個即係可能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可能佢哋都真係需要食即係西瓜嚟嘅補水，因為喺嗰啲地區呢都真係好乾旱㗎嘛。咁而佢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水壺咁樣嘅一個存在囉，即係以前唔會有水壺啦，但係以前嘅人補水呢就係要用西瓜，即係可能佢去
1: 就劈開佢就嚟
0: 係啦，佢遠行佢就拎住個西瓜，因為個西瓜就好似個水壺咁，佢可以 keep 住可能講緊即係數個月都唔會變壞，而喺有需要嘅時候你即刻就已經可以飲用啦咁樣囉。
2: 不過喺埃及戰呢即係香港嗰個呢就未見過有西瓜皮嘅展出嘅
0: 西瓜皮都腐化咗，
1: 因為會係咯，呢、這個食物比較難收藏。係
0: 冇錯，係啦。咁
1: 你食嗰葫蘆素唔同啲喎，
0: 係醒啲喎，真係唔講得少啊。咁馬上嚟到第三題啦。咁其實咧，因為人類咧開始即係真係關注西瓜啦嘛，開始認真對待佢啊嘛。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嘅緣故咧，導致到佢嘅基因上面有一啲嘅突變，葫蘆素開始退位啦。即係葫蘆素真係開始變少啊！因為葫蘆素就係令到佢變苦㗎嘛，係咪？佢就唔知點解啲葫蘆素開始變少咗。
1: 即係一個演變。
0: 係啦，一個演變嘅過程變少咗。係啦。咁而呢另外呢會多咗一啲乜嘢呢，多咗一啲茄紅素。所以就係點解西瓜由白變紅、哦、就係多咗呢個茄紅素。係啦。另外就係呢佢喺個葉上面嘅一啲即係甜嘅成分啦，唔知點解以前就淨係保留喺葉同埋喺佢嗰條即係框嗰度啦。佢話唔知點解慢慢演變呢嗰啲甜呢入咗落去個果肉嗰度。
2: 竟然以前係個葉同框係甜呀。
0: 係呀
1: 喎，係呀。好湯囉，我真係覺得係呀，係可以。
2: 好似借咁咬喎，我覺得可以。
0: 係呀。咁所以呢慢慢呢就變得即係甜啦，變紅咗啦。
1: 佢直頭好似基因突變咁喎。
0: 係呀，好神奇。
2: 啲人鍾意我喎。喂，得企我
0: 做飛車咁樣。係呀。咁而去到後嚟呢嗰啲品種開始有啲即係分別呀，開始有啲唔同咗啦。咁以下落嚟呢出現咗一種品種嘅西瓜，佢個名呢叫做打瓜。打即係拍打嗰個打。打瓜。
2: 唔係搞嘅嘅呢個。
0: 唔係搞嘅嘅。究竟係以下落嚟邊一種西瓜呢？分別有四個嘅。A， 專門用嚟玩嘅西瓜，一打落去呢就會粉碎爆開嘅。B， 專門用嚟儲水嘅西瓜，因為佢嘅即係西瓜品種呢個水分含量係最高而且 keep 得最耐嘅。C， 專門用嚟養瓜子嘅西瓜，瓜子係特別多同埋大粒，但係啲肉係唔食得嘅。同埋 D， 專門用嚟喂家畜嘅一個西瓜，咁水分呢只係得一半嘅。點解？因為佢個飽腹感係好好多啊。 四个选择，边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打瓜咧？
1: 咩叫养瓜子啊？
0: 即系佢
1: 养佢自己黑色嗰啲瓜，
0: 里面嗰啲核啊，嗰啲核咧，其实咧都系会有人食嘅，系啦。咁而佢嗰个品种咧，就系专门谷大啲瓜子，而唔系谷大啲果肉。
2: 即系入边你一拆开啊，密密麻麻噶。
1: 哇！
2: 即系若然你有密集恐惧症嘅话，你见到
1: 起鸡皮
2: 咁样嘅。
1: 但系真系有人食瓜子嘅咩？我以为佢原本系谂住种多啲瓜子喺呢个西瓜入边，咁佢哋就可以靠佢，系系啦系啦，可能播种可以播得劲啲咁啊。
2: 但系打瓜呢个系中文译名嚟嘅啫，即系真系有呢个 terms 嘅系，
0: 真系有呢个 terms。
2: 唔系即系阿 Min 真系有呢个 terms， 即系其实英文 terms 嚟噶嘛，或者外国嘅 terms 嚟噶嘛。
0: 你可以咁理解啦，但系中文都会有，因为可能中文即系。华文世界里面都会有呢个品种，
2: 唔系即系我就喺度谂紧啊，你即系叫得打瓜，
1: 个打字系咪有意思嘅？
2: 喂，天，帮我打瓜，帮我打个瓜落嚟咁样，系即系我谂紧会唔会可能系咁啊？打瓜打瓜就系叫做系啦，冇错，反弹啊！我拣 C 啊
0: ，OK
2: 啊，
1: 养瓜子，
0: 即系养瓜子啊，
2: 系啦，
1: 我拣，我拣。D 啊
0: ，OK，
1: 人人有飯開，
0: 即系我嚟喂喂，即系加速用嘅 ，OK。
1: 即系应该西瓜冇乜毒性话我，猫都可以食少少噶嘛。
0: 即系你意思系好似猫粮咁样，
2: 即系一食就上西天啊？
0: 猪粮咁样？
1: 唔系，因为有啲水果，有啲动物系唔食得噶嘛。
2: 嗯，
1: 即系我攞猫嚟做例子，就系猫唔系所有水果都食得噶嘛。啲水果对于佢哋嚟讲系其实系有毒性嘅咁样。
0: OK， 好，听听答案。又啱，我头先差少少渗咗嗰个答案出嚟，因为咧头先你咪话嗰啲即系古埃及嗰啲墓穴里面揾唔到一啲咩瓜皮嘅，
2: 系啊，
0: 但系其实佢哋系揾到瓜子壳，
1: 哇，
0: 系啊，原来咧以前咧佢哋已经发展到去有一种品种系专门攞嚟培育瓜子，我哋而家食紧嘅嗰啲黑瓜子咧，其实系西瓜嘅
2: 瓜子
0: 嚟嘅，
2: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喺古埃及咧已经系有。即係專門去即係養呢啲打瓜嘅西瓜嚟到去做呢啲瓜子做零食咁樣嘅，係啊，咁佢哋係直頭係話唔知係圖坦卡門嘅墓穴嗰度咧，都會揾到一啲瓜子嘅陪葬品啦，係啊，係會有一啲或者喺其他嘅墓穴裏面會揾到瓜子殼嘅一啲化石。都有嘅，
2: 系都叫你做啲即系去埃及展睇下啦。睇咗两次之后咧，咦你喺边啊？你
1: 唔系我喺边唔重要啊。
0: 猫到
1: 系你可唔可以答啱埋？剩低有三条啊！你知唔知你而家系头三条，你
0: 系
1: 一击即中，你系唔使补答都答啱啊！
0: 好犀利！
1: 你有机会系问鼎我哋三五成群历年嚟嘅
0: 有史以嚟，
1: 你系可以即系打桩打赢晒。
0: 系
2: OK。
1: 出題喎，
0: 咁我哋俾佢休息一陣，可以食下呢一個嘅胡蘿素。
2: 你買啲錦囊俾我用啊！
1: 我可唔可以讓曬我啲錦囊俾你啊？
0: 轉頭翻嚟繼續三五成群廣播到大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表示，目前法例已经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阔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非法繁殖的情况。现时法例禁止繁育及不得输入格斗狗只。陈海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已经实施多年，因此要了解仍有格斗狗只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是否有人刻意在狗只晶片资料申报上蒙混过关等。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一连五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及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及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及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意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新华社报道，杰拉克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486点，跌了52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咗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蚊，跌咗11蚊；盈富基金26蚊，跌咗5毫；腾讯控股440.4，跌咗16.6；南方恒生科技4.5，跌咗1.7；中芯国际66.65，跌咗5.85；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2蚊。XL2 南方海力士36.72跌了2.92，智普1011蚊跌了118蚊， 小米集团27.82跌个二，友邦保险74.8跌咗3.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75，澳元5.615，加元5.664，新西兰元4.679，欧元9.14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02。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2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1.25美元，卖出4,642.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因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慢线重开翻。仲有就系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因住油街嘅交通意外都清场。以上呢两个位置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坚尼地城车多。是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接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对开。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粉岭马色路系有建造工程，直至今晚嘅10点，去沙头角方向，近住粉岭流路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0: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1: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2: 我系讲紧你嘅遮条光头胎啊，
10: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1: 收到。
13: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員 Kelvin 提提各位司機，記得要留意住車胎嘅氣壓係咪正常，同埋車胎紋理有冇過分磨損，咁就可以確保安全啦。
1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5: 走啊！走啊！
16: 是广播到大王啊，
17: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8: 我觉得真的很用力，
19: 是啊，没事嘛，你个肺。

0: 好，翻到嚟咧，广播到大旺嘅时间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围绕住西瓜嚟到去出题嘅。咁而阿摄咧非常之犀利啊，头三题都系一击即中啊。
1: 系，
0: 跟住落嚟仲有三题啊。如果佢都系一击即中埋嘅话咧。咁我就會再出題啦，要
2: 不如兩題就算啦，好嘛？
0: 咩兩題啊，算啦。
3: 點解要講數嘅？突然間
2: 問下問下問下，
0: 做得咁嘅，係啊，規矩就係咁，係啊，我亦都願玩服輸嘅，係啦。你只要啱埋佢，我就下次都係我出。
3: 哇！如果佢真係啱埋我三題咧，我感覺個畫面就好似佢係一個西瓜，碌碌碌碌碌，
0: 就乒
2: 碌咗九個鐘
0: 啊！打保齡啊嘛，
3: 好似打保齡嘅，打中曬咁樣。
2: 上面嗰個 screen 就西瓜爆曬汁出嚟啦。
0: 係啦，嗱，跟住我哋仲有。三题嘅，你哋仲有三个锦囊系未用嘅，咁啊马上嚟到第四题啦。时间转移啊，西瓜咧慢慢就系由非洲啦，一路向北先嘅，即系向北移，移去啲比较冻啲嘅地方啦，再由西边咧慢慢传到去东边，咁最尾就去到即系中国咁样啦。咁其实咧中国嘅年产量咧系全球之冠嘅，即系好多好多西瓜都系嚟自中国嘅，咁啊亦都即系慢慢系喺即系世界各地都开始流行啦。但系咧去到1865年啊，呢个美国嘅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咧，西瓜咧突然之间变成咗贬低黑人嘅一个符号，到底系以下落嚟边一个原因呢？四个选择，分别有 A 啊，就系黑人咧开始即系自己种啦，同埋卖西瓜啦，咁西瓜咧令到佢哋经济独立啊，摆脱咗白人嘅控制，咁啊白人咧就用西瓜嚟到去贬低佢哋啦。B，因为咧西瓜嘅黑色瓜子啊，食西瓜嘅时候咧，瓜子咧就系一个几麻烦嘅嘢，即系你要掠核呢样嘢。
3: 咁啊，
0: 咁所以佢哋就利用咗呢一点咧嚟到去揶揄、去贬低黑人。C，因为咧当时咧西瓜甜同唔甜咧，其实系非常之睇彩数嘅，同一批西瓜咧都可以系即系有好多唔甜嘅西瓜出现啦。咁大多数时候咧都仲要系唔甜嘅居多，咁白人咧就觉得我哋系属于甜嘅西瓜，而嗰啲唔甜嘅西瓜就系你哋黑人。D，因为当年咧西瓜其实系非常之平嘅，想食甜嘢咧，其实西瓜就系最好嘅选择。白人咧就中意食白糖，黑人就中意食西瓜。
1: 嗯，
3: 但系点知西瓜系健康过白糖啊？点都
0: 系啊，
3: 起码佢系天然嘅。
0: 系啊，边一个嘅答案先至系真正嘅答案咧？啱嘅答案。
2: 喂，借啲智慧俾我啊！
3: 冇，我就系想，我想先赞咗佢，即系出得几好啊！呢、這个 A B C D，
2: 多谢多谢。
3: 借啲智慧俾你啊！
2: 系啊系啊，
3: 头三题已经显示咗我系
0: 有
3: 但系用唔到出嚟啊！
0: 有但系用唔到，
3: 哇！你系咪仲
0: 答得好有智慧啊？
3: 你系咪仲想借啊？
2: 买借，
3: 我系收埋好多嘅，系我用唔到出嚟啫。
2: 系啊系啊，你觉得边啲唔似系咧？
0: 会用咩锦囊先？
3: 我觉得 A 会唔会唔似咧？
2: 嗯，
3: 因为我觉得1865年黑人应该距离经济独立。
2: 仲
3: 有段距
2: 離
3: 咯，是是好似系咪咧？即系如果喺歷史上嚟讲咁样。然后我觉得 B 呢一个就易作嘅，但系未必系假。
2: 嗯，
3: 系啦。而 C 咧，我觉得系作得嚟有啲似假，即系易作得嚟有啲假。诶，
2: 继续啊。
3: 系啦 ，D 咧就话，即系你平嘅咧，就去食。
2: 西瓜，
3: 西瓜嘛，所以啲白人就
0: 即係好似有階級
3: 觀念。我覺得呢個有啲似嘅，但係咪外國都係白糖係咁矜貴？嗯、因為喺即係應該亞洲嘅地區以前係白糖係矜貴㗎嘛。
2: 我諗度度地方都係嘅，因為你始終係白糖，你要做過一啲漂染啊，即係佢嘅工序比較繁複啲咯。
3: 所以 D 咧，我覺得喺邏輯上嚟講咧，有機會係啱嘅，
2: 係
3: 咁樣，因為你白糖。啲白人可以用白糖，除咗系一个身份嘅象征，系佢有啲嘢真系唔用白糖唔得噶嘛，你冇得用西瓜代替，例如
2: 整白糖糕，
3: 可唔可以西化少少我哋？
2: 好嘅，
3: 点解你突然间冇晒你头三题嘅智慧？
0: 白糖蛋糕，
3: 即系有奶茶咁样，系啦，咁你要落白糖，先得噶嘛，
0: 你
3: 冇得
0: 落西瓜汁，
3: 系啦，冇得，我都话西瓜落落水都唔甜啦，何况奶茶咁样，系咯，咁即系譬如呢啲嘢比较优越， 过黑人做嘅事，咁就即系似乎你要有白糖先做到咁。
0: 天而搭先嘅，你哋会唔会用锦囊？
3: 我会，我用四拣二。
2: 好。好
3: 四拣二，嗱，我话拣 boy 同 dog 嘅，睇下你觉得我系明灯啊，定还是？可以俾參考價值
2: 你。我就覺得咧，即係 C 嗰個咧，咪甜同唔甜咧，即係我，譬如我鬧你係西瓜咁樣，
0: 嗯，
2: 即係咁樣啦。
0: 係啊係啊。
2: 咁但
3: 係好冇攻擊性。
0: 乜你咁西瓜㗎？
2: 咁西瓜㗎。咁但係因為佢 C 個選擇就係話西瓜都有甜，咁即係白人其實都係西瓜嚟㗎，只不過我係甜西瓜，你就係唔甜嘅西瓜喎。
0: 嗯，
2: 係啦。
3: 呢個 C
2: 呢個 C 個選擇啊，即係好似
3: 好似都係同一類咯，
2: 好似都好繁複咁樣咯，係啦。
0: OK， 所以呢個就係唔係你嘅選擇啦。
2: 所以我都係四揀二，都係揀 B 同 D 嘅。
0: OK， 即係大家都係一齊揀 B 同 D。
3: 你肯定啊？喂，
2: 咩啊？
3: 你肯定啊？
2: 我肯定啊！
3: 唔系，因为我头三题都真系洗唔出我噶。
2: 我下半场系麻麻地噶嘛，
0: 我半场将军。
2: 同埋咧 A 嗰个咧，即系睇咗咁多啲关于，即系唔系睇好多啦，即系睇咗啲嘅关于啲嗰个年代啲电影
3: 咧，黑人历史
2: 又好少见佢哋系因为种西瓜而
3: 发达。
2: 系咯，系咯，系咯。
0: 嗯，
2: 系啦。
0: OK， 好，嗯、最尾两个都系拣 B 同 D 系咪？
2: 系。
3: 希望我唔会陀衰你啦。
0: 哇哇幾驚啊，我真係。
2: 其實應該係應該係用。
3: 揀我相反啊嘛。哎呀頭三題都已經擺到明啊。
0: B 同 D 係錯嘅，我作嘅係啦。
2: 哦又係唔使玩喎。
0: 唔好咁樣。你仲領先緊㗎嘛。
3: 唔使玩囉，佢意思。佢意思係我同佢唔使玩啫。你都唔使玩啦。
0: 哦 ,ok, 我要博哥㗎。
2: 咁揀 C 囉。
3: 係有咩想傾落喂，傾啲自己想傾嘅嘢
0: 啊。C 啊。
3: 我想知答案啊。
0: 即係
3: 真嘅。
2: 即係我哋揀曬囉 A 同 C。
0: 兩個都揀 A 同天兒揀 A 係咪
2: 是但啦，冇分別㗎啦已經係。
0: ok, 好。
2: 啱啱啱
3: 啱你做乜羞辱我啊你係啱嘅但係。
0: 正確嘅答案係咩嘢呢？喺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呢，其實黑奴就被解放了。咁當佢哋解放嘅時候呢，其實黑人呢就用咗一啲方法嚟到去搵食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種西瓜同埋賣西瓜。
2: 哦、
0: 就係因為咁樣呢令到佢哋有一個經濟自主。咁所以西瓜一度呢喺佢哋嘅圈子裏面呢被譽為係自由與自給自足嘅象徵。係、哦、呀。咁但係呢即係南方嘅白人呢就為咗貶低佢哋呢，就故意用報章啊、漫畫啊等等啦嚟到去話啲黑人啦，话佢哋只系有西瓜食咧，就已经极度满足啦，懒惰成性啊咁样。咁而呢一个嘅黑板印象咧，系去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仲系有嘅。曾经有发生过一单，即系一件事啦，就系喺一个消防局里面。
2: 嗯
0: 有一佢哋一齊去救火啦，救完火之後呢有一個白人呢，可能佢唔知道呢件事啦，佢救完火之後呢為咗慰勞啲同伴啊，佢就買咗個大西瓜返去請啲即係黑人同事食。
2: 但其實佢純粹好心嘅啫。
0: 應該係啦。咁、oh, okay. 但最尾係俾人告佢歧視，最尾係連份工都冇埋。
2: 哇。
0: 係啊，所以其實到而家呢刻喺黑人嘅世界裏面可能都仲會有呢一根刺喺度。
2: 咁我哋都要小心啲。
0: 要小心㗎，要小心㗎。係、
3: wow.
0: 啊。咁嚟到第五題啦。咁但係呢有趣嘅在於係當時嘅美國大文豪啊。馬克吐溫呢就持相反嘅意見喎、哦、即係同一個時間段裏面啦，佢就堅決呢反對即係呢一啲奴隸制度啊或者係種族歧視嘅一個嘅情況啦。咁喺佢筆下呢佢呢覺得西瓜呢係非常之好嘅。讚賞有加，以下落嚟有四句說話，邊句先至係馬克吐溫真正讚賞西瓜嘅說話呢?A, 當一個人品嚐過西瓜嘅味道後，他就會聽到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了。 B, 當一個人品嚐過西瓜的味道後，他就知道天使吃的是什麼了。 C, 當一個人品嚐過西瓜的味道後，他就馬上置身於回春大地的時候了。同埋 D, 當一個人品嚐過西瓜的味道後，他就馬上變回母親手中的襁褓了。
2: 馬克吐溫除咗係美國大文豪之外，就係佢嗰種黑色幽默係好勁㗎嘛。
0: 嗯。
2: 咁所以究竟邊一
3: 個最黑色幽默？
2: 對，其實馬克吐溫係冇用黑色幽默去諗呢句說話㗎呢。
3: 即係都可以。
2: 即係黃子華都唔會句句都係咁樣笑㗎嘛，你明白
0: 嗎？
3: 或者一個人扎嘅時候佢唔會對句句都扎到盡。係
2: 啦。
3: 同埋呢四句都唔係好黑色幽默，都好直接囉，我覺得算係。
2: 係啦係啦。
3: B 嗰个会唔会系参考《天神的礼物》咧？又系
2: 系。
3: 天使吃的是什么？
2: 回春大地又好周星驰啲电影喎。你食完个西瓜之后咧，
0: 哦，
2: 你侧边全部系
0: 就要飘花，跟住之后又要喺度跑沙滩。
3: 但系 B 都系回春嘅感觉，只不过用另一个句子同埋文字去演绎咗。变回母亲妈妈手中的襁褓啊！
2: A 是听咩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啊，
0: 嗯，边个系啱正确啊？马克吐温讲过，
2: 即系如果而家嘅就系听周杰伦嘅夜曲咁样，
0: 系啦。
3: 我拣，
2: 哦，五十五十咯，
3: 我用 combo hit A 啊，
0: 哦 combo hit，
3: combo hit， 五十五十。
2: 哎，我仲喺度后悔头先嗰题，
0: 哎呀，
2: 即系。我猶豫而家，
3: 我都有啲
2: 系啊，
3: 遺憾。
2: 即系应该系未必一定系真系会答晒嘅。
3: 如同咧，你而家如同咧，头先咧跑一百米头五十米咧，
2: 系
3: 冲到咧，觉得你会跑上月球咁滞噶啦。系啊，点解突然间有人摆嚿石喺你前面咁咯？头先摆石嗰个就
0: 系
3: 我啦。
0: 喂，或者系你自己棘亲自己只脚咁？
2: 你啲好马克吐温喎呢个，跑上月球喎。
3: 黑色幽默，
2: 黑色幽默啊，系啊。
0: 所以天系拣 A，
3: 我拣 A 小夜曲。我有原因嘅，我个灵感系源自于啊呢啲咁嘅文咯，大文豪咧。应该都艺术修养高嘅，
0: 系，
3: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听下柴可夫斯基咯，就系、是、我分析。
0: 同埋嗰阵时都
3: 我分析完咗啦，
0: 嗰阵时都冇乜娱乐啊，唔睇柴可夫斯基听边个啊，系咪啊？
3: 可能佢觉得系一大享受嚟嘅，咁就用佢嚟比喻食西瓜咁样咯。
0: OK， 阿摄咧，
2: 嗯，
3: 佢一定有俾 A 你啦，你咁样。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你都攞住三分啦，你惊咩啫？同埋都断咗桥啦，而家谂乜啫仲？
2: 即系我变咗好似冇意义咁咯，剩低啲八分钟。
0: 冇感觉，
3: 早啲完，不如我哋一齐倾下下星期出咩啊？
2: 拣只五分钟嘅歌先，系啊，系啊 ，Tammy 嗰只啊，就再出口。
3: 我 Air 倾都得噶 ，OK 噶，收集下啲听众意见都
2: OK， 好啊，我谂妈妈嘅手中嘅 BB 啊，
0: 哦 ，OK， 系啊，你拣妈妈手中嘅 BB，
2: 冇错，
0: 好。正確答案是
2: 天使食的嘢，
3: 天使食的嘢，我冇美感啊！你先佢講得，
0: 因為
3: 壓嘅嘢
0: 係啊，因為咧麥克吐温咧，佢覺得咧西瓜係上帝嘅恩賜，同埋係水果之王啊。對於佢嚟講咧，佢話係所有嘅珍馐之中嘅即係首位。最好食嘅嘢嚟嘅，
2: 呢啲人呢未食过榴莲呢，
0: 系啊，
2: 喺度咩啊？水果之王，
0: 哎呀，真系！
3: 我想问咧，我系咪一条都冇啱过啊？
0: 冇答啱咗一条，
3: 咁 OK，
0: 冇答啱咗一条。
3: 我原本仲想话，如果我真系由头到尾一条都冇啱过咧，
2: 你都唔出题啊嘛？
3: 唔系，
2: 你谂住无赖喺度咁啊嘛？
3: 你好黑色幽默，
0: 我以后都唔出题啊！
2: 我立刻吐温啊！
3: 我想话。我想，如果我咁一條都唔啱咧，我決定我要懲罰自己冇得食西瓜。
0: 哦，又唔使，
3: 呢個夏天冇得食西瓜。
2: 邊個知啫？你冇得食西瓜。
3: 咁啊係，同埋夏天都就完啦。你即係咁講，但我冇諗過，哇！你仲優秀喎，
2: 優秀啊！一斷橋，而家成個人得咗好多啦。咪大家一齊死咯，
3: 保答唔計。同喂，你啱都係保答唔計噶啦，六條啱曬嘅話，咁錯都係啊，保答唔計。
0: 好，馬上嚟最尾嗰題啦。
2: 你佢飛到上月球啦，而家差唔多。
0: 係啊，嗱，最尾呢一題咧係發生喺2011年嘅中國嘅江蘇嘅，係啦，江蘇係啦。以下落嚟四個選擇邊個係正確嘅咧？分別有 A 西瓜連環爆炸事件，幾十畝嘅西瓜連環爆開。
2: 喂，聽過呢個。
0: B 西瓜藏金事件，有農民發現西瓜裡面有金粒啊，所以全部西瓜都唔賣出聲啦。同埋 C。西瓜变异事件，多某地出现巨型西瓜，有啲级数甚至系可以差啲申请到健力士世界纪录嘅。同埋 D 嘅西瓜变冬瓜事件啊，有农民咧就发现自家嘅嗰、那个即系田嗰度啦，发现啲西瓜唔知点解有好大部分变咗冬瓜，咁去到后嚟先发现到系隔篱村有人偷龙转凤啊过嚟。喺2011年啊。中國的江蘇啊，發生了件什麼事呢？
3: 西瓜是值錢過冬瓜，還是他那些冬瓜不當做啊？即係諗住，哇！你啲西瓜種得咁靚，我啲冬瓜今年唔當做啊，換咗嚟咁啊！ 哇，但係都好辛苦，佢要搬啲冬瓜過去，又要搬翻啲西瓜過去。
2: 係啊，即係呢個成語故事嚟嘅，其實我覺得係。
3: 是咩呢个
0: 苗助长啲 friend
3: 咯，系咩？
0: 系啊，
3: 西瓜唔系冬瓜换西瓜，
0: 以瓜换瓜系，
3: 就即系东家唔打打西家啦。
2: 哇
0: 好嘢喎，
2: 唔打就打西瓜，
0: 放飞自我啊！
3: 我冇压力噶，喂，我剩翻50/50啊
0: ？OK，
3: 系啊，我避免我要答啱啊，你快啲话错事啦！
0: 避免你要答，
2: 佢答错晒，佢罚自己冇得食西瓜。
3: 哦，我自己又喺度同自己斗啊！
2: 我听日就买啲好甜嘅西瓜翻嚟，
0: 又冇计啊！
2: 喺佢面前，
3: 因为有个新嘅 blender。系咩？想唔想试下西瓜汁啊？
0: 新嘅
3: 系啊，西瓜冰或者。
0: 哇！你系饮紧布啊？你系电台嘅点啊？选择
2: 拣爆炸，
0: 爆炸
2: 系
3: 假嘅。而家拣一个系
0: 拣一个真嘅，真系发生过，
2: 系真系发生过。
3: 你拣爆炸啦，
2: 系
0: 系真系发生过。
3: 我拣 C 咯，变异。
0: OK， 好。正确嘅答案系爆炸嘅。
3: 耶！
0: 系啊，咁原来咧喺2011年嘅5月啊，吓江苏嘅丹阳市咧，有多个嘅西瓜棚咧系出现西瓜集体自爆奇观嘅，几十亩嘅西瓜咧喺田里面咧好似炸弹咁样啊，一系啊裂开，一系就爆开，
2: 系咪热到爆啊？
0: 佢话原来咧当时咧嗰啲农民咧用得太多嘅即系植物生长调节剂，俗称叫做。膨大劑，即係膨脹嘅。咁而咧呢一個嘅品種嘅西瓜咧，相對皮啊比較薄啲啦。佢咧喺乾旱嘅時間咧極速吸水，導致到咧佢嗰個裡面嘅壓力太勁啊！咁所以頂唔住。
3: 佢係好科學，但係唔知都有啲搞笑嘅覺得。
2: 好，呢個馬套運啊，呢個
0: 係啊，就爆開咗啦。今日咧，依即係勝出嘅咧就係阿攝啦，非常之犀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朝中社发表文批评文章，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话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仲远距离参拜神社，这个严重动向挑战人类对世界和平安全的盼望。文章说，远距离参拜显现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之后举行的追悼仪式上，高市致辞时没有提及反省，朝中社认为是玩语言游戏。文章警告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历史必将重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7点，跌咗492点，总成交金额2,9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5，跌咗10.5。盈富基金25.98，跌咗5.2。腾讯控股440元，跌咗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咗1.74。中芯国际66.75，跌咗5.7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咗1.94。XL2 南方海力士36.7，跌咗2.94。小米集团27.82，跌咗0.2。友邦保险74.6，跌咗5.5。智普1,007元，跌咗1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26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5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入4,632.75美元，卖出4,633.7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紅橋嘅快線啦，而家係有交通意外㗎，龍尾排到去三聖。重複多次，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紅橋快線有意外，龍尾去到三聖，同時亦都影響到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排到龍日村。而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近住東九龍政府合處嘅意外啦，已經清咗場㗎啦，交通亦都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橋面燈位一段車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收費廣場，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慢車，西隧港島入口一段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輝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一段車多，龍尾去到嘉寧街，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近住交易廣場一段慢車。九龍區立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莊道橋底，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獅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欖隧道入口去元朗，同埋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5: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6: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7: 最憎星期一塞车。
6: 我最憎冇人工假。
7: 最憎开会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之前呢，我咪同朋友去咗玩呢个室内网球嘅，然后呢我哋纸上谈兵咗几个月，去讲点样揾教练。傾嘅不外乎就係點揾教練先至好啦，揾教練如果唔包場嘅話，咁點樣揾場啦，如果個教練唔夾嘅話，咁又點啦。好多抗傷嘅我哋呢，突然間有一日就俾其中一個人嘅一句說話點醒咗喎，佢就話未學過又

一路就睇住隔離場咧，有個學生喺度學緊波，同我哋一樣，好明顯都係新手嚟噶啦，學緊正手滴滴仔。一路望一路咧，我哋開始討論起佢嘅姿勢上嚟啊！咦，佢冇坐低喎、哦？咦，佢冇轉腰轉腳喎、哦？咦，佢淨係喐隻做右手啫喎，即左手咧？咁我哋自己都有打返個底嘅，就係、是、可能我教練呢想佢捉下個球感先啦，人哋晏啲就會執姿勢㗎喇。但起碼我哋都叫做知知地應該大概個姿勢係點樣嘅。然後我哋就發現啦，我哋學咗一堂再去打，覺得球感仲差咗，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哋太着重個姿勢呢？顧得隻手嚟又顧唔到揸板喎，顾得揸板又顾唔到条腰，顾到条腰又遇唔啱个距离。咁、那个结论系咪应该唔理个姿势打到就系王道呢？细个嘅我确实系倾向呢一款嘅，因为心急啊嘛，想快啲上手，想快啲同人对打。但通常学到一个位咧，就会发现好多理论同埋姿势系有佢嘅原因嘅，而往往亦都系你可以行得再远，做得更好嘅根基。唔明白，知道咗个技巧，到掌握应用到个技巧，中间系有一个过程嘅。呢个过程系你嘅 mindset 同身体都融合得到，需要耐性同埋时间去实现。同我哋揾教练一样啦，纸上谈兵系冇意思嘅，一定要试，不断做唔到，不断试，学每样新嘢都系咁样累积。如果只求打到嘅话，系可以好似之前咁，照系直确咁打噶。但想进步嘅话，想真系识打嘅话，就只能够循序渐进。快唔止喺學習過程入面，喺好多日常入面其實都係一種引誘嚟嘅。只要聽到咁樣快啲喎、哦、我哋就直覺認為係啱，係著數啲嘅。呢、這個或者可以怪我哋喺香港呢度生活嘅其中一個慢點嚟啦。學習慢唔止淨係字面上面講嘅時間，仲係你想學得深、諗得深嘅一種態度。

Only the right ones rally with

0: 再见。
1: 为奴婢噏少少说，子豪。有时候呢，小朋友的说话真是又真挚又要心要肺。话说咁嘅，早嗰排呢，我个仔就邀请咗佢最好嘅朋友返嚟我屋企玩。应该係第一次佢呢个朋友呢会喺我哋屋企留宿。因为答应过佢哋话考

婚事之前俾佢哋玩两日，好开心咁，好尽情咁，完全唔需要谂功课嘅情况底下玩两日。于是就安排咗喺暑假期间，呢一位朋友就过嚟我哋呢度住两日。我哋屋企咧就唔算大嘅，咁所以两个男仔就需要孖铺，瞓喺同一间房，一张只系得三尺半嘅床上面。而今次亦都系我哋搬屋之后第一次邀请佢过嚟。一入到嚟我哋屋企，佢就话：哇，好靓啊！靓嘅地方系在于我哋屋企系摆满晒我个仔嘅玩具啦、读书用嘅工具啦，总之可以见到嘅范围全部都系我个仔嘅嘢。而佢咧就有个细佬，所以好多嘢咧都要同佢 share。记得喺佢好细个嘅时候，我哋曾经送过一部好大部嘅遥控车俾佢玩嘅，因为佢同我个仔一样都中意嗰一款越野车，所以我哋就黑色一部、白色一部、每人一部。当佢见住喺我哋屋企仲摆住嘅嗰一部白色越野车嘅时候，我就行埋去问佢，我话啊，唔知道你而家仲有冇玩呢？我个仔就冇玩啊，就咁摆咗喺度咋。你嗰部仲喐得嘛？跟住嗰个细路好唏嘘咁讲。他说我那部已经掉了。其实那一刻我就应该要停住，不要再问下去了。但是脑筋转不切，直接又再追问，问他是不是已经不再喜欢玩车，嗜好改变了。跟着他就很唏嘘地说，不是啊，因为小孩出世家里没位了。爸爸说那部模型车太大部，所以要送了给人。跟住喺食饭嘅时候，佢又讲多咗少少。讲嘅时候，你会听得到佢有少少不是味宜，但系只能够无奈接受。食完晚饭，佢哋两个就匿喺房嗰度话打机。咁当然做大人嘅我哋就通气啲啦，唔好阻住佢哋。但可能佢哋太大声啦，我哋唔多唔少都会听到佢哋喺房里面嘅对话。言谈间听到我个仔嘅朋友话。你真係好好彩啊。嗰句說話令到我有少少心痛，可能覺得嗰個小朋友同自己嘅童年有少少似，但係當我自己做人阿爸媽嘅時候，又會明白有時候唔係我唔想，而係個環境就係要你咁做，只能夠講盡力去補償囉。其實聽得出佢阿爸媽都好錫佢，只不過係因為細佬嘅關係，导致到有啲嘢都需要平分，都需要互相分享。但係希望佢会明白啦，明白佢屋企人嘅苦心，亦都明白其实有啲嘢真係唔需要比较。因为人只要睇住冇嘅嘢，就算你拥有几多都好，你都会觉得唔足够。唔比较唔单止令自己舒服，更加係放过自己嘅一个重要决定。

0: 如常嘅闹钟声，如常地刷牙洗面同埋尝试大解放，仲有换翻工嘅衫。屋苑嘅 lift 如常地咁多人，八月嘅天气如常咁热，翻工时间如常咁多人，啲人如常咁唔会企入中间。中间嘅位如常地大到可以打麻雀或者打边炉，
1: 请勿靠近车门。
0: 我如常咁唔会逼入去，所以如常地等下一班车。最后我如常咁喺8:59到达公司。维罗派优斯北剧场西西奥弗斯如常满篇 Day One 翻工之前。多谢我的亲戚啦，系啊，我表舅父啊，咁啊介绍一份工俾我啦。咁啊成功建工之后咧，原来啊建工咧就真系好似我表舅父所讲啦，都系行下流程嘅啫。而咧嗰位嘅即系 managers 啊，咁就即系戏弄我啦，就呃我话唔识我嘅表舅父，但系原来系识嘅。咁啊最终咧就终于咧系有工可以翻嘅咁。咁就同完 HR 见完之后啦，咁啊度完身攞到呢、一个西城区嘅甲级商业大厦做呢一个 customer service 嘅制服之后咧，咁啊今日咧就终于正式上班啦。咁而喺翻工之前咧，其实我真系咧就系上网问过 AI， 即系如何成为一名好的customer service 嘅，因为我工作嘅范围咧，咁就系西城区嗰个嘅商业大厦嗰度啦，其中一栋新兴建冇几耐嘅大楼系有商户迁咗入去使用嘅，咁但系就未系最多人啦，咁真系完全适合我呢一啲极少对人零 customer service 经验嘅新仔去翻工嘅。不过我都做咗少少功课嘅，头先讲到啦，就真系问咗 AI 如何成为一位好嘅 customer service。跟住佢又出咗以下嘅建议俾我啦，就有啲咩核心嘅心态啊、关键嘅技巧啊、实战处理嘅三个步骤等等啦、啊。唉，纸上谈兵系冇乜用嘅，咁我再问佢啦，啊，有冇一啲更加详细或者更加好用嘅技巧咧？咁跟住咧，佢又俾咗一啲嘅专业嘅形象啊同埋仪态俾我啦。咁呢啲欧陆方面，我都今朝真系擦光牙、啷过漱口水、喷晒香水、剃晒秃。睇晒须，好整洁咁样翻工嘅。咁然后，咦，终于再问一问咗一个 AI 嘅问题，就系、是、如何诚恳地说你好啊？因为个 managers 话要笑住咁翻工啊嘛。因为究竟有 customer 先定系 service 先，边个重要啲咧？佢就话 service 重要，因为有冇 customers 个 service 都好紧要嘅，所以就要笑。系咁，我就问啦，如何诚恳地说你好？跟住咧，佢真系俾咗个诚恳问候的黄金公式我。第一个就系眼神接触 eye contact 啊，再翻下距离你约3米，即系5至6步嘅时候，立即停下手头上嘅工作，抬头与对方对视。这个应该唔难做啊。第二嘅就系 posture 啦，微调站姿啊，身体向前微倾5至10度啊，喺呢个微小嘅小动作咧，就代表啊。我准备好为你服务啦，OK， 好，5至6步嘅距离，5至10步嘅呢个微微前倾 ，OK， 跟住呢个紧要啦，真诚嘅笑容啊，嘴角上扬嘅同时咧，眼睛又微微眯起，好似眼喺度笑咁样啊，咁啊，访客先能够感受到你真正嘅热情。好啦，跟住咧呢一个就系暖色嘅语调 ，warm tone 啊。就是讲嘢嘅时候咧，语速要放慢，声调要比平时稍稍提高少少，就系咁样。你好，究竟呢一个5至6步嘅距离，5至10度嘅微微前倾，真诚嘅笑容，同埋暖色嘅语调，能唔能够令到我喺呢一个西城区嘅甲级商业大厦第一日翻工，能够有好嘅一日咧？都主要有啲紧张。咁终于去到嘅时候就见到啦，咦，我所工作嘅嗰个 counter 有一个女仔喺度，而嗰个女仔咧就系上次见工咧，但我见佢 managers 嘅嗰个嘅女同事，如上门第一日翻工，即将开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北京，外交部宣布，根据中印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明日将会在北京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50分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7点，跌咗492点，总成交金额2,9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5，跌10.5；盈富基金25.98，跌5.2；腾讯控股440元，跌咗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咗1.74；中芯国际66.75，跌咗5.7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咗1.94；XLE 南方海力士36.7，跌咗2.94。小米集团27.82，跌2.2；友邦保险74.6，跌咗5.5；智普1,007元，跌咗12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73，澳元5.614，加元5.664，新西兰元4.68，欧元9.143。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792。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8 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4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642.47美元，卖出4,642.98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紅橋嘅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喇。車龍消散緊去到安定村，不过仍然影响到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而家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过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过海近住橋面燈位一段車多，龍尾馬會大樓。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而家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志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南。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0: 他是好心机的人。
4: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2: 在 AI 浪潮底下，
21: 在科技洪流当中，
22: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21: 各行各业
22: 怎样守住自己？
21: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2: 今晚9:30，
21: 港台电视31。
2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6: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徐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 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0: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26: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an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哇哦
1: 星期一精神、星期一啊
0: 星期日啊就精神
1: 差啲唔想離開星期日
0: 星期一就唔會精神、
1: 星期一嘅騷動音樂
0: 都精神嘅、
2: 你哋搞到時間都錯亂埋我想我喺邊啊點
0: 諗一諗點解星期日都喺度啊
2: 點解咩
1: 唔係因為今個 weekend 我插夠電啊所以個人醒神啲啊
2: 哇
1: 完全唔願離開呢個星期日嘅節奏
0: 印堂啊
1: 都
0: 未好翻，
1: 冇啦，未好翻啦，仲喺度啊，
0: 但系发紧光啊，少少黑啦，系啦，
2: 减紧噶啦，
0: 随住佢黑少咗，你
1: 第三隻眼就系射镭射光出嚟啊，
0: 三眼仔，
1: 系啊，三眼仔，三
2: 个爪啊，
0: 但系 OK 嘅，随住你嗰、那个声势慢慢好翻，你个印堂冇咁黑咧，你手应该会顺啲噶啦，
1: 我都系深信系咁，
0: 系啊，之前讲印堂啊嘛，系咪先？
1: 冇错
0: 啊，
1: 咁啊，今日预告一下，我哋星期一就6点。將會有音樂 Sona 嘅，今日音樂 Sona 咧同大家講一種菜啊，
2: 嚇，
1: 奧德菜啊 ，Odyssey 啊，
0: 係邊度嘅？邊度嘅菜式？
1: 我知道，唔好笑。
0: 邊度嘅菜式？係邊度嘅菜式？
1: 希臘啊，即係咁啊！最近早排啦，有電影上畫，咁啊想同大家即係順便分享一下呢一個嘅配樂，因為當中都幾犀利嘅嗰個製作嘅過程啊，佢嗰啲嘅諗法啊，好新穎嘅嗰件事情
0: 啦，已經
1: 係啦。咁所以即係都想趁音樂 Sona 嘅時候，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呢啲比較我覺得製作上好多嘢聽嘅故事啦。咁啊，所以一陣6点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好啊，
2: 正啊！咁你講再早排啲嘅，我就講我近期啲嘅嘢啦。咁上個禮拜咧，我應該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就糊裡糊塗就加入咗個籃球隊啦。
0: 哦，係。
2: 係啦，咁
1: 糊裡糊塗，
2: 糊裡糊塗。
1: 你講到個人好似好 casually， 人哋邀請你就會 join
0: 咁樣。有人瞓醒覺，有人召喚我就加入
2: 咗入去咁樣啦。係啊，就係咁樣啦。
1: 阿雙要唔要加入我車隊啊？
0: 我都想唔小心咁樣發咗達。
2: 車手嚟
1: 嘅。是必是必。
2: 我車手嚟㗎。咁跟住之後呢，咁我自己雖然係有玩過下個玩係唔係打係玩啫，玩過下籃球啦。咁
1: 你中學啊嘛，中學打波㗎嘛，係嘛，我有冇記錯
2: 喺個場度跑嘅，唔
1: 係
2: 打
1: 波。哦，即真係玩下嗰啲。
0: 佢都係俾人徵召嗰啲高度咧，係咁樣啊。
2: 點解我會點解會打咗咁耐籃球？就係因為我個好朋友話，我寧願夾個有默契嘅，好過夾個好波嘅。
1: 啊，呢個諗法幾好啊，又啱。
2: 咁所以咧，我嗰下就只係即係我真係喺個場度，我嘅功用就係阻住人咯。
1: 嗯，
2: 係啦，最大
1: 的。你夠高大嘛？
2: 係啦，同埋我夠快啦。當年。咁然後咧，咁我嚟到呢、這個即係佢都好似係一個好正式嘅東西咁樣啦。咁佢就對啲裝備咧有翻咁上下嘅要求。
1: 即係而家新加入嗰個籃球隊。
2: 係啦，我而家新加入嘅呢個籃球隊啦，就有少少要求啦。咁就係點解咧？就係、是、我平時咧都係著啲運動鞋啊，就諗住去，都係射下波玩下啫。
1: 即係跑鞋都當係啦。
2: 總之就係運動鞋。
1: OK OK。
2: 係啦 ，sneakers 咁樣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去到嗰個場地之後啦，咁我玩完一輪，其實咧，前面啲跑跑跳跳啊都冇問題噶啦。咁但係咧，去到一個位啦，就係、是、個教練就話：你對鞋太遠咯，唔得咁樣啦。跟住其實咧，佢嗰陣時係好似串緊我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係擔心我咬柴嘅。
1: 係啊，係啊。
2: 係啦，咁跟住我就話：嚇，我呢對已經係運動鞋，即係我唔係著住我平時嗰啲
1: 唔係著皮鞋噶咯喎，
2: 皮鞋啊，或者咩 Converse 啊，即係都叫做係一對運動
1: 嚇、啊，即係唔係啲布鞋嗰啲啦，
2: 咁樣啦，係啦，咁跟住。咁跟住之後咧，我就係、是、嚇呢對唔得咩？但呢對好舒服喎、啊，彈下咁樣，即係喺我嘅角度就係、
1: 是、已經好好噶啦，
2: 係啊，彈下好舒服、啊，
0: 都運動噶啦，都
2: 係啊，佢都係
0: 好俾面噶啦，係
2: 啊，攞最大嘅面出嚟，
0: 我唔露腳趾出嚟都算係咁噶啦，
1: 係啊，
2: 我有隻鞋已經好叻噶，
1: 再唔係我踢對膠拖鞋啊，係
0: 啊，我平時好少著呢啲啊，
2: 係啦、啊，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好擔心我會咬柴，因為我佢。暫時觀察到我的移動啊，或者打法咧，就係、是、啲 喐嚟，即係真係喐嚟喐去，冇時停咁樣嗰啲啦。咁所以咧，佢就好擔心我，佢就建議我去買一對籃球鞋啦。
1: 係，
2: 跟住咧，我已經講到話，哇！我再拎鞋翻屋企，我可能會俾屋企人用咗嘅喎，咁樣啦。
1: 你嗱，你講到呢一句，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其實你屋企大概啦，你粗略估計啦嚇，你有幾多對鞋啊？
0: 有幾多百對鞋？
2: 唔係好多嘅，三間房咁咯。
0: O K 啦，咁唔爭就擺多對啦。
1: 對唔住，我唔應該問呢個問題。唔係咯，呢個問題可以睇低咗你個問題。
0: 唔係咯，
1: 我問幾多對啊？佢用幾多間房去數啊？
0: 嗰個單位有少少唔同。
2: 對唔住，
1: 對唔住，唔好意思啊。
2: 咁跟住，因為屋企嘅空間唔多啊，放鞋嘅位置。咁
0: 你著幾號鞋嘅？你係
2: 我著四十號半。
0: 大嘅佢只腳，
1: 四十號半啊？
0: 係啊，
1: 我真係細過你。
2: 系啊，
0: 慢慢比例
2: 上，系啊，同埋我
0: 只阔
2: 筒口，
1: 但系男女装有冇分别噶？有噶嗬，
2: 我着男装噶。
0: 男装四
1: 号半，我冇问过啦。OK， 好，
0: 系啊，即系佢亚订嗰啲鞋，
2: 系啊，亚订好亚订，
0: 因为我啲鞋我都俾我妈话我啲鞋好亚订，但系以我嘅身高比例嚟讲，其实我唔
1: 你几多号啊？
0: 四啊四号半咯，其实唔算好大噶。
1: 四啊四号半，
0: 其实唔算好大啊，好多。我去試鞋嘅時候，或者啲朋友望住我，會冇諗到我只腳其實四啊四號半咯，只係
1: 我都唔係好好意思講自己幾多啦。
0: 係啊，因為我嘅身高比例其實應該係 more than 四十四號半嘅，覺得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好知道其實佢阿 Sean 啲鞋應該係大隻啲
2: 鞋，
0: 仲要籃球鞋咧，佢有少少高筒，要保護埋嗰個腳嗰位咧，
2: 硬硬地咁樣。係啊，咁跟住之後
0: 要買間屋嚟裝噶啦呢啲。係
2: 啊，冇計啦，而家要買多個地牢咁樣咯，
0: 轉多一層地牢出嚟啊，唯有。攞嚟擺籃球啊！
2: 再唔係填咗個泳池佢咯。
0: 佢嚟喺屋企，你個泳池變咗做籃球場算啦。你叫啲學球隊啲人去你屋企練波咯。
2: 係咪啊？咁跟住好啦。咁 anyway 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有好多朋友都好好嘅，即刻即係因為知我唔識揀啦。
0: 係。
2: 跟住咧就開始就俾唔同嘅建議我啦。咁佢哋有一個咧就第一下就話：喂，咩咩籃球鞋有梗鬼款喎？咁樣啦。
1: 哇！揀籃球鞋都仲要揀公仔。
2: 呢個係佢哋第一下建議。俾我嘅唔系我自己话要嘅，虽然靓都好重要。咁跟住我就即刻去咗揾个so call 两对定三对嘅耿鬼款篮球鞋啦。跟住咧，一系就 sold out， 一系咧就要好贵嘅价钱啦。咁所以我就觉得，通常呢啲都系靓但系冇用噶啦。我哋
1: 即系唔实用啦。
2: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哋就下一thank you next 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另一个朋友咧，佢系。做咩運動都有佢份嗰啲嚟嘅咧，即係足球佢又好勁好識啊，跟住籃球佢又好識，即係總之就係百科全書咁樣啦。佢話佢完全冇諗住幫我揀或者問我意見，佢直接就 send 咗兩對揀顏色。
1: OK，
2: 就係咁樣啦。
0: 幾好啊呢啲，
2: 係啊呢啲朋友
1: 好唔使諗嚇，你幫我揀埋。
2: 即係因為同埋喺佢嘅角度，佢知道我係佢嘅角度就係、是。作為朋友要保護好我雙腳，或者保護好我嘅人啦，唔好整親或者咩，因為佢知道我實在太容易整親自己啦，即係呢度損嗰度瘀咁樣啦。
0: 因為對鞋都唔係求靚噶啦，即係
1: 實用咯。
0: 阿Sir叫到你買嘅保護只腳，冇理由仲求靚啊，係咪先？
2: 但係呢個就係我朋友嘅好嘅地方啦，佢
1: 仲要揀得靚，
2: 係啦，佢仲要揀得靚，跟住只係。话你揀颜色，跟住去试 size， 跟住我就好啊！跟住我完全冇问佢，咁呢对鞋有咩好，或者系 for 咩啊，或者乜乜乜，
1: 唔使啦，信佢就得啦。
2: 我完全唔需要知呢啲咁 theoretical 嘅嘢啦。跟住我就真系去咗门市度试个 size 啦。哇！但系原来咧试波鞋，即系试篮球鞋系好多学问噶。咁譬如我头先我咪话我着四十号半嘅，咁我只脚系偏阔啦，即系可能有时长度系未到嗰度嘅，但系因为我只脚阔同厚，所以就要大啲啦。跟住之后咧，我就照翻我平时买鞋咁样啊，我要25.5或者26啊咁样，即系同个 sales 讲啦。跟住佢就系、是，我攞俾你试下先。跟住咧。原來好大陣仗，又要前面撳下腳趾啦，跟住後面又要有少少腳趾位啦，跟住仲要預翻你著一對厚嘅襪啦，
1: 啊，
0: 因為籃球係會著厚襪噶嘛，
2: 著厚嘅襪啦，
0: 漲一隻腳，
2: 係啦，跟住同埋佢話你要有啲鬆，但係唔可以鬆到令你只腳可以喺入邊搖晃到嘅，跟住就係、是。 哇！你呢個好抽象啊，即
0: 係
2: 要。
0: 但呢個唔係不嬲買鞋都係會有一個咁嘅，即係當然佢有外加條件啦。
1: 係，
0: 但通常都係撳鞋頭同埋攝一隻手指去後面噶嘛。
2: 但係佢因為咧籃球鞋嘅構造咧，原來係唔同，即係對我嚟講咧有啲唔同，就係佢係偏緊同埋偏硬淨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平時咁，我中意扭向右，佢又跟住我扭向右，就係佢嘅作用就係要你扭向右，佢你隻腳都係唔扭嘅。係。咁跟住所以就係佢會再比平時係硬淨啲，即係我唔識講佢。包得實啲，綁得緊啲，問號咁樣，類似係咁樣嘅東西啦。咁跟住之後，我就試咗，哇！我諗住試對鞋，十五分鐘咩都得啦，搞掂啦。
0: 唔得㗎，籃球鞋搞耐㗎。
2: 跟住我又試又要綁鞋帶，跟住最重點係原來籃球鞋唔可以唔除鞋帶咯。即係我平時係嗰啲
1: 就咁攝入去，
2: 就咁攝入去，跟住唔除鞋帶，跟住就又除又著。
1: 同我一樣，我都係咁喎。
2: 係啊，
1: 咁樣條鞋帶唔除喎。
2: 係啊，跟住即係就嚟係唔綁鞋帶，就唔識綁鞋帶咁滯。咁但係原來每試著喐一次，你都要綁緊佢，跟住鬆咗少少，又要即刻再綁緊佢，跟住我就覺得哇個 sales 真係好有耐性，佢 keep 住，我應該搞咗大半個鐘噶啦，跟住佢係我覺得你呢個有啲緊，即係佢仲要覺得佢係佢覺得啊，佢用佢嘅角度覺得，我覺得呢個有啲緊，我攞個大啲嘅俾你試。
1: 個 sales 係男仔定女仔嚟噶？
2: 男仔
1: 係啦，
0: 合理啦，
1: 合理啦，
0: 合理啊，
2: 係啊。
0: 合理啊！
2: 合理啊！籃球
1: 我就冇試過啦。
0: 啲男定女 sales 都係，
1: 我通常去試
0: 鞋。買八就。
1: 你幾多號啊？三廿八，冇三廿八，不如三廿九試下啦。哦，好啊，試下。跟住試完三廿九，有啲鬆喎。咁啊，你攝對鞋墊啦，咁樣咁就完㗎啦。
0: 係啊，佢個樣就買八就。
2: 跟住
0: 仲同你慢慢喺度試，又攝嘅手指又剩咁啊。
2: 呢啲就係我嘅。
0: 呢個係冇計啊，你天生嘅 privilege 就係
2: 啊，天生。咁跟住我就話跟住
0: 搞到重點來啊！乜聽完一輪之後，
2: 喂，真嘢唔可以攞出嚟講啊！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原來學識咗好多好多我平時唔會接觸到嘅揀鞋小知識嘅，即係例如佢鬆得嚟，你要預翻佢對厚襪，因為我嗰日著咗一啲唔算太厚嘅襪啦。佢就話：你要試呢一對襪嘅話，我幫你攝入個腳度試下。跟住我就哦好啊，咁你覺得啱就得噶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最後揀咗一個係黑色，跟住藍色底咁样，因为我中意蓝色嘛。跟住之后咧，佢就我哋冇货，我帮你睇下再点样 check 再成。跟住你再谂下先，唔急嘅，你第二日再嚟试过都得。
0: 好服务啊！
2: 我都
0: 黑卡嘅待遇啊，
2: 跟住我直头开口就同嗰个 sales 讲，哇！你真係好温柔，好有耐性啊 ！Thank you， 多謝你啊，咁樣咯。跟住我就好滿足咁懷住抱住我呢啲籃球鞋新知識。
1: 個 sales 就話 ：Miss 啊，你介唔介意留低個
2: 電
1: 話？
2: 有貨通知你。係
0: 啊，
1: 殊不知可能佢收埋一對。
0: 係
2: 啊，原來係咁，咁唔關先冇貨啦。
0: 所以未買得成嘅，睇啱咗款啫。
2: 睇啱咗款，而家係暫時睇緊仲有冇貨咁樣咯。咁所以就我期待我唔會。因为对鞋未到就已经率先咩
0: 搞齐啊，
1: 出师未捷
2: 系啦，或者系啦，出师不利咁样，但系冇嘢嘅，呢啲成日都整瘀撞伤自己嘅时候，少少嘢，冇事嘅。
0: 同埋俾你个心理准备你啊嘛，你而家试啱咗咧，到时你落场打完一排之后咧，可能嗰对就唔啱用噶啦。
2: 吓，
0: 因为咧。因為你而家呢個狀態，佢係一個形容叫未開封嘅階段，你都行噶嘛。
1: 係，
0: 我試過噶。因為其實有時你真係睇下 friend 唔 friend 嘅同對鞋，因為嗰啲鞋型咧，你打落咗，你真係會跑啊，你會急停啊，剩咧。有時係你以為夠位啦，但係當你現場打波，你急停有時轉下轉下咧，跟住啲趾，你成日見啲人打波咧，腳趾公有瘀啊，有甩皮啊，個人咁，你真係要再著落去先知啊。我都嗰陣時有三四對著到第四對先嗰對先啱噶。
2: 哇！
0: 即係我有試過係。所以你預有一個咁嘅過程嘅，特別你啱啱開始打嘅時候，
1: 同埋新鞋落地有冇睇呢個南怡當入樽啊？要踩幾
0: 踩幾下咯，
1: 到時我幫你啦，我委屈少少啦。
2: 你真辛苦你啊！
0: 佢唔係白色噶嘛呢對，
1: 好彩你揀得好嘅顏色，
2: 揀黑色好
1: 污糟啊！
0: 係啊，到時我哋一齊幫佢做呢個開光儀式。
2: 多謝你支持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的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将会在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至三级应急响应，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应急恢复。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啦全线嘅车速限制已经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朋友请你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啦，曾經係有壞車，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經係離場一陣㗎啦，不過一帶仍然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亦都擠塞㗎，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中山公園。另外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都車多，龍尾山景村。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嘅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初性，做运动真系好攰啊！
1: 啱噶啦，嗱，放假嘅时候咧去打下波，咁先显得咧其他咧你休息下气嘅时间咧冇咁大呢个内疚感啊，起码叫做平日都有喐下啊嘛。

听两首作品先，有云浩影啊，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应该都是大家放假的时候希望有的状态啦。年纪越大呢，放假的时候所用的方法都不同。今天我有 Sophie 王嘉怡带来作品叫做《三张记》。

Mason 张俊桥。翻嚟作品叫做《累极才是正常》，系嘅，可能你会有好多嘅原因令到你啊迟啲先做啦，但系好多你想做嘅事情都唔系可以等到的。

因为填词梁佳欣填咗一份好有风情嘅歌词，容祖儿嘅等等等等，系到跟住嚟呢首都系梁佳欣嘅词，就写咗另一种嘅态度。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听我马天佑派来作品，由皮尔闹去做编曲监制的《幽情人》忠诚乐者，除了歌的题材之外，在曲幅上面的使用当然我都很喜欢听，就好像刚刚那首最后融合了 Drum and Bass 的 style 当中。

0: 一段时间无出新嘅作品啦，今次新歌有份参与曲词同埋监制部分，佢系 Fat Boy 啊，新嘅派嚟作品叫做《错》。
1: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匀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嘅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嘅记忆。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说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黎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2号洪水。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应急恢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雷暴。另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厦门嘅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主要就系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 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少少；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青田路至到山景村车多。另外喺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另外，青田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车多，龙尾镇环路；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区员是我的代名词。
10: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1: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3: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4: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5: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4: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2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芬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1: 嘿，你都唔明嘅。

0: 好，嚟到今日嘅，
1: 听到呢一个，我就想拉个八公。
0: 讲真，啊，你睇咗啦？
1: 睇咗。
0: 哦，因为嗱，我首先要咁样讲嘅，今日我哋音乐桑拿要讲嘅咧就系
1: 一味菜，
0: 系一味菜吓，呢一味就系奥德菜吓。咁啊，就系佢嘅配乐嘅制作过程啦。咁首先我要戴个头盔先嘅，我系未睇嘅，
2: 我
1: 未睇
0: 嘅。但系我觉得就算未睇咧，去了解佢嗰个幕后配乐嘅制作故事，我已经觉得系足够有趣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1: 成为咗 meme 啦嘛，已经
0: 吓咁夸张添咩？
1: 系啊，即系我头先我点解听到呢个音乐联想到一个情节，就系因为佢已经成为咗网上一个 meme 啦。即系简单啲嚟讲，佢喺戏中有一个好 signature 嘅剧情，你当
0: 拉弓
1: 系
0: 嘛？
1: 拉羽毛球拍线啦，你当系啦，即系唔知点解要谂我咁样嘅例子啦。总之呢个音乐一起咧，就拉羽毛球拍线噶啦。于是乎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就好多人咧就会喺啲社交平台嘅短片咧，就用呢个背景音乐，然后就会大家纷纷一系就拉羽毛球拍线啦，一系拉意粉啦，总之就模仿紧嗰个动作咁样，成为咗一个广传嘅一个 meme 咁样啦。
0: 跟住，然后仲要有特定嘅四粒音去表达翻佢拉嗰下嗰个张力噶嘛，
1: 同埋出现咗好多 remix 啦，喺已经网上面
2: 系
1: 啦。
0: 咁大家可以上网都留意一下唔同嘅一啲二次创作咁啦。咁但系去翻今次即系奥德赛嘅配乐咧，首先要讲一讲即系佢嘅配乐师就叫做 Ludwig Göransson。咁呢一个已经系第即系攞咗三次呢一个奥斯卡最佳配乐奖嘅一个配乐大师嚟噶啦，咁都唔系话，即系都年轻嘅41岁，咁亦都同Nolan 合作咗好几次，咁包括天能系佢啦，跟住 Oppenheimer 系佢啦，跟住今次呢一套嘅 Odyssey 都系佢啦，咁佢嘅一个创作特色都几有趣，就系佢会视乎翻嗰套电影嘅一啲特色或者一啲好大嘅概念啦，好大嘅理念咧，去做翻一啲嘅配乐嘅，即系打个譬如，例如天能咁样为例啦。天能佢做配乐嘅方式就系因为天能咧，咪讲倒转行嘅，
1: 系啊，
0: 啲嘢倒转嚟噶嘛。咁佢嗰阵时做配乐嘅形式咧，就系会将啲音乐录制咗之后倒翻转去播。咁呢一个系佢嘅一个特色。咁然后Oppenheimer 就系会用好簡單嘅六粒音不停咁樣循環加快去模仿返好似一啲粒子嘅變化咁樣，或者會用上一啲好機器嘅一啲聲效去做返個配樂。而今次呢喺 Odyssey 呢套嘅電影當中，佢做配樂嘅方式，我覺得係直頭係歎為觀止嘅，因為嚴格嚟講，佢唔係做緊配樂，佢係考緊鼓嚇。因為首先就係導演啦 ，Christopher Nolan 啦，佢先下令咗一樣嘢，就係今次呢一套嘅電影咧，佢係唔希望用以往一啲叫做荷里活式係啦嘅一啲銅管弦樂嘅樂團咧去做配樂，
1: 因為以往講到史詩式就一定係嗰啲啦嘛，
0: 係咚咚，跟住就會吹
1: 係啦，
0: 好有 tension 咁樣嘅嚇。咁但係今次咧，佢就摒棄曬呢啲現代有嘅一啲樂團編制去做啦。即係點解佢講翻點解會咁樣決定去做呢個配樂咧？因為個故事發生喺古希臘時期，咁就嗰陣時係青銅時代啦，就係未有所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嘅一啲管弦樂嘅，根本就未有呢啲樂器，亦都未有呢啲嘅編制，亦都未有而家一啲咁樣嘅音樂上嘅一啲 concept， 咁所以佢就要考古啦，佢就要同呢一個嘅配樂大師阿 Ludwig 咧，佢就考古要去揾翻當時到底希臘有咩嘢樂器係曾經出現過啦，嗰啲嘅樂器嘅技法係點啦，然後再去模仿翻出嚟，咁冇辦法係100% 一樣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可以還原到或者想像到嘅，佢哋都會盡量做。咁其中一樣嘢咧，佢喺入邊有幾個樂器係好 signature 嘅。咁其中一樣嘢就係首先我冇睇到電影啦，但係如果有睇電影嘅朋友就會知道，就係比較電影嘅前期嘅位置咧，佢就有一個位係用咗35面嘅青銅嘅銅鑼咧 去做一個嘅敲擊嘅配樂嘅、嗯。我而家可以播住少少一路講俾大家感受一下、嗯，因為咧佢啲配樂咧好難就咁播噶，好靜嘅，因為好多時候都好 tense 嘅，
1: 幾好聽啊！
0: 啊、你而家聽到嗰啲咧，就係、是、好似喺一個即係佢哋嗰啲殼入邊嘅氛圍啦，咁啲人就喺度傾緊偈啊、議緊事啊咁樣，咁、然後就有嗰35面嘅銅鑼咧喺度敲，咁然後就喺個殼入邊就有少少回盪咁樣。
1: 嗰、那個 area 就銅鑼灣啊，嗰度就係、是。
2: 出色，一個就食奧德賽，
0: 一個就銅鑼灣啊，
1: 去銅鑼灣食奧德賽，
0: 係啦。咁啊，呢35面嘅青銅鑼啦，就係即係每一塊佢嗰個 size 都唔一樣嘅。咁然後佢就每一面逐塊逐塊咁樣錄，然後再加翻即係後期嘅一啲合成器嘅聲音去做啦。咁點解會咁樣做咧？就係佢想模仿翻一啲當時嘅銅器嘅一啲質感。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去出現呢35塊嘅青銅鑼之前啊，佢哋做咗好多嘅試驗啊，佢哋咩都攞上手敲下，佢覺得呢一樣嘢呢種聲音喺3000年前嗰個世界嘅人係會聽到呢啲聲音嘅，咁佢哋就咩都攞嚟敲下，咁於是乎就出現咗呢35塊嘅青銅鑼。咁呢35塊青銅鑼係其中一個即係喺個戲入面都運用得多嘅樂器啦。咁其次一樣嘢呢就係、是、叫做里拉琴。里拉琴，
1: 里拉琴，
2: 咁
1: 啊，
2: 里
1: 拉
2: 琴啦，
0: 系啊，里拉吓，唔系我拉，
1: 系里拉嘅，
0: 系啦。咁啊，英文叫做 lyre， lyre 吓，呢一个里拉琴咧，又系一个已经系失传咗嘅乐器嚟嘅。咁啊，当时佢哋点样去揾翻出嚟咧？佢哋全靠，因为嗰阵时咧，希腊时期好多一啲嘅出土文物嘅，即系有嗰啲壶啊，好多壶嘅，即系嗰啲壶上边咧系会画咗好多圖案啊，畫上面咁樣，咁於是乎佢哋就去揾翻呢一啲即係西元前成5、6世紀前啊嚇嘅一啲咁樣嘅文物啦，咁然後佢哋去揾翻上面有好多呢啲嘅壺上面嘅圖畫，即咁有啲人咧就演奏樂器，就見到哦呢、這個人揸住個琴嘅喎，咁嗰個琴咧嗰、那個設計同我哋而家望落去，即係我哋認識嘅一啲吉他啊，或者係一啲。弦樂嘅樂器咧，有少少相似，但係又有好唔同嘅部分，就係、是、即係佢亦都係一個中間一塊圓嘅面，然後有幾條線延伸上去嘅。咁、但係就同而家唔同，而家吉他例如吉他咪有吉他嘅頸嘅，有個柄延伸出嚟噶嘛。佢嗰陣時係冇嘅，佢嗰陣時係有兩支類似牛角咁嘅東西啦。你幻想兩支牛角喺嗰個圓形嘅面度延伸出嚟，咁中間就楞住幾條線噶啦，咁、樣
1: 幻想到幻想
0: 係啦。咁呢一個嘅里拉琴咧，就係、是、當時即係佢去睇翻嚇，唔係我拉琴又搞呢個嘅嚇、我見到你個樣笑得咁衰，
1: 我睇你幾時咁滯啫嘛，
2: 係啦。
1: 每一下聽到你講里拉琴，就覺得你好想搞，
0: 好想係啦，
2: 好有趣嘅，
0: 係啦。咁而佢去佢哋嗰陣時去研究玩呢一個琴嘅時候，佢好想咧。將貫穿成套戲呢一個琴就係代表住男主角奧德修斯個白宮，咁、所以佢去彈呢個琴嘅時候，佢好想即係點解會出現咗頭先波成所講嗰個網絡上面嘅 meme， 就係嗰四粒彈弦樂撥弦嘅音咧、就係想去模仿翻拉弓嗰種嘅張力啦，咁樣。咁、聽少少啦，即係喺好多當中嘅配樂都會用到呢一個嘅里拉琴嘅。

0: 好，一路讲一路继续去播放住呢啲嘅配乐啦，咁样。咁啊，啱啱呢一首就系当中其中一首，即系讲紧男主角家乡嘅一首配乐嚟嘅。咁啊，当中亦都运用咗好多，即系头先提及过唔同嘅一啲乐器，包括李拉琴啦。即系李拉琴头先，如果大家听到比较中段少少一个比较突出啲嘅乐器，就系嗰个声音啦。咁而揾咗嚟去演奏呢个琴咧，其实咧嗰个嘅演奏家都即系当时去做呢个工作都唔容易啊吓，因为好啦，我还原到呢个琴嘅形状。點樣彈又是另一個問題，咁於是乎咧，佢哋又即係呢一位嘅樂手啊，我咁樣形容啦，呢位樂手除咗去彈之外，佢仲要都做埋考古嘅工作，就係佢去反覆研究翻嗰啲咁樣嘅壺啊，嗰啲陶器上邊啊，嗰啲嘅圖畫，咁一個一個手勢咁樣去睇，誒呢一幅佢係咁個指法係咁嘅喎，嗰一幅佢嘅指法係咁樣，咁然後要逐個圖畫去推演翻啊呢、這個樂器
1: 樂章係點樣啊？
0: 係啦，嗰、那個樂器係點樣玩嘅，係點樣彈嘅，即係咁樣去即係、就是、去做一啲嘅估計啦。咁所以嗰個嘅過程係非常之有趣。咁啊，即係除咗頭先講咗啦，有兩樣嘅樂器啦，即係35面嘅青銅鑼，再加埋呢一個嘅
2: 李拉琴
0: 嚇，
2: 我記得
0: 係啦。跟住另一個咧都係好重要，亦都好代表性嘅樂器，就叫做Olos 啊，就係一個吹奏嘅樂器嚟嘅。咁啊，呢一個 Olos 咧就係一個有雙管嘅簧樂器，即係簡單啲嚟講啦，用一個大家比較能夠想像，就係你當佢係兩支木桶笛咁樣，幼身少少嘅，但係咧佢得一個吹嘴嘅啫，一個吹嘴就吹曬兩邊嘅笛，咁兩支笛上面咧都係有一啲嘅窿窿俾你撳，
2: 就可以撳啦，
0: 係啦，
2: 可以同時
0: 嘅，係啦，而呢個樂器喺成件事上就仲我自己就咁睇啦，我覺得應該仲難玩啲。點解仲難玩啲嘅原因係因為平時吹木桶笛啦，好多時候都係你淨係兩隻手撳一支管嘅啫嘛，而家佢一隻手就要撳一支管，仲要兩隻手同步撳，咁所以相對上
2: 仲要扶住佢，
0: 係啦，嗰、那個
1: 手指得嚟可以喐動到係好難喎呢件事，
0: 所以嗰個技巧係再即係我覺得係唔容易啦，加上你亦都係要從嗰啲嘅壺嘅圖畫上面去推敲返曬咁樣，咁所以整個即係呢一張嘅 soundtrack 呢張 OST， 我覺得個創作過程就好似一個你睇住佢考古嘅過程咁，而同時間講到考古呢，我好鍾意其中一個部分嘅，就係、是、我成日都話啦，我最鍾意呢啲好耐歷史前嘅一個職業呢，就是任由詩人，咁啊喺呢一套嘅電影入面當然亦都有任由詩人嘅部分啦，就係、是、由一位非常之知名嘅音樂人啦，係啦 rapper 啦 ，Travis Scott 去做一個嘅飾演嘅演出，亦都有喺呢一個 OST 當中去主唱一啲嘅作品咁樣樣。咁而佢喺整張嘅 OST 當中咧，嗰、那個做法咧，即係除咗嘗試去還原當時希臘嘅人會聽到嘅聲音之外咧，其實都加咗好多想像，因為有冇睇都唔緊要噶啦，有冇睇都知道，因為呢套電影入邊會有好多好神怪嘅生物，即係不存在嘅生物啦，即係可能一啲嘅
1: 係
0: 神話生物，即係獨眼巨人啦，嗰啲即係叫咩賽任啊，賽任就係喺水入邊咧，即係唱歌去迷惑你嗰一啲嘅生物，
2: 海妖嗰啲 friend
0: 係啦 ，sirens 啊。
3: 咩啊？
0: 蔡莲啲 friend 啊，系啊，有睇另一套嘅就会知吓，就系咁，佢又尝试喺基于呢一啲嘅乐器底下去模仿呢一啲嘅神话生物当中嘅声音咧，又系另一种嘅幻想空间嚟嘅。咁啊，所以其中一个 soundtrack 喺呢度想俾大家又听少少。呢一 track 咧就正係叫做 sirens 啊，咁啊亦都佢所講就係呢種聲音係代表住一種迷惑人類而令到佢哋好似得到佢哋想要嘅東西嘅一個幻想嚟嘅。
2: 迷惑我啦！

0: 好啦，都讲少少啦，因为太
1: 个铺陈好
0: 太过系啦，那个音乐嘅张力都非常之厉害，非常之
1: 拉住咗啊，
0: 系啦，
2: 掹实咗。
0: 系咁，但系如果即系有兴趣，因为佢嘅OST 基本上已经推出咗啦，喺唔同嘅地方都推出咗，咁啊可以揾嚟去研究一下当中嘅一啲乐器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的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说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的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下亚利北道一段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车龙去到帝国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观中。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就去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三圣；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中山公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逢吉乡嘅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18乡交汇处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过咗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啊，咁啊承接住上半部分咧就讲咗 Odyssey 嘅配乐啦，咁啊但系喺流行乐坛当中咧，其实唔同嘅一啲乐种都曾经对于史诗式音乐咧系有住唔同嘅幻想嘅。所以曾经有一段嘅时期好兴一啲好长篇嘅歌曲。篇幅高达成四五分钟。

首先带嚟有 Madonna 嘅 Like a Prayer。但呢一种好现代嘅史诗式，同头先嘅电影配乐。又是两种好不同的 concept 嚟㗎喎。

但你有 Queen 乐队非常之知名的呢一首作品《Bohemian Rhapsody》。好多人都尝试用唔同嘅编制啦，唔同嘅篇幅去营造一种史诗式嘅作品。

呢一首嘅作品咧，喺佢嘅精神层面上都系非常之史诗式，讲述紧一个人类战胜病痛嘅过程啊。

在歌曲尾段亦都有一啲嘅军鼓作为衬托啊。同埋歌曲名字就係叫做 Welcome to the Black Parade， 嚟自 My Chemical Romance 嘅作品。

结束今日节目咧，最后带嚟有呢一对乐队 End of the World， 有呢个时候作品 Death Disco， 一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朝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截至下午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一连5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和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和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会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和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天桥去土瓜环方向近住长业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少少。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去到每小时100公里。 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你好啊，今日嘅 Happy Hour 又开始啦。到我哋嚟讲，七点钟至八点钟都系我哋音乐嘅 Happy Hour。不过当然咧，我哋好多朋友喺度揸紧车噶嘛，翻紧工噶嘛，或者归途上边咁，又冇理由饮酒嘅。唔饮酒一样可以 relax， 饮红茶呢个奶茶啊，搵个好地方先得噶。唔该，慧娴。

我都是飲紅茶 fans 嚟嘅，所以紅茶館我喺邊度我梗係知啦。不過的而且確真係有一間咁嘅嘢，唔止一間添。我相信好大機會都因為呢隻歌，所以有啲商號直情將個名。陳慧嫻當年嘅一首十大金曲叫做《紅茶館》。咁講起紅茶有好多唔同味道嘅，我自己鍾意好多唔同類型嘅，有印度嘅，甚至乎印度轉咗去馬來西亞嘅拉茶，各樣嘢呢我都嘗試一下。總之係有獨特風格味道嘅紅茶我都有興趣。講真啦，全部大排檔全部茶餐廳都唔係同一味道。正如呢一首歌由新曉琪唱，好有味，好有品味添。新曉琪唱味道。

新晓琪唱味道，饮嘢梗系讲求味道噶啦。因为我去茶餐厅我都有饮嘅，我实饮奶茶，我好少饮咖啡。原因咧，我唔系话某一间茶餐厅唔得嘅，不过多数咧唔知点解茶餐厅嗰啲咖啡酸酸地。我啊问下佢哋点解啦，原来佢哋即系摆个壶嗰度咧就唔得嘅，唔系即刻冲咧，一摆得耐咗一阵子咧就会变酸啦，正等于爱情如果唔顺利，又见到佢同埋佢喺埋一齐，唔变酸都几难。阿毛啊 ，Eric 吴启贤。佢当年嘅辛酸事，当然系爱情路上嘅啦。辛酸的情歌。

體驗，他的代表作之一叫做《心酸的情歌》。講起情歌呢，真是無窮盡，咁多風格。有些歌手呢，他特別有型的，那通常都不會隨波逐流，他想那些點子，那些 idea 是很特別的。當年他都回來沒多久，唱中文歌可能用我自己的腔口唱，唱一首情歌，不好，我不彈吉他，我彈鋼琴行不行？彈完一大段我才唱，那就用很有味道咯，已經 warm up 了，大家的聽眾的耳朵已經熟悉了那種浪漫的情懷。這一段的鋼琴音樂很好聽，幾段情歌，阿 La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会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喺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长业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时代广场少少；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啦，仍然系慢车少少噶，龙尾喺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永安广场。喺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慢車；丁九橋去屯門方向，橋面一段亦都係慢車噶。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獅隧入口方向沙田、渡船街燈打士街去美孚、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是。 屯赤隧道公路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的，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回旋处快线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 cut 线之前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的车辆，千祈不要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啱啱亦都收到另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跟住长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卡洛、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9: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0: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1: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10: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欧巴欧欧瑞强，
13: 如果我讲 Air Supply， 你可能会想起很多歌，有一只叫做 All Out of Love， 当然是名曲啦。不过我想想下，在这个时段，我这个 relaxing 的 happy hour 啦，不如咁样啦，今日我揾一个比较少有嘅特别版，叫佢个拍档嘅 Graham Russell 咧就弹，要左手弹噶嘛，左手弹吉他，然后嚟一个吉他 unplugged 版，拉喺个地毡上边唱呢只得唔得？得，冇问题。Air Supply，All Out of Love。

挨喺度咁样瞓喺度唱，即系好随意咁解啦。Air Supply 嘅名曲，不过今次呢个版本可能你都未听过，叫做 All Our Love Love。咩叫 unplug 咧吓 ？plug 嗰个字即系嗰个即系插数啊嘛。你 unplug 即系掹咗个插数，即系冇电冇电嘅乐器，即系木吉他啦。就是咁简单。今日都好悭电下嘅，我哋唔要啲好行嘅，唔会要嗰啲煲到爆晒煲嗰停。以前有隻歌好 grand 嘅，真係都好流行。就是、一对乐队叫做 Journey。Journey 佢哋有一隻名曲叫做 Open Arms， 哇喺即伸开双臂。不过又想咁，我专系揀一啲抒情啲嘅感觉。隻歌叫做 Open Arms， 张开双臂呢将你拥抱。不过今次我搵几个靓仔嚟拥抱。抒情好多嘅，有和音嘅 ，Boys to Men 特别版 Open Arms。

Boys to Men Open Arms 展開雙臂將音樂擁抱。我們的節目你知道的很輕微揀一些不是就樣流行榜裏面佔第一第二那些照數的，我們找一些比較另類的版本，但是未聽過也好就覺得嘩真的好聽。當年尤其是我們小時候在電影院那裡看，不是在電視，不是在 DVD， 沒有 DVD， 也不是在錄影帶看。看什麼呢？第一個轟動全世界的胡士托音樂節叫做 Woodstock， 裡面呢哇無窮盡那麼多 band 啊、樂隊啊、歌手啊、民歌手啊，咁有一隊呢是 folk rock 的經典人馬，四個人，但是四個人一拆開了之後呢，全部是獨當一面的大名鼎鼎的 folk rock 歌手，一個叫做 Crosby David Crosby、 Stephen Stills、 Graham Nash 和 Neil Young，但是他四个加埋一齐，即是买一送三，你话抵唔？

如果有佢哋四个人合埋演出咧，几多钱张飞都值。当年佢呢只歌我特别喜欢，喺两小无猜嘅电影 soundtrack 原声唱片嗰度咧，亦都收录咗呢一首叫做 Teach Your Children， 教下你个细路啦。Trust these things, Nash and Young.

Folk Rock 嘅经典组合 Crosby, Stills and Nash & Young， 究竟 Folk 定 Rock 啊？外国乐坛都好兴 crossover 噶嘛，又系咸水又就淡水咸淡水咯。Teach Your Children， 讲呢只歌咧，当年我都有依稀记得咧，喺我初初弹民歌嘅时候咧，有一对叫做 Young Man 啊，年青人啊，有几个男仔香港嘅，咁诶就唱呢一只 Teach Your Children 咧，参加 TVB 嗰个一个歌唱比赛啊，所以上晒电视啦吓，我哋都会，咦，好犀利噶咁样。咁但系我咧就自己咧就喺嗰啲学校嗰啲班制民歌比赛嗰度咧。一生人就真是震过猫王咁样参加呢个班制民歌比赛啦。第一次嘅参赛歌曲就是一首 Seekers 嘅民歌，今日嘅民歌味道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我永远都找唔到另外一个你。50年珍藏。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又找不到你这个当年的拍档的了，我同班的同学来的。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之后，我们有一对当年我自己很心仪的四兄弟合唱团，不是讲唱功，但是讲和声的感觉。巧妙地，我很喜欢他们将 Harry Belafonte 的这首加勒比文歌 Jamaica Farewell 改装做 Brothers Four 版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话，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与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克表示，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伊战时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瓦蒲岛以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田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7度、东经11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时速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5.3度、东经11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咧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就系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慢线就有坏车，咁所以一大挤塞啦，龙尾排到过去沙田港铁站。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公路有紧急维修，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回旋处快线仍然封闭，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区啦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坚拿道东介乎洛克道同埋希尼斯道嘅路段啦系会封闭，影响到车辆禁止由洛克道左转入去坚拿道东。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专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12: 我是邓子峰啊。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佢系好心情嘅人。
1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22: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们都会去谈。
21: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低潮里面的自己或者会焦虑、疲倦甚至迷茫，但这段时间不是永远，只是暂时的过程。不要将这段时间看成为失败，它只是提醒你要慢下来，调整调理自己。等风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清楚方向，亦都更懂得珍惜平常的日子。低潮不是结束，而是成长的一部分。

低潮里面的自己或者会焦虑、疲倦，甚至迷茫。但是这段时间不是永远，而是暂时的过程。等风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清楚方向，也更懂得珍惜平常的日子。

2026年8月24日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有一首 Medley 杂感歌，唱歌嘅系黄恩恩 Tracy Huang， 咁啊包括有 The Young Ones Constantly 啦，同埋 Do You Wanna Dance 啦，咁而啱呢首咧，其实我觉得啲声唔系好似，但系真系佢哋嚟嘅，特别系男声啊，其实系林子祥同埋杜丽莎嘅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0: 星期五咧就睇咗一场音乐会，主角咧就系张武孝大 L 啦。我谂好多人都识噶啦，尤其是如果喺香港一路听音乐嘅，因为佢大 L 咧就系香港70年代一对好著名嘅乐队，叫玉石乐队 Jade。其实原先嘅 J 咧就系译成翡翠嘅吓，但因为惊同电视台撞名，于是就改咗个中文名叫玉石乐队。咁大 L 张武孝咧就系玉石乐队嘅主音歌手啦吓。咁啊后嚟就叫作呢个个人发展啦，咁啊都系好著名嘅，都系好多流行嘅歌曲。佢就以呢一把好性感、有啲沙哑、有啲似外国嘅 Rock Stewart 嘅呢把声咧，就系即系成名啊。咁而佢喺音乐会里边都唱咗好多首系 Rock Stewart 嘅歌。咁啊，另外亦都系唱翻佢哋嘅经典名作啦，歌名叫做《Let Me Be the One》。
1: 阿富汗妇女编织盖布，
2: 山区校园
1: 狼童晒棉被，
2: 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印度公路上
1: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2: 爱、
1: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同样都是以前本地的一对组合，叫做 China， 有这首歌很有中国味道的歌 Within You Remain。 最近发生 在香港发生的人和狗的一些不幸事件，那自己难免心情低落，但都提醒自己不要过度沉溺于哀伤。昨天在有味相伴里面都提过，都讲过，都是最重要的两句，愿逝者包括无邪安息，他们的家人节哀。同样曾经在香港的一个港籍歌手，他叫 Perry Martin， It's over。

曾经在香港发展的一位外籍歌手啦，外籍人啦，人士啦，叫 Perry Martin， 歌名叫做 It's Over。 我们新闻解码之后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陪你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北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首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在今朝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的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美国财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中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的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当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会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的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九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他们不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Z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胜。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塞纳河畔嘅咖啡，
5: 北海道嘅飘雪，
4: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5: 南非
4: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5: 爱
4: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0: Lionel Richie 同埋 Diana Ross 合唱嘅呢首经典名作叫做 Endless Love。提醒你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九嗰个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我系柳善仪。
1: Come bring me your softness.

另外一首合唱歌，歌名叫做 With You I'm Born Again， 唱歌的是 Billy Preston 和 Sarita。 昨晚呢，我呢就跟我鄭生一起就置身這個啟德體藝館，見證了一個即電視台的歌唱大賽的冠亞季軍的誕生。咁其實冠軍呢都叫做係意料之內㗎，因為過去多次我自己都有留意呢個節目有睇啦，咁真係好多回合裏面呢佢都係比較高分。我哋聽聽呢一個版本。

置身呢一个体艺馆啊，见证到冠亚季军喺呢个歌唱比赛里边诞生。咁冠军都意料之内噶啦，因为都好多次回合咧，佢都系攞到最高分嘅。咁啊，喺寻晚嗰三个回合，应该系三个回合啊，其中一个回合就拣咗呢一首歌咯，难度相当相当高。其实呢个原装正版唔系，应该唔系 Queenie Houston 嘅，应该系 Dolly Parton 嘅。不过 Queenie Houston 咧唱红咗呢一首歌。咁啊，至于亚军咧，其实系我好耐之前已经睇好噶啦。如果你有睇到我同阿郑生做知音人嗰集，就会知道。无论如何，各个参赛者都经过好多，差唔多成年好多个回合啦，都系即系好艰辛嘅旅程啦，身经百战啦，大家嘅实力都系好接近嘅。

昨晚的亞軍其中一個回合選了這首歌，不過是快版，我自己覺得唱得非常非常好。我選了這個是慢版，歌名叫做 I Will Survive， 唱歌的是 Susan Wong。 時間來到晚上8:10，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81%。

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嘅9:30。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都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噶。最低嘅气温27度，最高嘅气温市区咧就32度嘅。3分鐘之后去到晚上时间9:00，要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

得我哋今晚嘅开场白有一句好好嘅说话，低潮唔系结束啊，而系成长嘅一部分。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带嚟有 Janice Ian 嘅 Here Comes the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是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和护理，每年可获一次服务，预计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至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区员是我的代名词。
4: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5: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时候你陷入咗一个问题里面，这个问题是关于一件事同一个人，它令到你感到困惑，同时亦都令到你感到沉静。沦陷在这个问题里面，你好像什么都做不到，只能够在这里等，一直在这里等，或者有一人，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这件事的答案。时光悠悠逝去，忽然在某一日，冇人话俾你听啲乜嘢，但系唔知点解，你忽然明白，一切再清楚不过。答案就好似天上边嘅月色，一样咁朗朗分明，而你亦都忽然明白咗，好似月亮一样，原来答案一直都在那里的。

一件事，又或者关于一个人，令到你陷入一个问题里面，困惑咗你多年，亦都令到你沉静咗多年。但唔知点解某一日，突然之间你忽然明白，一切再清楚不过。其实就好似我哋一直喺度揾紧一只唔见咗嘅手表，无论你点样翻箱倒笼，都总系揾唔到。而时光悠悠逝去，喺某一日，你忽然喺一个旧袋里边发现咗佢，亦都正正喺呢个时候，你先至谂起，系好多年之前，原来系你亲手将呢只表摆入呢个旧袋里面。好多事情其实一开始你就知道个答案，而你所需要做嘅，只不过系耐心咁俾自己一段时间啫。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伦永亮钢琴后的人张国荣你的一切开始在新一个礼拜的音乐情人。时间来到晚上9:0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9:30，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冇见两日，大家好吗？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今天晚上，让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王杰嘅心痛之后，我哋听到小凤姐嘅歌声，好似小凤姐话斋，我哋可以乘梦飞行，但音乐情人都会话，亦都可以借音符翱翔万里。时间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啦。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同炎热，而市区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嘅。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咧将会系间中清劲嘅。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嘅骤雨。其中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嘅国语版本，周华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说，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一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扬言要截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贝森特前后矛盾，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的经济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60点，升了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7点，跌1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72.97 美元，卖出 4673.9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2: 这是爱，始终他朝化骤然失去。
11: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 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生命里面总会有遗憾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有相聚亦都会有分离，我们不知道会在哪个路口遇到，当然都不会知道在哪里大家会挥手道别，但最重要的是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一起经历了，看过同

听咗佢嘅演唱会。一个有故事嘅人，一把有经历嘅声音，将音符代替动作，歌词代替说话嘅呢一个说话，发展得淋漓尽致，令到我百分百投入，更加系200%被说服。大口张无效两个字，精彩。特别是你唱 live 的时候，好期待好快再有另外一次机会听到你唱。

大邱嘅我的歌同埋曾鸿生嘅无悔今生，都系带俾我哋人生里边无尽启发嘅作品。人生在世都系经历，更系味道嘅修炼同习感。无论我哋经历过点样嘅生活，

嘅日子，都会喺呢啲平凡嘅日子里面拥有并且失去。人生嘅味道，原来就系喺呢啲得同失之中沉淀出嚟嘅香气。时间嚟到晚上9:49，你好嘛，我系郑志成，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啦。

奕迅嘅今日之后有谭咏麟。成功需苦干，将成日带到咗四分钟嘅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出现。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0%。各位朋友，是时候同你讲声拜拜，但唔好忘记，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贝森特前后矛盾，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经济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53点，升了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8.09美元，卖出4669.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哈哈哈，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沈振轩、
3: 今晚好开心可以邀请到沈振轩。
4: Hello，
5: 大家好。
6: 我好中意你哋时安排啲靓仔都坐我隔篱。
3: 做咩好惊啊？即刻
6: 哑口无言啊！你
2: 唔系，我系基本上咧，每一次嘉宾嚟到咧，我话诶，俾个靓女坐你隔篱，我个个嘉宾都塞佢坐喺你隔篱噶啦，你哋唔觉嘅咩？
3: 其实佢好开心，因为今晚我哋呢一位就真系真人靓过上镜嘅。
4: 喂，呢个系真嘅。我想讲咧，你知唔知？如果 for artist 嚟讲咧，呢句话咧唔好噶。
3: 我知啊。
4: 其实应该上镜靓过真人系好，因为有几可啲人会见到我哋真人啦。系。就系睇我哋镜头面前嗰个啊嘛。咁所以即系好啲啲人成日咧喺街度见到话，哎呀，你真系
3: 真人靓过上镜啊！
4: 我系内心我知道其实系想赞我，但其实我心谂，唉，如果我上镜靓过真人，其实好好多。
3: 嗱，不过我未讲第二句，咁你上镜已经好好噶啦。
6: 系。
3: 但系
6: 因为佢个面好细啊，嗬。
3: 但系真人你仲会睇到一样嘢，你睇佢个
6: figure 系咪？
3: 系咪？然后再研究佢皮肤质地。
6: 系。
3: 然后
2: 呢啲说话好少可喺陈子清个口中出现噶。
3: 唔系啊，我喺度。系啦，
6: 即系每一样嘢无懈可击啊！真系，
2: 你使唔使坐翻嗰少少？你有冇惊惊地
6: 我唔会逗你嘅，你放心。因为有 camera 呢啲咁嘅 CCTV 喺度咧，有罪证咧入坐得我入嘅。
3: 不过即系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咧，我哋好多时睇到啊，沈振轩喺荧幕上面咧，佢都系做一啲我睇到嘅，都系一啲凶狠啲啊、狡猾啲啊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你而家真系见到佢嘅时候，佢系极之友善，
6: 好纯啊，
3: 系咪？咁所以喺我嘅感觉就系真人系啊，再好过上镜嘅，系咯。咁但系你依期都系忙噶，
4: 忙啊。
3: 系啦，我
4: 忙就系忙在即系去接触，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就系我自己中意挑战嘅。咁、我最近因为就系啱啱你讲我最近啦，就系、是、最近做紧一个舞台剧啊嘛。咁、我第一次去接触一个都喺其实喺香港嚟讲叫几新嘅，就系、是、一个叫做沉浸式嘅一个独角戏啊。即系其实近乎喺呢一个即系、就是、好似黄子华嘅《栋笃笑》。加做戏，咁我一个人要讲30页纸嘅对白，跟住里面有戏啊，跟住自己要走晒位啊，自己所以要唱17首歌，咁就真係好近观众，因为你可能好多舞台剧，可能你喺个台上面望落去，你望唔到观众啊嘛，即係打灯咁样，你望到下面黑晒，但今次係喺间餐厅度做嘅，所以真係咁近嘅，喺你我隔离，咁我仲要 serve 佢嘅，咁跟住成件事就係一路做戏，又唔可以俾佢整乱啊！咁你自己一定要自己带翻自己嘅节奏，咁就即係第一次做呢件事。
6: 等前辈教下你啊！
4: 系，
3: 哎哟，点解咧？
6: 前辈唔系我，前辈系边个咧？前辈就系之前我哋访问雪梨姐。咁样咧，有样嘢我要指点下嚟借佢嘅说话，因为我都学咗嘅。因为原来咧，雪梨姐有样嘢我真系呆咗啊！哇，真系姜，即系而家嗰日就唔喺佢前面，即系唔好意思话佢老姜啦。而家喺唔喺度就话佢。姜真系越老越辣，佢咧就系嗰阵时咧，练喺屋企练呢一个舞台剧，你知唔知佢点样练啊？佢咧就系会开晒所有嘅电视啊，总之可以打扰你嘅嘢啦、收音机啦咁样嚟练佢嘅对白。我觉得喂，真系嗱，我唔知啊，因为我系一个好容易俾人打扰嘅人，或者我会打扰人嘅人，所以我好容易发台。喂，我觉得佢喺度听。哇，好聰明喎！因為你咁樣嘅時候，你仲可以將個對白去練曬佢。譬如話呢度講啲嘢，嗰度講啲嘢，原來即正在係你自己嘅境界，唔會被周圍去影響。尤其是頭先你又講啦，你喺餐廳啊咁，譬如有啲人好似我未即係未見過你真人嘅話，哇，你好靚仔啊！咁你點啊？你練埋口對白，你多唔多謝我？誒、哎，多謝你啊！跟住誒，我多謝咗佢，我要講咩啊？咁樣咪好弊啦！有冇
4: 練咧？我嘅練方法就係好得意嘅。我今次都有同今次個舞台劇導演講咧話。喺我嘅做戏嘅生涯里面呢，我係又重新又去做一样新嘅，因为其实我本身做戏呢我係惯咗唔將个劇本呢背到超熟嘅。因为我以前啱做新人嘅时候，啱入行呢，即係緊張咩都唔識，同埋啱入行嘅时候，梗係啦，將所有嘢每一字一句背到超熟入晒腦，跟住去到现场呢，你知我哋香港拍嘢呢，导演会改噶嘛，跟住啲景会转噶嘛，同埋非自制噶嘛，一改少少嘢咧，哇死啦！ 你因为你入咗血啊，即刻现场改唔到，你乜都做唔到。咁我自从有咗嗰一次叫做经验之后咧，我之后就哦，我从此就将个剧本咧，我系六七成将佢，我知道成个 meaning， 我将里边嘅句子变成我嘅嘢，去到现场你改乜都得。咁我就惯咗系咁样去做戏咁多年嘅。但系舞台剧唔得啊嘛，因为舞台剧你要做好多次，同埋就系你所有嘢你自己个 pacing 去做所有嘢。咁今次我就真系要将所有嘢变到好熟，但系因为我有咁多年嘅习惯，我始终都系有得调嘅。所以正话讲嗰样嘢就系，譬如冇啦，观众突然间去到嗰度突然
6: 间，好靓仔啊，
4: 系啦，
6: 或者摸下你，哇，好似有啲狼鱼
3: 摸
6: 嗰啲
3: 摸
6: 咁样，
3: 睇住。因为我想问下摸唔摸得噶？
4: 你其实系你系要有同佢互动嘅，因为基本上就你类似好似一个栋笃笑。加，所以就係一個再加上的挑戰，就係你唔可以甩你本身個劇本。你要譬如好似佢話你，哇！你好好啊，
6: 呢個咪真㗎？
4: 跟住就話
6: 打工咁樣。
4: 可能我就會加，我就會即刻加落去啦。話喂，摸得住，轉想摸嘅話，嚟食嘢，食俾多芝士啦。即係你會加好多嘢，跟住你自己翻去咯。咁我就所以呢個感覺有一個好新、好得意嘅感覺。
3: 哇！即係呢一樣嘢有少少似我哋做。主持人，我哋隨時要執生啊，係咪啊？哇！這個好大嘅挑戰啊！
2: 因為呢類型嘅舞台劇咧，我就真係未睇過。如果你咁聽咧，其實好新穎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同你個劇團咧各方面嘅單位都傾過偈嚟嘅。咁其實就係話啦，係
3: 啦，阿 Tom 我哋又訪問咗啊，
2: 係啦，阿 Janet 啊，佢哋嗰啲係咁。其實嗱，你除咗話你自己喜歡舞台劇啦，第一次接觸舞台劇啦，當初就係話啦，咦？接觸呢個崗位嘅時候，會唔會都覺得驚驚地咧？嗱，你話我睇舞台劇，我接觸舞台劇做啫，但係依家有太多不知道嘅事件會喺個劇中間發生。作為一個演員，一定唔想衰噶嘛，係啦。咁你會唔會話都會喺當初嘅時候都考慮，究竟我接定係唔接咧？不如轉頭答我哋啊！
4: 好。

0: 好啦，嚟到我哋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沈振轩啊倾下偈。
1: Hello，
0: 系，我真系好乖嘅，
2: 好乖嘅，
0: 喺度同我听众打下招呼。
2: 系啊，
3: 有礼貌真系。
2: 系咯，
1: 辉哥以前曾经入行之前，我有想过想做 DJ 噶。
2: 啊？
1: 哦，系啊，因为我其实我中意讲嘢噶。其实我嗱
2: 系睇唔出你中意讲，
3: 系
2: 啦，你知唔知？因为你个样咧好酷，即系等于我头先第一 part， 我话啊真人好过上镜，原因因为佢真人太 nice 啊，
3: 系，
2: 同埋佢经理人就话啊，佢好中意讲嘢，我心谂唔系啩？你知你平时几酷噶啦，行出嚟个样。
0: 同埋我喺电视台见过你嗰阵咧，都唔系咁多嘢讲噶。
1: 呢个就系因为我之前做啲访问都有讲过，因为之前做新人或者啱入行，早啲嘅时候咧。自己嘅能力未夠啊，咁我咧我好知道自己，因為我唔係一個好叻演戲，唔係一個天才嘅人，尤其是以前我就唔可以俾人搞亂我啲嘢咯，即係我入到去死啦，掛住玩，跟住入到去唔記得對白點樣嗰啲嘢，我亦都俾個導演鬧過，咁有時就突然間放鬆咗，咁我就好記住自己，所以咧其實就係一個保護自己嘅機制，個酷嘅意思就係只不過係我唔想搞亂。咁但係去到即係都始終有咁上下嘅經歷啦，咁樣其實而家個人鬆咗好多，同埋去到咁上下，而家去到好多好多嘢就話我記得之前有一個好嘅前輩同我做戲，其實佢反而真係點醒咗我，就係劉美君，
2: 嗯
1: ，Prudence，
3: 哇，你又好啦，可以同佢合作噶，
0: 你又好啦，誠意啊，
1: 咁佢
2: 成三，
1: 但係佢有個好好嘅點醒我一個感覺，就係話佢同我做戲嘅時候咧，佢話見到我，亦都有啲戲劇老師講過嘅。佢就話其實你可以錯一下，因為佢其實我哋做到咁上下呢，好多嘢錯極都有個譜㗎，但佢就話俾你聽，你錯下有時撞下啲嘢，你即係錯嘅思想你鬆啲，你唔使下下都要好準好啱嘅啲嘢，因為觀眾會睇到好準，喺觀眾眼中咪成日覺得我哋點解可能電視台嘅演員啲嘢好一號表情啦，表情，因為我哋好準㗎嘛，但係有時好而家去到而家新一代或者好多一啲唔同嘅演員就係你俾佢你錯下錯下，你會撞咗啲好特別嘅出嚟嘅。而個錯就係你要俾自己去嘗試錯先。但係因為我哋咁多經驗嘅演員，其實錯極都係嗰句，我就有個譜嘅，我哋識鬧噶嘛。咁所以就係呢個感覺啦。就係而家我就係俾自己就話去到譬如現場，我唔會好似以前咁，即係因為原來大家嘅感覺對我就係、是、沈振軒好酷啊。其實我唔係酷，我係緊張，我係唔想俾人見到我玩，同埋我自己會甩。咁我而家我即唔係自大嘅自信啲啦，咁我而家 handle 到啦嘛，咁我咪可以玩多少少囉，即係可以同人哋交流多啲，咁所以就將我不嬲嗰個鍾意講嘢嘅性格我就可以俾返出嚟啦。
0: 收埋咗好多年下喎你都。不過佢都講咗重點出嚟㗎，作為新人譬如話係我哋好多時就係話啦，同人哋傾偈傾偈傾偈傾偈，有時會呢到埋位嘅時候會散咗嘅。再加上頭先講過一個重點，就係、是、以前喺電視台嘅時候呢，大部分啦，我諗99%都係三機拍攝。嗰、那個準確度係要好高嘅，因為我都做過幕後㗎嘛，你收音啦，鏡頭啦，導演啦，撳 Q 啦，你基本上邊一刻幾點鐘撳個 Y shot， 幾點鐘 T shot， 邊一下做個 T， 你係唔可以錯嘅，所以演員嚟講係更加唔可以錯。但係依家呢個年代，大部分都係單機拍攝，所以就係話你做幾多冇問題，你做多做少都可以 edit 得到。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喺製作上面嘅寬容啦，係咪咧？
1: 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訓練，反而係。因為我哋好，其實好榮幸，好開心，就係有個咁嘅訓練，令到我有個底。即係我而家，即係其實等於就係我個 library 裏面，我有好多嘅選擇咯。即係我，譬如我今次見到三機嘅，咁我咪用翻三機方式拍咯。或者好，譬如今日可能要拍十場戲嘅，我哋冇咁多，我哋個 budget 得咁多嘅啫。咁我咪可以用翻我本身嗰個 skills 咯。咁如果譬如今日我哋今日一個藝術片嚟嘅。我只係拍兩場嘅啫，可以俾你慢慢玩嘅，咁我咪可以大家試囉。即係你有得有選擇就最好囉。
0: 另外一樣嘢，頭先我都想同你一齊傾一傾，當傾嘅，唔好意思，我哋兩個突然間
2: 唔緊要。不過因為點解呢，頭一 part 你又有問佢呢，嗰個舞台劇第一刻嗰個心
0: 情有壓力。我記得你放心，你放心
3: Man's Talk 講真兩罐啤酒，你哋去望我啦，你繼續繼續，好彩我哋有陳秘書喺度做呢一個
0: 去緊呢個繼續問舞台劇，我梗係會繼續追問落去啦。頭先講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之前呢可能真係木人行去成長，有你啱啱講話啦，其實可能係我容許自己錯啦，俾好多自己意見，但係你記唔記得有啲監製導演係 唔該跟足劇本個尾句的咧我啊你都唔好改。
1: 係啊，
0: 亦都因為咁樣樣嘅原因咧，我哋都曾經就係話哦，原來唔可以加任何自己嘅嘢個喎，有一啲嘅製作上邊。
1: 係啊，
0: 所以我哋會有幾手準備喺度咯。所以有時我都話我拍嘢嘅時候咧，點解唔得啊？嚇，點解唔可以加自己嘢啊？真係有一啲監製導演係真係唔俾嘅。我試過咧加到咧。每次翻去上翻去監製房睇片，阿吳家樂佢揸本劇本同我講呢度咧呢句説話咧個尾音你改咗唔得配音呢句説話唔係咁嘅意思配音，跟住咧每次拍完之後嗰幾集戲翻嚟配到你咧。对唔住，我唔会再改嘅。
1: 你都惊咗。
2: 我好少会遇到呢一种嘅导演，请问佢贵姓啊？
0: 真系讲啊？
2: 系啊。
0: 呢行我唔得。
1: 但系其实我又
0: 咪后讲，
2: 咪后讲。
1: 我尊重噶，因为我而家都有做幕后，有做一啲制作嘅嘢嘛。因为其实最尾个作品咧，其实要经剪接、经个制作，因为其实系导演个 vision 去呈现件事出嚟噶嘛。咁如果佢本身佢已经 set 咗个咁嘅画面，因为你嘅。演出完全好唔跟我，其實你係會搞亂咗佢本身設計嗰樣嘢噶嘛。咁所以你其實你遇到邊個，真好似等於譬如我哋，如果我哋去拍荷里活嘅嘢，其實你真係唔改得嘅，因為人哋我哋今日 set 咗咁多嘢就係咁多嘢，你唔可以突然間話講對白。
2: 我嘅意思話佢就算我反而係斟酌頭先嘉樂所講嗰、那個尾音
0: 的。
2: 的
0: 和娜嘛。
2: 嘅嗰個尾音。
1: 如果係你冇你中意睇日劇啦。
2: 麻麻地，
1: 即係譬如啲 sitcom 嗰啲咧，佢哋咪有個節奏嘅。你諗下，如果一個節奏係嗰啲好誇張嗰啲日劇嗰啲啊，咁樣嗰啲無啦啦，可能一個梁朝偉式嘅藝術片，一個演繹好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佢好突出嚟嘅，變咗佢啲戲好差嘅。
2: 嗱，所以咧個問題你知唔知喺邊個度啊？
0: 問題就係我頭先第一拍嘅問題都未問到。
2: 個問題其實喺吳家樂身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何嘉欣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嘉欣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嘉欣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沈振轩、
3: 哇！如果咪后嘅嘢喺咪前讲，
4: 哇！真系精彩，
3: 精彩啦！
5: 应该系，我谂应该喺网上边，跟住喺度嗰啲开嗰啲 talk， 即系嗰啲咩啊？
4: 有个论坛啊，我哋唔会噶。咁样好多人就会知道边个讲边个啦嘛。我唔会嘅，我唔会俾人，我会借用其他嘅名咁叫佢去讲，
5: 督晒佢咯。
4: 哦，啱啱啊！
3: 明白，即系如果我哋头先讲嘅嘢，
4: 系啦，我就唔出声啦，喺度改音。咁跟住我将呢段嘢咧就放上去。被唔被皮，尖唔尖噶？
6: 哇！所以如果我哋头先讲嘅嘢真系流咗出去，应该就系阿陈勇讲。
4: 冇错，但系我揿唔切个录音掣。
6: 系啦，好啦，阿吴生，你知我叫秘书噶啦，你第一
3: 拍尾嘅时候，
6: 拍尾系有问题嘅。
3: 我问题系，系咩啊？
6: 系你个问题就系舞台剧咧，嗰个沉浸式舞台剧吓，其实喺你之前已经讲，哇，嗰个难度咁高，有17首歌又要唱，又要背晒30页嘅稿，然之后啲观众有机会系
4: 摸你，
6: 难一模一样嘅。其实你喺人哋 approach 你，你决定接嗰刻，心情点？
5: 推嘅，哇！唔系因为我咁啱咧。我接呢個舞台劇嘅時候，啱啱喺馬來西亞拍緊一套電影。咁我經理人話俾我聽，話接咗一個咁嘅工作。咁我覺得 O K 啊。
6: 原來佢接嘅。
5: 咁佢話俾我聽有咁嘅問我接，問我 O K。咁我其實我對做戲我好中意啦。咁我對挑戰我都 O K 嘅。咁我就冇理到，我又冇睇到劇本。咁我拍完之後啦，翻到嚟即係第一次去meet 導演嘅時候，咁 meet 導演之前咧，我就開始睇個劇本，我見到哇！30页至一個人喺度講，跟住我問佢嚇，咁現場喺邊度做噶？喺間餐廳嚇，咁即係跟住話你自己走位噶，跟住你自己帶嗰啲。跟住我心諗唔係唔得，但我心諗我咧好得意嘅，我記對白咧，即係我感恩自己記對白都唔係太渣。但系咧，我记歌词好差，
3: 唔系啩？
6: 我都系啊，我都系，系真噶，系真噶。
3: 佢本身系音乐人嚟嘅，
6: 好开心啊！
5: 因为咧，我唱歌咧，因为其实有音乐啊嘛，我一好投入入咗个空间咧，
6: 去咗第二个，
5: 我就会冇咗嗰啲歌词啊，
6: 去咗画面，
5: 系啦。但系因为做戏咧，你有起承转合，同埋我个 pacing 喺我度啊嘛。即系我呢句唔记得，我咪可以有啲嘢捞翻嚟咯，或者有对手，我咪靠对手帮我咯，我有机会。但系音乐。你個拍子卡句就要唱啦，你冇就冇噶啦。咁我突然間入咗去個空間裏面，我嗰句死啦！我唱1000次我都啱嘅，但係嗰刻我突然間唔知乜鬼個腦喺個畫面，我就冇咗歌詞，我就
4: 你介唔介意我講啲唔吉利嘅説話？
5: 咩啊？
4: 問好，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一個唔吉利嘅説話？阿媽 ，OK， 好啦，就係你發過台灣未啊？
5: 我梗係有啦，
4: 因為我會發覺一樣嘢咧，就係你頭先講到嗰個歌詞等等，有陣時你就算啲嘢熟曬你。呢日熟得好緊要，突然間嗰日你可能唔知係做咩，冇祈禱也好，冇拜神也好，突然間你係發台灣，你前面黑曬嘅。
5: 係啊，會噶。
4: 嚇、啊，咁你點啊？
5: 發台灣係我就覺得好得意啊！即係人真係要經歷過先明白。
4: 我以為你係要拜神啊！
5: 啊，要噶。其實嗱，你咩都要。如果你覺得拜神係一個或者實質上真係有呢個幫助，但係我想講，其實你個人要喺尤其是出 stage 同我哋拍戲咧，有兩個分別嘅。on stage 之前咧，你個人嘅狀態一定要好 focus， 但係唔好去到一個點就是、過咗變咗去到緊張。緊張意思就係你連可能基本平時咧，我明明唔會漏口嘅，但係我緊張到個地步就係我突然間同經理人講嘅，佢都話：喂，你做咩？你好咁。其實你已經過咗個 focus 啦，你 focus 數就係令到自己即係你練得自己太緊啦，
3: 急咗啦已經，
5: 係啦，
3: 即係口發過個腦啦。
5: 我以前新啲嘅時候，因為我都參加歌唱比賽出嚟㗎嘛，我係就係囉，即係以前就係因為我太 focus 嗰陣時同埋太認真到嗰陣時，去到就係你一按 stage 嘅時候，你連平時自己屋企唱 K 嘅40%都做唔到。你明嗰個音你唱1000次都唔會走音，但唔知點解嗰日唱就走音囉。咁呢個就係因為你練到自己同埋都係對自己要求過分，咁就係嗰個發台灣啦。發台灣就係你冇咗 control 啊。即係你將條橡筋拉到根本已經係我一掂佢就斷啦。
4: 即系爽鬼咁样嘅。我唔知嗱，子清时时按四做一啲大型嘅嘢，你试过未先？即系嗱，你系好熟，你好做功课噶嘛？但系嗰样嘢就唔系你预算，即系我哋唯有系话赖撞鬼啦，同埋赖嗰度可能有小朋友搞你咧，嗰啲咁我哋睇唔到啲小精灵搞你啦。你真系前面黑晒噶，你个脑里面系黑晒噶。咁咪好似撞鬼咁啊！
6: 喂，你唔好咁样啦！你如果咁样嘅话，我下一次上台，我会突然之间醒起陈素兰问我，
4: 佢原来嗰个撞鬼嗰个又
5: 我。但系我正话讲翻就系话，原来去领悟到一个地步，就系我正话讲话就系，你而家开始有多经验，其实你要预咗上到台就系乜嘢都有发生。
4: 嗯，
5: 就系你预埋嗰啲发生，发生之后，其实因为我都系最简单。你做舞台劇又好，你做司儀又好，你做表演都好，其實下面的人不知道你下一秒個劇本是什麼
6: 的嘛。沒錯。
5: 你咪扭囉。
6: 但是你唱歌喎，那你唱歌會怎樣？
4: 有沒有咪㗎？你可以拿你在這裡動的時候將個咪遞給啲現場觀眾，我哋咪有個歌手好鍾意。
5: 但是嗱，我自己後面亦都係做觀眾去睇返嘅時候，我就見到啦。點解我咁鍾意睇 Eason 去做演唱會呀？或者睇啲歌手，因為 live 嘛。live 係咩事？ Eason 都會甩
4: 㗎。
5: 但係 Eason 嘅甩我唔覺得係一件好大不了嘅事囉、因為我歡咗在我好反而好 enjoy， 我希望我遇到嗰場見到 Eason 嗰刻佢唱到 enjoy 到癲到就係佢甩到之後玩到好癲，跟住甚至乎唔跟個歌詞去，跟住玩咗啲嗰場先至有嘅出嚟。咁、其實係你將嗰個甩變成係一個錯誤啊，定係變成一個藝術係你去表現俾觀眾睇㗎嘛。咁、所以我而家慢慢去領悟到一樣嘢就係、俾即係正話阿 Prudence 講嗰樣啦，咪俾自己錯囉，但係個錯你唔好俾人覺得係錯囉。
4: 嗯，
5: 即係你甩啲人可能覺得掠咗兩個歌詞其實乜大不了啫。等於我哋以前睇以前嘅劇其實好多穿崩㗎，但係當你踏咗個劇情有乜所謂
3: 嘅。紅浸check下。
5: 係囉，即係如果你入咗個劇情即係當然

0: 繼續翻嚟咧，就係同阿沈振軒傾偈嘅。咁頭先休息之前咧，我就問佢：啊，你做完呢一個沉浸式嘅舞台劇，仲做緊啦嚇。但係你做咗有呢一個底嘅時候，你覺得再去拍戲會唔會有一定嘅幫助咧？
1: 我覺得唔單止係拍戲添。其實我玩咗今次之後，我發覺其實我有條根想做，即係舞台嘅，即係棟篤笑呢啲，即係唔係棟篤笑，即係 talk show 咯。其實我係有呢、這、一個
2: talent，
1: 唔知係咪叫 talent 咧？我 enjoy 咯，即係因為我譬如叫咗我女朋友嚟睇，或者我啲經理人佢哋或者身邊啲人過都話：哇，好即係難嘅，哇好癲啊！你點樣哇？好大壓力喎、啊，同埋即係。好多人都會計㗎嘛，啊咁、那個性價比好似導演自己都講嘛，每一次我哋都話可能我哋拍一套電視劇拍一套電影一出街嘅時候哇有幾百萬人睇有幾十萬睇、但你可能一個舞台劇都係得嗰現場嘅人，其實你但你要背嘅嘢係咁多喎，其實如果你計返真係好計算嘅成果，個性價比好似唔好高喎，但如果鍾意呢樣嘢嘅人我又覺得好 enjoy 喎，咁跟住好即係佢哋就會問返我啦，咁辛苦如果俾

0: 我就唔做啦。哇，你真係好難做㗎嘛。跟住我就其實因為對我嚟講，我真心我又唔係覺得好辛苦囉。我反而覺得係你正話問我嗰樣啱，幫唔幫到我演戲，我覺得係我就係反而唔想喺我嘅呢一個我鍾意嘅事裏面，即係演戲又好啦，唱歌啊表演都好啦，我唔想去到就係我一日去到已經係好似我咩都識，好悶啊，我嚟到就係好似放工放工，咁所以我覺得係幫到我
1: 的。我覺得係好㗎，其實有呢一個經驗，有呢個機會就係實在太好啦，因為你去到呢一個 stage 你仲有挑戰，你仲有一啲嘢係唔係個個有機會去試啊，我哋都冇機會去試。咁同埋你睇返即係我哋有好多外國嘅一啲殿堂級嘅一啲嘅藝人係咪明星，其實佢哋好多時都要做舞台劇嘅。
0: 係呀、
1: 啊。係咪呀，
0: 你睇 Hugh Jackman 係喺其實大家以為佢 Wolverine， 但其實佢唱歌跳舞㗎嘛。係呀、
2: 啊。即係
1: 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呢，佢有呢一樣嘢，佢你知唔知我睇返佢所有嘅 reference 啊，所有嘢吳家樂。
2: 有冇似我啲呀、啊、
1: 因為我
2: 偷睇嗰啲 reference。
1: 因為
2: 偷睇嗰啲嘢。
1: 吳家樂同我哋做功課呢有時會搶㗎、OK？ 我睇到你個運係非常之好，你可以叫好好運，但亦都可以叫做有少少甩運嘅，有時即係你個嘩，你諗下你又攞獎啦，然之後你好容易地唔知點解又入咗呢一行啦、但係有時又會覺得你應該可以再去好啲啦，咁所以我就話你好運，但係有時甩甩地，咁但係你諗下你而家沉浸式嘅舞台劇又唔見阿 Tom 揾我哋，係咪先？
2: 咪就係囉。
0: 其實你阿 Tom 聽到呢個訪問之後就會講咁啦，揾你啦，原來你想做㗎。哎呀。
3: 好啦，你有冇問過佢點解揾你呢？如果係咁樣嘅話。
0: 其實佢咁我首先覺得佢真係好得意，佢好信任我囉。因為我真係因為呢其實呢我。
2: 佢哋要睇佢啲作品先會信任你，定係本身認識你呢？
0: 好搞笑，因為我做呢個角色呢其實叫做外傳啊。
2: 嗯。
0: 佢有一個叫做我們的青春日子嘛。係做咗一個類似我回家咁做咗800場㗎啦。咁我呢個角色同埋我呢個舞台劇呢其實係其中一個角色嘅外傳嚟嘅。
2: coffee shop 老闆
0: 係啦，咁而我呢個角色呢其實而家呢係第一個呢係黃浩然做，跟住到我，跟住到強尼去做嘅，我哋三個都係演繹同一個角色、但係其實浩然同強尼呢都有做過我們青春日記呢個角色，咁、所以佢哋係不嬲都知道成個故仔，同埋知道我係唯一一個呢我完全未睇過呢個舞台劇，我係唔知道咩嚟嘅，咁跟住我就問阿 Tom 話，咦你咁信得我過我嘅，即係做呢個角色，同埋即係第一啦，30頁紙嘅對白，即係咁我反而就覺得係一個，我覺得係緣分囉，即係有啲嘢可能咁第一我鍾意唱歌，咁我又鍾意 live band， 因為我之前都有成日喺街度 busking 啊同啲人咁樣㗎嘛、所以對我嚟講呢，可能喺呢一方面可能我又會比另外嘅唔同嘅演員有個優勝之處，就係我對音樂嘅敏感度會多啲，咁但係做戲就大家都叻㗎啦，咁去做呢件事我又覺得係囉，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撞返嚟嗰啲嘢喇。
3: 哇，
2: 都係嗰句。你都冇答到點解搵你。
3: 係呀、
2: 啊。其實好多人啫。
3: 你問佢呀、啊。
0: 其實我真係唔知呀、
3: 啊。你問佢點解我嘅。
1: 咪所以我咪話俾你聽，佢真係好好
3: 運㗎嘛。
1: 佢真係一個好好運嘅人。
2: 不過我又唔認同話佢一定好好運，因為其實佢做生意都試過失敗啦，亦都試過低潮啦。只不過就係話我諗佢冇放棄。
1: 唔係。objection。
2: 好嚟。
1: 生意還生意，而家我哋講娛樂圈，你諗下佢又攞獎，然之後無釐啦家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公司簽佢㗎喎。
2: 認同。
3: 我都有 objection 就係因為佢點解生意失敗，我解釋俾你聽啊！
2: 我冇佢生意失敗，
1: 唔係啊，佢
3: 生意失敗嘅原因係因為佢一定要生意失敗，佢生意唔失敗，佢就唔會入娛樂圈啦、
2: 啊。佢係做緊娛樂圈嘅時候生意先失敗。
3: 我錯咗啦，
0: 其實
3: 我又發台灣啦。
0: 唔係啊，我想講，我想講咧，其實成功同失敗都係，唉，雖然啦，我唔知可唔可以喺呢度咁樣講，好似應該係即唔好意思。
3: 唔緊要，講一講錯就剪咗佢。
1: 係啊，可以剪，可以剪。
3: 我哋係
0: 我係咪呢度最細個嗰個啊？
3: 梗係
0: 啦。
3: 係。
0: 咁因為我想講，我唔想講就，因為我都去到四字頭啦嘛。咁我覺得去到呢一個年紀，其實你會睇到好多嘢咯。即係睇到好多嘢嘅時候，我係真係，因為我都話我唔係一個好叻嘅人。我唔係一個天才，我係要靠錯誤去學好多嘢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正話，譬如你講話好多關於成功啊、失敗嗰啲嘢，其實你用唔同角度去睇囉。你話係嘅，正話講得好啱啊，先生。我係真係喺我嘅事業，我嘅演藝事業 喺有啲嘢係好似啊幾成功，但亦都係喺某一兩個角度我係失敗嘅。因為我可能好多人話啊，你可以更加好，或者我甚至我都覺得啊，又如果咁樣係可以更加好，但係呢個已經係牽涉唔係我呢一個
1: 層面嚟，係啊，
0: 同埋唔係我呢個平衡時空，因為我呢個平衡時空，我呢個人生我係咁行噶嘛，我唔可以翻轉頭噶嘛，我唔經歷過嗰啲嘢，我今日又點會識呢啲嘢咯？即係等於你話我啱入電視台嘅時候，我接呢個30頁嘅劇本，唔好話30頁紙啊，一頁我都搞唔掂啦。
2: 嗰陣時一定推咗啦，已經。
0: 唔好話推唔推啊，就算我夾硬做出到嚟，咪自己樣衰。
2: 係。
0: 即係其實係一個有原因嘅。
3: 頭先阿陳子清，你聽唔聽到佢講一句説話？我同你都會好 alert 嘅。
1: 咩事？
3: 平衡時空。
1: 冇錯。
3: 嗯。
1: 你知唔知
3: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你話頭先仲要係講一樣嘢，佢話嗱，因為我喺呢個平衡時空做呢一樣嘢，咁 that means 你會相信喺另一個平衡時空，阿 Sammy 另一個 Sammy 喺另一個平衡時空嘅 Sammy 就做另一樣嘢。咁但係你知唔知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識得講平衡時空，你而家做緊某樣嘢嘅話，即係話其實你而家都可以轉一做一啲嘢，而改變你下一步有一啲嘢嘅。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夜啦，大家瞓啦，好唔好？
2: 唔瞓。
3: 唔係，我唔知講緊乜。
2: 我反而就係話，我覺得我好認同佢講嘅説話。哎呀，不過我哋時間真係差唔多。好啦，俾阿蘭子講中咗啦，我哋唞一唞。
0: 聽晚，不如我係咁上嚟講啦，好啦。
2: 聽晚啊，
3: 大家一齊
2: 一路咁上嚟同佢傾下。
3: 各位聽眾，你哋去你哋嘅平衡時空，諗下你嘅平衡。
1: 嗱，所以咪好好咯，陳總就係講一啲大家唔係好明嘅嘢，就要瞓覺嘅時候。
2: 瞓觉谂嘢瞓唔着喎，听晚再听。
3: 谂嘢系嘛，谂下个平衡时候。OK，good night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到6岁合资格儿童、合资格的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91点，升了114点，总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了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22美元，卖出4671.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的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10: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1: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2: 我系讲紧你嘅车条光头胎啊，
10: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1: 收到。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下长者的心灵健康。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和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在这里。Hello， 两位。
2: 大家好。
1: Hello。 上个礼拜就可能关注一些、比较叫做新式的长者。
3: 新手
1: 长者。新手老友记。是的，刚刚踏入下去，刚刚踩那条门槛，刚刚两蚊那个来的。是的。可能他们刚刚都是叫做掹车边入到去这个两蚊的时间、可能、由一个工作上的转换，身份上的转换，都会有一些的不惯、当他们真的惯了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些其他的问题出现了，就可能、真的要关注身体健康的问题了。会不会这个身体健康对于他们来说是都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事情，会突然之间很害怕自己哎呀这里痛那里痛、就会变成很大件事这样呢、
2: 绝对会的。其实、即我想我们做长者服务呢，我哋成日聽到啲老友記就係講，我翻風落雨我又痛啦、我又要去覆診啦，即係呢啲嘅語句呢，其實某程度上呢，即係佢啲咁嘅生理反應呢、其實會影響到佢嘅心靈嘅情況、即係你會見到佢可能就因為佢唔舒服，咁、而令到覺得唉，我都唔想好似拖累家人呢種、有呢種感覺，或者調翻轉就係、我又要覆診啊，好似又我嘅仔女又因為咁樣要請假啦，咁佢就覺得啊，好似冇以前即係嗰種生活、好似一種負累咁樣，就令到佢個心理上好有壓力，可能啲壓力咧係佢自己俾自己。未必是本身外界可能就喂都好想关心佢，但是就是因为佢即係长期有呢个状态，咁佢就觉得唉都係唔好打搅人啊等等嘅嘢，咁就慢慢就变得自我封闭。
3: 即係佢哋会唔会算係叫做其实明明有病征都好啦，佢哋会选择拖延。一来就係唔想打搅人，唔想烦到人，第二嗰样嘢就係算算都係佢哋叫做自我心里面逃避這個病症，或者逃避一些自己健康上面的問題，多不多的呢？
2: 我想他們的情況呢，就是即是他不是想逃避件事、但是呢他又不想打搞到人，
1: 即是不想自己變成一個麻煩。
2: 是啦、即是我不出聲那就沒事咯，都沒事、自己吃個藥、自己行那裡去就行啦，但是要這麼遠，要可能屋企人請假、或者等等的東西去接他啊，去等等各方面呢、他們就覺得、拖累了人、這種呢的心理壓力呢，令到他們可能就延誤了一些生理上的需要、即是可能看醫生、可能就是即是去覆診等等的東西、
1: 我發現呢有兩批的、是怎樣呢？一個呢就可能剛剛你們講到的情況呢，就是怕
3: 拖延，
1: 是啦，怕麻煩到人就可能不講啦，或者是覺得自己可以撐得到啦，沒事的，不習慣開聲去需要人或者求助、另外一批不是的，另外一批就很喜歡開聲的、
3: 是啊，沒事都說我這裡痛，我那裡聽完個街坊說自己隻手
1: 手指痛咧，佢隻手指又痛。可以陪我去邊？係咪真
2: 係
1: 就係呢兩派咧？
2: 啊，這個咧，我請阿謝姑娘講個故事俾大家。
3: 姑娘應該唔止一個故事，應該好多個故事。
1: 日日都問你話，誒點解我呢度又痛啊，嗰度又痛啊，咁樣啦，係咪？
3: 跟住突然間成個社區有20几个老友记一齊手指痛。
4: 係真係嘅，真係會嘅。有一批咧就真係成日都同你講呢度痛啊，我嘅胃又痛啦，乜又痛啦，乜又痛啦，咁樣即係想我哋多啲去關注佢嘅，事實上係啦。咁另外一批咧，頭先所講到，真係唔想打攪屋企人咧。其實我哋都有個，即係咁啱有一個老友記啦，係啦。佢因為佢都比較叻啦，後生嘅時間，亦都比較即係工作上面亦都比較成功啦。咁喺佢退咗休落嚟之後咧，其實一路都參與我哋啲義工服務嘅，一路都好活躍嘅，咁
3: 都好健康嘅，
4: 好健康嘅，係啦，亦都好開朗啦。
3: 唔知突然間有一日，
4: 係啦，因為佢亦都唔想俾屋企人知道佢身體可能有啲情況出現啦，亦都唔想俾人覺得可能我老咗啦，即系唔想俾人有呢种感觉啊，所以咧佢就喺佢有 問題嘅時間啦，身體出現毛病嘅時間啦，一路都覺得自己冇問題嘅。
1: 嗯，
4: 佢連續八日都瞓唔到覺。
1: 嗯，
4: 但係都覺得自己冇問題嘅。
1: 係，
4: 咁佢寧願相信自己個胃唔舒服啦，
1: 嗯，
4: 寧願相信自己個心律不正啦，佢都唔願意去面對醫生，真係去尋求嗰個答案啦。佢只係話：哦，其實我睇咗中醫啦，中醫話我亂食嘢，所以令到個身體唔舒服啫。
1: 啊，
4: 係啦，咁我唔亂食嘢就冇問題啦。咁佢就開始嗰八日都唔係點樣食嘢啦，亦都瞓唔到覺啦。最終去到我哋見到佢嘅樣子已經係大不如前啦。咦，做乜搞成咁啊？咁樣，咁佢先至真係頂唔順啦。八日之後，咁佢先同我哋開始講實話。
1: 嗯，
4: 我哋就會帶佢去翻去真係去 check 啦，身體上有啲咩問題啦。
1: 嗯，
4: 最終係 check 到個睡眠上面有啲問題發生咗嘅。依家就揾到個症狀。
1: 嗯，
4: 係啦，經過一輪啦，大概依家兩個月嘅時間咧，先慢慢調適翻成個身體嘅狀況咯。
1: 嗯，
4: 咁佢都唔係好想打攪屋企人，要屋企人去陪佢復診啊嗰樣嘢，反而佢想即係啲姑娘。我陪我去啦，你哋有時間就陪我啦，冇時間我就自己去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佢哋可能即係唔想俾屋企人覺得佢老咗，或者佢成為一個負擔嗰種嘅心理壓力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发现咧就系无论系出声同唔出声嗰批咧，其实要嘅都系一样嘢，就系关心。
1: 系，
0: 但系唔同人嘅关心同唔同方法嘅关心系好唔同嘅。咁如果话呢两样嘢有冇话真系要俾嘅关心，究竟要点样去分别？即系可能系咪都痛嗰批咧，就可能佢要嘅真系你日日都要打个电话俾佢啊。跟住另外嗰批咧，就真系你要监佢去啊，或者点样去软化嘅角度，佢先会愿意，定系点样咧？即系有冇方法可以令到屋企人易做啲咧？
2: 我哋觉得呢如果即係讲緊佢係好鍾意表达嘅，即係好鍾意表达，咁反而呢係易处理啲嘅，因为当佢表达嗰陣时，咁你咪佢其实某程度上佢可能真係生理上真係有嗰种唔舒服，但亦都有机会呢係因为个心理影响到个生理，即係调返转呢，其实小朋友都发生嘅。如果你见到逢系有啲小朋友咧，好特別嘅考試就會發燒噶啦。其實可能長者都類似有啲咁嘅狀態，就我好似好被忽略啦。咁我好似個身體要有啲反應，跟住就好似之後就會獲得一啲嘅關心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對住真係好多表達嘅老嘅咧，不妨真係同佢傾多啲。如果家人咧，大家唔好覺得佢煩。因为其实佢只係想同大家傾偈啫。如真係有呢、這个生理反应，真係长期发生嘅，真係同佢睇医生。但係呢，如果你觉得佢係真係想表达，想同你哋傾偈呢，不妨真係抽少时间去即係听下佢讲啲乜嘢。另外一方面就係讲緊有唔同嘅，另外一啲就係、是真係唔出声嘅。特别喺男士呢，男嘅老嘅咧係會發生嘅，即係如果你 kick 唔中佢嘅位咧，佢就真係可以佢喺個中心度坐一個鐘咧，佢都唔使同你講一兩句説話。
1: 咁佢坐喺度做咩啊？
2: 佢咪坐喺度睇咯，望咯，跟住問佢有啲咩要幫到你啊？冇啊，我自己睇下得㗎啦。即係佢係咁樣，有啲係咁樣狀態，
0: 即係起碼有個人喺度咁樣。
2: 係啦，咁通常我哋見到咧，首先就即係。陪伴佢啦，喺旁边陪伴佢。咁到佢可能会同你讲一两句嘢嗰陣时呢，你就即係我哋就投其所好，即係同佢表达下我哋有啲乜嘢服务啊，你嗰陣时係做緊啲乜嘢㗎，你之前个情况系点啊，咁引下佢即係去表达下自己啦咁样。咁而屋企人呢，我觉得我哋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如果佢唔鍾意表达呢，你又唔好夹硬好似係咁要逼佢去做一啲嘢咁樣，唔需要嘅。陪住佢得㗎啦，佢鍾意睇电视嘅咪坐喺度睇电视囉，得閒咪讲两句囉。唔好俾佢觉得呢社交係一种压力，傾偈係一种压力。即係我哋傾偈係真係從心而發去傾，就唔係為傾而傾嘅。即係尤其是屋企人你就冇專登去讲一两句嘅情况。咁其实即係我调返转，即係從一个普通屋企人嘅角度嘅出发，就係、是、有任何嘢多啲去体谅佢哋，了解佢哋，陪伴佢哋就足够啦。
1: 讲到呢度我好想讲，作为屋企人头先正正就係讲开，就係话多啲体谅多啲陪伴。但係有阵时呢，有好多嘅老友记呢专系喺你最忙嘅时候。
0: 我哋好想体谅，但我哋冇能力。
1: 好有共鸣，好有共鸣，好有共鸣。
2: 系啱嘅，啱嘅。
1: 最忙嘅时候
0: 开会嘅时候打电话系嘛，
1: 唔係呀，就算见到你喺屋企做緊嘢，都系最忙嘅时候搵你。但系
0: 拍门嗰啲，
1: 讲啲话真系好简单嘅，或者佢会重复不停会去同你讲一啲无关同样嘅嘢嘅时候，作为屋企人或者作为反而系我哋嘅后生啦，我哋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咧？因为我哋全日已经翻工，
0: 调翻转啦，要系嘛？
1: 系啦，
0: 要处理我哋嘅情绪。
1: 系啊，翻咗屋企嘅时候，咁我点样做好咧？
2: 嗱。我就有幾個 tips 俾大家啦，即係我覺得
0: 親身經歷，親身經歷，
2: 親身經歷啊，係啊，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作為即係年青嘅一代咁啊，當然即係翻工真係好攰嘅，即係真心
0: 係。
2: 咁我又覺得咧，你又唔需要真係好攰嗰時，你又同佢要長篇大論嘅。但係咧，即係尊重地點下頭，同佢係啊，哦咁都辛苦喎，咁一句半句，我覺得咧就足 夠嘅。我成日都話咧，就做長者服務咧，同做一啲兒童服務有啲相似嘅，即係成日話親子時間，親子時間，其實長者咧都需要即係一個即係陪伴嘅時間，
0: 都係親子時間嚟，
2: 都係親子時間，只不過即係個子同個親可能大家的角色啲唔同，咁可能調翻轉即係有時間咁咪即係。陪半個鐘，三個字一起坐喺度睇下電視，咁咪即係係都係一個陪伴嚟，咁亦都唔需要夾硬話，喂我已經忙緊，跟住跟住就好似有啲衝突啦，即係唔好講住啦，都話我好忙啦咁樣，咁其實唔需要嘅，真係調翻轉，我而家忙緊，不如咁啦，我做完之後。我同你睇下電視啦，睇下跟住就聽下你今日做過啲乜嘢啦，等你即係等個腦機又表達下啦，咁樣咁可能咁樣咧，即係大家嘅關係咧又會好咗啲嘅。
0: 係，我相信咧聽咧大家一定聽得明嘅，但係做咧係咪咁易做咧？我覺得唔需要俾啲時間大家去諗一諗，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顺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总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候表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企机构进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2.08美元，卖出4673点。伦敦金每安士咧系买入4672.21美元，卖出4672.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最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全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首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啊？佢哋而家讲翻咧，因为我哋未成日兴复古啊，跟住好多系以前嘅事物啊，或者以前一啲潮流咧，俾人攞翻出嚟啦。跟住之后咧，分享完之后，哇，大家都会觉得哇，好靓、啊！原来嗰阵时已经咁劲噶啦，唔好讲其他嘢，讲电话咁样啦。而家我哋好多时就系一部电话，一定系直到噶嘛，直到跟住之后咧就系、
2: 是、接机啦。
1: 觸屏啦，即系都系点我咧，都系接触性嘅屏幕啦。跟住之后，就算接机咧，都冇以前，即系都系一个正方形，跟住摊开长方形咁样啦。
2: 系啊。
1: 但系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可能以前嚟讲咧，嗰啲手机咧系千奇百怪、层出不穷，你可以玩到系好花巧都得噶。即系例如可能你可以将佢换壳啊、拆出嚟啊、或者接机啊、褪机啊、转机啊、跟住 slide 啊，即系你有任何方式去打开佢嘅。
2: 你除咗呢个之外，你话想千奇百怪嘛？讲以前系咪
1: 啊？系啊，
2: 同埋咧，以前咧，我觉得咧，反而会多啲周边嘅产品，或者周边嘅商品，
1: 手机壳啊咁样嗰啲啊。
2: 即系你而家唔系冇手机壳啊，而家啲人都会着重手机壳，但系嗰样嘢就真系我买一个实物翻嚟嵌落去就算。
1: 系
2: 以前咧系为咗部电话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做过，就系特登去买啲钻石贴，
1: 有啊，黐
2: 嗰啲咧围住黐啊，
1: 系
2: 即系自己 D I Y 啊，跟住就好细心地、好花巧地去做好多唔同嘅即系你当佢指甲咁黐
1: 啊！系啊，真系。
2: 又或者狐狸尾啊，你记唔记得啦？
1: 或者嗰条手机绳咧长到咧，或者好多嘢叮叮当当咁样噶嘛？那个手机绳系重过个手机本身噶嘛？
2: 电话绳啦，
1: 系啊。
2: 个抽嘢咧，
1: 系
2: 我俾你系个电话嘅四倍啊！入面嘅嘢，即系除狐狸尾之外，仲可能有啷啷啊，又有咩鱼手啊，又有只自己中意嘅公仔啊，
1: 同埋以前好兴噶，好兴串嗰啲手串咧，系自己名
2: 系啊，
1: 跟住
2: 可以戴手，但系又可以
1: 有电话。绳咁样嘅，同埋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一样嘢咧，就是、以前有一种电话绳咧，系识着灯嘅，
2: 即系你着灯发夜光嘅边只？
1: 唔系，佢系识得，因为我可能以前嘅电话系电波频谱啊，嗰啲我唔知嗰个科学原理系点。
2: 个电话一响嘅时候，佢会即系斩灯。
1: 佢会喺个电话响之前先闪噶，即系可能个时间上系有啲差异啦。即系个电话，总之佢一有电话嘅时候咧，嗰个电话绳首先就会着灯噶啦。
2: 系，
1: 跟住佢就会闪叮叮叮咁样咧，跟住之后就感觉上哇好 sharp 啊！即系尤其夜晚嘅时候会有呢一种嘅类型嘅，或者系直头有个贴纸黐喺个背脊嗰度，就系会有呢个闪嘅效果喺度，所以以前嘅人咧系会发挥无限嘅创意，或者而家就算好多嗰啲打卡位咧，都系可能以前嘅电话亭，以前嘅电话即系嗰啲转嗰啲咧。其实你无论几耐啊，你可能去影啲咩文艺相咧，都系攞住嗰个转嗰种电话噶嘛，拨轮嗰种电话噶嘛，你唔会攞个普通电话喺度攞住嚟影相噶嘛，即系嗰啲文艺相啦。当然啦，佢代表住一个时代嘅印记啦。同时地就系、是，佢哋发现原来好似以前嘅人对于靓呢件事情系更加叻同埋有追求。
2: 我认同啊，因为咧我成日有阵时耐唔耐睇啲纪录片咧，你唔好以为以前啲人咧就冇得化妝啊！佢哋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係啦，整啲胭脂啊、唇膏啊，即係唇膏唔係真係我哋就咁睇電視一張紙，
1: 係嗰啲吻下就係啊，
2: 胭脂跟住印一印個嘴嗰只咧，唔係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有一啱啱，即係我譬如博物館都睇到啦，一啱好靚嘅香膏盒啦，跟住之後仲而家其實冇乜分別啊！我哋
1: 同胭脂膏一樣係咪？
2: 係啊，
1: 以前仲防腐添可能。
2: 系，即系有好多一种
1: 天然嘅，
2: 系啦，好似毛笔咁样嘅眉笔啊，咁样
1: 系，
2: 只不过人哋粗啲啫嘛，
1: 系，
2: 即系以前嘅人贪咧，同埋以前嘅人细致好多。你睇下以前啲人啲衫，全部订做噶，你睇下我哋而家呢啲平民，
1: 系啊，手工绣啊，跟住以前嗰啲珠钗啊，全部人手相制啊，
2: 我要或者咩公仔咯，我同人讲嘅，人哋帮我整出嚟啊，
1: 跟住唔同颜色有咩寓意啊，等等啦，我哋都会有访问过嗰个花楼，连个楼都有得拣啊，或者。 係以前嗰啲西裝就唔係你去可能鋪頭直接買一套㗎嘛，佢係要度身長啊、度袖長啊、度你嘅比例啊，跟住佢幫你整一套你自己鍾意嘅西裝又好旗袍又好，即係以前係會多好多對靚嘅追求，即係甚至係以前呢我睇返呢可能自己嘅父母輩，你睇返啲相呢，嘩好潮流㗎，原來佢哋佢而家嗰套西裝外套同埋嗰套短褲嗰套套裝呢exactly 咪就係而家嗰啲潮流興嗰啲嘢囉。
2: 我成日呢本來都唔想相信嘅，但係你真係唔到你唔相信嘅時候，平均10至15年到啦，
1: 就會打你面㗎啦，
2: 真係會轉返轉頭㗎。
1: 真
2: 係如果你衫呢你隔咗大概8年至9年到呢，你又掉同唔掉之間呢
1: 就唔好掉住，留
2: 多年啦，留多年先掉啦。
1: 係啦，咁不過都要確保一樣嘢，就確保你自己身材冇變到，
2: 同埋你個屋企真係有呢個容量。
1: 係啦，同埋講起呢個靚唔靚嗰件事啦，即係覺得對於女性嘅體態嗰件事呢都係一個唔同嘅追求嚟㗎，男仔女仔都係㗎，即係可能有一段時間就會追求好瘦，瘦得好緊要嘅，真係已經係要即係火柴人咁樣嘅，但係而家又返返轉頭，可能要健康，要有返可能曲線
2: 少少肉地，
1: 係啦，有返有肉地有啲曲線，跟住之後令到大家覺得唔好好似冇食嘢呀，或者話面青青呀咁樣，即
2: 係我絕對認同，應該呢個先至係叫健康㗎啦。
1: 係呀，
2: 係你之前嗰幾十年不嬲喺度誤解咗咋嘛，個世界上面而家咁樣咪幾好囉，少少肉地咁先健康㗎嘛。
1: 係，但係其實你而家睇返你嘩，以前可能電影呀或者電視嗰啲明星或者係嗰啲 artist， 你發現佢哋嗰件事就係做緊而家嗰件事囉，跟住佢哋嗰三個潮流咪 exactly 係而家囉，所以而家好多話咩睇返港劇呢，話長青手袋、長青衣服、長青潮流系列，就係講緊可能當時佢哋對於追求靚嗰件事情已經係審美在線，而我哋只不過覺得佢唔啱我哋嘅時代，而我哋唔識欣賞佢。
2: 應該咁講，每一個時代每一個變化呢，佢都會喺返嗰個頭先所講我哋循環嗰個 trend 入
1: 面
2: 改少少嘢，即係譬如可能喇叭褲，有段時間可能係即係大喇叭，大個喇叭係大到可以笠住個頭嘅，真係試過一段年代
1: 掃地褲啊嘛，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可能10年之後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就系以前嘅人对于靓嘅追求咧，其实系非常之审美在线啦。咁而家因为有好多系嗰啲叫做科技嘅介入啊，令到我哋可能对于创作方面反而系少咗灵感，我哋反而系多咗系将个工作直接交俾佢。咁当然啦，佢系会做一啲 output 出嚟嘅，但系可能对于一啲创作力方面就冇我哋以前咁厉害咯。咁所以变咗而家你会见到好多电影。咧咪话啊，我唔要用 AI， 唔要用一啲嘅科技帮手，其实都系想保留翻嗰个最真实人可以达到嗰个创意或者嗰个灵感嘅表达咯。
1: 又或者咧，人原来有啲位啦，我哋审美里面啊，个审美眼光里面，可能表面我哋就工作上面一定要每一样要完美，咁都明嘅，因为你做嘢啊嘛，个个梗系追求想完美啦。但系原来审美方面或者我哋望嘅里面有阵时叫做。不完美入面嘅完美
0: 系
1: 系啦，就系话原来我哋望嘢嘅时候唔需要特别太完美，太完美嘅话冇乜瑕疵嘅话咧，反而嗰件事就好唔实在。
0: 系
1: 等于点解头先思维你话 AI 大家唔中意，就系因为佢做完出嚟啲嘢全部滑嘅，即系滑嘅意思系你所有嘅完美度系。你完全都覺得係假嘅，咁就冇咗實在嗰個感覺啦。
0: 我明白你講咩，完全明白，因為我最近見到最有感嗰個咧就係、是，應該係美容公司嚟嘅，佢一啲廣告，咁佢係用一啲叫做 AI 製作出，你係好明顯見到佢係 AI 製作出嚟嘅女仔作為一個 model 咁樣啦，咁就去賣廣告，咁好合理嘅，因為佢製作出嚟嗰個可能公，即係可能真人啊，即係可能嗰個樣啊，一定係最 perfect 噶嘛，即係可能嗰啲比例。或者是那些摆位摆五官的摆位

0: 一定是大家觉得现在的审美是最完美的。
1: 就等于我们有时成日都说那些人喂但个人整到衣美到个样你看令到这样或者说我没令无孔的。
0: 是。
1: 那你又会可能觉得他假的就
0: 是。是啦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
1: 加返少少不完美的。
0: 是啦或者现在很多是一样样的。就是可能看十个人十个人一样样的。或者是你会觉得很相似那个位置大家觉得咦因为我已经摆了一个现在的审美观下去。令到佢會覺得啊，佢出嚟嘅 output 就係符合而家個審美觀。
1: 同埋咧，我係有聽過有啲藝術家講咧，佢嘅作品咧成日永遠刻意咧係做到某啲位係不完美，
0: 漏少少嘢咁樣。
1: 係啦，即係當係畫畫咁計啦。佢可能喺左上角裏面，佢會可能突然間有第二隻色或者嗰個嘅線條會唔同咗。你望落去你唔覺嘅。
0: 隱性簽名咁樣啦。
1: 係啊，咁原來佢就刻意要做一啲咁樣嘅嘢咯。
0: 標記佢。令到佢其實嗰個唔完美都係另外一種靚嘅表現，
1: 活啲佢哋覺得
0: 係啦，因為你諗以前啊嚇，嗰啲靚女，我哋講嘅靚女靚仔，其實你睇十個三個真係唔同樣嘅，甚至係你嗰個唔係講緊嗰個樣嘅唔同，係嗰個氣質。同埋佢成個 package 嘅唔同喎，即係你以前係可能
1: 佢有肥，但係肥得嚟佢好靚，
0: 或者
1: 嗰個人好瘦，
0: 好有辨識度，
1: 係，
0: 即係你起碼行出嚟，你會知道哦係佢啦咁樣咯，
1: 係，同埋嗰啲唔係即係有啲人咧可能尖眼啦，隻眼唔係靚啦，但係佢就係靚咯，係
0: 啊，
1: 佢合埋落去個五官度佢就係靚咯，係
0: 啊，即係可能話舒淇個嘴咁樣啦，
1: 係
0: 啊，但係喂唔係喎，其實
1: 佢合埋落仲係靚咯，
0: 好靚喎，跟住又好有味道喎，即係你唔可以。千篇一律话、一定要樱桃小嘴先至系靓嘅，咁有好多人系原来佢放落佢块面，跟住再配埋佢嘅眼耳口鼻嘅时候、原来出咗嚟个感觉系好唔同噶，咁、就系呢一个冲击。令到大家覺得原來靚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呈現喺裏面咯。
1: 再講多少少特別啲嘅嘢，其實每個人咧左右面都會唔同
0: 嘅，係啊係啊，
1: 多唔少唔同。你試下將其中一邊你覺得完美嘅面，即係你可能你一定大家覺得我左邊面靚啲，右邊面靚啲咁樣。你只要 cut 開咗你唔中意嗰邊面，你將你另外一邊
0: 對稱係嘛？
1: 係啦，你就會發現
0: 其實都唔好睇嘅，
1: 自己咁嘅咁樣。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係啊，所以呢啲咪就係你唔完美嘅時候，反而你会最顺眼，或者你觉得自己反而呢个位系最舒服咯。
0: 同埋而家影相咧，你会成日话你会教镜像啊，跟住你发觉如果调翻转个样嘅时候咧，你其实睇唔惯自己。
1: 系啊系啊系。
0: 咁嘅时候就系、是，原来好多时候我哋对于自己点为止靓都未掌握到嘅，即系嗱，你例如吓，你攞一张相俾佢，有啲人会觉得你唔笑靓啲嘅，有味道啊唔笑，有啲人会觉得唔笑唔得，笑靓啲，即系你其实唔同人系会有唔同 feedback 俾翻你噶嘛，咁呢一个就已经系一个好大话，唔同人系会有唔同嘅审美观。咁所以美同丑嘅定义究竟系咩咧？系咪我哋而家睇到方方正正嘅嘢咧？就真系好睇大家嗰个创意嘅表达。我觉得以前系点解会有咁多好靓嘅嘢值得被保留，就系佢哋真系无限创意噶。即系无论系建筑又好啦，无论系生活嘅用品又好啦，佢哋而家成日话咩啊？我哋係突然之間由一個彩色嘅世界變咗去一個黑白灰嘅世界，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啊？以前嘅一啲建築物咧，或者以前嘅一啲東西咧，都好 colourful 嘅。
1: 係啊，而家全部都係玻璃啦，反光玻璃啦，同埋玻璃咯。
0: 而家因為要嗰啲叫做咩科技感啊嘛，跟住你就發覺銀色咯、白色咯、灰色咯，跟住你去睇可能十棟 building 係一模一樣樣嘅，即係啲顏色嘅配比，即係白色嘅樓，哇，全部都係咁樣銀銀地白。白地嘅喎，全部都
1: 反光反翻你啊！
0: 系啦，全部都系玻璃面嘅喎，但系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可能蓝色
1: 楼绿色，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会发觉喂唔同喎，咁亦都系点解话而家好多人去行唔同香港嘅街啊，就系呢栋楼同隔篱嗰栋楼系完全唔同样嘅喎，全部有颜色嘅，点解彩虹村系因为真系有彩虹嘅，即系你系会见到好多唔同嘅颜色嘅配比，大家用颜色都系会大胆咗，而唔系话我净系我嘅生活好简朴。黑白灰，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就算屋企都好啊，你可能个厨房用绿色，跟住你嗰间厅用黄色，跟住你会有唔同嘅谂法嘅，但系而家唔会嘅，白色咯，米色咯，就系咁咯。
1: 同埋咧，你有冇发现一样嘢？靓嘅嘢咧，你望耐咗咧，你有机会觉得佢唔靓。但系咧。 你觉得原本丑嘅嘢咧，
0: 望耐咗你会觉得好顺眼，系咪？
1: 系啊，你有冇发现呢个好特别嘅事啊？
0: 系啊，可能靓嘅定义未必系大家嗰种叫做一眼会望到，但系可能你不断望佢，都觉得佢系顺眼，先至可能系靓嘅定义。就系当一条牛仔裤、一件衫，当你十年之后望翻佢，或者你再着佢嘅时候，全部人都系觉得几潮、或者几靓、可能先系靓嘅嘢。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香港由自及兴之路走得更加稳、更加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无完成事，只有进行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他指出，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运输署表示，已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日本一艘船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十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七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指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发的地点是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是报 53,486 点，升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666 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6.54美元，卖出4657.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昨日登陆福建沿岸，并于内陆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 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咧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晚上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远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每年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经常都话女人系用水做嘅，用过去嘅泪水系记录住佢哋嘅一步一脚印，但愿未来嘅每一滴泪水都系开心嘅眼泪。佢哋 Cola 带嚟全新作品《泪光》。

今年好努力，透过唔同嘅新歌作品去展示佢嘅音乐面向、音乐上嘅可能性。佢系支持严明熙全新歌曲《拜拜拜》。

两位都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来的，希望他们既然准备好了，好好出发，好好 enjoy， 一切都 will be fine。先有尹嘉玉他的第二首个人单曲 will be fine， 以及陈芷澄我已经准备好了。

剛才聽了一組女新人，兩位，其實這兩位同樣都是今年樂壇的女新人，先有 Karina 李希彤《半夜跳進你行動》，以及蘇雅琳《原地拖手》。

一连两首都是非常之冧的男歌手作品，先有黎展峰的闹剧重演，以及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OK 嘛，糖分仲未超标嘅，继续甜落去啊！

回到返去呢一份轻轻同你讲声爱你嘅心跳回忆，先有梁志贵 You know I love you 以及 Twins 大浪漫主义。

一年带嚟呢两首嘅旧作，同样都系非常之甜嘅作品。先有 Fiona 薛凯琪嘅《甜蜜蜜》，以及李彩华《爱一个人原来不易》。

形容感情上又得，形容佢歌艺都得，信心保证李克勤。好多感情要萌芽，要擦出爱火花，都系由第一秒开始。带嚟有侧田，第一秒。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以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任何配合美国侵略伊朗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便国家利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发出必要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加埃说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道瓊斯指數是報53,381點，升10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57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46.37美元，賣出4,646.99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昨日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本港昨日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預料受活躍偏南氣流影響，未來兩日廣東沿岸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在昨晚11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31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昨日登陆福建的沿岸，并且是于内陆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0: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日旁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6: 啊，我咁靓仔又冇粒头发，你咪乱讲啊！
17: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5: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6: 收到。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9: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20: 我是唐丽球。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22: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24: Hello， 我是张德兰。
25: 我是邓子峰。
26: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27: Hello， 我是叶子薇。
28: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29: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30: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31: 他是好心情
1: 的人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2: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了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祝福 A 7前置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喂，我是 JW 王浩怡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乐说艾力。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俾你佢哋 Mira 全新作品《童往》。

喺一同成长、一同经历过后，但愿最终每一个一路沿途陪你走过嘅人都能够拥有大团圆结局。先带你有 Vienna 汪淑曼全新作品《Hey Vienna》以及 Sika 大团圆结局。

要同过去嘅呢段旧情，呢、這个旧人，狠心地说句再见，谈何容易呢？一连两首作品，全新歌曲先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以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既然已参透一去不返这个道理，咁倒不如要画上句号之后，可以重新再出发，遇上下一站更好嘅。先带你由 DJ 一去不返以及江日林，流着泪写句号。

或者当一段感情要完结之后，留低俾对方最后一丝尊重，就系唔好将我俾你嘅定情信物转赠俾下一个他。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全新歌曲《以出之物》，以及 Sammy 郑秀文嘅旧作《不拖不欠》。

分手后依然能够再做朋友嘅又有几人呢？毕竟曾经彼此深深的爱过。曾比特 Mike 带嚟佢嘅全新歌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好啦，嚟到今晚节目尾声，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嘅，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间中风势清劲。指望啦，随后一两日咧间中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而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去到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啊！现时1:55，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结束嘅时候带嚟俾你阿朱刘盈婷离别的规矩。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一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且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日本一艘游艇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指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报5334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8.01美元，卖出463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利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月8号周二晚上2:08的庆谈似仗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30度，相对湿度79%。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用翻呢把比较感情少少嘅声音，因为我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挑战自己，究竟用边一把声，究竟播啲乜嘢歌，准备啲乜嘢歌单，玩啲咩环节，做啲乜嘢主题，先至会有最多听众中意收听。而我今日穿住一个太空衣，上到去呢个星球嘅表面嗰度寻找呢一个答案。所以一开始就播出咗 The Beatles 嘅 Across the Universe， 睇下新鲜少少，唔系净系播 The Carpenters 嘅 We've Only Just Begun 嘅话，大家会唔会中意少少呢？但有一样嘢唔改变嘅，就系主题方面，我会一路尝试挑战自己，同埋挑战观众嘅底线，试下我呢部时光机会唔会有一日真系可以感动到你。所以今日我哋继续都系喺1986年嘅年代，即系我妹妹姜丽文出世嘅年代。上个礼拜曾经同大家讲过1986年的香港大概是怎样，有些什么电影上映，有些什么剧集在这里煲，当时的乐坛又斗成怎样。所以大家一定知道当时就是张国荣和谭咏麟的天下，但是千祈不要记得，还有一位陈百强在这里。1986年有套剧叫做《钻石王老五》，主题曲就是陈百强主唱的《痴心眼内藏》，不是内藏啊。但86年还有一套电影叫做《英雄本色》，当然里面那首歌就是叫做《当年情》，是张国荣 plug 的歌曲。而谭咏麟在1986年有很多的歌曲，但我揀嚟一首偏少少的，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喜欢《刺客》呢？一次过送晒给大家。

冇错，翻到去1986年嘅呢一个年代，你几多岁？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一幅我喺太空嘅白壁画作。嗰度就系今晚嘅 live 互动留言区，同大家分享一下1986年嗰阵，你究竟系几多岁，做紧啲乜嘢，喺边度翻紧学，中意喺边度食嘢，中意去边度 shopping， 中意去边度行街，或者嗰阵时你嘅生活系点样？啱啱播完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1986年，当时陈百强有张专辑叫做《凝望》同埋《当我想起你》，而喺里面除了有《当我想起你》同埋《偶像》之外，就有啱啱嘅嗰首主题曲。而张国荣就喺1986年有《Stand Up》同埋《爱火》嘅专辑，除了《当年情》好红嘅，仲有《有谁共鸣》同埋当然仲有《Stand Up》。谭咏麟就有收录在86年专辑第一滴泪《无言感激朋友》和刚刚这首的《刺客》。当然当时的乐坛不单止是男仔的天下，还有一位天后在这里，讲的是妹姐。而上几个礼拜1986年，我们曾经有播放过《将冰山劈开》，有播过《妖女》，亦都有播过《梦伴》。而今日送俾大家嘅就有《爱将》收录喺86年嘅《妖女》专辑里面嘅歌曲。同一年1986年，林子祥亦都有 plug 歌嘅，当时有张专辑叫做《最爱》，里面有首好难好难唱嘅歌曲叫做《千亿个夜晚》。而四大天王里面好早就已经有出道嘅，就係有张学友有一首好好听嘅《月半弯》my favorite song 出现咗喺1986年嘅《Amour》里面，亦都有好多人唱 K 都会唱嘅《蓝雨》啦，有《别恋》同埋《温馨》係收录喺86年嘅《相爱》专辑里面。今日就送俾大家《别恋》，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

1986年佢就参加咗新秀歌唱大赛，攞咗季军。而今日迎合翻个主题啊，我喺个星球上面，所以拣嚟黎明天王嘅《Fly Me to the Moon》，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而郭富城就更加系未出道嘅，嗰阵时唔知做紧 dancer 未啊，但系就一定仲未拍《淘气双子星》，系啊，《淘气双子星》啊，黄贯中、李克勤嗰套戏，佢有做同学仔嘅。但我就揀嚟咗我所熟悉嘅郭富城第一首嘅歌曲，唔系对你爱不完啊，系我最中意最中意，曾经有喺佢面前唱过嘅嗰首歌。迎接住而家出边喺度落紧大雨啊，定系少少嘅毛毛雨啊，我已经唔知啦。呢度冇窗口啊，你哋喺留言板度话翻俾我听啊。雨中感叹号啊！

曾几何时，我同我妹姜丽文一起做 Benji and Leslie 嘅时候，喺电视台唱歌《雨中感叹号》，特登录低咗之后去郭富城嘅演唱会后台度俾佢睇啊！This is my favorite song。

0: Leslie 姜丽文，当然就是1986年那阵出世的了。我记得香港那阵时候跟现在其实都是差不多，但是那个气氛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是开心很多，可能是因为圣诞节啊和过年那阵的灯饰真的是多很多，还有要是一些霓虹灯的感觉比较温暖很多。讲到呢度，我哋要去一去3点钟嘅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金曲夜，千祈唔好走开。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6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同埋信智嘅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之后见记者，指出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15/5規劃及首份5年規劃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考，促请与会者思考如何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表示，北京创科发展得很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都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5年規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这个的状况是不可以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于上月20日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有关措施于本月22日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6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6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到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到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2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是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38.56美元，卖出4639.1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利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1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0: 欢迎回到你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先嚟送俾大家呢一 part 嘅纯音乐，又由我为大家炮制嘅 In My Dreams。希望大家如果想瞓觉嘅话 ，Have a sweet dream。

想瞓觉嘅朋友可以接住啱啱嘅呢首 In My Dreams， 紧接落嚟呢首 Heart 嘅 These Dreams， 继续发场好梦。唔想瞓觉嘅朋友或者揸紧车嘅朋友，喂，揸紧车嘅话，出边听讲好大雨啊，天雨路滑，小心揸车。或者系世界各地嘅朋友，如果唔想瞓觉嘅话，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希望大家坐上呢部时光机，同我哋一齐回到过去1986年，有 Heart 嘅 These Dreams， 仲有 Berlin 嘅 Top Gun 呢首歌曲 Take My Breath Away。

我发觉大家好似有少少怕丑，唔系好肯同大家讲1986年你当时几多岁啊？可能你好惊啲人计下计下就会知道你而家嘅年纪究竟系有几多。我就唔怕话俾大家听啊，当时我系6岁，而家我系45岁啊。哇，眨下眼，讲紧1986年嘅话，系讲紧40年前。That's pretty crazy， 因为我记得80年代40年前，哇，如果你讲紧系1940几年，哇，竟然系同一个距离 ，No way。唔怪之而家啲人讲起1980几年发生嘅事，就话紧系经典中嘅经典，原来已经系1940几年咁嘅感觉。Oh my gosh！ 话时话1986年嘅乐坛有乐队嘅出现，当时我准备喺多伦多啊，嗰阵时候读咗一年嘅小学啊，一年班啊，跟住嗰阵时候喺一架红色嘅跑车里边，一架 Prelude 喺个后座度，我听到喺度播紧 cassette 带啊，有 Raiders 吸烟的女人啊，1986年嘅专辑。而家喺呢架红色跑车里边，亦都听到红色跑车呢张专辑，当然系讲紧泰嘅乐队。但系今日准备俾大家嘅有《恋爱天分》，都系呢张专辑1986年嘅歌曲。而当年 Beyond 亦都出道啦，系独立乐队嚟噶。1986年嘅《再见理想》啊，但系基于我哋早两个礼拜已经播过呢一首歌曲，我拣嚟另外一首歌，叫做《无尽空虚》。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女歌手方面，当年亦都有好多好多啊，一位前辈啊，亦都有唱到一首嘅《夜来香》。1986年，佢叫做蔡琴。而关谷英啊，我叫公仔 Auntie 啊。1986年就有张专辑同名嘅一首歌，叫做《一串问号》啊。相信大家都会諗緊一串问号，点解我会叫佢做公仔 Auntie 啊？其实我都唔知㗎，由細到大都係咁叫佢。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曲俾大家。

1986年亦都有好多好听嘅英文歌曲。呢首系 Sade 嘅 The Sweetest Taboo， 仲有 Bangles 嘅 Manic Monday，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今日礼拜一最啱呢首 Manic Monday 啊！不过先嚟嘅系 The Sweetest Taboo by Sade。

冇錯，今日係禮拜一嘅晚上，算係一個 Manic Monday 啊。Bangles 嘅 Manic Monday， 跟住介紹俾大家，收錄喺1986年專輯《八又二分之一》裏面，係電影《父子關係》嘅主題曲，曾經被齊秦、阿杜等等歌手翻唱過。李秀全《张三的歌》

里面啊，当然亦都有叶振棠啊，收录喺1986年嘅专辑《心血心中的血精选》，系 TVB 嘅电视剧《英雄故事》嘅主题曲《心中的血》啊。

1986年有好多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而以下嘅呢一首歌曾经有出现过嘅合唱嘅版本，但系呢首系独唱嘅版本。亦都有人曾经同我讲过话，唔知点解觉得好似见到有人系拖住隻猪，然后唱住陪着隻狗。卢老嘅卢冠廷陪着你走。

0: 千祈唔好走开，我哋新聞返到嚟之后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呈现，千祈唔好走开。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运输署表示，已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于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营是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道琼斯指数报53416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点，啱啱跳咗啦，系4652.31美元，卖出4653.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 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0: 欢迎回到嚟8月25号啊，星期二凌晨啊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不知道外面什么环境呢。现在大家听的是 A Night to Remember， 我为大家送上的纯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还未播一些其他的纯音乐作品，但是讲到1986年有两套电影的纯音乐很好听，刚刚播了一首他同一套电影的有人唱的歌曲 Take My Breath Away， 我不想给太多的 hints 给大家，但是所有男士应该都知道接下来很热血的主题曲将会出现了。 之后仲会承托住呢个浪漫嘅气氛，播埋 Saint Elmo's Fire 嘅 For Just a Moment， David Foster 嘅作品俾大家，都系纯音乐嚟噶。既然咁浪漫，送埋 Whitney Houston 嘅 Greatest Love of All 俾大家，同埋 Robert Palmer 嘅 Addicted to Love， 都系1985、86年嘅歌曲。

俾咁多位男士几秒钟嘅时间估下 ，Take My Breath Away 系边套八十年代电影？1986年最热血嘅嗰套 ，Tom Cruise 嗰套嘅纯音乐作品，就系、是、Top Gun 壮志凌云。

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啊。香港1986年，当时气氛我成日都话好好，因为我嘅记忆中，我哋成日去尖东嘅喷泉嗰度食日本餐，食铁板烧啊。嗰陣時間中仲會入下西貢啊，揀啲海鮮食啊，當然冇而家咁貴啦。同埋嗰陣時啊，唔知係咪細個諗起啲嘢都好食好多嘅，好似我成日都話咧，嗰陣時有好多嘅美食啊，而家已經冇咗，好多嘅餐廳啊，亦都唔係嗰陣時嘅味道。不過有一樣嘢係不變嘅，就係、是、茶餐廳都仲係賣緊呢一啲嘢啊。唔知大家由80年代开始食茶餐厅嗰时最中意食嘅嘢，去到而家2026年系咪都仲系食紧嗰啲呢？我都仲系噶，我最中意食嘅就系茄汁嘅意粉，当然就系茄汁叉烧耳或者茄牛耳或者系茄汁鸡髀耳，我都中意食噶。不过细个唔知点解咧，一定会叫埋西多士啊！而家呢个年纪就唔系好敢咯。再配埋一个红豆冰啊，哇，呢 ABC 三样嘢加埋无敌啊。就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咁啊，1986年呢三位朋友卢冠廷、关正杰同埋欧瑞强啊，庞的启示啊。

1986年啊，真系有好多好多首好好听嘅作品，当中包括有1986年参加参赛啊，应该系新秀啦，系咪啊？嗰阵时有张 EP 叫做《再遇》啊，讲紧系黄海芹。陈慧娴亦都系1986年嘅反叛啊！呢张专辑里边有首《痴情以外》啊，但系不如播俾大家反叛，因为跟住嗰首歌真系反叛啊！刘美君啊，1986年嘅首张专辑《刘美君》啊，同名专辑里边有首歌系电影《靓妹仔》第三集《午夜丽人》嘅宣传曲啊！哇，歌词大胆描写紧宽肠女子嘅心声而轰动啊！当年啊，好反叛啊！一次过送晒呢三首歌俾大家，同样全部都系1986年嘅作品啊！先嚟有刘美君《午夜情》啊！

有好多朋友鍾意聽小姜嘅節目，因為同我講話多謝我介紹咗好多從來未聽過或者係幾十年都冇聽過嘅一啲歌手或者歌曲啊，喺呢個節目度播出嚟俾大家聽。講到1986年亦都有好多嘅歌手呢你未必有聽過，又或者好多年都冇聽過佢嘅名啦。而家連續送三首1986年嘅作品俾大家，唔知你哋又记唔记得佢哋呢？首先有位朋友歌曲名字叫做我爱 DJ 啊，因为系佢喺1986年嘅新秀歌唱比赛嘅集锦碟华星新秀新节奏里面啊铜奖嘅得主林楚琪啊，改编自日本嘅歌曲 DJ in my life 啊，好兴流行嘅 disco 风格嘅歌曲啊。跟住都有柳应红啊，1986年啊发行嘅同名歌曲，作为1986年嘅作品呢，嗰时最红嘅有少女慈禧上个礼拜播过俾大家听啦，仲有换到千般根等等嘅劇集歌曲而红噶，送俾大家有佢嘅一首叫做期待嘅作品。最后仲有一位叫做上山安娜，歌曲叫做小野猫啊，当然讲紧系上山思立，旧时唱歌时候个名就系上山安娜啦，系啊，佢唱歌噶好靓噶，1986年啊推出嘅单曲嚟噶，佢系中日嘅混血儿啊，当年同梅艳芳、刘嘉玲等等系同期嘅，但系喺电视发展嘅时间比较短，一次要送晒三首歌曲俾大家。

去新聞之前送埋上山安娜，即係上山之立嘅小夜貓俾大家。翻到嚟，繼續有小姜陪住大家輕談淺唱《不夜天》1986年啊，特別呈現啊！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延迟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而在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并且同伊斯兰国家开展互动与协作是一项基本要求。伊朗愿意与伊斯兰国家和邻国开展多领域合作。另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过去多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和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这个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作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日本一艘游艇昨晚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只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是报53417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46美元，卖出4652.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拍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欢迎翻到嚟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7:00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s 啊！希望大家今日充满住正能量啊！今日我哋继续播放1986年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坐时光机翻到去最开心嘅嗰个年代。

先嚟送俾大家有 Dire Straits 嘅 Your Latest Trick。1986年仲有 Van Halen 嘅 Why Can't This Be Love。两首我都会缩短少少，因为1986年仲有好多好多广东歌未送俾大家。所以在介绍一些新歌曲给大家之前，我会尽量播得有咁多得咁多，陪大家陶醉在80年代，1986年。

0: 這個時候大家拿杯酒杯出來，不過可以喝水的，大家乾一杯啊。1986年大家都懂唱這首歌，葉倩文林子祥，乾完一杯要啤酒罐啊。說的是1986年夏韶星的啤酒罐，
1: 分散的可
0: 再見，為什麼要喝一杯？因為要告別憂鬱啊。李克勤1986年啊，一年三首歌送給大家。

跟住嚟呢一首系郭小林啊，1986年嘅作品《全电美人》啊，收录喺佢1986年嘅首张个人大碟《从不知》里面，亦都叫做郭小林 Alvin 专辑啊。

1986年，亦都有出专辑叫做《求你讲清楚》，里面有首歌是女方的雪儿啊。

好惨嘅一首歌，系讲紧被遗弃嘅小狗雪儿，对佢嘅主人忠心不二，但被无情抛弃。

跟住落嚟1986年啦，乐坛大姐大恩妮姐姐带住同公司嘅后辈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同埋何嘉丽一齐演唱呢一首嘅《几个风雨天》

跟住是林忆莲在1986年的作品《放纵》。我空虚，我寂寞，我冻，这句金句就在这首歌里来的了。当年专辑销量超过白金啊，由青春少女变成反叛少女的林忆莲。

当年彭健新亦都有扑过啊。1986年专辑《新曲与精选》当中嘅 Mr. Cool， 嗰阵时讲紧嘅唔系古天乐，系彭健新啊。

1986年仲有黄敏华的影子，这首歌曲叫做一个字。

爱的趣事，当年呢首歌曲有参赛的，而在同一个比赛里面，冠军是伦永亮的歌词， Raiders 的吸烟的女人都很多人听啊。虽然呢首歌最后冇攞奖，但系黄敏华成为咗成熟嘅唱功，大家都话佢好好听啊。

我真系觉得唔差得过吸烟的女人同埋歌词。收录喺佢1986年《城市魅力》嘅专辑里边。仲有一首1986年嘅作品介绍俾大家。1986年，邝美云嘅《寂寞的风》啊。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Kelly》里面的第一首歌曲。

支持香港乐坛，除了要听八十年代的歌曲之外，当然也要支持现在的乐坛。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先嚟有 Honey Punch， 首歌唔知同我有冇关系嘅咧，无糖分子。

接下来有另外一对叫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嘅时候，我拣一首比较旧嘅歌曲啊。送俾大家有 ABBA 嘅 Gimme Gimme Gimme， 多谢大家今日陪住小姜重温1986年啦乐坛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之后有 Vicky 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较早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说，美国正在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发出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于上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于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是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19.5 度、东经 107.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是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3417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是1.384，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27美元，卖出4652.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25日农历的7月13日星期二6:10的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二的朝头早，首先问问你，你觉得富有是需要有啲咩呢？点样先至为之真正嘅富有呢？真正嘅富有系无论咩年纪都可以活成自己鍾意嗰个样，即系好好爱自己就系送俾岁月最好嘅礼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心中富有。

0: 6:14，听过李志许冠杰应该要挚爱送俾大家。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一睇睇今日嘅天气呀。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就会较大，星期五就会渐转酷热，仍然会有1-2阵嘅骤雨嘅。注意啦，而家出面咧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朝头早嘅7:00，出面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嘅。一个星期之后就系9月1，下个星期二就系9月1啦，就系学生哥开学嘅日子。咁啊，开学在即啊，黄大仙寺庙咧，其实喺早几日咧都举行咗一个万世师表。孔圣先师启蒙嘅开学礼，咁呢一个开学礼里面咧，咁就会有同学仔啦，咁就系即将会升读小一嘅同学，佢哋就身穿呢一个传统嘅儒家服饰，去参与一啲唔同嘅仪式，好似系有礼拜孔子啦，有朱砂点痣啦，就希望可以开启佢哋嘅智慧之门啦。咁喺个开学礼之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仪式嘅，包括咧学生哥佢哋要执笔写一个人字，就系勉励佢哋喺求学之前要学识做人立德。咁原来开学礼咧都系喺古代人生之中咧系四礼之一嚟噶，就象征住细细个嘅小朋友要启蒙啦，要开始咧识字习礼，呢个系一个传统嚟嘅。咁咧，当然啦，其实喺开学礼当日咧，即系呢个噶万世师表孔圣先师启蒙开幕礼里面咧，都强调啦，同学仔咧就唔系净系求学咁简单嘅，唔单止系要吸取知识啦，更加系要修养品德，希望大家咧喺日后都可以成为人人君子，贡献我哋嘅国家同社会。咁有好多嘅家长咧都表示啊，同学仔即系小朋友对儒服文化咧都好有兴趣啦，都会鼓励佢哋日后可以参加更加多中华文化嘅活动。其实最重要就系同学仔，希望大家喺新一年开学都可以开开心心，有愉快嘅求学时期。

人生之中总会遇到困难嘅，但系我哋都要加油，因为我哋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陪住你迈向新一天，就好似我哋嘅晨光团队，每一日朝头早都会陪住各位听众，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支持你㗎。

0: 六点二十四分，刚才听过有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然后就有妹姐梅艳芳和李宗浩的《迈向新一天》。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相信呢排咧天气咁热咧，大家都好想饮啲冻嘢噶啦，先唔理会唔会被中医师闹。咁但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啲饮品快啲冻咧？可能你就会就咁将佢放喺冰格啦。咁但系原来放冰格之前，你都有啲嘢可以做，令到个嘢饮咧可以快啲冻噶噃。首先有呢一个金属导热法。如果屋企咧系有金属嘅敲盘又或者铝盘嘅话咧，首先将啲嘢饮放上去个盘上面，之后再放入去个雪柜。咁因为咧金属导热咧就好快嘅，可以加速嗰个嘅樽啊嘅散热，咁就比直接放喺雪柜咧就会更加冻噶啦，快啲冻啊！第二个咧就系放入雪柜之前啲嘢饮，攞一张湿纸巾包住佢，先至放入雪柜。咁因为咧水分咧系可以蒸发得到，蒸发嘅时候带走啲热气啊，咁所以大概咧15至20分钟咧就可以令到个嘢饮好快咁样降温。咁饮翻杯冻嘢都系能够令到喺咁热嘅天气舒服啲嘅。咁但系希望咁热嘅天气都唔会影响你同你身边人嘅关系啊。
2: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来日若有

在起屋干燥的梦，太热渴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6:29。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郑伊健《天气的错》。系啊，无论有啲咩事都好啦，赖佢天气啦，天气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令香港由治及兴嘅路行得更稳更远，令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嘅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要持续推进。他又说，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要时刻警惕，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三十五分，早晨 Vicky。早晨，
2: 早晨，
1: 早晨，点解去嗰度嘅？系啦，六点三十，不过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出边系三十度嘅气温，咁啊，相信咧即系呢段时间有呢一两日就会开始多翻啲雨水啦。寻日都已经开始落下雨啦，
2: 系啊，
1: 咁啊，但系话星期五嘅时间又热翻啦，吓咁啊，所以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2: 知道。
1: 最近咧。啊！突然间谂翻起，突然间谂蜥蜴啊！咪真系纯粹突然间谂翻起，系啊！
2: 啱啱倾偈冇讲过蜥蜴噶，
1: 即系真系突然间谂蜥蜴，因为咧蜥蜴咧最近就一两句啊，呢个海洋公园就摆咗啲新嘅，有个新嘅馆啊，爬行探索基地啊。爬行探索基地，所以就入面都多咗啲新款嘅蜥蜴。
2: 你想学蜥蜴爬？
1: 唔系，我最想学蜥蜴嘅话咧，我最想学佢哋嗰种。啊！佢哋有啲系有辨识噶嘛，吓、学辨识嗰啲功能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都几犀利，或者同呢一个大自然融为一体嗰种嘅气场，即系令到你揾唔到佢。我要去过类似呢啲嘅馆咧，入到入去嘅时候咧，有啲蜥蜴咧真系你要揾佢，因为佢已经同大自然融为咗一种嘅颜色，呢、這个真系犀利啊！其实我唔系讲蜥蜴嘅，我就想讲咩咧？我就想讲喺天津咧。天津市唔知阿 Vicky 有冇睇过，佢哋最近咧就当地嘅消防就拍咗啲宣传片，咁宣传片都引起好大嘅回响，呢、這个回响系一个正面嘅回响，系啊，因为佢哋嗰个片咧都拍得几有心机嘅，咁例如佢有几个情景嘅，例如咧就有位有位少妇啦，咁佢咧就做咩咧？佢咧就将佢炒餸啦，咁啊炒餸嘅时候个镬咧成个镬突然间着火、哦。咁啊，会引起火烛啦，系咪？
2: 系啊。
1: 咁佢点做咧？佢咧就即刻攞盆水，即系攞个兜喺个水喉嗰度咧就倒啲水啦，跟住就一嘢就谂住拨落去呢一个嘅着紧火嘅嗰个镬嗰度噶。好啦，然后两位人出咗嚟，两位仁兄出咗嚟。呢两位仁兄咧就
2: 系
1: 黑白无常。
2: 系。佢做咗啲咩咧？跟住
1: 个黑白无常咧就企喺佢侧边啦。咁啊，阿少妇就睇到佢，佢咧就喺度话：，点解会嚟咗嘅咁样？咁呢兩位黑白無常呢，其實佢哋嘅工作做咩？佢哋就係我嚟帶啲人呢，即係已經離開咗啦，離世嘅人呢就帶佢哋落地府嘅、就帶佢哋去報道嘅。咁呢黑白無常呢就企喺度嘅時候呢，少婦就問佢你嚟做咩呀咁樣。跟住黑白無常呢就答佢啦，我哋嚟呢就係等你呢一盆水淋咗落去之後啦，啲火呢就會拱晒上嚟，咁然後你成個廚房呢都會著火，咁所以我哋就嚟等你㗎咁樣。咁嗰个少妇听到之后咧，
2: 就好惊，
1: 佢惊一惊，佢就即刻咧喺嗰个镬侧边咧，嗰、那个盖咧，佢就攞个冚翻落个镬嗰度，咁啲火冇咗氧气咧，就自己熄咗啦。咁嗰两个黑白无常咧就
2: 走咗啦，消失。
1: 哎呀，个火熄咗啦，咁我哋就冇嘢做，咁我哋就唯有走啦咁样。
2: 哦，
1: 咁佢就拍咗好多即系成辑啊。都系讲呢啲嘅，例如又系少妇啦，少妇咧就喺度瞓觉啦，咁啊瞓觉嘅时候咧就瞓翻一觉。佢突然一擘大眼，喂，又系见到个黑白无常、哦，
2: 就问佢：
1: 你哋又嚟做乜嘢啊？跟住黑白无常就讲啦：我哋见到你嘅电话咧，又插住电，摆咗个枕头底嗰度，使嚟接你啊！跟住阿少妇又惊一惊，喂，冇嘢嘅，冇嘢嘅，我即刻掹咗佢，我唔插电啊咁样。跟住嗰两个黑白无常咧，就即刻走咗啦。或者插电嘅时候咧，就放喺即系你唔好焗住佢啦咁样。咁所以咧都非常之有趣。好啦。然后到第二个情景咯，第二个情景咧就系一位男士嚟嘅，一个叔叔。咁呢个叔叔咧就喺微波炉嗰度叮饭。咁啊叮饭嘅时候咧，咁啊入边就有嗰啲金属嘅嘢啦咁样。咁佢就啱啱想叮嘅时候咧，黑白无常又出嚟啦。
2: 今次又点解？
1: 跟住咧就喺度同佢
2: 讲。我知，我估，我要估啦，开始。系佢一定系用咗啲唔可以放入微波炉嘅器皿。
1: 冇错啦，冇错，佢就系咁讲啦。同埋咧。第二个情景就系都系微波炉，咁佢咧就入边微波炉入边有少少火，有少少火，好似着紧火入边，咁于是乎咧个黑白无常又出嚟啦，我哋又嚟接你啦咁样，咁啊叔叔咧就喺度话你又嚟接我，我而家咪谂住开个微波炉咯咁样，即系开个门啊，跟住系啊就系等你开门嗰下咯，原来开门嗰下咧，因为大量嘅氧气拱咗入去，同压缩空间改变咗，咁所以微波炉有机会喺你开嘅时候咧，佢哋会爆炸。 跟住呢個人睇到黑白無常出嚟嘅時候，佢又驚一驚，於是乎佢呢就用咗第二個方法，佢就伸隻手去嗰個電源個位置掹咗個插數，咁入面呢個微波爐成個就停止咗運作，咁令到嗰個火掣喺一個絕緣嘅空間底下呢就自己就熄咗啦咁樣。咁所以呢佢哋都相當之叻嘅，因為佢用咗呢個咁多唔同嘅方法呢，
2: 用咗啲幽默嘅
1: 方法，係啊，咩隻手濕啊，真係插電啊，你又嚟嘅，係你手濕啊，諗住插電啊，我哋又嚟接你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嘅方法都幾得意，
2: 用一啲搞笑嘅方法，有陣時都會令到我哋睇嘅時候咧，嗰、那個印象更加深刻，係
1: 啊，
2: 更加記得啊。
1: 連埋黑白無常咧，喺地府度都俾閻羅王鬧啊，
2: 係啊，你做唔到嘢啊？
1: 點解呢排個名冊上面嗰啲人全部都落唔到嚟嘅咁樣？咁啊，佢哋兩個就咁我哋唔提佢哋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警惕性咧，就俾我哋知道係好多時防火咧，都係由好多細節嘅嘢引起嘅，譬如頭先講個微波爐啦，可能如果入面著火嘅話，可能我都會覺得著咗火我咪即刻開咗佢，淋熄佢咯，可能都會咁淋。但原來唔同嘅情況咧，又有唔同嘅處理辦法嘅。
2: 甚至有啲食材都唔可以放入微波爐噶嘛。
1: 啊、
2: 但係呢啲我哋以為係 common sense 嘅，原來唔係咁多人知嘅啫喎。
1: 係啊，原來唔係咁多人知
2: 道。即雞蛋唔可以啊，烚蛋唔可以放入去㗎。係
1: 啊，係 啊, 是啊，所以有啲人甚至乎，譬如充電咁樣啦，有啲大型，即係譬如內地好多大粒嗰啲好大嘅充電，就拎出街用嗰啲咧，真係到膝頭哥咁高嘅企喺度。咁嗰啲佢哋都會同我哋講，如果佢哋要插呢啲嘅电嘅话咧，你就唔好喺屋企插啦，你就摆喺屋企外边插。就算佢突然间着火嘅，附近都冇嘢燃烧嘛，咁样情况就会安全好多。咁佢短短嘅时间咧，亦都已经有超过咧就系500万人次浏览呢啲嘅短片。咁当然即系内地人亦都多啦，好快脆亦都会越嚟越多人睇啦。即系呢种包装嘅方法咧，同以往即系认识净系防火嘅啫，你唔可以咩，你唔可以咩。我覺得有幾大分別，同埋佢融合咗我哋嗰種嘅傳統，特別係最近盂蘭節啦，可能將呢一種嘅風格擺咗入去，令到啲人咧就更加 alert， 即係容易驚一驚，所以都相當之有趣啊！

0: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46啊，搵嚟益年嘅灰色啊，天气方面系点？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咁啊仍然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00。
1: 晨光百科。
0: 一路听灰色灰色咧就啊哈哈啊哈，咁细个嘅时候我记得咧听呢只歌咧啱推出嘅时候咧，就不断个脑入边咧就都系出现灰色灰色灰色。驱不散的音乐，有阵时 Vicky 都应该会听到啲歌咧喺个脑入边散唔到，有冇呢个感觉咧？
2: 会啊，
0: 系啦，原来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喺你脑袋入边。喺专家就佢哋叫佢哋做耳虫效应，
2: 嗯，
0: 耳虫效应，唔知 Vicky 知唔知啦？
2: 嗯，
0: 系啦，咁啊耳虫效应咧，咁系啲咩嚟嘅咧？就系、是、正直就系头先所讲，呢个系一个心理现象，耳虫效同耳仔冇关嘅吓。咁但系喺我哋耳仔入边听完啲嘢之后咧，就不断。或者冇听，突然之间都好似唔知点解无端端一段嘅记忆或者一段嘅声音喺个脑海入边不断又不断，不断又不断，不断又不断，就好似而家咁。
2: 歌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个脑里面佢自己出现咗啲旋律啊，我哋洗唔走啊。嗯、我唔知道会唔会人嘅啲讲嘢嘅声音啊，好似少啲啊，嗬。
0: 嗯，人嘅声音啊，如果有个人把声好乞人憎嘅，可能会咯，或者好好听。咁其实呢一个即係我哋大家都成日会用譬如音乐去到洗脑去到咁讲啦，即係如果佢特别啲音乐旋律係越简单嘅话呢，特别係一种用特定嘅频率嘅话，可能都会容易令到大家洗脑。其实有阵时有啲音乐嘅创作师呢，即係作曲家啦，咁佢哋有啲真係会联同呢一类型嘅叫做好叻做 effect 嘅朋友呢去到合作、
2: 嗯、
0: 去将呢一种嘅耳虫效应就混入咗喺佢哋嘅歌曲入面，即係等你无时无刻都会记得佢隻歌，最容易哼出嚟、
2: 嗯、
0: 有陣时好简单，你见啲小朋友呢细细个嗰啲 BB 嗰啲呢3岁呀2岁都噏得出嗰啲歌呢，嘟嘟嘟嘟嘟嗰啲呢，即係你见 Aaron 都跳舞嗰啲呢 ,Baby Shark 嗰啲呢，其实都系有呢一種咁樣嘅效果喺入面嘅，咁、
2: 嗯
0: 啊、所以呢一種咁樣叫耳蟲效應啦，音樂入面有時都會創作出嚟嘅，咁希望有更加多嘅人呢就可以記住佢哋音樂，而且呢佢短短幾秒鐘嗰啲副歌同埋配樂，咁令到我哋記得嘅話呢，其實就可以幫助佢哋做好多宣傳、
2: 嗯、
0: 用呢個方法亦都可以好好呢去到幫忙大家呢去到學習同埋幫助記憶㗎，所以睇你點樣善用呢一個叫做耳蟲效應啦。嗯

0: 一首作品来自张国荣《有心人》。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时间来到早上的6:53，这个时间也都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在今天早上也都有一位有心的茶艺师和我们介绍一下不同类别的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8月25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八月尾咯，下个星期小朋友又开学
2: 啦，学啦，几快啊，
1: 好快啊，咁呢个星期要饮多啲绿茶系咪？
2: 消下火系咪？
1: 嗱，今日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二啦，就系、是、想问一下 Catherine 嘅，因为平时我自己咧喺 office 嘅里面啦，翻工嘅里面咧，都经常会有个保温壶啊，咁但系用保温壶泡茶，其实又 O 唔 OK 得唔得嘅咧？因为有啲人话吓、啊，千祈唔好攞保温壶嚟冲咖啡泡茶啊，咁样实质系点样嘅咧？
2: 其实咧，保温壶咧最大嘅问题啦，第一咧，如果我放一啲高温嘅饮品落去，咁而咧你系咧真系走系咁摇佢啊，系啦，摇动之后咧，你再开嗰下咧，佢有机会咧系喷射出嚟嘅。咁、咧有啲人话甚至乎咧啊会爆炸，咁其实唔会爆炸嘅，系啦。咁不过咧就系、始终咧佢系有一个物理性嘅作用啦。咁第二啦，
1: 有个气压，
2: 系有个气压喺度啦，冇错。当然啦，如果你话你加啲碳酸飲品可樂啊，甚至乎一啲叫康普茶，我哋之前有講過一啲發酵茶啦，佢都係有機會咧有呢一種咁樣噴射出嚟嘅更加嚴重嘅效果嘅、
1: 我記得之前曾經有新聞講過咧，就係、話有一個女士啦，用保温壺嚟到去沖咖啡，咁可能佢就係有搖過啦，佢一打開嗰下嗰、個衝力勁到咧，嗰、個蓋啊，即刻
2: 嘅眼度啊，
1: 係啊，整落個額頭度啊，
2: 彈落去
1: 個額頭度之後咧，係要入醫院咧。好似是要聯針咁樣添。
2: 我自己咧就習慣咧，我開親保温壺咧，我都會開少少先，等佢咧滋一聲嗰啲氣咧出咗嚟，我先再慢慢真係開曬佢嘅。咁同埋記得啦，就唔好咧咁樣用力去搖佢啦。第二咧就係、咧有啲人可能會驚，哦用保温壺泡茶，咁你嗰啲茶會唔會令到個不鏽鋼入邊可能甚至乎釋出一啲重金屬啊咁樣？這個、呢個咧大家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因為咧好嘅一啲不鏽鋼啦，我哋講。食用級嘅係真係合格嘅，係304同埋316嘅不鏽鋼。咁、就算咧係呢一啲嘅弱酸性環境啦，佢都係好穩定嘅，就唔會釋出咧呢一啲嘅重金屬嘅。咁除非咧係真係一啲次貨啦，講緊一啲201啦工業級用嘅不鏽鋼咧，咁就大家就要小心啦。
1: 咁、所以大家買呢啲嘅不鏽鋼杯嘅時候咧，都可以注意留意一下個號碼、就是，就係最好咧就係買304同埋316嘅號碼咯。
2: 冇錯啦，咁其實咧早喺2017年啊，其實好多年前咧，消委會都已經有做過市面上嘅測試噶啦。咁基本上咧，大家常見嘅一啲品牌啦，基本上都冇問題嘅，呢、這個大家唔使太擔心。係、啦，咁不過啦，我哋又睇翻啊，茶咧本身咧，其實佢係有一個抑菌作用嘅。咁、但係啦，保温壺咧，因為佢有即係好多窿窿罅罅。

0: 杯蓋有啲膠邊啊，
1: 係啦，佢咪有如是咧個壺咧用完咧，你洗液咧都有陣味喺入邊，
0: 茶漬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譬如我哋用保温壺泡茶咧，反而我最concern咧就係大家洗得唔乾淨啊，係啦，咁尤其是咧如果你哦飲到嗰啲茶，第二日又愛嚟沖茶嘅話咧，咁佢好容易咧就會滋生細菌啊，係啦，咁另外導致咧會有異味嘅，咁所以要習慣咧每一次用完我哋都要咧深層清潔，可以加少少梳打粉，再用嗰啲刷咧去刷乾淨，
0: 或者牙刷咯，
1: 係啦係啦係啦，我自己都有幾支咧係專嚟洗嘢牙刷啦，好方便啊！咁將啲窿窿罅罅咧洗乾淨先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啲茶咧擠得耐喺高温咧，即係譬如綠茶嚟講啦，咁你擠咗喺度兩個幾鐘浸住啲茶葉咧，其實佢啲綠茶咧都會慢慢變黃啦，嗰、那個營養成分咧會流失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越浸咧就越澀啦，係啦。其實好得意嘅，我試過咧因為茶咪有益菌作用嘅，咁譬如我試過咧將個茶沖好咗，倒入去個保温壺度，咁基本上我擠成個下晝咧，佢都唔會有異味嘅，唔會變味嘅。但係咧同一樣原理，我將暖水45度嘅暖水擠落個保温壺度咧，我到下晝咧就開始聞到有少少少少怪味，係啦係啦。咁當然可能佢哋話：，你茶藝師特別個鼻靈啫。咁但係咧呢一個係我係真係會有啦。同埋如果咧你係好 sensitive 好敏感咧，你可能喺不鏽鋼壺聞落去咧，你都會有少少金屬嘅味道喺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要再好啲，可以選擇用啲玻璃內膽咯。咁不過玻璃內膽就容易打爛啦，大家就温柔啲啦。其實咧前排咧我睇咗個研究報告啊，即係我哋成日都咪話咧紫砂壺咧係好飲啲嘅啲茶，咁就咁講就冇用噶嘛。咁所以咧有一啲嘅研究人員咧真係咧攞咗隻茶壺去同不鏽鋼啦、玻璃啦、陶瓷啦同埋紫砂佢哋唔同嘅物料咧去沖個茶，咁就 test 個茶入面嘅成分有冇改變。嗱，好科學啦，成件事係咪即刻？咁發現咧，其實即係譬如不鏽鋼嗰啲咧，佢係真係會令到咧嗰個茶係苦澀啲嘅，係啊。咁譬如紫砂咧，係真係會令到佢咧一啲苦嘅成分會低咗啦，反而一啲咧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咧係會提升咗。唔係淨係茶藝師
0: 嗰個味道嘅問題，
1: 唔係淨係味道嘅問題啦，
0: 健康嘅問題，
1: 健康嘅問題啦。
0: 你想抗氧化多啲嘅嚇，咁就用翻個紫砂壺啦。
1: 冇錯啦，都係唔可以懶嘅，用具好緊要啊。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专业分流广播晨光第一线，立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4: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万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1-2个钟。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表示，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日本一艘游艇昨晚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夜晚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说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在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是调查事件。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乌克兰公民和10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8:30啊。而你收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30度嘅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号小白喺度，
4: 有 Vicky 喺度，
3: 有 Vicky，
4: 仲有交通组 Jessica 喺度，
3: 冇错 ，Jessica 都入咗入嚟啦，
4: 冇错，各位早晨咧，
3: 早晨啊 ，Jessica， 咁啊出边我翻嚟嘅时间咧就都早啦，咁啊其实嗰阵时候落雨，唔知而家出。边有冇落雨？你翻嚟有冇落雨？你六点几？
4: 冇，
3: 冇啦，可能已经停咗雨啦。嗬，
4: 地下湿，
3: 地下湿咯。寻晚都有落雨，其实，
4: 嗯嗯，
3: 系啊，
4: 亦都可能佢休息一阵，跟住之后再落都话埋嘅。
3: 天气会慢慢都转得唔稳定啊。咁听日即系今日同埋听日，即系寻日都预报过个天文台九点天气预报都话会多咗啲雨水啦。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唔知道出边个交通情况会唔会受到影响咧 ？Jessica，
4: 系咁就先提提大家啦，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公路嘅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龙富路方向咧，近住回旋处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不过咧，维里道系仍然有呢个水管嘅维修工程嘅，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
3: 好，咁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继续注意住道路使用嘅安全，咁就最好啦吓。
4: 冇错。
3: 有啲乜嘢交通上面嘅资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就系近排咧见到原来咧瑞士之前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啊，就叫做零号巴士嘅活动。
3: 瑞士啊？
4: 喺瑞士。
3: 哇，好远。
4: 系啊，
5: 好冻喎嗰边仲。
3: 瑞士啊，少女峰
5: 咯。而家系咪冻咧嗰边？
3: 嗰边就冇。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道，我都唔敢講冇呢度咁熱，我都即刻收翻。可能嗰邊其實好熱，我又唔敢講。
5: 如果嗰邊有一個同事可以幫我哋做天文就好啦。
3: 係啦，不過佢哋某一啲嘅位置都應該會繼續 keep 住涼嘅，因為高海拔嘅問題啦。
5: 或者係早晚啲時間就會特別涼啦。
3: 咁香港都係，係啦係啦。咁高海拔嘅話咧，咁有啲地方甚至乎譬如近雪山嘅位置，因為嗰度都高啦。咁你知高每高1000米。咁就會平均嚟講就會下跌6度啦，咁你計都計到啦。咁如果你話當地譬如25度嘅，咁你3000米嘅，咁你嗰度都已經涼爽啦，係咪？就係咁樣啦。咁所以瑞士嗰度有個咩零號巴士啊？
4: 係啊，呢個零號巴士咧，佢就係冇一個固定嘅路線，亦都冇一個終點站嘅。
3: 咁奇怪，
4: 系啦，佢咧其实嗰个目的系乜嘢咧？佢想帮助啲人去逃离呢个忙碌嘅生活同埋日常作息啊，咁所以佢就好似一个盲盒咁样。
3: 咁搞笑，
4: 係啊！你上一個巴士，但係其實你唔知道佢會行邊條路。
3: 盲盒嘅機票咧都有啊嘛，之前
4: 係啊係啊，
3: 盲盒機票都有。
4: 飛機跟住
5: 你先知道。
3: 不過盲盒機票咧都仲有一個位你可以大概估到佢點樣飛嘅，就因為我上次喺節目都有講過，就係有啲地方要 visa 噶嘛，係咪？咁你咪大概咧估到到底係邊一類別嘅地方，或者邊一大咁嘅地方嚇？咁你盲盒機票都仲有啲叫做有跡可尋嚇，大概啦，可能。即係一半半咁估到，呢個盲盒巴士又真係
4: 點樣嘅咧？
3: 難搞啲，會唔會突然間就係兜咗你個少女風？盲盒啊啦，
4: 系啦，咁其实佢系就有个站啦，咁你就如果你见到零号巴士，你感兴趣嘅，咁你咪可以上呢一架巴士，即系佢都写明系零号咁，
5: 唔使俾钱嘅，
4: 唔使俾钱，
3: 我唔使俾钱点噶？
4: 唔使俾钱噶，系啊，
3: 咁几好啊，
5: 都有定系点样噶？
4: 唔係，佢唔係每一日，佢係一個階段性嘅一個實驗嚟嘅，其實係啦。咁其實呢個活動已經結束，但係咧有傳聞就話有機會可以將呢一個活動咧推廣去到瑞士嘅其他嘅城市，因為佢咧目前就淨係喺呢個巴登市就有搞呢一個嘅公路實驗，係啦。咁佢嗰陣時咧就搞咗3個星期，但係咧個迴響咧都好大，即係都好多人好喜歡呢一個活動咁樣。係咧，我見到有啲相。 上咧，甚至系啲人咧系带埋雪糕上去呢架巴士度啦，然之后开一个雪糕 party 咁样嘅。
3: 哦，几好、啊。
5: 即系你唔会知道上咗架巴士会做啲咩，去边度咁。
4: 系啦，都唔会知道个巴士里边有咩人嘅，因为全部都系陌生人嚟嘅，即系正常嚟讲。
3: 除非你约埋啦。
4: 系，除非约。
3: 即系譬如我哋三个咁样。約埋坐呢個零號巴士，咁我哋咪知即係起碼有幾個伴
4: 咁咯。係啦，咁但係正常你都唔會知道其他係咩人嚟嘅。係啦，咁亦都但係佢哋咧都可以好有默契，即係譬如一齊就分享啲零食啊，食下即係開 party 啊，甚至唱歌啊。譬如入到啲隧道咧，佢哋開曬啲電筒啊喺度玩啊，即係都好開心嘅一個旅程嚟嘅。係啦，咁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瑞士好出名嘅一個雙胞胎嘅藝術家。叫做李克林兄弟，他们去搞的一个公路的艺术实验来的。那正如刚刚所说，因为这个目的就是想帮人去逃离忙碌的生活和作息嘛。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觉得现在现代人呢，好像我们这样，我们就是习惯了最有效率由 A 去到 B 的方式，就去去到某一个地方。
3: 啊，早前呢在南韩那里都见到有些贴文呢是这样的，就说有些南韩人他们每一天就是 check 自己的 GPS，全日的 GPS， 一个星期的 GPS， 一个月的 GPS， 其实都是不断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屋企不断打圈打圈打圈，我可能你都有见过，不断打圈，即都令到有些反省，是要想生活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有些盲盒巴士可
4: 反思这一样东西，其实是不是生活是不是一定是两点一线这样去每日这样去运作的呢？是不是可以有阵时我们都可以求其揀一条巴士路线，跟着去搭上这个即是叫做迷失的路程呢，将这个所谓迷路变成一个冒险呢？
3: 我在香港呢其实都有想过类似的东西的，会不会真的搭下一程的巴士，然后就有一个冒险的旅程呢，exactly 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嗰个嘅语句咁样。
4: 因为我有朋友都系噶，佢细细个嘅时候，佢妈妈咧就系出街啊，去边唔知噶，咁我哋就喺个巴士站度等咯。咁巴士站有好多架巴士噶嘛，咁边一条路线嚟，咁我哋咪上车咯。
3: 系啦，
5: 而家多咗好多年轻人会做呢一样嘢，甚至拍卖。
3: 所以咧，我以前有谂过做嘅时候咧，就我就冇怀疑到呢样嘢。原来我一见到个巴士个目的地嘅时候咧，就有阵时啊。這個去筲箕灣遠得滯，不如等下一架啦。就如此類推咧，就真係最後都係冇做到，冇實踐到。咁所以咧，你應該係要譬如一個人嘅時候咧，你可以同扎色仔啦去決定，或者兩三個人一齊嘅時候咧，你就決定咗我哋嚟呢個巴士站，可能第十架巴士。我哋唔理去边嘅，我哋就上嗰架巴士。
5: 甚至乎我知而家有啲年轻人系会自己有人拍片啦，佢就系问佢，譬如去到嗰个巴士站，佢就见到啊，譬如我见到一个女士 Jessica 咁样，啊唔好意思啊，我想而家做紧，我都系拍紧片咁样，我想问一下我搭第几班巴士啊，或者我上到巴士就会问当中嘅乘客，我究竟边个站落好啊，或者系你而家开始数我第五个站落车咁样，咁就系去做每一样嘢都系问途人咯。咁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除咗话开盲盒，我哋当下那个人可以了解多些不同地方不同的东西之外，其实我觉得是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即是你不会无啦啦跟陌生人聊天，你不会跟乘客喂我哪个站落车好啊这样的嘛，或者会在条街上问他啊附近有些什么介绍啊，有些什么好吃啊这样。我觉得这一样东西会多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多了。
3: 哦，即是不用上网看都可以，等人介绍。我都喜欢等人介绍的。
5: 对啊，哪有什么好吃啊，譬如我去到粉岭我不吃的嘛，不是常去的嘛。那究竟那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很 local 的东西可以介绍给你吃
3: 的。例如那里有一间猪润米线这样。
5: 或者豬扒飯咁樣，
3: 係啦係啦係啦，
5: 係，我覺得呢啲係有趣嘅，
4: 係啊，
3: 都 OK 嘅呢、這個辦法，我覺得應該可以試一試，即係譬如如果今日仲有啲同學仔未翻學嘅話咧，仲有啲叫時間，因為都係得翻五六七五六日到，
5: 俾自己開下香港嘅盲盒咁樣，
3: 係咯，都幾特別喎呢個，
5: 幾好嘅體驗嚟。
3: 我哋都可以約埋一齊去玩啦，即係有啲新嘅可能諗法啊，或者你淨係坐緊嗰程嘅巴士，你都會發覺有啲新嘅腦袋嘅衝擊，
5: 係啊，
3: 俾到自己。
5: 你又中意影相，你會帶相機噶嘛？係，有周圍影下相咁樣幾開心。
3: 係啊，我都好少咧喺城市嗰度咁樣，即係有。 撥一個時間俾自己去真係譬如影下相啊，漫無目的咁行啊。而家少啊，即係你有工作，可能又要睇住屋企，跟住你又買呢樣買嗰樣翻屋企，咁跟住夜晚又要即係照顧小朋友，即係同佢哋傾偈啊，咁樣好多嘢。咁所以就真係少咗呢啲嘅空間啊。咁但係係好嘅，如果我覺得大家有時間都可以試下呢啲。其實巴士公司都可以諗下，如果聽到 Jessica 呢個建議，
5: 係
3: 咯，香港應該暫時未有零號巴士
5: 啊，未啊，未有啊，
3: 都係一號嗰啲都
5: 全部都係有曬路線話俾你聽，你喺邊個站可以落，你可以去邊度。
3: 所以做呢個零號巴士就淨係話俾大家聽，我哋會喺邊一度。开始
5: 点系啦，
3: 系啦，
5: 边度上
3: 车？
0: 边
3: 度上车？但都唔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哋中间会途经边个站，你可以喺边度上车？咁样唔得啊，咁样唔好玩啊！
5: 一定要得一个点可以，
3: 系啦，一系你就开零号巴士，跟住一系就零 A 零 B 零 C。
5: 仲要你上咩巴士都唔话，你知系最好嘅。吓，即系如果假设而家
3: 热狗嚟嘅嗰架。
5: 有一個不一樣的體驗，年輕人 Jessica 冇話冇搭過啊嘛，
0: 係喎，咁樣可以體驗下喎。
3: 你真係冇搭過？
0: 我真係冇搭過。
5: 佢之前分享
3: 開篷巴士嗰啲樓上冇頂嗰啲，有冇試過？
0: 上咯，但係好多人咯，即係依家嗰啲觀光路線。
3: 係啊係啊係觀光嗰啲咯。
0: 暑假咧好多人會搭呢啲觀光路線，可能過咗個暑假先至體驗。
5: 甚至有冷氣嘅，咁有唔同型號嘅巴士噶嘛都係咪？我以前細個咧，我記得巴士係白色嘅。我搭過一隻
3: 啊，有段時間係嘅，
5: 係啦，白色嘅入面啲座位同而家都唔同嘅嗰啲擺位，
3: 係啊，
5: 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又
3: 係。係啊，以前有一隻係兩左右兩邊。系啦，
5: 大家望到大家好似搭緊地鐵咁，
3: 但係中間咧係好似搭地鐵咁樣，但係中間企嘅人咧，我覺得係多咗嘅，即
5: 係
3: 其實佢載嘅人數咧係多咗，但係座位咧就少咗咯。呢啲就其實佢哋因應翻唔同嘅路段嘅，例如呢啲咪啱喺市區嗰度咯，咁市區可能啲人上落快咧，咁就啱呢啲，唔使下坐咁啊。長途嗰啲要翻多啲凳啊。
5: 同埋以前嗰只巴士咧冇而家咁多，就係打洞嘅柱撳掣落車噶嘛，係要喺上面天花。
3: 黑色嘅條，又寫住 bell 咁樣嗰個，
5: 我好中意撳嘅，
3: 我都中意撳嗰個。
5: 以前細個唔夠高，撳呢個趌高腳，
3: 係啊，一條咁樣噶嘛，喺個尾嗰度去到
5: 前面，好似有條路軌咁樣嘅。
0: 其實呢啲好方便噶，你唔使特登揾嗰個掣咧。
3: 個掣
0: 啊，
3: 係咯，我唔知點解會轉咗到呢個，我覺得兩者可以並存嘅。
0: 我都覺得係。
3: 係嘛？
0: 嗯，
3: 我唔知點解，係咪驚啲人譬如冇扶手嘅時候撳住個天花板又唔覺意撳到個鐘咁樣？
5: 不過而家嘅天花板你諗一諗，好似係高啲。是不是呢？
3: 嗯，
5: 不知道。
3: 不知道啊，这个。因为我小个矮嘛。
5: 现
3: 在我高了。好难扎准，好难扎准。咁相当有趣，咁唔知香港遲啲会唔会都有呢啲叫做盲盒巴士路线俾大家玩下啦。好，唔该 Jessica。
5: 唔该晒，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二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星期五咧就会渐转酷热噶啦，仍然系会有1-2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8:30。
6: 晨光第一线，
7: 星级主持，
6: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6: 晨光大学。
3: 好啦，咁继续嚟到早上嘅7:20啦。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5: 早晨 Ringo。
8: 早晨 Ricky。早晨小白。
3: 早晨早晨。咁今日朝头早咧，我知道即系除咗 Ringo 都想讲下啦，如果有啲车可能即系死咗火，又或者爆胎啊嘅情况嘅话，点样会比较安全啲咧？咁样咁，但系之前咧都想同我哋讲下，因为抓住呢一个暑假嘅尾巴，可能有啲朋友都就系谂住暑假嘅尾巴咧，即系可能都仲系 high season 嚟噶 ，peak season 嚟，未必去到咁快去到 shoulder season 嘅。咁但系会唔会都系谂住去一去咧？咁样，仲有啲少少自驾游嘅结尾都想同我哋 round up 下 ，Ringo。
8: 是啊，好，咁啊，因为争取时间吓，咁咧就我谂最主要 Ricky 或者小白咧，即、就、系、是、我哋其实喺呢个节目讲自驾游都几多下噶啦。咁、当然即系每一个地方唔系咁 detail， 不过大致上嘅话咧，自驾游我谂希望好似一阵间我哋讲坏车一样，我哋究竟要注意啲咩嘢咧？自驾游。去到邊笪地方都好，我哋要留意啲咩安全性咧咁啦。嗱，當然咧，即係好多次我都有提到咧，由於其他地方嘅路程長嘅，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有啲叫做疲勞駕駛啊。咁同埋咧，我哋規劃個行程嘅時間咧，你知道譬如個時間啊，有公里數啊等等咧，記得中途嗰度咧有一啲我哋叫點到點嘅，譬如就算你架車唔需要即刻入油啊都好，入到去飲杯咖啡15分鐘去洗手間，再出嚟揸車，呢、這個咧係使到我哋自駕遊嘅朋友咧係會會集中精神一啲嘅，同埋自駕遊嘅時間咧記得盡量能夠隔離。那個朋友屋企人他未必一定需要懂得揸車，但是他懂得看導航呢，有時幫你就是能夠前面轉左轉右幾多，好似呢我哋叫越野賽嘅 Navigator 啦，呢個對於自駕遊好重要，因為有好多時自己分心咧，望住嗰個地圖或者係有語音都好，你驚住嗰個 miss 咗個路口，咁咧你就分心嘅。
3: 明白，我
8: 揾多個朋友，
3: 我自己咧即係都有試過喺外地揸車，頭先 Rico 所講嗰啲叫做補給站啊、休息站咧，我每一次咧我都盡可能會兜入去嘅，因為我有試過經驗咧，你知佢哋人士係長途車，可能你一揸3-4個鐘咁樣啦，咁如果你 miss 咗一個或者你啊呢、這個都係算啦，我哋趕時間就過咗先啦。我有試過咧，就係、是、過咗之後咧，咁冇入到啦，個人會囉囉攣嘅，而喺度諗，哎呀諗下諗下，我會唔會突然間又急嘅咧？跟住個人會唔會突然間好餓想買嘢飲咧？早知兜入去啦咁樣，即係好容易就會有呢個諗法。預計係咁啊，不如係有你冇你學 Ringo 話齋，我入咗入去先，
5: 攞車啦，
3: 都打一個白金鐘。同埋況且，如果你去得外地有陣時自駕遊嘅話，你咪去睇下當地有啲咩土產咯。
5: 係啊，有啲咩睇下咯。
3: 係咯，可能試到得意嘅嘢咧。
8: 最主要咧，小白除咗話打個白金鐘咧，好多時車上高唔係淨係你嘅，有我哋嗰啲朋友啊，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啲女士，佢一齐受间都要，你自己唔知嘅。
3: 系啊，
8: 但系当你去到呢啲咁嘅 rest 嘅，即系一啲休息站咧，佢自不然佢冇同你讲急啫，咁但系有佢就会去噶啦。嗱，呢啲咧系我哋揸自驾游嘅，我咁多年嘅少少心得。嗱，另外一样嘢咧，自驾游嘅装备系啲咩咧？嗱，大家要留意嘅，你就一定咧系最好咧，大多数自驾游。90%都是冇即係個 mon 咧有 GPS 嘅，但係你記得咧最好自己帶一個電話嘅手機架，因為你電話咧始終咧行嘅網絡咧有機會你自己嘅即係一啲叫做 WiFi 啊或者自己嘅嘢，當GPS 咧唔係咁清晰嘅時間咧，你有電話補助，同埋你去嘅點到點，記得自己喺電話度除咗個 GPS 係有之外咧。電話上高你自己預先咧開車前安排咗有咩嘢嘅時間咧，多一個導航。嗱，呢啲咧係我哋嘅經驗㗎。特別喺歐洲咧，某啲地方收得好差嘅時間咧，即係佢本身架車人只係靠佢嗰個 GPS 啫。咁如果你電話補多一樣嘢咧，呢個係非常好嘅一個叫做安全嘅保障。
3: 係，小心啊，駛得萬年船啊嘛。
8: 冇錯，嗱好咁啊！自駕遊咧，我哋都叫做一啲重點講咗。嗱呢幾排咧，特別咧，即係上個禮拜六咧，有一單咧就係話有架的士咗胎啦，喺嗰個路邊，唔係話即係呢個響快線或者中線喎，佢擺埋路邊嘅啦喎，但係後邊嘅車嘅朋友咧睇唔到撞到佢，咁始終咧。就會就係話嚴重嘅意外啦，死亡。咁所以咧，我盡量咧就講講咧，當你個車壞咗嘅時間咧，啱嘅呢個的士嘅哥哥係啱嘅，佢會洗埋路邊。千祈咧，即係如果響快線或者中線係更加危險啊！即係過往咧好多時咧，響快線、中線你一落車咧，有機會遇到意外啦。就算你唔落車咧，有機會都出到佢車尾。咁因為一架車壞車，譬如炮胎也好，或者有啲。 其實佢仲有動力嘅。
3: 嗯，
8: 你儘量咧打住水貨燈，靠左邊嘅路邊停埋一邊。
3: 嗱，
8: 停埋一邊咧，唔好咁快趕住落車住，睇清楚安全情況下落車。
3: 嗯，
8: 如果你左邊係有行人路，或者高起嘅一啲我哋叫做路肩啊等等嘅话咧，你咧啊或者嘅乘客咧可以安全响左边落车。嗱，记得我讲嘅，泊埋左边，喺左边落车，就算司机都好
3: 吓，
8: 喺左边落车。咁然之后咧就行上行路啦，或者咧喺啲路肩嘅位置啦，吓、记得企车尾。好多次之前我都同你提过啦，企喺前面咧你好安全。但是人家的车不知道撞到你的车，打保龄撞到他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撞到、所以一定是撞在、就是、车尾的部分。同埋不论任何的车呢，其实现在红色的一些我们的 one triangle 它的三个块很便宜的、你说有没有用都好，但是它摆了很多年，你用一次可能够回很多。
3: 这个咁啊，嗰啲可以晾喺度噶嘛，即系好似有个你有个脚仔咁样拉出嚟，跟住佢就企喺度咁样。
8: 冇错，
5: 电话
8: 嗱，记得咧，摆响车嘅后边30米以外嘅地方，太近咧，后边嘅车睇到，佢都有机会撞到你。
3: 三十米
8: 点解要摆响30米以外？即系30、40、50太远嘅就可能系俾人忽视咗啦。啊，咁呢啲咧就话好多时我哋揸车好得意嘅。前面嘅車停咗，仲打住四方，太遠咧，有時司機睇唔到啊。佢可能係有好多樣嘢諗緊啦。但係如果你路邊擺個三個牌咧，我哋含全世界嘅司機都知道前面一定係有嘢，一定係壞車。咁佢就會好小心嘅。咁嗱，呢一啲咧都好重要。嗱，當然啦，即係我正話講嘅，如果響一啲危險時間，司機乘客唔好落車。攬住安全帶，盡快打住四貨燈之後，盡快喺香港咧啲位置咧係好細嘅啫。你一打三條狗咧，兩三分鐘，交通警員鐵馬就會到。咁佢幫你打交通咧，係安全好多。
3: 哇，梗係啦，係佢哋淨係著住嗰啲即係指揮燈啊，即係警察嘅即係信號嘅話咧，其實離遠好遠都已經會睇到啦。
5: 甚至乎會開聲咁樣俾遠處。
8: 最後咧，我哋揸車都要好小心嘅嚇，兩位，我哋咧唔係話一定係有機會，但係咧你一定咧係要專心留心，唔好分心，因為今次撞到的士嘅即係呢個私家車咧。好大機會咧，前面有大直路，又有幾條線，佢睇唔到，咁呢個有機會分咗心，或者佢身體狀況唔適宜揸車。
3: 大家要留意。明白。咁其中一樣咧，我自己都要記住嘅咧，就係如果萬一喺個公路上面停低進嗱 ，Ringo 都提咗，就算司機都好咧，都喺左邊嗰度落車，即係挨到左邊就自己都喺左邊嗰度落車啊，儘量咧安全先至係第一啊。今日同阿 Ringo 咧就傾住咁多先，咁下次又傾過其他議題啦。唔該曬 Ringo， 拜拜。
8: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多车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兆康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8: 莫希少年堂。
9: Got the talent? Check.
10: Got the global mindset?
9: Double check.
10: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10: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喂，今日早餐啊，真系咧要讲下即食面、哦，即系夸张嘅研究报告啊，2025年咧全球即食面需求咧超过咧1200亿份、哦，内地同埋香港咧。竟然是排第一位、
2: 啊，真是头位啊！
3: 系啊，
1: 系啊，
3: 见到都惊一惊啊！
1: 系啊，
3: 都即刻喺度谂自己日常嗰个生活嘅时候，有冇真系太过依赖呢一类型嘅即系即食面咧？
1: 系，
2: 我就真系少啲嘅即食面嘅话，你哋多唔多食嘅咧？
1: 我想讲下，我系多食嘅，不过我自己多食都唔代表我身边同埋内地都系第一位。
2: 我有啲朋友系夜晚日日都食噶，
1: 哦，
2: 宵夜
1: 系咩？系系系系。
2: 真系，
1: 可能真系贪方便咯，即系由细到大直根嘅文化。咁当然啦，即系即食面食得多唔健康就唔需要我哋个口讲啦。呢啲咁简单嘅一啲智慧，就好似同你讲，即系做适量嘅运动会健康咁样，即系希望唔好嘥咗大气电波啲时间。反而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這、一个内地同埋香港咧，继续系排名第一位。咩叫继续排名第一位咧？原来我哋不嬲都第一嘅，即系唔系今年攀升咗。第一位呢、這个都几令我觉得诧异，咁第二位就是印尼啦，第三位呢就是印度咁样、嗯、即全部啊都系呢亚洲国家或者地区。
3: 啊，印尼嘅即食面大家都可能会食过，印度嘅即食面我又真系未食过。
1: 系咯，
2: 印度即食面。
3: 话是话，
1: 佢哋系点样煮呢？咁啊个协会咧呢、這个报告边度嚟呢？有一个劲啊，世界即食面协会。嘅最新研究報告，因為專科都係搞即食面，咁啊答翻頭先小白嗰個問題啦。印度嘅即食面係點咧？哦，佢哋係咖喱撈即食面嘅，
3: 都估到係咖喱㗎啦。
1: 係啊，咁啊加啲烤雞肉落去，一片片咁樣。
2: 會唔會有啲薄餅去夾住啲即食面咁樣
1: 嘅咧？咁啊，可能佢哋就食薄餅食得耐，就想食下即食面。我估計係咁啦，因為兩樣都係主食嚟㗎嘛。
3: 嗯，
1: 啊，都唔係喎，
2: 唔係啊，有好多咧主食加主食
1: 嘅。咁啊係，拉麵都加飯啊，我都知道呢、這個都係傳統食法嚟㗎嘛。我都
3: 知道，即係譬如印尼嗰只即食面嘅話咧，
1: 撈麵撈麵
3: 係咯，嗰只其實當地人有陣時都會我嚟送飯。
1: 系系呢个都紧要。喂，咁啊睇翻内地点解会流行即食面咧？因为内地都好多面食噶嘛。嗱，两位拍档都喜欢饮饮食食啊，即系小白中意煮啊嘛。阿 Vicky 又会周围去拍嘢，拍啲饮食嘢。咁我就以食为我主调子嘅。正所谓，我日日都好喜欢搵啲好食嘅嘢。咁咧，我发现内地咧，其实我哋翻去内地，你会食即食面咯？我简单问一句，你翻去内地啦，大湾区消费
2: 真系冇？
1: 你唔会啦，系咪先？你都唔会啦。
3: 唔会啊，
1: 因为你有兰州拉面，有兰州拉面，北京炸酱面，北京炸面。
3: 我谂呢样嘢就系嗰个生活习惯。我哋上到去，譬如大湾区咁样啦，我哋真系拎住个电话揿个掣咧，其实佢哋就可以送外卖。
1: 系咯，
3: 即系我谂我哋如果喺即系当地旅游嘅话咧，会想食佢哋嘅外卖多过想食佢哋嘅即系即食面。
1: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即系内地各个地方，譬如米线有云南嘅米线啦，
3: 系
1: 兰州有兰州拉面，上海有上海捞粗啦。
3: 需要选择噶，其实系因为
1: 好似 default 咗，一定系食嗰啲嘢噶啦嘛，系咪？即系譬如去到福建，你一定系食炒米粉啊，或者米粉系当道噶嘛，系咪先？或者凉皮咁样，你去到一啲。川味風味熟味風味濃啲嘅，你咪食呢啲。跟住我真係完全唔理解，但係呢個報告就出嚟啦，內地呢就好流行呢將啲牛肉湯汁呢加入五香嘅材料呢就放落呢個即食面嗰度呢，被呢個協會呢做出嚟嗰個研究話俾你聽咧，內地係好流行喎。
2: 不過咧，
1: 我又真係未必睇到呢個面。
2: 我有睇過嗰啲片喎，佢哋真係譬如咧，佢哋喺啲譬如車仔檔咁樣啦，佢真係會俾你揀有唔同嘅即食面。OK， 我要呢一個咁樣啦，佢就譬如啊，要唔要腩汁咁樣咯？跟住佢就會已經有一大煲嘅牛腩汁咁樣，或者有埋牛腩喺裏面。
3: 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如果諗呢個即食面嗰個銷量嘅話咧，我哋應該從呢個多角度思維諗一諗先。我哋唔係淨係諗話我哋最傳統嘅由細到大，阿媽講定你冇嘢食，你自己喺度攞包麵出嚟開咗佢啦，跟住咧係啦，跟住就落嗰個味精啊，跟住加啲油啊，咁啊自己食啦咁樣。我哋即係可能既有嗰個思想模式都係圍繞住呢一種嘅方法，但係其實 其實唔單止淨係內地嘅，香港都係。
1: 係，
3: 我哋好多，譬如去茶餐廳，
1: 係，
3: 其實佢哋都係燒個即食面噶嘛。佢哋用即食面嘅時候，佢哋嗰包嘅味精粉咧，佢哋會俾翻你噶嘛。
1: 係啊，
3: 即係確保話俾你知話，我真係開呢一包噶、
2: 嗯，
3: 我俾埋你，連埋嗰包入邊有其中之其他嘢，我都俾埋你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算喺內地都係一樣嘅，佢哋會用佢哋自己嘅方式喺度熬製嗰個湯，不過。嗰、那個面咧，佢哋有機會去係可能有啲品牌佢哋會中意嘅，我就選用翻嗰啲嘅品牌，佢中意食佢哋嗰個面質嘅、
2: 嗯，
3: 就未必係下下咧都係用呢一個味精去開個湯，
1: 或者佢哋未必係用翻日本牌子，可能用翻內地牌子，
3: 啊、
1: 或者用翻周邊地區牌子。
3: 我哋本地都有本地牌子啊，
1: 啊即係好多朋友去泰國掃貨。都中意素即食面噶，
3: 系啊，
1: 即系中意嗰啲冬阴功味粉啊嘛，
3: 系啊，同埋佢哋有啲即系就算讲嘅即食嘅类别啦，而家我哋即系都好多就譬如有米粉啦，
1: 系，
3: 我哋亦都有啲系通心粉嘅品种啦，我哋甚至乎亦都有啲叫做可粉嘅类别都有，咁嗰啲都系可以介乎喺
1: 都系即食化咗
3: 噶嘛，
1: 系啊，即食化
3: 咗，其实咧都系用一个过程去到风干咗佢，
1: 系，
3: 跟住令到佢干咗，而加水佢会自己胀翻啫嘛。
1: 不过我哋讲得最传统就系梗系好似一条条好似挛咗嘅头。法嗰啲啦，喂，不過咧，我想講咧，香港我好認同頭先小白講，香港啲茶餐廳將即食面咧真係出神入化，即係炒即食面咧、
3: 嗯，
1: 即我都真係食過幾間炒即食面，係、哦、真係哇，令到我覺得即係好肥噶啦，食到成口油噶啦，食完之後咧係落唔到格嘅，依家年紀大咗咧，你漏咗半日咁樣咧，因為佢會有落油啦，啲即食面咧又會滲油啦，跟、
2: 嗯、
1: 如果你係雞扒炒即食面，跟住攞啲乾蒜粒去炒咧，係好野味，好正啦咁樣。咁但係你成個人嗰半日咧係完全係油淋淋嘅狀態，但係好好食嘅，我想講，啲、嗯、炒即食面我覺得係香港第一嚿鑊氣啦。你有冇食過有一種咧叫避風塘炒即食面？
2: 有啊，烏冬都試過。
1: 係啊，哇！我真係覺得邊個天才諗出嚟咁好食嘅嘢？但係當然好流啦，係啊，真係好叻咯。咁啊，但係不過即係我想講咧，即係除咗即食面之外咧，我想講其實咧茶餐廳嘅文化咧都好叻，因為咧近排咧我有個朋友仔咧啊係上海朋友嚟，咁啊落咗嚟香港玩啦，咁佢咧。我就問佢話：喂，其實點解你餐餐都要食茶餐廳？因為三餐距離三日兩夜香港，三餐咧都係食茶餐廳。
3: 喂、嗯，我行出尖沙咀嗰啲茶餐廳全部排隊。
2: 但係茶餐廳都有好多嘢食。
1: 嗱，係啦，我就係想講呢一個。我就問佢話：啊，其實因為佢都係啲富家公子哥兒嚟嘅，咁我以為佢要食啲勁啲嘅嘢啦，嚟到香港，我諗住幫佢喺上嗰啲網絡嗰啲搜尋咗邊間，譬如 elegant 啲㗎，或者體會一下香港啊高中低端嘅一啲飲食文化咁樣，即係篤下魚蛋又有啲咁樣。佢話唔使啊，我三餐都要食茶餐廳，我要食好食嘅茶餐廳咁樣，好似食神咁樣。跟住我就介紹咗幾間俾佢啦，咁佢都覺得 OK。有一餐我直情同佢食添，咁佢咧大讚香港茶餐廳。佢話香港茶餐廳咧係寶庫嚟。佢話香港茶餐廳咧蒸煮炆焗炒炸六種唔同嘅烹調方法，
3: 一個萬能嘅 canteen 嗰度係。
1: 佢話你哋香港人咧真係佢係咁樣講啊，直接同我講，你哋真係唔知香港茶餐廳有幾咁威水。我話知，不過我哋日常化咗啫嘛。佢就喺我旁邊，佢又好好噶，即係好似媽咪對你好好，你知噶係咪先？但係咧，你未必日日夜夜講住媽咪你真係好啦，媽咪你真係好啦，
3: 係啊，在心中，
1: 我即係反擊啦，佢反駁翻我，你估我香港茶餐廳渣係咪先勁噶？不過佢話啊，香港茶餐廳你哋身在福中不知福，佢係咁樣講。我心諗，
3: 我哋成日都知道自己好幸福㗎。
1: 我帶你去㗎呢間茶餐廳，我帶你去㗎。
2: 你朋友搞笑咗。
1: 咁佢就攞住個 menu 講，哇！你又有蒸魚，又有蒸排骨，又有蒸雞咁樣，就算蒸嘅嘢咧都有五六種品種。跟住咧，炒嘅嘢咧又有好多唔同炒法，又避風塘炒啊，有乾炒啊咁樣啦。咁我其實佢一路講攞住個餐牌講嘅時候，啊，我發現自己做香港人咧，我都覺得好驕傲。其實真係好勁喎！你諗下茶餐廳嗰啲後鍋咧，可能都三四個師傅嘅啫，即係佢唔會好似即係你睇黑白大廚嗰啲後邊有成隊兵
3: 嚟㗎，佢煮嘢又快喎，佢哋
1: 係啊，
3: 哇！
1: 我真係覺得好欣賞。小白，你有冇行入到啲茶餐廳 去觀摩一下啲大師傅，哇！即嗰邊左手就炒呢個即食面，嗰邊就炒牛河。
3: 好多時咧，最重要係咩咧？特別係呢啲譬如茶餐廳裏面嘅話咧，就係佢哋嗰個排位好重要嘅，即係佢所有嘅數準備前期功夫一定要做得足。咁當然你話而家有好多佢事前真係再準備多一層，可能個師傅真係叫做落鑊嘅時候，佢呢個每樣攞啲就。炒嗰下，
1: 系啊，
3: 其实炒嗰下真系好快，因为佢个火真系好大，就已经俾你。不过佢哋遇到嘅情况就系、是，无论佢哋几咁快都好啦，都有人吹蛋。
1: 系啊，
3: 你冷静冷静，你唔觉咩？香港人等多一分钟都已经我个干炒牛河仲未到。
1: 嗱，你讲啦，
2: 俾啲时间。
1: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覺得醃尖咧都係香港人嘅特色。咁我嗰個上海朋友食啦，
2: 一係我
3: 食力
2: 完美，一係又話點解咁大嚿咁樣？
1: 係啊，咁啊上海朋友食啦，哇好食啊！今日我又要叫多個唔知
3: 乜嘢
1: 啊，食啊，咁啊係咁讚賞咯。跟住我，你簽我講咩？油啲都炒得今日，平時冇咁油啊咁樣。即係我揀要雞蛋去挑個頭。我就话俾你听，你以为我哋好劲，系我哋好劲，但劲中都有啲更劲嘅、茶餐厅好食，都有啲更好食嘅茶餐厅啊，咁样，即系香港人就系咁样啊，有一种咁嘅心态咁样，又要快啦，
2: 批评一下嘅，
1: 又要快啦，又要好食啦，又唔要预制菜啦，即系其实香港茶餐厅真系好贵宝嘅，即系其实我
2: 其实好有效率噶啦，
1: 冇错，
3: 系啊系啊，真系好有效率噶，
1: 系啊，我 put it on air， 我要歌颂香港茶餐厅，但我喺面前一定要讲几句上海。我就係冇呢啲咯，
3: 你諗下
2: 喺你朋友面前啊，係咪啊？
3: 而家嗰啲入單嗰啲方法咧已經好快，因為好多時佢入單嘅時候佢用機去入啊嘛，佢入咗之後其實喺廚房就已經出咗張單出嚟。以前咧就手寫單都仲要行入去廚房俾佢哋啊嘛，
2: 又驚會唔會啊講錯啊聽錯寫錯啊咁樣。
3: 係啦，你諗下而家你呢頭落單，嗰頭個廚師都已經見到有張單出嚟，即係無縫交接啊，即係又唔會話我呢度落完單之後我行過隔離再落埋嗰張單，跟住你張單搭咗。佢張單後邊冇咗呢支歌仔唱啊嘛，
1: 係啊，所以依家係已經進化咗好多噶啦，茶餐廳咁啊，希望大家朝頭早咧食個靚早餐，咁啊準備開工啊！嗱，雖然我哋講咗好多即食面啊，但係最後埋尾都要講一句，即食面食得太多對身體都唔係咁好噶嚇，試下轉下其他品種嘅面食啦嚇。

0: 晨7:53，星期二嘅早上带嚟泳儿嘅全新作品《全活》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8:30啦。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3: 要同大家讲下啲健康嘢嘅呢一样嘢咧，就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健康康，就可以冇咁多炎痛症咁样。咁呢一样嘢，呢个良药咧系唔需要用任何嘅钱，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不过咧就需要大家每一日去练习嘅，练习啲乜嘢咧？就是我哋啱啱刚才所提及过喺啱啱你讲嘅，我哋好少缺乏嘅一样嘢，我哋缺乏咗一样嘢，
0: 运动
3: 唔系。
0: 缺乏咗一样嘢，
3: 系啦，你啱啱话我哋中意批评，
0: 哦，赞美，赞美，
3: 都唔系赞美，系缺乏多感恩啊！最近咧有一个研究咧就话，连哈佛医学院咧都建议大家，就系每一日当我哋练习多啲感恩嘅话咧，系属于我哋唔需要花任何嘅钱，都可以能够令到我哋嘅身体咧系健康，可以抗发炎啊！嗱，佢真系有一个医学嘅研究证实噶。首先有4点嘅，我哋如果长期练习感恩嘅话咧，我哋血液入边啊一啲嘅慢性发炎嘅指标咧系会降低咗。甚至乎是可以减少我们的心血管又或者慢性病的增加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当很多时候即是上班有一个高压的模式，有一个战斗的模式，但是当我们经常去感恩的时候，原来可以开启到一个就是副交感神经，去稳定我们的血压啦，稳定我们的心率啦，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呢从一个高压的战斗模式切换成一个的复修模式这样。甚至乎呢他都有继续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多感恩的话呢，是可以打破我们一些的焦虑的神经回路。即是你我们假设啊，当我们有焦虑的时候，那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不断打圈不断打圈不断打圈。但是当我们拥有了这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是会打破了，即好像中间斩断了你了，你不要再不断兜圈了这样。而医学也研究证实了，如果我们多感恩的话，是可以令到我们的睡眠时间是更加是好一点，甚至乎有多一点的深层睡眠。最简单呢，哈佛医学院有讲嘅，首先我哋可以点样练习呢？就系建议大家每一日都可以喺你嘅电话里面啦，又或者开一本簿仔，写低每一日有3样嘅感恩小事。咁但系你唔系话我就咁话，哦，好开心今日咧就系准时翻到工咁样。你要再加多少少，有多啲少少具体嘅，点解你可以做到呢一样嘢而达到你感恩嘅咧？咁样，咁所以而家首先我哋一齐练习下先。
0: 好，知道。
3: 而家7:57，你哋可唔可以分享一件你今朝早一件感恩嘅事？
4: 我感恩我自己朝头早冇迟到啦，
0: 你抢答咗
4: 自己

0: 因為好多嗰啲社工心理學家，佢哋成日都喺度話，人成日忘記咗都要獎賞下自己，係啦，感激下自己，即係多謝自己呢一樣嘢。我都記咗喺心入邊嘅，係啦，所以就先寫咗第一個就係呢個先。
1: OK， 咁我啦 ，Ficky 啦，因為前排咧就朋友去完旅行啊，佢送咗好多咧唔同嘅茶包啦、咖啡包俾我，咁我好感恩咧，就係今朝開麥之前咧，可以喺佢嘅手信當中揀到一款我喜歡飲嘅咖啡。咁我就好感恩，同時咧都會係去旅行嘅時候記得我朝頭早都好需要有茶啦，需要咖啡，所以我感恩有呢位嘅朋友出現咁樣。我都話哦。
2: 我有兩個感恩喎、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其實我原先想抄小白話準時翻工嘅咁樣，係啊，但係見你搶答咗，我呢段時間就即係都需要啲支持啊。咁啊，身邊都好多喂兄弟姊妹咧，去俾到一啲力量我啦。咁、我真係覺得啊，即係自己咧細個種落一啲友誼咧，需要去將呢啲友誼去提款嘅時候咧、即係唔係攞真錢啊，係真係攞。支取力量嘅時候咧，就可以喺啲櫃桶嗰度一拉開就已經有，咁我就好 blessing，
1: 係
2: 好 blessing 嘅。咁另外就好感恩有我嘅拍檔啦，咁、拍檔同我一齊做節目唔係必然嘅嚇，呢、一樣嘢好嘅拍檔同我一齊做節目咧，都亦都唔係必然嘅。咁所以都好感恩有小白啦，同埋 Ficky 咧繼續咧同我哋一齊做神光第一線啦，即係俾到聽眾一個正能量啦，同埋大家可以堅守喺個崗位嗰度啦，繼續即係喺電台嗰度服務公眾啦。
1: 冇錯啊，其實咧，我哋有陣時咧，唔係快樂咗先至去感恩，而係我哋要多啲練習感恩，我哋先至可以體會得到究竟點樣先至係真正嘅快樂咧。咁而家有一啲醫學院研究都可以話俾我哋知，原來我哋多感恩、多表達感謝，其實唔單止係可能對方聽到開心啊，其實你自己個身體都會有一啲好嘅改變。咁所以咧，譬如啱啱講啦，我哋成日都喺茶餐廳文化，唔好催咁多人，甚至乎你嗌外賣嘅，你都可以喺個備註裡面講。Thank you，
2: 打
1: 個感謝，
2: 係咪？
1: 係啦，多個感謝呢兩個字其實好簡單啫，打一打落去，咁唔單止令到你自己身體都可以有一個唔需要錢嘅抗發炎嘅良藥，亦都可以對方睇到嘅時候開心啲啊嘛。所以希望大家喺星期二嘅早上多啲去讚美，多啲去感謝，令到我哋身邊所有人都健健康康，自己都可以健康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即侦测的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1-2小时。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